0: 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杨媒婆受人之托，又来找宋江，三番五次给提媒。一开始宋江坚决反对，说什么也不同意。后来架不住这杨婆子能白活，死人都能说活了，把宋江给打动了。宋江一想，既然是这样，我就娶个外室也算不得什么，回来早回来晚有个人照顾，起码能做点饭，洗洗衣服。
0: 好吧，
1: 终于同意了。杨婆子告诉阎婆娘俩，这娘俩是手舞足蹈，高兴的不得了。原因呢，他们太困难，要能靠上宋江这个人，吃喝不愁，这不求之不得吗？宋江颇有积蓄，把存那俩钱拿出来了，托人在西关里给租赁了一座楼房，楼上楼下五间，价钱还不算贵，派人给裱糊一新，然后又买了几样家具，什么二人床啊、八仙桌啊、太师椅呀、啊，又增添了不少穿戴的东西。挑良辰宅吉日，阎婆跟女儿婆媳搬进新居。又过了几天，一切就绪，宋江这才来住。咱们书说简短，打这之后，宋江啊就算有个家了。跟婆媳呢，虽然不算正经的夫妻，哎，也算在一块同居吧。说到这，咱得简单介绍介绍。咱说这个书啊，是宋朝的事。宋朝风行，一个人除了正妻之外，还得有妾。似乎这没妾呀，被人家笑话。你看，是那么一种社会风气。您可不能因此怪宋江是酒色之徒，那么理解就错了。一开始的时候，阎婆惜娘俩那对宋江奉若神明啊。宋江回来晚了，阎婆惜是倚门而望啊，多咱看着宋江的影子啊，多咱这心才放下，什么好吃给宋江做什么。高兴的时候，吃饭中间他还要给宋江唱几段小曲儿。你想想，宋江快四十了，后来宋江给他买了不少首饰，珠光宝气，穿绸裹缎，他也高兴。那么再以后，这些都得到满足了，他感觉到心灵上有点空虚，闭上眼睛一琢磨，这宋江小个不大，长得黑不溜秋的，胡子邋遢的，太不称心了。再者一说呢，这年岁差点悬殊点，他要再大点都赶上我爹了，我能跟这种人过一辈子吗？这阎婆惜就偷着掉眼泪，他娘发现了就劝他，丫头啊，把心收回来吧，可不要胡思乱想啊，人就得认命。宋押司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呢、啊、没有人家咱焉有今天呢、啊、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哟，那可是造孽得遭天报啊。你看当娘的就得这么劝呗，也是该遭出事儿。这天宋江回来了，还带了个客人，这客人是谁呀、啊、也是郓城县的押司，宋江的徒弟，叫张文远，他也排行在三，大伙都管他叫张三儿。哎呀，这小伙长得可好，细条条的身材，黄白净的，宽脑门，尖下壳，细眉朗目，骨鼻梁，大嘴叉，肉皮长得是光滑细腻，小伙是风流潇洒。宋江一高兴，把他徒弟领来了。

进屋就告诉婆媳准备饭菜，我们爷俩要喝几盅。这个严婆媳本来这个心对宋江就不满，今天一看来个漂亮小伙儿，又长得风流俊俏，他这心呢就变化了，整个投到张文远身上了，俩人是一见钟情。张三儿这小子也不是好东西，他是郓城县的公子哥，家里头比较有钱，还开了一个挺大的鞋铺。他呢有点学问，经人介绍到了郓城县县衙做了押司。一开始他什么也不是，摸不着头绪，宋江带着他交给他应当怎么办怎么办。宋江文笔挺好啊，故此张三儿拜宋江为师。谁都知道这是爷儿俩呀，但是张三儿这人出来在衙门治公之外，不是跑到姚昌妓院寻欢作乐，就是调戏良家妇女，专门在女人身上下功夫。他挣的这俩钱都花在这方面上了。可宋江呢也有风闻，一合计年轻的人没娶过媳妇，这也算不了什么，没往心里去。不然的话今儿能把他领来吗？吃了一顿饭，张文远走了。张文远回家里的一琢磨，哎呦，我这师娘不错呀，呵，过去我光听说没见过，你说跟我师父坐在一块一比，太委屈他了，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了。我要能娶这么个媳妇儿，我一辈子心满意足了。你看这人多好，一晚上没睡好觉，胡思乱想，想入非非。过了两天，他又来找宋江，宋江不在，他磨磨蹭蹭不走。阎婆惜在楼上往下一看，是张三儿，非常高兴，就把他让到楼上来了。他还挺恭恭敬敬的，师娘长师娘短。阎婆惜把嘴一撇，我说文远呐，你可不能这么称呼，我还没你年纪大呢，你管我叫什么师娘呢？哎，那我得在我师父那儿论。呵，往后不准这么说啊，如果当着你师父的面这么叫还行，你师父不在眼前就改了称呼，你管我叫一声妹子就行。哎哎呦，张文远一听有门，哎，这好嘛，亲近了一步。打这之后，他明知宋江不在家，他假装来找宋江，来了就跟这阎婆惜搭搭哥哥有说有笑的。本来他俩有情有义，日久天长了，凑在一块儿了，就做下不才的事情，背着宋江不知道的经常上这儿来住了。妹妹说不对，那宋江哪去了？因为宋江啊是对事业上挺认真的一个人，有时候事儿忙了就不回来，就在衙门过夜，不像一开始的时候，哎，在婆媳这儿天天住。哎，张文远摸着这个规律了，一看宋江打夜桌不回来，哎，他就跑这儿来代替宋江。日久天长，这风传出来了，这个左邻右舍是干什么的？看见了。一瞅这小子怎么老往这儿盯，一看阎婆惜跟他那表情与众不同，这种事儿是敏感问题，真不知除非己莫为呀。慢慢的传到宋江耳朵里了，宋江一开始不相信，认为不可能，后来逐渐的他一了解呀，果有此事。可宋江一开始挺伤心，后来一想算了，他又不是我父母给定下的亲事，本来我也没拿他当原配的夫人，这是一个外事，也不是明媒正娶，他要跟我有心那就凑合几天，没心去他的。还得说宋江是正人君子，不是酒色之徒。

岁就不去了，就在衙门住。你看时间长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阎婆子先矫情，就跟女儿说：“我说大官人怎么老爷不来了？一晃有俩月不登门了，不是他听见什么闲言碎语了？我丫头啊，你要检点点啊，最好告诉张三儿别来了啊，先避避风。我的意思，把送的官人请来，哪怕你心里不愿意呢，表面上你得过得去，哄他高高兴兴的。”好免去他有疑心呢，日积月累，他将来要变了脸，这事还麻烦呢。阎婆子说完了，第二天上衙门来找宋江来了，正赶上宋江办完了事儿，要到对门饭馆去吃饭，让阎婆子给堵上了。大官人呢，押司哎，我正找您呢。哦，有事儿吗？哎，您到这儿来，我有几句话跟您说。把宋江扯得没人的地方，我您怎么总也不登门了？我们娘俩盼的都盼疯了都啊，那婆媳呀、啊、天天哭天抹泪的盼着官人您去。今天呢、啊、给您准备了好饭好菜，婆媳把屋都收拾好了，被褥拆洗的干干净净的，就等您回去呢。我来接您来了，您回去。是这么回事，最近衙门比较忙，公务缠身，我没有时间呐。你转告婆媳，说我对她表示感谢，以后再说吧。别家都准备好了，你要不去是不冷了婆心的心呢？宋江说什么也不去。最后阎婆子碰了一鼻子灰，没办法了，好吧，你要真忙我就不勉强了，可是这几天我还得找您呢，您要再不去可就不对了啊。说完他转身走了，其实啊什么都没准备。阎婆惜现在烦宋江烦得冰冰的，连他的影都不乐意看。就这老婆子中间呢给牵线搭桥，他要不来呢宋江也不想这个事儿。他这一来宋江的腻味劲儿上，进了酒馆多贪了几杯，一边喝一边想：嘿，这人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这何苦来的，给他们娘俩十两银子，把阎婆惜的爹发丧完了就得了。我为什么娶她做外室啊？搭了这么多的银子，花费了这么多的精力，到头来落个这样的结局，岂不被他人耻笑？哎，这个教训不能忘。阎婆惜那儿我绝对不能去，喝一顿闷酒回衙门睡觉去了。说这话三天之后，宋江又上这儿来喝酒了，刚到门口对面来个人，这人东看看西看看，两只眼睛直盯盯瞅着宋江。宋江一看是个大个，肩宽背后膀大腰粗，头上戴着大宽边的草帽，盖着半边脸，两根飘带飘洒在胸前，穿着一身土布衣服，撒着围裙，下的打着裹腿，蹬着一双多尔麻鞋，斜背着包袱，手里拎着一把扑刀啊，胡子邋遢的。宋江仔细一看呢，好像见过这个人，在哪儿见过想不起来了。这个人两只眼睛盯着宋江，前后左右看了那么一遍，拎着刀走了。说这话宋江就进了酒馆了，要完了菜，一边喝酒一边琢磨：哎，这人谁呀？我真好像见过似的，怎么想不起来了？时间不大，这人又回来了，也进了酒馆了。

0: 眼看着宋江他就过来了，请问您的贵姓
1: 啊？
0: 免贵，我姓宋。
1: 哎呦，
0: 您就是及时雨宋公明，宋哥哥，您把我找的好苦啊！方才见面我都没敢认，哥哥请上，受小弟四拜，趴地上咚咚就磕头。宋江赶紧一手相搀，哎，不敢不敢，快请起请起。你是？您把我忘了？咱见过一面呢。宋江呼啦想起来了，在东西村晁盖家里跟他见过，那是知道官军要捉拿晁盖的时候，宋江骑了匹快马赶到东西村，进门之后晁盖正请人吃饭，其中就有这个人。宋江还想起来了，晁盖给介绍过，此人就是著名的赤发鬼刘唐，这在饭馆啊，又是饭口的时候，吃饭的人那么多，宋江好像没吓死，饭也不吃，拉着刘唐的手，让他拎着朴刀离开饭馆，钻了胡同。宋江等进了胡同，这汗也下来了。你是不是贤弟刘唐？
1: 是我，三哥。低声，低声啊！
0: 宋江往左右看看，所幸胡同没人。贤弟啊，你这从哪儿来？
1: 我从梁山来。
0: 找我有事吗？哎呀，我奉我大哥晁盖和各位英雄所差，给您送书信来。说着话，刘唐把斜背那个包裹揭下来，从里边拽出一封信递给宋江。宋江一看这不保险呢，又换了个地方，觉着这地方保险，宋江让他靠墙站着，把这封信打开看了一遍。信写的挺简单，上写的是小弟。宋江手都哆嗦了，这封信要落到官面还好得了，赶紧把信叠上，装到信封里，揣到腰里的招文袋。那古人呢，穿的衣裳又肥又大，在裤腰带上缝大口袋，这口袋能拿起来叫招文袋，一般的东西都在里头塞着。刘唐说，这有黄金100两，你也得收下。宋江啊直晃手，
1: 不行不行不行，
0: 贤弟啊，只要大家平好我就放心了，我所担心的是官兵云集攻打梁山，你回去之后转告朝天王，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才是。
1: 哎，您放心，
0: 就没法交代。宋江说什么也不要，刘唐是非给不可。最后宋江没办法了，拿出一块的马蹄筋，就像那马蹄子那样，一块就是10两。宋江拿了一块，行了吧，就这一块足矣了，剩下的9块你拿回去。
1: 那我回去我怎么说？
0: 好说，你就说这笔钱是我的，暂时存在梁山，我有用的时候派人去取，不就得了吗？
1: 好吧，既然您不肯收，我只好这么说了。
0: 把剩下的金子都包不起来，揣起来。宋江呢，把这一块马蹄筋也带到招文袋里头。宋江看看还没人呢，这才对刘唐说，贤弟啊，
1: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快走吧。
0: 好吧，这个看着您都挺好，我也放心了，那我可就告辞了，
1: 请上，受我一拜。
0: 刘唐也是热心的人，给宋江磕了个头，抄起朴刀来，一转身出了胡同，他走了。
1: 等他走了之后，宋江那个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了一个，越想越后怕，心说这逼要我的命。

义呀、啊！你说在饭馆当着那么多的人，他就大吵大叫。我发现有几个人都往这张桌上看来了。哎呀，回忆回忆，我们可没说什么，他就看也没事儿。刘唐戴着大帽子，又是掌灯的时候，他们也认不出是谁。如果认出来，到官府报案，这阵事情早就

0: 事就轮到您身上，你也不例外，那有杀身之祸呀，谁不害怕？宋江打了个冷战，回头一看，哟，这心才放下，又是那个老阎婆子。就见那老太太满面是笑，押司啊，我找您找的好苦味，转圈找没找着，饭馆的人说您都要来饭菜没吃就走了，跟一个朋友出来了，我就在街上找吧，这才把您找着。
1: 哦
0: 哦，合适，您忘了头三天我就跟您约会好了，我到时候来接您来，婆媳呀都给您准备妥当了，就等您去团聚呢。我官人呐，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您别跟他一般见识，怎么说他在您面前是个孩子，平时呢有个周到不周到的您还得谅解，不看僧面看佛面嘛。押司啊，走吧，跟我回家吧。哎，我对你说过我公务太忙，实难分身。哟，您现在不没事吗？那你忙，你刚才怎么还接待朋友呢？哎，那人是谁？
1: 哎，多年不见的一个同乡，说几句话嘛。
0: 你有这功夫就到家里坐一坐，有何不可呢？今天说什么你也得跟我去。
1: 宋江不去，这老婆子就撒开泼了，拽住宋江的衣服，说什么也不撒手。你说在这个街上丝袍裸带的，观之不雅呀。宋江实在没办法，
0: 好，
1: 你松手松手，我跟你去也就是了，
0: 您可不行跑了啊。那好，那跟我来吧。
1: 就像看犯人似的，把宋江领到西关。宋江看看这座楼的楼门，心里头不是滋味，可从前回来的时候高高兴兴，何等快乐，现在落得这么个结局，来有什么意思？但阎婆子执意相请又推却不了，硬着头皮进了屋了。阎婆惜呀在楼上住，这阎婆子就喊
0: 丫头，喂丫头，你看看谁来了，你那心爱的三郎来了。
1: 其实他这么说呀是故意呢亲近，宋江也是老三，笑意黑三郎嘛。
0: 这阎婆惜呀在楼上听见，这阎婆惜正在床上躺着呢，皱着双眉，心里头非常非常不高兴，因为这好几天张文远也没来，他心里就琢磨着张文远是不是把我忘了，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不来呢？你大概另有新欢了吧，瞧我见着你我先撤你俩嘴巴，我叫你跟我说实话。他正胡思乱想，他娘在底下喊说三郎来了，他没想的是宋江，认为是张文远呢。再看阎婆惜一跃而起呀，穿上鞋袜楼下就跑，可乐坏了，你个小没良心的，你早把我忘在九霄云外了，瞧老娘我跟你算账的。说着话到楼下了，抬头一看是宋江，当时他的心里咯噔一下，模样就变了，莫回身噔噔噔噔噔上了楼了，连个招呼都没打。阎婆子一看心说丫头啊，你好不小事，你娘为什么这么干，为什么非叫你们言归于好，这是财神爷呀，你把财神爷给得罪了，咱娘俩往后依靠何人呢？虽然说那张文远小白脸子长得不错，但你别忘了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那花花公子你能靠得住吗？嗯，哟，这丫头还是年轻哎，这是怎么办呢？
1: 老阎婆的经验丰富，老于世故啊，没话找话，没乐找乐。哟哟，
0: 官人呐，你看见没？又耍小孩脾气呢。刚才他还哭天抹泪，

央求我去请你，你看见着面了，他又说这话，挺漂亮。蜡壶纸表墙，黄梁的大地板，二人床都是雕花的，挂着幔帐，屋里头还摆着一些古董，摆着几样玉器，旁边是一对大箱子，箱子里边装的都是衣服，桌子上放着熄灯，天黑了，灯光明亮。宋江到了外屋，坐在太师椅上，寻思我坐一会儿就走，这阎婆子说什么也不答应。我说丫头啊，你怎么净耍小孩子脾气？你哭天抹泪的盼着大官人来，大官人来，你怎么又不言语了？你给我出来！阎婆惜倒到床上，说什么也不动，也不说话。阎婆子列着宋江，连推带搡，把他推到里间屋去了，让他坐到床上挨着阎婆惜。宋江一掉屁股，坐在椅子上，俩眼盯着阎婆惜，一句话也不说。阎婆子说：“这么办吧，今天呢得喝点合欢酒，我也高兴，我也算一份儿。你等着，我到厨房去拿去。”足能有半个时辰，老阎婆子回来了，把东西放下，门开开，到了厨房，七手八脚陪他干什么？他爱喝，他有嘴，他喝呗。哟，瞧你说这话说的，哎，我你不起来，娘我可生气了啊！娘啊，我也没得罪他，他爱来就来，不来就拉倒，我没那么大功夫理他。你说宋江听着这话，堵心不堵心？宋江站起要走，老婆子说什么不让他走。宋江没办法，又坐下了，老阎婆子陪着喝酒，宋江没办法，喝了一杯，坏了，酒入欢肠，酒入愁肠，高兴的时候多喝点没事，心里一别扭，沾酒还就醉，一杯酒下肚，脑袋嗡嗡直响啊，就有点头重脚轻。后来这阎婆子死气白，阎婆子乐了，哎，这才叫好闺女呢。这孩子从小他就犟，心好嘴怒，到时候不会说人话。大官人呐，他既然给您敬酒，您就喝了这杯吧。宋江堵着气，一扬脖把这杯又喝了，两杯酒下去，动不了地方的。阎婆子一看行了，哎，掏着。冲姑娘一使眼色，直指宋江，那意思你好好伺候他呀，他是财神爷呀，不能把他得罪了。阎婆子一酒盖脸，到楼下歇着去了。阎婆惜一看那娘走了，他也站起来了，没理宋江，倒头便睡，脸朝里，脊背朝外，浑身打浑身，衣服没脱，被子没盖。宋江昏昏沉在那坐着好半天呢，他站起来，宋江想走，但是呢一迈步脚，这个脑袋嗡，好像没趴下。他一琢磨，天这么晚了，回去还得现叫门，遇上茶叶的还得犯话，哎，干脆在这过一夜吧。他看看阎婆惜那样，宋江也没理他，他就在底下打了个横头，心说迷瞪一觉，天亮我就走。这古人这衣服他别扭，外边肥肥大大的袍子，腰里系着个袋子，袋子上还挂个招文袋，招文袋里硬东西，怎么躺着怎么不得劲儿。宋江就把外衣款了，搭在床头，把招文袋解下来也挂在床头，就这么打横头，他睡了。能睡得着吗？就是胡了吧土的，一阵清醒一阵糊涂，还不到天亮的时候，宋江起来了。可他这一起来，阎婆惜也没睡，阎婆惜就怕宋江碰他。听宋江鼓着身这一起来，阎婆惜把身子转过来了，盯着宋江。宋江说，你看我干什么？难道说我还能偷东西吗？那谁知道了。我奉劝你一句，往后少来最好。

0: 好咱俩别见面。
1: 好，就依你，我是绝对不来。
0: 这句话把宋江可气着，这个没良心的。宋江把外衣拿过来披上，噔噔噔噔下了楼了。那招文带他忘带了，要不人呢别生气，一生气头脑发胀，方寸就乱了。宋江开门走了，老阎婆子楼下听着门响，还说了那么一句，是大官人吗？天还没亮怎么就走了？哎呦，真性急耶。胡了巴图起来，他把门关上，接茬他还睡。可宋江走到街上，事情也凑巧，遇上一个卖早点的老刘头。这老刘头一看是宋江，哎呦，宋鸭子，好早啊，天不亮呢，您怎么就起床了？来来，吃点早点吧。宋江昨天气的，就喝了点酒，饭都没吃，肚子觉得有点空，吃点早点就吃点吧。就这样，老刘头给他倒了一碗药茶。哎，那阵那早点喝着药茶，这玩意儿去火清肺。另外，大饼果子给拿过来了。宋江吃着，就跟这老刘头闲谈。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两个月前，老刘头啊向宋江提过一个要求，说咱们呢处的都不错，我知道您叫及时雨，专门急人之难，我对您没别的要求，就是我死之前呢，我能看见您给我买口薄皮棺材，我就感恩不尽了。宋江说行，我给你买口好棺材，一定叫你满意。谁让咱们是熟人一场呢？可后来忙，宋江说过去之后没兑现。今天看见老刘头，想起这件事来了。老伯，今天我就了了你的心愿，我给你棺材钱，你去找范大郎赊一口好棺材。我给钱。哎呦，算了算了，那都过去的事儿了，我知道您忙，多子有空再说。不不不，今天我就给您钱。宋江说着早点吃完了，伸手往怀里一摸，那钱都在招文袋里头呢。一摸呀，想起来了，走进荒素，把招文袋落到阎婆惜屋里了。那钱丢不丢是小事，那有晁盖的一封信，这要落到他手还了得呀？他知道阎婆惜还认得几个字儿，平常没事老看唱本儿。宋江还教过他认字。哎呀，把他吓得手脚都凉了。老人家，我荒素之间没带了钱，我现在给你取去。哎呀，算了算了，哪天给我都可以，您瞅您这么着急干嘛？其实老刘头哪知内情啊？宋江站起身来，风是风，火是火呀，就奔老阎家去了。到了这儿，啪啪啪啪叩打门环呢。老阎婆子正睡回笼觉呢，被声音惊醒了。谁呀？
2: 我呀。
0: 妈妈，快开开门。
1: 哎，我说你走的早，你还不信。你看这么半天天还没亮呢，回来睡个回笼觉吧，等着我给你开门。把门给开开了，宋江二话不说，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楼了，恨不能把招文带一下弄到手。
0: 翻回头说阎婆惜，
1: 一宿他也没睡。
0: 等宋江下楼走了之后，阎婆惜一咕噜声起来了，冲着楼下就骂：“
1: 呸！你瞅你长那个缺德色！哎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凭姑娘我一朵花似的，我能陪伴你一辈子？你想什么来的？叫你占了便宜，就算不错了。”他嘴里骂骂叨叨的， 一想，我一夜没睡好觉了，这回他滚了，我好好睡一睡。他把被也捂好了，款衣解带。哎，正这时候，他发现床头上搭着宋江的东西，是根袋子，还有个口袋。该死鬼，我瞅着你这东西，我都烦得慌，挂到我床上，多讨厌！他伸手拎起来，打算给撇了，哪知一拎呢，觉得挺沉。嗯，这里边有什么？随手他把招文袋里的东西倒到床上，连那封信，带十两马蹄金，还有散碎的银子，哗啦倒出来了。不仅如此，袋子上还有一把解腕尖刀。干什么呢？护身用的。古人呢，那都带着家伙。这把刀锋芒利刃，在牛角鞘里头闯着。他这一倒，全倒出来了。他一看，黄澄澄的是金子，用手一掂量，哟，这么沉呢、啊！哎呦，这小子有的是钱呢、啊！这回啊，都归我了，我发笔小财。张文远，我那相好的，好几天没来了。等他来了之后，我先给他做套新衣服，再给他置办一桌丰盛的酒席。哼，叫他看个姑奶奶，我手头也是比较富裕的。你说，他净想好事呢。他看看那封信，心说是什么玩意儿，无意之中把信展开了。借灯光一看，呀，晁盖，怎么这名这么熟啊？晁盖，哎呀，想起来了，这不是国家严拿的逃犯吗？他在东西村做过里正，
0: 对，
1: 对对对，想生辰纲就是他领的头啊。这晁盖跟宋江还是好朋友，往下看。
0: 等他把信看完了，如获至宝，
1: 往床上一坐，心说：“宋江啊，宋江，好小子，这回你可犯到我手里头了。嗯，我叫你怎么地，你就得怎么地。
2: 我跟我的心上人张文远就可以白头偕老，就不怕你干涉了。”
1: 好你个黑宋江，你胆子不小，你通匪呀，还给你送了100两黄金，你把这么多钱搁哪儿了？嗯，
0: 让宋江回来把眼闭上，假装装睡。宋江就得低声下气呀、
1: 啊，婆媳婆媳醒醒，我那招文袋你给放到哪儿了？婆媳一开始严婆媳不理他，后来宋江急了，连推的再喊，阎婆惜一股的声坐起来了，
2: 干什么干什么，不让别人睡觉。
1: 婆惜你别吵吵，我那招文袋你给放在哪儿了？
2: 啊呸，你放狗屁，你多咱给我招文袋了，你多咱叫我给你保管了，你满嘴胡言乱语呀、啊、
1: 我不知道。宋江把火压呀，还跟他说好的，阎婆惜说什么也不承认。后来宋江急了，一拽的被子一拽，这才发现招文袋就在阎婆惜的怀里。宋江第二次往前扑，打算抢招文袋。这阎婆惜呀、啊、也是个泼妇，他双手抱住，说什么也不给呀。这两个人就扭作一团，从床上咕噜到地上，踢他扑他踢他抛他，你给我不给不给，就是不给，我就不给。您想，天快要亮的时候，四邻八家还都没起来，他们这么一折腾，必然把周围的人惊动了，叫人们一听这是怎么回事。哎，这个事情就备不住败露。宋江害怕呀， 没有办法，又把火往前。

0: 了一下，压低了声音跟阎婆惜商量，婆惜呀，我求求你，你就还给我吧，你要求什么条件我都答应。阎婆惜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好吧，这是你说的啊，我要求三个条件，说吧，都是什么？第一，我爹死的时候在你手拿的钱，我们娘俩的生活供应也是你拿的钱，包括租赁着房子买这些东西，我们欠了你的钱，你必须得答应，不要了你立一纸的文书，这全是我们娘俩的。哎呀，宋江说，这算的什么呢？我出手的钱你就没打算要，可以。还有呢，我跟你徒弟张文远，我们两个人志同道合，早已经是夫妻了，今后你必须立一纸文书，答应我们俩匹配良缘，你不准插手干涉，更不准报复，你是净身出户，这你答应不？
1: 这好，答应。
0: 宋江一听，好淫妇，井水不犯河水，怎么样？
1: 这
0: 婆媳呀，你听我解释，给我送了100两不假，我没要，我只留了10两，剩下的都拿回去了。
1: 这么多的钱，
0: 我一时难以凑齐呀、啊。可怎么办呢？你得容其缓限，你给我10天的时间，哪怕我变卖财产，东挪西借，我也给你凑足这个数目，你看如何？不相信，现在我就立字据。阎婆惜冷笑了一声，说什么？我宋江啊，你真能瞪眼说瞎话呀，你拿我当3-2岁的孩子了，我说那金子都到你手了，你能往回退？天底下有那么傻的人吗？嗯，再说你们这些做工的，见着钱呢，就好像黄鼠狼子见着小鸡儿，小猫见着了鱼，那个色狼看见了美女，你们能撒手吗？你是神仙呐！啊，你不爱财呀、啊？冲这一点，你就是欺骗我。不给，不给，算黄，算黄。可有法儿了。宋江说：“这么办，你要嫌时间长，3天，我给你凑齐，怎么样？”
1: 不行，现在就给我。
0: 现在拿不出，我刚才说的话就不算数。于是谈话又破裂了，又打低潮又转入高潮。这阎婆惜就喊上了，我说4邻8家的，你们都听见没听见？你们知道有个黑三郎叫宋江吗？表面上他是县衙门的押司，实质上他跟梁山。
1: 哎呦，把宋江吓得
0: 过来就捂他的嘴，
1: 莫要高声，
0: 你说那能捂得住吗？阎婆惜18、19岁，身体倍儿棒，又是个泼妇，今天倒豁出一头去，因此断断续续也把宋江跟梁山结成伙，这事儿吵着出去了。那么周围邻居听见没听见，谁也不知道了。宋江的汗就下来，心说看来不动武是不行了，过去又抢，阎婆惜不给，两个人又扭作一团，劈腾扑腾劈腾，把8仙桌太师椅子全碰倒了，桌上摆的壶碗摔了个粉碎。可这么一折腾啊，宋江那个腰带子上有把牛耳尖刀，咱们前文说了，就在那上挂着。可这玩意儿不是杀人的，平常带着它方便呢，裁个纸了，干点什么呢？可这么一整整，这刀嘡啷掉到楼板上了。由于绷簧不紧，匕首脱离鞘落在地上，这阎婆惜呀、啊、真横啊，看着刀子之后他就喊上了，
1: 干什么？你拽刀

0: 干什么？你还想杀人灭口不成？
1: 一句话把宋江给提醒。本来宋江哪有杀他的心，
0: 但是阎伯驹这一句话，宋江看了看刀子，脑子里一转个，
1: 好狠毒的阴妇，你非置我于死地而后快，既然如此，我也顾不了许多了。
0: 宋江伸手真把刀子抄起来了。
1: 我且问你，你还不还我东西？
0: 不还。
1: 可惜呀，咱们一点冤仇都没有，你可不能把我逼上绝路。
0: 绝路怎么的？你还敢杀我吗？不给不给，就是不给。
1: 人要到这份上，想控制也控制不住。宋江脑袋热，把牙关一咬，我看你给我这一刀从软肋就给扎进去，一刀毙命啊！阎婆惜眼睛一翻，吭了一声摔在楼板上，那鲜血噗噗噗噗噗一个劲儿往外喷呐、啊！眨眼之间，地上全是血。宋江顾不了许多呀，赶紧把招文袋夺过来，双手颤抖着把那封信翻出来，点着灯呢，马上借着灯火把信点燃，最后烧成灰，又用水把灰全都给洗净。到了现在，宋江像泄了气的皮球，也坐在楼板上看了看阎婆惜，宋江也害了怕了。人命关天呐！虽然说梁山这个事情，他们一点证据都没有，但是我杀死人，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也活不了啊！这！后来又一想，算了，大丈夫生有处，死有地，做了不怕，怕了不做。怕也不行啊，干脆挺着吧，是砍头是点天灯，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想着这宋江啊，这心情倒平稳下来了，把衣服归整归整，把自己的东西带着从楼上下来了。这个天呢刚亮，楼梯这么一响，惊动楼下的阎婆子。这个阎婆子一晚上也没睡好，前半夜呢他惦记宋江和阎婆惜的关系，埋怨女儿不懂事儿，你就伺候他能怎么的，让他一高兴咱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你为什么拿财神爷往外推呢？因此啊，他就听着声，一直没听着什么动静，后来他胡了八图的就睡了。刚睡着，宋江从楼上下来了，开门往外走，把他惊醒了。他一看宋江天不亮就走了，下地关上门又睡回笼觉。刚要睡着，宋江推门又回来了。回来干什么？找招文袋。时间不大，就听这个楼上噼啪砰的，阎婆惜嗷嗷直喊，也没听喊的什么玩意。老阎婆子就坐起来，心说呦呦呦，这怎么还动了手了？有心上楼去劝仗，一想不行，你看他们怎么打都可以，外人一干预他们就更来劲儿了，看一会儿能不能结束。果然一会儿没伤了。阎婆子心说，谢天谢地啊，不打就好啊。迷迷瞪瞪正然闭目养神，宋江从楼上又下来了，阎婆子可迷不住了，赶紧掌起灯光过来把宋江拦住了。大官人，你们两个人又拌嘴了吧，上楼去看。老阎婆子一瞅宋江面沉似水，好像杀神附体一般，还真有点信了。上这楼他不知道怎么上来的，到了里屋一看，我的娘，一看女儿在地上躺着，那血呀

0: 躺的哪都是。他好悬没昏倒了，从楼上就咕噜下来了。过来是抓住宋江，你真把我女儿给杀了，杀人的偿命，你还我女儿，你还我女儿。连锤宋江在撞头，宋江好像一块木头一样，连动也没动。龙等老阎婆子撒过泼之后，宋江这才说，妈妈，事情已经发生了，不可挽回，我一怒之间把他杀了。这么办，你说官断还是私了？要想官断，咱俩赶奔县衙门，按律治罪，我宋江宁愿给他抵偿罪命，你愿意私了，我出钱，你提条件，我尽量满足你，你看怎么样？两条路你选吧。我的女，老阎婆子不哭了，坐在椅子上琢磨了那么一会儿，我说大官人啊，我恨死你了，为什么呢？我老头子不在了，我就指着我女儿养我的老，现在把这条路你也给我断了，就剩我一个老婆子，后半辈子我可怎么活呀？但是人死又不能复生，你说你得给我多少钱？哎，宋江一听有门，你说吧，你要多少钱？少说也得个200两、300两。好，我给你纹银500两，够了不？你的后半生我包下来了，生养死葬。我你说话可算数？大丈夫说话焉有不算之理，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你不信我给你写下字据。那你写吧，光凭你这么说我可不信。这屋里头笔墨砚瓦还真有，宋江给他写了个字据给了他，就说欠他纹银500两，条件是生养死葬。为什么？那没写，签字画押交给阎婆子。丫头啊，非是娘心狠呐，看来这是你自己找的，8个字造定也没法更改了，你在九泉之下别怨娘不给你报仇啊。好吧，大官人，那咱怎么办？宋江说，咱呢先到西关找范德郎，设一口棺材，回来就料理丧事，邻人们问起来你女儿怎么死的，你就说暴病而亡，知道吗？
1: 知道，可不就得那么说吧，要不怎么说呀？此事就得咱俩亲自动手，不能被旁人看见，要看见可就糟了。宋江一看这老婆子还行，哎呀，没想到这个事情的结局竟如此顺利。
0: 锁上门到街上了，范德郎住在西门里，本来呀，从正街直接可以找到他们家，老阎婆子主张走胡同，宋江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跟着他从胡同往那儿转，感情出了胡同不远就县衙。这阵天已经亮了，街上也有不少行人了，正走到人口密集的地方，老阎婆子突然就变了脸了，转回身来，长一把把宋江的腰带和前心给抓住。
1: 快来人呐，捉拿杀人的凶犯，他把我女儿阎婆惜给杀了。
0: 你看宋江那么聪明，没料到这手，你这老婆子老于世故吧。方才闹了半天用稳军计把宋江给稳住了，阎婆子深知我要跟宋江闹翻了，他背不住就把我也宰了，反正已经杀了人了，一个也是杀，俩也是杀，那不就犯不上了吗？稳住宋江，到了街上人多的地方我再喊，你想杀你也不敢了。你的女，你耍什么疯啊？宋押司能干那种事儿吗？慢说是人，鬼都不信，撒手撒手撒手，谁也不信。哎呀，老阎婆子一听可不干了，人命关天。

0: 我岂能胡说呀，不信你们去看看，可不能让他跑了，把他抓住。
1: 正在这时，人群外头冲击一个小伙子，小伙子长得五大三粗的，愣头愣脑的，能有个二十二三岁，穿着一身粗布衣服，麻鞋挽着裤腿儿。这小伙子进来劈面一把把这阎婆子给抓住了。撒手，你他妈撒手，你撒手，你再抓宋押司我他妈扇你。阎婆子一看认的是本街上一个无业的游民，姓唐，叫唐牛。这唐牛啊跟阎婆子挺不对付，两个人过去就有矛盾。原来呢这阎婆子连饭都吃不上，管唐牛啊借过一回钱，借了五个老钱，说我过两天就还你。过后他不认账了，唐牛去讨债，不但没讨来，让阎婆子给臭骂一顿。正赶上宋江遇上这个事儿，宋江一问怎么回事，唐牛说了，宋押司你给评评理， 你说这老婆子讹人不是这么回事。宋江一笑，五个老钱算了，没钱我给。给了唐牛一吊钱。这唐牛平日没少花宋江的钱，对宋江的印象非常好。今天早上起来唐牛又没辙了，上街来混饭吃，要看见熟人了再借两吊。哎，正好遇上这事儿，他一看一喝，阎婆子抓着宋江满嘴胡说八道，唐牛一想机会来了，我非揍这老婆子几巴掌出出我的气，我揍你五个老钱的。另外讨好宋江，顺便呢跟宋押司再借个三吊两吊的。他出于这种想法进来还暴打不平，这一给拉开，阎婆子可不干了，上去把唐牛给抓住。你要干什么？莫非你跟宋江是一伙不成？他杀人你给放炮吗？他杀了我的女儿了。唐牛这才听明白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你说什么？他把我女儿给杀了。唐牛一听这话害怕了。是啊，那杀没杀的跟我没关系，再见。说个再见要走，阎婆子不让他走了。为什么呢？这一乱的功夫，宋江溜之乎了。你看那宋江也不傻呀，一看混乱之际，我不走我等什么呢？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一闪身钻进人群，没影了。阎婆子找不着宋江，就拿这唐牛顶账。事儿越闹越大，官人一看不动手不行了，把阎婆子唐牛全带上公堂。石文斌石知县一听大早晨起来的，出了人命案了，是真的是假的，人命关天呢，立刻升堂把阎婆子带上来了。阎婆子是又哭又喊，说明了经过。石文斌一听，宋江杀了他姑娘，不可能啊，宋江在我手下干了多少年了，那人品质是最好不过呀，那是积德行善的大善人，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呢？啊，啪把桌子一拍，阎婆子你要说话不实，这可属于诬告，诬陷好人，最次也要判刑三年。哎呀，青天大老爷口说无凭，你不信派人去看。大人马上带着阎婆子勘察现场，到那一看真的，马上回来禀报知县。知县一听也傻了眼了，心说宋江啊，你既然杀了人了，我焉能饶你。石县令知道宋江真杀人了，想袒护也不可能了， 马上撒下飞天火票捉拿宋江。那唐牛倒霉不管一档闲事，把他也暂时收监听候处理。唐牛进了监狱咧了大嘴了，大早上起来我这不没事找事儿吗？老人说那话一点不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该我倒霉。按下他不说，那么抓差办案的一共是俩人，马步班头就是美髯公朱仝，步兵班头插翅虎雷横，他们两个人跟宋江交情莫逆，那还不是一点半点的好。两个人都替宋江担心，埋怨宋江，你读了那么多书，你那么明白，你怎么做糊涂事？这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吗？到了现在，亲不亲友不友，上知下派，我们还就得抓你，这怎么办呢？不愿意去也不行。结果四外八方全找到了，没有宋江的影儿。俩人心里还挺高兴，回禀县太，凶手宋江渺无踪迹，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干脆大老爷行文吧，海捕公文，可能他跑到外县去了。知县呢，还是袒护宋江，但能大事化小，小事就把他化了。婆子告诉阎婆子，知县这么断不公平，你必须一追到底儿。你擂鼓鸣冤再上堂，你这么这么这么说，我给你撑腰，你别怕。老阎婆子一听张文远给撑腰，这张文远也是知县的官人，也是个押司，跟宋江干一路活的，所以阎婆子二次上堂就撒开泼了，一口咬定知县处置的不公，宋江肯定还在本县，他绝不能外逃，就逃也逃不了这么快。知县连拍桌子再瞪眼睛，不好使，吓不住这个泼妇。他最后就问，那你说叫我上哪儿去找宋江？这阎婆子是听张文远告诉他的，回县太爷，宋江有家有业呀，他的父亲他兄弟都住在宋家庄，肯定他跑他们家去了，你要派人到那儿去搜，一定能把他抓住，如果没有宋江的话，就把他爹把他兄弟全抓来当做人质，限期让宋江自行投首，他要不回来就不放他爹也不放他兄弟，看抓得着抓不着。知县没有办法了，当堂吩咐让朱仝和雷横领人赶奔宋家庄搜捕宋江，如果没有就把他爹跟他兄弟。你儿子杀了人了
2: 啊？
1: 朱仝他杀谁了？他把一个女子叫阎婆惜给杀了，为什么杀现在还不清楚，奉县太爷所差我们来抓他来了，如果他真回了家，您就把他交出来吧，藏也藏不住啊，我们这是例行公事，迫不得已，还望老伯原谅。宋太公闻听是顿足捶胸，破口大骂，宋江哎，你个不孝的逆子，你竟给家里找事儿啊，我要你这儿子有什么用啊，可把我气死了。老头哭了半天，雷横还劝老伯呀，您再着急也没有用了，知县还没退堂，立等回报啊，我们可就得搜了。老头这才说，雷都头，我想起件事儿来，我这儿子宋江，我掐半拉眼角看不上他，我们父子根本就不和。你想想，他在县里住，接家里几次我们不去，甚至他连家门都不登，这是众所周知的。为什么这样呢？我们父子光有其名，无有其实。我没有这儿子，你们还记得不？三年前，我跟宋江闹翻了， 在县里备了案了。

断去父子之情。不信你去查阅去，登记在册，有案可查。我绝不说瞎话，他怎么能回来呢？都头不信，你就随便搜。雷恒也想起这事儿，哎，对对对，哎呀，老伯要那么说呀，跟您就没关系了。这个坏事啊，还是个好事。就这么，雷恒转了一圈，搜搜没有，出去跟朱仝说。朱仝说：“那没有，那就算了呗。”雷恒说：“老头还提出这么个事儿来，跟他儿子3年前脱离关系了，你说怎么能抓他呢？”朱仝说：“算了，既然那样，咱就回去吧。”哎呀，宋太公出来，把他俩接到里头，不吃也得吃，找人给做了不少。3年前断去父子之情的，不信你看，我们没理由抓人家家里的人。阎婆子一听没词儿了，下堂之后又请教张文远，张文远说不信，不能来，他们瞪眼说瞎话，老头不能来。还有宋江的兄弟宋清呢，你怎么不说把宋清抓来顶账呢？阎婆子说我一着急我忘了，那怎么办？擂鼓喊冤。好嘛，他又顶堂来了。知县第3次升堂，阎婆子又哭又喊又提出要求，知县没办法，2次派朱仝雷恒赶奔宋家庄抓宋清去了。等到这儿之后，大兵围困了庄村，雷恒不去了。雷恒说：“你看，咱也吃人家，喝人家，话都说绝了，又回来了，显见咱们说话不算数。”朱仝说：“我去，你在外头领人等他，我去见太公去。”等朱仝见着宋太公，宋太公就有点害怕了：“我朱都头，你们怎么又回来了？难道说这事儿还没了结吗？”老伯呀，了结什么呢？人家盯得太紧呐，太爷也没办法呀。我们现在例行公事，来找你二儿子来了。您去不了，你二儿子得顶账啊。我二儿子没在家呀，出去讨债去了。什么时候回来？怎么不还不得个3年2年的？其实瞪眼说瞎话。朱仝上回看见宋清了。这都是熟人，有意袒护。朱仝点点头啊，那好好好，那好，就叫他讨个3年2年的吧啊，回来也别让他回来，你没抓着那怎么办呢？另外朱仝还说，老伯，我得啊假装转悠一圈，压压众人的口舌，假装搜一搜，您那可别介意。怎么能呢？随便吧。就这样，朱仝叫几个人在草堂上看着宋太公，他一个人转到后院，后院还有个小跨院，是佛堂。这佛堂他知道，不仅如此，他推门进了佛堂之后，反手把

背后有个张三给他出谋划策，所以这事就难了。以我所说，运城县你待不了了，快走吧，远走高飞，只有这样你才能平安脱险。你看我这阵回去背不住县太爷，还许派大兵再来宋家庄把你给搜出来，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连老太爷子都得跟着受株连。宋江千恩万谢，好吧，就依你，今夜晚间我们就走，快走啊，趁现在还没紧，河路码头还没派人。哥俩告辞，宋江又回去了，盖扣好桌子放回原处。朱仝把门开开，看他没人偷听，装的跟真事似的，转了那么两圈到了外边，没有。这宋江腿真快，不知道跑哪去了。雷横说，我就知道没有嘛，这不白费事吗？宋清没在家讨债去了，得好几年才能回来，如实回禀吧。领着人回到县衙，见知县这么一说，知县长出一口气，算他腿快，算宋清也捡个便宜，带阎婆子，把阎婆子带上来了，啪啪一说，阎婆子没辙了。阎婆子一想，这怎么办，抓谁谁没有。知县说，悬赏严拿也不是没有道理，我怎么能说得过人家呢，只好委委屈屈下了堂了。朱仝和雷横都商量好了，准知他背后是张文远给出的主意。阎婆子刚下堂，他们俩把阎婆子带到差官棚，一进这屋谁都发傻呀，墙根戳着棒子，墙上挂着鞭子，铁链子，手铐子，行枷挂的都是满墙啊。把他一带进来，阎婆子腿肚子就有点转筋，二位这什么意思，你坐下。我老阎婆子，你应当明白点事儿，你看看把我们知县大人气的那样，你三番五次叮嘱不放，似乎大老爷有意包庇宋江，是那意思吗？啊，我们能相信迟早有一天凶手能够归案，到那时候你姑娘仇不就报了吗？啊，你呀，不要再盯堂了，困难没关系，我们大家给凑俩钱。要说宋江人缘好，这帮人主动给宋江帮忙，替他了结这官司，凑了20两银子给了阎婆子了。阎婆子一想，不拿白不拿呀，他们二位说的有理呀，多咱我一进这大堂，我后脖子都冒凉风啊，算了吧，人已经死了。阎婆子不盯了。朱仝和雷横又来找张文远，对张文远不能拍，拍不住，他是衙门的官人啊，找出几位头面人物，暗中给张文远递话，说你这是何苦来呢，阎婆惜已经死了，凭着真人别说假话，你跟阎婆惜勾搭连环，你本身这事儿就没理呀，就，宋江是不是你师父，阎婆惜不管跟宋江年岁合与不合，人家宋江赎的他的身，人家宋江给他爹发生出的病，一切的钱都是宋江拿的，你说你插了一腿，你把你师娘子作伴，其实宋清也没讨债，就在家眯着呢。哥俩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给爹磕了几个头，离开宋家庄。老头还说呢，儿啊，一路保重，不要以老父为念，我身子骨挺硬实，不会有事儿，远点走，越远越好哦，哈哈。老头说着哭了。宋江给爹磕完头，爹爹恕儿不孝了，你要保重吧，掉着眼泪跟宋清走了，连夜逃出运城县管辖地界，又走了几天，这心才放下，小鸟出了笼了。但是官司可没完呢，你至什么时候落到官人手里头，光这么跑这么流荡也不像回事儿。哥俩一商量，上哪儿去找个安身之地呢？哎，宋清想起来了，我哥哥，我见你家里的那阵有不少往来的书信，其中有一个

了不起的人呢，住到航海郡，人送绰号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大伙儿都管他叫柴王爷。我那个人是个海交，跟你关系不错，咱投奔他去得了吧。对，哎，宋江说，好兄弟，你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就奔恒海郡柴家庄。结果两个人非止一日，到了恒海郡柴家庄。啊，柴进真在家呢，一看宋江来了，柴进非常高兴。我说宋押司，哪一阵香风把你刮到这儿来了？今天怎么这么得暇呀？里边请，里边请。宋江一看人，我说公明啊，你上我这儿来就对了，还把你吓得，我寻你惹了什么大祸了呢？闹了半天杀了个风流的女子，那跟撵臭虫差多少啊？官司完了，从我这儿说没事儿。那柴进司官两面全认识，小小的运城县知县，他拿眼皮都不眨一下，告诉宋江，你上我这来，对了，你就在我这一待，管保平安无事，就吓死那些当差的也不敢到我这庄子上来抓你。哎呀，多谢大官人。洗个澡换衣裳，来人把花园收拾好了，让我这两位好朋友在这住啊，一年半年不能离开，再拨四个人服侍着。宋江哥俩还真就享福了。吃晚饭之时，小旋风一乐，我公明啊，四海宋江就是一般的配军，路过他的庄村，管吃管喝，给路费，还想法打点官司，最爱结交天下的英雄好汉。今天在酒席宴前，他一高兴，给宋江和宋清介绍一个新朋友。这位进来了，宋江抬头一看，嚯，这位是身材凛凛，高有九尺挂铃，按现在说个儿能有1.85米以上，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一张解面立眉，大眼五鼻梁方海口，黑参参的面皮儿，长得是五官端正，一表出众，20多岁吧，这人穿青挂皂来在里面。柴进赶紧欠身离座，来来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宋江宋清也站起来了，他对那个人说，兄弟，你听说运城县有位及时雨孝义黑三郎叫宋江家吗？这人点点头，久闻大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这位。其实宋江长得一般，小个不高，矬骨伦敦的，黑不溜秋的，貌不惊人，比进来这主矮着一半呢。但是宋江啊，他待人缘。那个人一听面前站这矬子是宋公明，赶紧倒身便拜，原来是公明哥哥，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可惜无缘相见，今日能在柴家庄得见哥哥，真是三生有幸。宋江一看这人蛮热情，嘴还挺甜，赶紧用手相搀，不敢当啊，不敢当，您是？柴进一乐，这位是山东人，家住山东清河县的人士，姓武名松，排行在二，江湖上都管他叫武二郎，我新交的好朋友。哦，原来是武贤弟，跟宋清见过，分宾主落座。在席前，小旋风柴进介绍武松。

0: 我不明啊，这武松武功可厉害啊，别看他年纪不大，自幼学艺到过少林寺，学过少林真功啊，弓刀石马步剑样样精通，排兵布阵无一不晓啊，这可是难得的人才。武松脸一红，大官人，您太抬举我了，我无非是山野的村夫，难登大雅之堂，当着宋大哥您这一捧我，我真是无地自容了。大家彼此客气了半天，宋江就问武松在哪行发财，怎么到这儿来了。武松并不隐瞒，他说我们一共哥俩，我哥哥武大郎是做小买卖的，我呢戳杆子撂场子教了几个徒弟，可我这个人生来性情粗野，爱管不平之事。我们清河县南关有个小的外号叫南霸天，此人胡作非为，抢男霸女，欺压良善，我武二看不惯，当场跟他动手，哪知我一招十手把他打死在地，人命关天，故此逃门在外。宋江一听，好，咱俩同病相怜，哎呀，这就显得跟武松啊更近了一层。小旋风接茬说，他以为把南霸天打死了，其实没有，那小子养了仨月呀，又活过来了，故此呢他这官司已经完事了，我没让他回去，在我这儿多住些日子。老实说，我们哥俩越处越近，我舍不得放他走，正赶上你来了，往后咱们好好盘踞盘踞吧。书说简短，打这一天之后，宋氏哥俩就住在柴家庄，除了吃酒之外，就谈论枪棒和当时的时局，谈到当今皇帝昏庸无能，权臣党道卖国，老百姓苦不堪言，几位英雄皆有同感，对这个朝廷恨之入骨。尤其宋江，自从见着武松之后，两个人越谈越投机，哥俩好的不得了，甚至这关系超过跟柴进。二十几天之后，这一天武松提出来了，要回家看望哥哥，柴进不放他走，你再住几天。住了几天之后，武松要走，又提出来留他住几天。到了时间武松要走，宋江和宋清提出来，最后你再住三天，又拖了一个多月。到了后来武松是坚持要走，他们也不便挽留了。柴大官人给准备了一桌酒席饯行，弟兄们是难舍难离啊。小旋风柴进给武松包了两套衣服，拿了足够的穿资路费，白花花的银子给包了两包，武松说什么也不要，柴进不答应，非叫他带着不可，穷家富路，我这有的是钱，你带点算什么，将来你有我再花你的。武松不便推辞，也就接受了。到了这一天，武松这才洒泪跟他们分别，起身回清河县。那么宋江宋清住在柴家庄，咱先不提，单提武松。武松上路之后，一边走着心里一边想啊，掐指算算，离开家快一年了，自从我打伤人逃门在外，我哥哥武大可受了罪了，人家能轻饶他吗？我哥哥生来就窝囊，性情软弱，不定得受多少窝囊气呢。前些时派人捎信儿让我回家，算了算，已经过去半年多了，我连封信都没给回，我哥哥不定多着急呢。武松想到这儿，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原籍。 因此在路上夜住小行，急急的赶路。单说这一天，他走到阳谷县和清河县交界处，这个地方叫景阳岗。武松到景阳岗的时候已经过了午了，觉着饥肠辘辘，又渴又饿，看道边高挑酒旗，有一座酒馆。武二心说，我先到里边吃饱了肚子，然后翻过景阳岗，就到了清河县了。再走两天就能见着我哥哥了。想到这，迈步进了酒馆了。现在过了饭口，也没有喝酒的，也没吃饭的，就他光棍老哥一个，捡了张桌，搬把凳子，他坐下了。掌柜的刚收拾完，一看又来客人了，笑脸相迎，擦抹桌案，摆上盘子跟筷子，就问大爷，你想吃点什么？拿酒来，我就是想喝酒。有什么快等的东西没有？有熟牛肉，切三斤。
1: 哎，好嘞。
0: 这掌柜的精明强干，白套袖白围裙，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一转身的功夫给切了三斤熟牛肉，分两大盘装着，然后摆了三只碗，搬过坛子了，吨吨吨吨吨吨吨，给倒了三碗酒。武松啊，提鼻子一闻，嘿，这酒怎么这么香？就在柴家庄天天喝酒，也没这酒味纯正。端起一碗来尝了尝，好酒，一扬脖，一碗进去了。
1: 哎，这味儿还真挺好啊！
0: 遭五官通七窍，吃了几口肉，端起酒碗来一扬脖，又进去了。吃两口肉，最后那一碗一扬脖，又喝下去了。
1: 好酒。好酒，
0: 掌柜的，再给我倒三碗。掌柜的乐了，客官，您进我们这个酒店，看着旁边贴着个条没？
1: 没注意啊，贴条干什么？
0: 哎呀，那上面写着五个字：三碗不过岗。因此我们不能多卖，就卖三碗。您呢，多吃，风一吹，一般的人就得趴下。再者说，这是咽喉要道，吃完了必须得过景阳岗，那大坡一上一下十几里地呀，恐怕您过不去，故此三碗不过岗，怕耽误了您的事儿。当然我们希望挣钱，可挣钱不能缺德呀，得适可而止。对不起您了，因此不能卖了。
1: 哦，
0: 原来如此。掌柜的，我喝了几碗了？三碗了。你看我怎么样？我天生的海量，喝这点酒不够塞牙缝的。
1: 尽管放心，你这酒特别好，再给我来三碗。
0: 少说废话。喂，掌柜的一看是没事，仗着胆儿又给斟了三碗。武松一扬脖，等等等，干了。
1: 好酒，
0: 好酒啊，越喝越不过瘾呐。掌柜的，再给我切二斤肉来，再买三碗。
1: 什么呀，不行啊，这
0: 少说废话，难道我不给钱吗？武松说着掏出块银子，叭叭往桌上一摔，够不够酒饭钱？
1: 用不了，用不了。
0: 既然用不了，满酒。
1: 哎，
0: 又满三碗。书说简短，武松一扬脖又进去了，叫掌柜的还给满酒。掌柜的一看这位个也大，气儿也粗，这要不卖给他，非揍我一顿不可，捏着鼻子又给满酒。一共武松喝着15碗呢。掌柜的吓得直缩脖子，心说这位是酒缸变的，好大的量。武松还要要，掌柜的说什么也不卖了。武松一看行了，也喝的差不多少了，把肉也吃干净了，他也没吃饭，把银子给了，剩下的钱不用找了，

0: 掌柜的千恩万谢。武松背起包来，拎着哨棒转身往外走。掌柜的追出来了，客爷且慢，客爷留步，您这是上哪儿去
1: 啊？我要回阳谷县。
0: 您回阳谷县非得翻景阳岗吧？
1: 那是自然的，除了这条道能走哪儿？
0: 客爷，您听我说，这个时候千万不能上景阳岗啊。最近景阳岗出了一只白额吊睛大虫，就是那老虎寿猪王啊，拦路伤人，光着过路的行人让他吃了有好几十个呀。附近的庄村牛羊牲畜包括大人孩子受到严重的威胁呀，故此县衙有告示，小玉军民人等过岗之时千万注意，就限定四时、午时、未时这三个时辰可以过景阳岗，一个人还不行，必须结伙结队才能过岗，手里还要拿着器械以防不测。您说看现在什么时候了？眼看日头往西转了，您到了景阳岗上不多时天就得黑了，万一碰上老虎也有您的命在。好汉爷爷听我的，我们店房有闲房，您就在这住，明天等客人们来的多了，你们凑成伙结成队，再拿着家伙再过景阳岗也不迟啊。武松一听，看了看这掌柜的，哼，心说这江湖上啊，什么骗人的招都有啊。你看这家伙嘴甜心苦，拿老虎吓唬我，根本就没那八公事。这座岗子我少说也走过二三十回呀，从来没听说过有老虎，这不瞪眼骗人吗？哦，明白了，把我留下多挣我点钱，或者他发现我方才付钱之时非常大方，也背不住晚上用蒙寒药把我麻倒，想要收拾我。武松多了个心眼儿，冷笑了一声，掌柜的，咱有话明说吧，你是不是想把我下注住到你的店房，晚上你要谋夺我的财产？不不不，我客爷，你可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你屈枉好人呐。反正我把话都告诉你了，你不听你就过景阳岗，出了事儿小店概不负责，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
1: 哈哈哈，但愿你说话是出自真心。慢说景阳岗有老虎，就是有龙谋也不惧。
0: 武松说着提着哨棒大步流星直奔景阳岗。掌柜的在后头看看，晃晃脑袋，哎，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但愿你有福能平安过岗。掌柜又一想，去他的，我非走不可。他身子晃晃悠悠，摘摘歪歪，开始爬岗。这大岗一上就得五六里地，周围全是乱石和茂密的树林。他往道旁一看，有棵老槐树，槐树皮被人扒下去了，写着密密麻麻几行字，拿毛笔写的。武松还认着字呢，到近前把眼睛揉了揉，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就见上面写的是：近因景阳岗有大虫伤人，但有过路客伤，可于四、五、未三个时辰结伙成队过岗，务请自悟。
2: Yeah.

武松就站住了，心里琢磨这是真的是假的啊，明白了，这叫故弄玄虚。往外店房那掌柜的干的，把人吓住，好到他那投诉，他好多赚两钱。这也不是官方的布告，纯属唬人。呸！晃晃悠悠接茬往岗上走，天就快黑下来。哎，走来走去，发现道边有一座破庙，是山神庙，庙墙也倒塌了，一无和尚，二无老道，无人管理，过往的人拿着当厕所了。哎，庙门上的贴着布告呢，你看这是真的。虽然被雨浇的已经褪了色，但是字迹还是挺清。武松再次把眼睛揉揉，仔细观看，上面写的是阳谷县市，因为这属于阳谷县嘛。为景阳岗上新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现今仗县各乡里政，并猎户人等刑捕未获，如有客商人等，可于四五未三个时辰结队过岗，其余时分即单身客人不许过岗，恐被伤害性命，万望军民人等一起知悉。武松一看下边盖个大印呢，知道这是真的。哎呦，真有老虎啊！我呀也别找倒霉，看来我对那掌柜的是误会了，干脆回去得了。武松转身刚想走，又一转呢，且慢，天到这般时候，这么远的道我还得回去，再者一说见着掌柜的岂不被他耻笑，嘿，怕什么，不一定就遇上老虎，遇上就凭我的能耐我也不惧，要不怎么叫艺高人胆大呢？武松迈步接茬往岗上爬，到了山岗上的密林的深处，走不了，这酒劲儿越来越来劲儿，脑袋嗡嗡直响，两耳生风，双腿发软。武松把衣服全敞开了，看树林里边有一块卧牛青石，像一张大床差不多少。武松心说：“哎，在这歇歇吧，醒醒酒。”他把包袱解下来当枕头，往石头上一躺，小风这一溜还甭提多美了。他把哨棒就顺在身边，时间不大，加上酒劲儿，再加上乏累的劲儿，武松就沉沉睡去。这一觉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正在熟睡之际，猛然就听见一阵狂风刮起。武松上了景阳岗，由于酒力发作，头重脚轻，十分乏累，正好有块卧牛青石，躺在上的就睡着了。您说他这胆子得有多大，昏昏沉沉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突然刮起一阵怪风，哗啦啦啦啦，飞沙走石，树叶子哗哗直响，一股腥味扑鼻，紧跟着就听见哇大吼一声，是山摇地动，把武松在梦中惊醒了。凭着经验他就知道不好，武松急忙坐起来定睛一看，啊，离着自己不远出现了一只白额吊金大虫，就是一只老虎，因为白脑门白眼圈

吊眼梢，所以叫白额吊睛大虫。哎呦，这只虎可够个儿啊！那脑袋比麦斗还大着六圈，身子没有八尺长，也差不多少。尾巴高高竖起，眼赛金灯，嘴赛火盆，大牙好似尖刀，雪白瓦亮，胡须倒竖，正瞅着武松发威。这武松啊，从脑瓜顶凉到脚跟，唰，那心里头就好像空了似的，什么也没了。顺着额角往下淌汗，鼻子、脖子、前后心，就这一下，叫汗全给弄透了。那位说：“你别瞎白活了，武松那么大能耐，至于那么害怕吗？”武松也是个人，他不是神呢。你看，说着容易，做着难。也慢说，在深山之中遇上老虎，你就碰着一条狗，或者碰着一只狼，你害怕不害怕？武松一看不好，一咕噜声躲到卧牛青石的左侧，伸手把哨棒抄起来，做好了准备，不打不拼也不行的。说时迟，那时快呀！就见这只猛虎把大嘴一张，怒吼一声，前爪一竖，后腿一蹬，唰，挂着风就扑过来了。这一招叫虎跃，那个老虎能悬起来，离地能有八九尺高。呜的一声奔武松扑来。后来的武术家根据动物他的特长研究出的武术，所以这一招也叫虎扑子。要换旁人呢，那就堆那儿动不了了。你别看武松害怕，方寸未乱，头脑非常清醒，一看老虎以上是下扑下来了，这家伙重有七八百斤，也慢说他咬你抓你，就是砸也得把你砸个半死不拉活。武松急忙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嗨，老虎是两个前爪扑空摁到地上，还没等武松还手呢，就见着猛虎前爪摁地，后屁股一拧，这招叫跨打呀，奔武松就撞来了。你想什么人跟老虎碰屁股能碰得过？真碰上了，也是骨断筋折呀。老虎有三绝艺，这是第二招，叫跨打。再看武松，脚尖点地，飞身往空中一纵，还疼。他蹿起来五六尺高，这老虎的一屁股没撞着他。武松双脚刚然落地，老虎可急了，就见那尾巴好像钢鞭一样摇起来，奔武松腰里便抽。那尾巴要抽到人身上受得了，而且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呀。武松双脚刚沿一落地，一看尾巴又来了，说声不好，往地下一趴，哎，这虎尾巴贴着后脑勺，刮着风就过去了。虽然没抽着武松，把武松身后一棵小树给

0: 凑着呢。这棵树也有对掐粗，耳轮中就听见咔哇一声，把树抽为两半。你说多大的劲儿！武松连着躲过三招，那汗出的也不知有多少。咱说这老虎，这三下没降着对方，这锐气和气力就下去了有50%。要不咱平常有那么句话吗？我没叫他唬住，你唬人是怎么的？跟这意思差不多。老虎也是如此，嗷这一叫唤，冲你发威，要把你吓不倒，就使这三招绝艺。这三招绝艺也没把你制服，他也就泄气泄了一半了。老虎一转身，仍然是这三招，嗷一声又扑过来了。这回武松可缓过手来了。老虎一扑，他往旁边一躲，老虎扑空，再看武松双手抡起哨棒，攒足平生的力量，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恨不能这一棒把老虎砸个脑浆崩裂呀！哎呀，就听见咔吧一声，把武松震得虎口发酸。结果怎么样？情急之下，这哨棒打在一棵歪脖树上，你说倒霉不倒霉？在武松头顶上就是一棵歪脖树，武松个也大，胳膊也长，这一抡这哨棒，你想有多高？没砸着虎，砸到歪脖树上了，咔吧一声把哨棒折为两段。武松心头一凉，哎呦，坏！剩这半截哨棒他也不好使，武松就扔了。正赶这时，老虎嗷了一声又扑过来，武松往后一退，哎，这老虎前爪扑空，正好落到武松眼前。武松再不能犹豫了，到了现在不能跑，扭头一跑，嗝屁朝凉，必须进不能退呀。因此武松灵机一动，探出双手，哎，往下一哈腰，把老虎脑袋上的皮和肉给抓住了。武松在少林寺练过功，练过鹰爪立铁砂掌，他又年轻20多岁，倍儿棒，那体格那么好，再加上今天是股激劲儿，那手上有多大的力量，抓住老虎脑门上的皮肉，攒足平生的力量，往地上一摁，哎，硬是把老虎的脑袋摁到贴在地上。那老虎这摇头摆尾，猫门直叫，就是抬不起脑袋来，就地转圈。再看老虎后胯吱吱，这根尾巴噼啪啪啪啪打的是石块乱飞，那前爪子他挠地呀，他想起来，因此拼命在地下刨。您说使了多大劲儿，就刨出两个大坑来。这一磨磨，哎，把下巴壳还垫坑里头了，给武松创造了机会。那武松是绝不能缓劲儿啊，脑筋蹦起多高来，越来越使劲往下摁着。等老虎这脑袋一进坑，武松一看机会来了，腾出右拳，用一只胳膊摁着老虎的脑袋， 把皮锤大小的拳头就抡开了，对准老虎的脑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像雨点一样就砸下去，上边砸着，脚没闲着。再看武松两条腿换着踢，啪啪啪啪啪，武松的腿也没闲着，对准老虎的脑袋这顿踢。那位说不是三拳两脚打死一只老虎，那是神话武松，能打得死吗？手里没家伙，就是一头狼也打不死。究竟打多少下，武松也不知道，说书人也不清楚，反正这顿揍是不善就得了。最后一只把老虎给揍的是七窍流血，不动恨了。武松啊，怕他不死，接茬又削了几拳子，又踢了几脚，一看他确实不动了，武松才慢慢的把手松开，唯恐他不死，把那半截哨棒又捡回来了，对准这脑袋又是一顿猛敲啊。后来发现老虎确确实实是死了，武松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点劲儿都没，天旋地转，骨的节儿都疼。武松一摘位身子，倒在卧牛青石之上，张着大嘴，不复制，光剩下喘了。这叫玩命！什么叫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没那么事儿。不活出一下，能打死老虎吗？那么以后有很多人编小说，和张三打死过虎，李四打死过虎，和打那虎极其容易，好像打死一只小猫那么容易，有那种事儿，全是在人家武松打虎的基础上瞎编出来的。亘古以来有几个打死老虎的，那武松堪称打虎的鼻祖，留下千古的美谈。单说武松躺了能有那么三四分钟吧，他忽然感觉到不好，我得起来。为什么呢？一年惊蛇咬，十年怕井绳。武松多了个心眼儿啊，莫非他要回清河县找他哥去，可是走出来没有半里地，这月亮可挺亮啊。武松就突然发现道边上有黑影晃动，他揉揉眼睛一看，哎呦坏了，闹了半天是两只虎。武松心说，怎么样，真叫我猜着了，我命休矣。就在这时候，他发现那两只虎平地站起来了，这才看清假虎，闹了半天是人装的，顶着虎头，围着虎皮，在地上趴着。那这玩意吓人不吓人？这俩人把虎头往脖子后头一招，露出五官相貌来了，每人手中拖着一条猎叉，腰里挎着匕首和弯刀，打着裹腿，穿着多尔麻鞋，可说话的时候就到了眼前了。武松把双拳一攥，瞪着眼睛厉声喝道，呆，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装虎吓人？感情武松这一嗓子也够大的，山谷硬得嗡嗡直起回音呢，把那俩主吓得一哆嗦。哎，
1: 我你是人呢？你是鬼？放屁，
0: 我是活蹦乱跳的人，哪来的鬼？ 哎，我的妈呀，吓死我了，阿弥陀佛呀。

0: 我说那位英雄，
1: 我你那胆儿有多大呀？
0: 你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一个人什么都不拿，敢过景阳岗啊？
1: 你要遇上老虎，你就变了虎分了。看见老虎没？
2: 你们是干什么的吧？
1: 我们就是本地的猎户，奉县太爷的唐玉，轮班在这儿堵截老虎。哈
0: 哈哈哈哈！你们倒没堵上，叫我给堵上了。实不相瞒，往上走不远，我遇上老虎了，我已经把他打死了。我怪不这年头天下大乱，世人都会吹牛皮呀、啊。
1: 你说什么？叫你给打死了？你拿什么打死的？
0: 武松一听，把脸沉下来了，因为他这个人呢，不爱开玩笑，也最不爱听这种风凉话。我说你们两个人怎么知道我吹呢？不相信你们去看看，我说的是真是假。
1: 喂，喂呀呵，
0: 这俩猎户打量打量武松，就这个头，就这个神气劲儿，不像说瞎话的样。但怎么可能呢？就他一个人能把老虎打死，这不笑话吗？叫他俩看，他俩还害怕，恐怕上当。跟武松说，那坡底下还有我们十几个伙伴，等我们把他找来，咱一块儿去。这俩人拖着猎叉呀，奔下边去了。时间不大，又找上十来个人了。我这些人手里都拿着家伙，来到武松近前，上下打量多时。好汉英雄，是您把老虎打死了吗？
1: 然，
0: 老虎在哪呢？就在山岗不远。
1: 您收收累吧，您在头前引路，把我们带去看看。
0: 好，一看的确老虎是死了，满地是血。再看残枝败叶，还有断了的杆吧，确实是在这搏斗过呀。
1: 我那位英雄，那虎死定没有？
0: 早死多时了，
1: 那怪吓人的，他不敢过去。
0: 武松心中暗笑，迈步过去，拎着虎耳朵提了起虎头来晃了晃，你们看看死没死？大伙这才放心，嚯，都来能耐了，罗胳膊挽袖子过来，这个揍一拳，那个踢一脚，他妈的这东西不知道从哪儿串来的。按说咱们景阳岗这地方哪能养得住老虎呢？这从哪座深山跑这儿来的？哎呀，数日来呀，光被他吃掉的大人孩子不计其数，被他吃的牛羊数不胜数，都把我们吓死了。这也算恶贯满盈，遇上砸虎的英雄了。
1: 我好汉爷，您真是神仙，您是神仙一转呐、
0: 啊！您给我们本地可除了害，救了我们大伙了。
1: 我弟兄们，让这位打虎的英雄到咱们村子里歇下，来来来，抬着老虎下山。我小虎，你先回去给李正、给孙大户报个信儿啊，让他们准备接待。
0: 哎，有俩小年轻的先下岗了，愚者的都带着绳子，把老虎捆好了，找来杠子一穿，俩人抬不起来，得八个人抬着。那还费挺大的劲儿，有两个人陪着武松，这才走下景阳岗。到了岗子底下了，猎户那小头还吩咐呢，去把那些倭弓弩箭套子都卸下来，别把人给伤着。闹了半天，他们挖了好多坑，下了很多套子和倭弓弩箭，现在老虎死了，这玩意儿用不着了，再把行人给伤着怎么办呢？因此派人呢全起回来了，众星捧月一般陪着武松下了景阳岗，赶奔景阳村。

0: 就看这景阳村火把通明是敲锣打鼓，哥哥兄弟，咱这出来奇人了，有位打虎的英雄把老虎打死了，真的，哎呀，三拳两脚就把老虎打没气儿，你说这不是神仙吗？咱得看看打虎的英雄，走走走，大家看热闹去哦。武松这才一举成名。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黑如龙要把单雄信放了，同时让他自己的亲信黑虎把单雄信送出营去。黑虎往前一走，单雄信来到这个大帐里头的时候，下有个兵卒往里边禀报，跟黑如龙说：“报告元帅，三江王有令，让您把捉住的单雄信借到中营。”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单雄信当时就停住了脚步。单雄信站住了，黑如龙一听，心里边也咯噔一下子，心想：“嘿，这谁呀？嘴这么快？我这把单雄信刚抓住，还没等怎么着呢，把这消息送到三江王那去了。到什么年代呀、也有喜欢打小报告，及时向领导送消息，讨得领导喜欢的人。你说单雄信被捉住这个事儿吧，就有人很快的报告三江王了，说觉得这是同济镇里边一个大事儿，把瓦岗山上的五虎上将之一的单雄信给逮住了。谁送的信儿黑如龙不知道，但是眼下三江王要调单雄信到他的中营。单雄信转身回来了，黑如龙啊，我看我别走了，你把我再绑上吧，把我送到中营去见杨义臣。黑如龙说：“单二员外，我要是把您绑上送到中营，您恐怕就没有活命了。”单雄信说：“那算不得什么，跟你讲，我今天晚上夜探你的铜旗镇，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既然是赶上这个事儿了，那么三江王要见我，你就得把我绑上送去。刚才你有意把我放喽，我已经感恩戴德了，你这恩情我领了，但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不能让你为难，来吧。”说着话，单雄信把俩胳膊往后一背，就让黑如龙绑。黑如龙一瞧，哎呀，单二员外呀，单二员外呀，这世上像你这么好的人太少了啊，有几个死到临头不想活的？您说您夜晚探营被我捉住，我放您走，得到这么个消息，您还不走，为了成全我，看来您这一辈子光为别人想了，从没想过个人的生死安危。单雄信说：“是啊，我单通就是这样一个人。黑如龙，我不能让你为难，老百姓有句话嘛，好朋友不让好朋友为难。

冈山吗？放走了瓦岗山的敌将啊！黑如龙说：“善耳员外，您别忙，让我想想。”这黑如龙大眼珠子一转悠，一招手把这黑虎叫过来，这是他的亲信。黑虎啊，你上外边看看，这秋平秋将军的尸体还在我帐侧放着吧？哎，黑虎出去了，转一圈回来了，还在那儿。还在那儿，那好，你呀，现在就把善耳员外送出去，让他骑着马，带着兵器，你随后跟着，别再掉在陷马坑里，送出辕门，然后你立即回来。回来之后，倒在我的侧帐外，你就把那秋平秋将军的人头砍下来，然后包好喽。送到中营，亲自交给三江王，跟三江王就这么说，你说这个善通善雄信被捉拿之后，来到我的大帐之中破口大骂，我劝他投降，他不降，一脚把我桌子给踢翻了，我一怒之下把他给斩了，人头送上，请他验看。然后这边呢，你就把秋平秋将军的尸体，快找几个亲信人，不能走漏风声的知己弟兄，抬出去，在营外找一荒郊野地把他埋了，立一个牌位，做个记号，等这场仗打完了之后，再重新超度他的亡魂，听见没有？单雄信一听，哎呦，这黑如龙可真有主意。是啊，刚才单雄信看见那个秋萍了，那秋萍那模样长得跟他差不多。单雄信心想，黑如龙要这么一做，这可是为了救他呀，把他手下的一个将官人头砍落。虽然说将官已经死了，这是被逼无奈想出的这么一个主意。黑虎说：“好吧，您放心。”说就这样，这黑虎送单雄信往外走。单雄信出了黑如龙的大帐，马牵过来，兵器还给他，单雄信上了马，黑虎利索，节奏很快，时间很紧凑，所以杨义臣一看到单雄信的人头，其实那不是单雄信人头，是秋萍的人头。杨义臣对这个秋萍平素啊也不熟悉，这是黑如龙的属下，还差着级别呢。杨义臣就信了，马上吩咐这黑虎回去，告诉黑如龙，把这个人头悬挂在高杆，把高杆埋在你们那辕门外，对着瓦岗军当间那个地方，上边挂上灯笼，写上牌子，就写单雄信之首级，给他们瓦岗军一个震撼。杨义臣这命令传下来了，黑虎呢就回来了，把这个事儿跟黑如龙一说，黑如龙心想，这一关算过去了，马上就把这个假单雄信的人头弄一木笼绑在高杆上，这高杆就埋到距他们本镇镇门百步之外这么一个地方，埋在那儿了。高杆上面还挂上一盏灯，在昏暗的灯光下可以看见木笼里边那颗人头，下面那牌子的字写得很醒目，瓦岗寨五虎将之一单雄信之首级，就这么写的，挂那儿了。这儿挂那儿了，其实单雄信回到自个儿的寝帐，一觉都过去了。单雄信回去是睡觉了，咱说他三位出来的，程咬金还齐国远呢。这程爷呢，单雄信从那个正镇门进去了，程咬金奔东边，说是东边，是东侧那面。程咬金骑着马，端着斧子到另一个镇门，往里一看，程咬金没敢进。为什么？这个镇门里边很多随军夜半操练，也不知哪个主将管这边，这主将管得很严，三班倒不睡觉，晚上在那个镇门里头啊，在那练兵呢，又是枪又是刀啊，互相在那拼杀，叮叮当啷兵器磕碰的声音。程咬金在远处往那镇门里边一瞧，程咬金说：“他奶奶，这地方。”

0: 方进不去呀，啊，这地方进不去，我再找个地方。嗯，催马又往前走，又往前走，走了一段路，又到一个镇门，转来转去没辙了，又回到原地，想要回营的时候，再一回来，发现这高干，其实这个时候天就快亮了。程咬金暗想：老六啊，怎么着？你被他们给杀了！哎呀！程咬金说：“老程啊，老程啊，你是个什么人呢？啊，裴元庆当初在小裴庄，人家不出来，你非让人家出山，出了山了，结果让辛文礼慌到那黑狐峪里边给烧死了。现在，今天这件事儿还是怪我呀！啊！”尽管说单雄信对罗成有看法，他想要探针，当时我要是给他们浇几瓢凉水，说几句冷话呢，他们就不能出来了，都是喝完了酒，借着酒劲儿，脾气就大，脾气一大就是拢不住火，这单雄信非要探针，结果我不但说没给他灭火，反而来给他火上浇油，这一浇油完了，单雄信进了阵了。这同济镇肯定啊，内里设有各种各样的埋伏啊。单老六借着酒劲闯进去，中了埋伏，让人家捉住，脑袋砍下来了。脑袋砍下来了之后，这是秦二哥要知道，能饶得了我吗？嗯，秦二哥要是知道是我撺弄的，让他们半夜探阵，非把我杀了不可呀。秦二哥跟单雄信那是什么交情？我可知道，想当初他们两人那是刎颈之交啊，换脑袋都行啊。秦二哥当初当剪卖马认识了单雄信，单雄信认为秦二哥是天下最好的知己朋友，秦二哥认为单雄信跟他是莫逆之交，结果这个莫逆之交由于我撺动探阵，脑袋掉了。老程啊，这你怎么办？我跑，我跑了就更没有人味了。单雄信脑袋挂那儿了，我走了。秦二哥要是知道喽，更不能饶我呀。再者说，我也对不住单雄信的。得了，我回去吧。我给秦二哥报个信儿，我给他报个丧，让他知道知道单雄信死了。程咬金热泪直流啊，一拨马他回了营了。回了营之后，匆匆忙忙下了马，把马拴到槽头上，急急忙忙就奔秦琼的后帐。这个时候四更天已过，快到五更天，东方已经破晓了。秦琼啊没睡，干嘛没睡呀？刚送走了罗成，咱不是说了吗，罗成是昨天傍晚到的，酒席宴上说了一番话，在这儿呢算是跟着秦琼又议论了大半夜，一宿没睡。过了四更天，罗成就离开他们的大营，从后营门出去呢，准备绕道到三江王杨继臣的中营去报道。罗成是相助同济镇去的，所以秦琼刚把罗成由打后营门送出去回来之后，准备着要睡一觉，还没等睡，程咬金来了。程咬金在秦琼的寝帐之外就问元帅：“元帅睡了吗？”秦琼刚坐下：“谁呀？”“
1: 我，程咬金。”“
0: 有什么事儿吗？”“
1: 出大事儿了。”“
0: 进来。”程咬金一低头就进来了。“
1: 二哥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秦琼说：“等会儿，什么玩意儿？完了完了完了，怎么完了？
1: 老六死了。”“
0: 哪个老六？”“
1: 还有哪个老六啊？贾家楼磕头拜把兄弟就一个老六，单雄信死了。”“
0: 啊！”秦琼听到这里当时就一惊啊，他瞅着程咬金：“你不是胡说吧？”“
1: 我怎么是胡说？真的。”“
0: 单雄信在我营中没有出兵交战，他怎么会死呢？”

0: 谢二哥他出去了，
1: 他上哪了？
0: 他上这通缉站里边去了。
1: 他怎么上通缉站里边去了？哎呀，程咬金心想，事到如今，我是不得不得撒个小谎了。
0: 二哥是这么回事，昨天不是老兄弟罗成来了吗？酒席宴上他们就说通缉镇这么难拿，那么难拿，你们大家伙没读过兵书战策就破不了通缉镇，千万别轻举妄动，得等着听他的信儿。结果这您也知道，这老六呢跟罗成呢向来有点这心里边别扭，完了之后呢，我和他再加上戚国元，我们仨人就到我营里去了。是老六提的上我营里坐会儿，到我营里坐那儿呢，他说这罗成简直不像话，他小看我们瓦岗军的众位将官，以为我们这二十多万人离了他就不行了，我就不信这通缉阵我们就破不了。秦二哥就全听他的，我今天晚上我就探探通缉阵，我到里边抓一活人来，我抓他们一个将官，细细审问一番，他这将官肯定就得说通缉阵里怎么回事，最后怎么打的通缉阵能够打开。我把这人抓来之后，我交给秦二哥，让秦二哥审问完了，我们就能破通缉阵了，不能光听罗成一个人的。我当时一听这话吧，我还真就劝他，我说你呀最好别去，秦二哥有令，无令不准私自出营。他说我不，我今天我喝气了，我就这么干。哎呦，你说他说这话站起来往外就走啊，我一把抓他没抓住我，他就出去了。他那一出去呢，我以为他是闹着玩的，后来待了一会儿的功夫，我一打听他真走了，骑着马就出去了，这一出去老婆天没回来。哎呦，我这心里边放不下呀。然后我骑着马出去了，我一看，好嘛，对过同济镇的镇门外边百步之遥立着一个高杆，高杆上边挂着一灯笼，灯笼底下有一笼子，笼子里边有一脑袋，底下挂一牌子，上写着善凶信之手记，我看见的就是他呀。二哥，你说这怎么办吧？程咬金把这责任呢全推给善凶信了。程咬金这番话说完之后，秦琼当时就愣在这儿了，此话当真？ 没错。
1: 备马。秦琼马上吩咐手下人备马。秦琼在后营里骑上自己的这匹虎力豹，就出了营了。出营之后一看，果然对过镇门外有百步远吧立一高杆，高杆上边挑着木笼，那个灯还亮着呢。秦琼催马来到高杆下面，抬头往上一瞧，模模糊糊的看着像是单雄信。秦琼一看是单雄信的脑袋，秦琼这眼泪就下来了，心想，善通啊，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来呀？啊！秦琼有心想把这高杆打折，把这木笼拿下来，但是秦琼又一转念，先不能，我得吩咐手下人多方面探听明白，这是不是什么计谋，有没有什么埋伏，有没有什么暗算，然后再说。秦琼一拨马回来，回来之后这天可就亮了。天亮了之后，秦琼一点睡意也没有了，立即来到中军大帐，吩咐一声升帐。秦琼想，这个事儿我得跟众位弟兄讲一讲，今后任何人再不准无令私自出征，单雄信这样的悲剧再不准发生了。同时我要安排人把单雄信这人头取来，他准备安排侯军吉等这些个夜行人四面探看完了再做这件事情。秦琼这一声帐，所有的众位将官听见声帐鼓一响，大家伙全都起来了，说今儿怎么的了？今儿这声帐鼓响响得早啊，天刚一亮就响了，叽里呼噜的就都奔这儿来了。单雄信呢，咱说他回来之后睡了一觉，这一觉啊刚醒听见声帐鼓响，单雄信心想，哎呦，元帅声帐了。单雄信正在琢磨呢，如果元帅知道我昨天晚上无令出征这件

事儿，我可以跟元帅讲，我到里边去呀，我碰上我过去的知己朋友了，我认识了个黑如龙，我可以把他当做内线，将来破阵的时候对我们大有益处。从这点来讲，元帅还可以对我有所饶恕。单雄信这么想的，单雄信起来匆匆忙忙，脸也没洗，这就奔中军帐来。程咬金呢，那根本也是一宿没睡呀，一听到元帅升帐，程咬金就站在那大帐门口呢，众位将官往这一来，他就整个一个抱丧的，见谁跟谁说，嘿，跟你们说呀，老六露一露脸就回去吧啊，一会儿太阳就出来，你不好走了。单雄信一听，哪跟哪儿啊，这是啊。单雄信说，四哥呀，你说的什么呀？程咬金说，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兄弟别再往前走，阴气逼人。单雄信说，不让前走我偏走。程咬金这一叫唤，很多将官正往大帐里边走呢，大家伙都驻步留神一瞧，哎，怎么的了？打气儿，紧着给我点火，您让我去的，到时候您得给我做个证。程咬金说，哎，那行，哎，走，两个人一块就进了大帐了。进到大帐里边之后，众位将官都在两旁边站立，秦琼、秦叔宝在正面端坐，往下一瞧，呀，他一眼看见单雄信了。秦琼起初也是一惊，秦琼心想，这单雄信不还活着吗？那么我看见的高杆上挂的那个人头，那又是谁呢？秦琼可没像程咬金似的吓得一惊一乍的，秦琼心想，这其中定有缘由。单雄信跟程咬金两个人来到大堂之下，扑通往里跪，哎，元帅，给您见礼。秦叔宝往下瞧了瞧单雄信，又看了看程咬金。单雄信，在。程先锋，你们两个一同到此干什么来了？单雄信说，元帅，我们向您请罪来了。秦琼说，你们两个还知道犯罪呀？啊，单通，我来问你，昨天晚上你上哪里去了？嗯，无令出兵，你可知道该当何罪？单雄信说，元帅，是啊，我无令出兵，这事出有因呐。他是因为昨天晚上老兄弟罗成倒在我们大营之内，在酒席宴前跟元帅诉说铜旗阵如何难打，我看得出来啊，元帅当时非常的犯愁啊，觉得铜旗阵破阵无日。我们呢，是为了给元帅解忧，在大帐之中酒宴之后，又同到了程先锋的营里。嘿，到了那儿呢，我们和程先锋一起，再加上齐国远，我们三个人呢，又吃了一顿，又喝了一顿，在那里就议论起这铜旗阵来了。我们想，如果就指着罗少千岁到在阵中去探听消息，最后带出信来，我们再出兵，这是不是时间会更长啊？我们20多万人马在此驻扎下，每日耗费粮草，觉得对我们瓦岗山金庸城大为不利，所以我们弟兄几人也是借着酒醉之后一时激动，我们决定要到铜旗镇里边探看一下虚实，因此我就闯入了镇中。我倒在铜旗镇内万万没有想到，碰到了一个当年我的老乡，是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开饭店的黑如龙，他现在是一方镇主，一方的守将，我被他们捉获了。最后黑如龙念在当年我对他有一份恩情，把我放出来了。就这样我回到营中，过半夜休息，天明到此应卯，这就是我昨天晚上出去的经过。

0: 秦琼说：“我问你，单雄信，你们三个人是都出去了，还是就是你一个人出去的？”单雄信说：“我们三个人都出去了，包括程先锋。程先锋说呀，我走中路，他们两个呢走左右两路。他们两个走的情况我不知道，反正是我自己进了中路。”秦琼说：“我再问你。”现在敌军辕门外约有百步的距离，立着一个高杆，那上面挂着一颗人头，笼子底下写的是瓦岗五虎上将单雄信之首级，这是怎么回事？单雄信一听，这件事情，元帅，我跟您一说，您就明白了。因为在黑如龙的大营之中，他正准备要放我的时候，也是我正准备要走的时候，三江王杨义臣突然传下一道命令，要让黑如龙把秦整个情况就明白了。秦琼瞧了瞧程咬金，秦琼心想：程咬金呐，单雄信说这话不像你说的，你跟我说是单雄信要去，你百般阻拦，左劝右劝，单雄信不听，一把没拉住，他自个儿跑了。照单雄信这一说呢，你们仨都出去了。秦琼看着程咬金，程先锋，哎，元帅，在。本帅问你，单雄信说的这话是真的吗？
1: 他呀，他说这个话呢，反正是怎么说呢？反正是上下差不多少，左右也差不来离儿，应该说是那么回事吧。
0: 秦琼说：“这叫什么话？什么叫上下差不多少，左右差不来离儿？我就问你，他说的那话是不是真的？
1: 他说这话，对，是那么回事。”
0: 秦琼说：“他跟你说的不一样啊，
1: 我怎么说的？”
0: 秦琼心想。自个儿撒的谎一转眼就忘了。秦琼说：“你不是说的他要出去夜闯敌阵，你左拉右扯拦不住他，他自个儿跑的吗？这是不是你说的？”
1: 我记得我是说过这样的话。
0: 你们两个的话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1: 程咬金说：“他那要是真的我就是假的，我这要是真的他那就是假的。”
0: 秦琼这都废话，我现在问你，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1: 程咬金说：“照现在看起来，十有八九，他那是真的。”
0: 秦琼说：“那你就是假的了。”
1: 我这个元帅，那就算是假的吧。跟您说呀，我没想到他没死，原来我以为呢，他的人头挂在高杆上。六弟这一死呢，也算是为国捐躯。我一合计，元帅肯定要责怪于我。我要按实话说呢，把我也得推出去斩喽。与其那样呢，倒不如我把这些事儿呢都推到死去的六弟身上，这叫死人口里没招对。我没想到，我没推上去，他又活了。实际上就这么回事。
0: 好，程咬金，你和单雄信两个人。胆大包天，竟敢置军法于不顾，夜晚无令出征，夜探敌营，这是你们都生存回来了。倘若是死在敌阵之中，泄露我军的机密，那又该当怎么说呢？
1: 他不是回来了吗？跟您说，元帅，我呢，我没进去，这个六弟进去了，我往旁边去了。我往一个阵门往里一看吧，那个阵门里边夜晚操练，到另一个阵门一看吧，阵门紧闭，里边巡视甚严，所以两边我都没进去。就这么我转了一圈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一看高杆上挂着单雄信的人头，吓得我就回营里边来睡觉来了。我是这么回事，其实我没进敌营。
0: 齐国远呢？
1: 齐国远。齐国远他跟我们是两路啊，单雄信走中路，他走左路，我走右路。这齐国远竟然不管军中17条禁律50次。

出兵。好吧，你们三个人这个事儿，等着齐国远回来一同问罪。你们两个暂且等候。程咬金说：“好年。”得，程咬金说：“这回行了，老齐，你这回要走的话，最好远点走，最好老别回来。你老不回来，我们俩这罪也还没法定。三个人等着一块儿惩罚。”程咬金跟单雄信两人就在大营里边等着这齐国远。这齐国远哪儿去了？咱说这齐大爷昨儿晚上兵分三路之后，他奔左路去了，骑着马拿着锤到了一个镇门这儿，往里探看一下，一看人家守得非常的严谨，想着愣往里边冲不行，想要抓一个敌军的守将也很困难。尤其齐国远自个儿心里头明白，他这对锤是假的，拿板对的糊起来的，也不能说他这个锤头是假的，都是假的了，他这锤杆可是真的，锤杆呢是生铁的。齐国远每次作战，有的时候这锤头要是破了，锤头就不要了，这一对锤杆就能当做冰贴剪来使用。这齐，我的妈呀，齐国远心想，单雄信让人家逮住了，脑袋砍下来了，挂到高官上了，哎呦，这事儿可大发了。齐国远想，单雄信这一死，那秦二哥能饶得了我吗？啊，秦二哥肯定要追查我的罪责呀，是我跟程咬金我们三个人撺弄着单雄信出来的，夜晚探阵。齐国远想，秦二哥那跟单雄信两个人是过命的交情，那么秦二哥跟程咬金呢，人家是发小的弟兄，再者说了，程咬金曾经做过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一样了，干脆吧，我走吧。上哪儿去呢？齐国远心想，我回瓦岗山，回瓦岗山去找西魏王李密，跟李密把这情况详细的讲一讲，哎，跟他说几句好话，请李密为我从中斡旋。齐国远一看，这里有山有树，前面是一条道，这条路看来不是正经的官道，是农民呐、拉柴火用车呀进山的道。齐国远呢就骑着马顺这个山路往前走，走着走着一看有条大道，齐国远一拨马头就顺到这大道上，晃晃荡荡这匹马小半蹄儿，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往前走，也不知走出来有多远，天到晌午了，这齐国远呐肚子饿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叫唤。这齐大爷有个最大特点，肠胃功能特好，消化功能好，到饿的时候非饿不可，一顿饭不吃就心里发慌。齐国远心想，哎呀，肚子饿了，得找地方吃点嘛。抬头一瞧，前边闪出一个大庄子，齐国远骑着马就来到这庄前，刚一进这个庄子口，一看在这个路的旁边有一个饭店。齐国远一瞧，哎呦，这还真有个饭店，看来这庄子不小，这饭店呐，这尖顶也不小。令他感到奇怪的是，这个饭店门口在一棵大树上挂着个幌，饭店门口挂的幌一般是挂罗圈啊，什么小饭店呢，挂个罩里衬着一个红布啊，也有的挂着酒旗上面写着字儿啊。这个饭店挂这幌跟哪个饭店的幌都不一样，大树上挂着一对铁锤，铁锤底下坠着两个红布条，这铁锤上边这个写的是酒，那个写的是菜。齐国远一看，嘿，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啊，这是个什么地方啊，饭店门口怎么挂铁锤当幌子？行，我呀就在这

0: 饭店吃饭。这是个普通的村子，说不定过了这个店儿，再没有下个店了。没有下个店，我这肚子受不了。齐国元甩动李安下了马，牵着缰绳就奔饭店门口走来了。当他走到饭店门口切近的时候，由打里边急急忙忙跑出来一个小堂官。小堂官青衣小帽，肩膀头搭着个白手巾，出来之后冲着齐国元满面堆笑：“哎呦，客爷，您吃饭吗？”“
1: 啊，吃饭。”
0: 齐国元找张桌子就坐在这儿了。跑堂的过来擦抹桌案，就问齐国元：“客爷，您吃点什么？喝点什么？”
1: 齐国远说：“你这地方都有什么好吃的？”“
0: 哎，我们这儿呢，山村野店，跟您说，要说好吃的，谈不上好吃，但是起码能够解饿。我们这儿呢，东西挺全，飞禽类的，什么鸡呀、鸭呀、鹅呀、猪啊、牛啊、羊啊，应有尽有，看您想吃什么。哎，根据你这个酒店里边你这厨师拿手的东西，你给我叨咕叨咕，有什么我能吃的？要不您来一只清蒸鹅，能吃得了吗？”“清蒸鹅？清蒸鸭吧。”“哎，行，给您来一只清蒸鸭。”“
1: 行。”“
0: 您吃什么肉？”“
1: 越肥越好。”“
0: 给您来一红烧肘子。”“
1: 对。”“
0: 再给我搭配点素菜，来一坛好酒啊，再给我来一盘子大饼，有吗？”“
1: 这都有。”“去准备去，越快越好，我这肚子饿得直咕噜。”
0: 哎，跑堂的下去了。外边呢，有人把那马槽子也搬到了齐国远那匹马的跟前，给他喂上草料。屋子里边一会儿这菜就上来，菜上齐了之后，给齐国远搬过这酒坛子来。齐国远拿过一大碗来，这酒坛子咚咚咚咚咚往大碗里边一倒，倒完了之后端起碗来，拱拱拱拱拱拱拱，一饮而尽。一碗酒喝完了，齐国远是连吃肉再吃鸭，嚯，甩开腮帮子，打开套里间，肚子也饿了。现在自己一个人走到这儿来，不在军营当中，好像也没有管要了。
1: 不错，吃得香，吃得美。完了之后就吃大饼，
0: 齐国远这大饼也吃完了，酒也喝足了，菜也吃的剩了一半了，一扑了肚子，打俩嗝，觉着饱了。跑堂就过来：“客爷，您吃的怎么样？”“
1: 挺好。”“
0: 我们这菜口味行不行？”“
1: 可以。”“
0: 您吃饱了？”“
1: 饱了。”“
0: 您是不是还急等着上路啊？”“
1: 对呀，吃饱了之后我歇会儿，然后我就上路了。”“
0: 可以。”“那咱们结账啊。”“
1: 结账吧。”“
0: 哎，您等着。”这跑堂的一转身给他算账去了。齐国远这功夫往自个儿身上就摸，哎，齐国远这个兜掏掏，那个兜摸摸，坏了，昨天晚上匆匆忙忙的出来探阵，他娘的这身上一文钱都没有。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齐国远吃完了饭呢，往身上一摸，没钱。你想，他跟随着瓦岗军取武关这一路上，在军营之中吃饭不用花钱呢，都是吃官家的饭。今天是偶尔的，昨天晚上半夜出来，今儿个早晨就溜达过来了，他身上没带钱。齐国远一摸身上没钱，心想：“哎，这您是哪儿的？”齐国远说：“我……”齐国远心想：“我哪儿的？我不能说我是这瓦岗寨军营里的，我是那个金提官的。”这一句话知道瓦岗山下去了。跑堂里听：“哎呦，您是金提官呐？那离我们这儿还远着呢。您金提官的跑这儿吃饭记账啊？”“
1: 啊，
0: 看我今儿这钱呢都花没了，跟你说，

这么着吧，你就说是金提官的，您叫什么呀？我姓果，哎，我叫果园。他没说叫齐果远，他把名字改成了姓了。我叫果园，金提官的果园，欠你们一顿饭钱。哎，可以啊，跟您说，咱这地方啊，从不赊欠，小本经营，欠了账之后，我们还得给您去要账去。您要是在近处还行，您在金提官那么老远，一顿饭钱这才几个子儿，我们去了一趟要账都不够来往的路费钱。所以说呢，我们这儿不能给您记这账。话又说回来，咱这儿也没有账本，没账本不会买去吗？哦，专命您设一账本，给您买个账本来啊。我们掌柜的没这规矩，你们掌柜的没这规矩，那么我吃完了饭，我真正身上没钱的，这怎么办？你要不信的话，你就搜我的身上，你随便摸，有多少钱都是你的，包括外边我的马如套里边，你都找着钱的就是你的。我们也不能给您搜身，您外边那马，对呀，您那马草料钱还没给您算呢。啊，是啊，这个人吃饭给饭钱，马吃草料给草料钱，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不过他我没钱呢，跑堂那往外边一看，齐国远那马，一看马上挂那对大锤，这跑堂的乐了，嘿，我说可以啊，您要真没钱的话呀，咱这饭店里还有个规矩，什么规矩？你说，咱这饭店呢，您看门口挂那幌吗？啊，那门口挂的是俩铁锤，就是啊，俩铁锤怎么着？您知道为什么挂那俩铁锤吗？齐国元说我知道。您怎么知道？那肯定你们这饭馆掌柜的他爸爸是打铁的。哎，您这话说的，那个铁锤不是打铁的抡那锤，那是练武艺用的那锤。哦，那怎么着？他这么回事，我们这个村子有个名叫挂锤庄，原来我们这个村子呢叫梁家庄，我们这个庄主姓梁，叫梁世泰。我们这个庄主啊是一位武术大家，善使一对冰铁亚油锤。庄主呢教了一伙的徒弟，这些徒弟们也都练锤。我们这个村子里边，从这个村口进去到那个村口出去，一共有四家饭店。由于我们是靠着这个大道，很多在大道上来往行走的人都到我们这饭店里边打尖吃饭。我们这个庄主呢就跟这四个饭店的掌柜的都商量了，定了这么一条规则，凡属到这吃饭的，如果会武艺，尤其是会练锤的，可以跟我们这饭店的掌柜的比试比试。跟饭店的掌柜的一比试，如果您这个锤把我们饭店的掌柜的给赢了，您这顿饭就算白吃，一个子儿不要，您走您的。如果说我们饭店的掌柜的把您给赢了，那么您吃多少钱照给不误，我们就是这么一个规定。我看您那马上挂着一对锤，您身上一文钱没有，要这样的话，您就拿那对锤跟我们这饭店的掌柜的较量较量怎么样？万一您要是能赢了我们这掌柜的呢，您这顿饭就算白吃了。哦，齐国远一听，这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事儿啊？嘿，我说小子，你说这话是真的？对，我这饭白吃了，我那马的草料呢？那草料也白吃了。要说不要钱就都不要钱呢。好，都这么说，你去把你们那个饭店的，大概这位就是掌柜的，跑堂的领着这个人来到齐国远的跟前。掌柜的，就这位，这位吃完饭腰里太素没钱了，想着跟您以锤会友比试比试。掌柜的一听，上下看了看齐国远，朋友贵姓？我姓果，叫果园。哦，果园，呵呵。

0: 从哪儿来？
1: 我从那个金提关。
0: 哦，怎么身上一分钱都没带呀？啊，
1: 是啊，我走的慌速，腰里没带钱呢。
0: 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请到外头吧。
1: 好嘞。
0: 说着话，齐国远站起身来，跟着掌柜的就出来了，来到这饭店的门外，这也是个空地儿。掌柜的在那一站，瞧这意思，您是想要跟我比锤较量，用锤还饭钱？
1: 对啊，
0: 听说你们这儿有这么一规矩吗？
1: 对，
0: 这是我们庄主立下来的啊。那您的锤呢？
1: 齐国远说：“我的锤在这儿呢。”
0: 齐国远一转身，倒在马的跟前，就把自个儿那对假锤摘下来了。齐爷这假锤糊的个儿大，这锤头比掌柜的那锤能大四倍还多呢。齐国远把这一对假锤摘下来，手中一滴喽，在掌柜的面前这么一站，掌柜的一看齐国远这对锤，呀，掌柜的心想：这小子这锤头怎么这么大啊？这得老大劲儿了，就我这锤跟他一比，差着四号呢，得呀！哎呦，掌柜的心想：这个我敢跟他比吗？啊，锤这可是重兵器呀，我没他劲儿大，万一他要是一走手，雷得我哪儿都够呛啊！掌柜的一看齐国远这锤，再瞧瞧自个儿这锤，掌柜的这脸儿有点发白。齐国远一看，知道从心理上已经把掌柜的给战胜了。齐国远提着锤，瞪眼瞅着掌柜的，脚底还直哆嗦。怎么着？过来呀！举你那锤，咱们两个比试比试。掌柜的说：“你这锤是你的兵器呀？”
1: 齐国远说：“那是当然了，这就是我的兵器。”
0: 我说：“您这锤有多少斤呢？”
1: 齐国远说：“没腰过，
0: 上称腰这锤干嘛？只要我使得合适就行，我一直使它。”
1: 哦，这个您这锤呀、啊，看起来咱俩别比了，怎么着？你认输了？你要认输了，那就行了，饭钱我可就不给了，这马的草料钱也不给了，那我可就走了。哎，别！我不跟您比了，不等于我们就认输了。
0: 你不跟我比了，还怎么着？
1: 我不跟您比了，我找个人跟您比。
0: 你找谁？
1: 我找我们庄主来。我们庄主也是使锤的，而且我们的庄主也就是我的老师。我看您这个锤锤头挺大，我估计我要跟您交手的话，打不过您。让我们的庄主来跟您较量。
0: 齐国远说：“我没工夫。”我先看，大概这就是庄主吧。
1: 齐国远一看，那个人扛那锤比他这锤呀、啊、也小不少，但是比掌柜的那锤可是大。
0: 齐国远在那站着：“哎，请问您就是庄主吗？”
1: 这个人走到齐国远的跟前：“
0: 是啊，我就是庄主。”
1: 怎么回事？
0: 掌柜的在旁边说：“师傅，跟您说这么回事，这位到我这饭店里吃完饭没钱，没钱按照咱们的规矩呢得比锤，更何况他马上还带着锤呢，他要跟我比锤，我一看他那锤，我说师傅，您就他那锤头那么老大个，哎，我一看我这锤，我跟他比肯定我比不过他，所以说我说就等您来，他还不等，他非要走，这不您来了吗？师傅，这个您敢不敢跟他比？”
1: 嗯，
0: 这庄主一看齐国远那锤，这庄主开始心里边咯噔一下子。为什么？他也犯合计：“哎呦，这小子这锤头怎么这么大个儿啊？”但是身背后跟着几个徒弟，面前站着的也是他徒弟，你能说跟人家一下不比划你就认输了？那你这个老师这脸面往哪儿放？更何况这个庄主在全村里边

是最受尊敬的人。这个人就叫梁世泰。这个梁世泰呀、啊，是这个梁家庄，原来叫梁家庄，梁家庄的庄主，他的爹就在梁家庄这儿住，周围他们家里边有千顷地，啊、哦，梁家大户。梁世泰呢，从小喜欢练武，请的名师，访的高友，善使一对冰铁亚油锤，而且这个人履历过人，从小从练武开始就没碰上过对手，在这一带可以说100里之内没有能打得过他的。后来他父亲去世了，这梁世泰呢把家产就给继承下来了，继承下来之后就好练武，这村子里边姓梁的居大多数，他呢就教徒弟，这村子里边教了好几百个徒弟，他教徒弟还绝，都使一样兵器，全使锤，好几百个人全都使锤，整个培养出一支铁锤队。这几个徒弟们没事就跟梁世泰啊练锤，梁世泰在这个村子里头觉得天下他使锤的就是第一了，而且这几个徒弟们还都捧着他。正因为他这有那么一支铁锤队，附近呢就是颍阳关，颍阳关那里边的刺史，也就是颍阳关的主帅，咱说过名字叫东方伯，东方伯曾经到这儿来征召人马，招他这些徒弟干嘛，让他这些徒弟入伍当兵。梁世泰一看这些徒弟要入伍当兵就麻烦了，因为他这些徒弟是这个梁家庄的护院人，隋朝末年社会不太平，到处都有匪寇，经常打家劫舍，由于梁世泰有这么几百个徒弟，算起来有500人吧，这500名铁锤队守护着这个梁家庄，所以附近的有些个匪寇想着到这庄子里边来偷袭，来一回就打跑一回，说有些个匪寇也服了他们了，不敢上这儿来骚扰。现在

说出钱得多少钱？一个人20两银子，粮食袋一算，一个人20两，10个人200两，100人2000两，500人10000两。粮食袋说让我拿10000两银子出来呀、啊，这我马上拿不出来。东方伯说你马上拿不出来，你分一年，分5次给我，最起码一会儿给我2000。粮食袋一听好吧，答应了。他先垫出2000两银子来。梁世泰这个举动是整个村子里的老百姓对梁世泰都感恩戴德，说您要一块拿10000两银子，您拿不出来，2000两银子这也不是个少数啊啊！说一年期间您真给他凑齐10000两吗？梁世泰说我凑。大伙儿我知道有很多贫穷人家，你们凑不起来我凑，就是坑家荡产我也凑。梁世泰一说这句话，村子里边老百姓更感激他，觉得梁世泰这是为了保护村民才这么做的，自我做出牺牲来了。正因为这样，梁世泰这威信就很高了。梁世泰把这个梁家庄改为挂锤庄，他特别喜欢练锤的人，凡是有使锤的人在这路过的时候都想会会，要不怎么饭店里边制定这么一个规则呢？今天梁世泰一看齐国远这大锤那么大个，梁世泰心想我跟他不比量比量啊，让徒弟们瞧不起我，我没见过使这么大个锤的，但是今天碰上了我得长长见识，我看看这小子到底有多大的力量。所以梁世泰一回身，由打徒弟手里把自个儿那对冰铁亚油锤就拿过来了，一颠喽，他今天干嘛出来了？快到晌午头了，梁世泰吃完了饭了，带着几个徒弟到村口是散步溜达溜达，碰上这位齐大爷了。梁世泰把双锤手中一端，朋友，你这锤是不小，跟你说，说句心里话，我使锤会友会了不少年了，还头一次碰见使这么大个锤的人，我今天得长长见识，来吧，咱们两个过过招。齐国远一看，哎呀，这小子没让我唬住，齐国远自个儿端着锤，你要跟我过过招，我说我就吃你一顿饭，你要是不过招呢，咱俩就交个朋友，我走我的，日后我再来还得拜访你，你要跟我一过招，你可输定了，你瞧瞧你那锤头，看看我这锤头，咱们两个这分量可不一样，我这个锤能把你那个锤套进去，你信不信？梁世泰说是，你那个锤论个能把我这锤套进去，但是我不能让你这个锤把我吓着，到底我得瞧瞧你那个锤有多大的力量啊。好，齐国远说既然如此，那你就过来。两个人都在部下，梁世泰手中把这双锤一摆，照着齐国远一个流星赶月，砍锤，嗡哔，流星赶月奔着齐国远就砸过来了。齐国远往旁边一闪身，开，他拿这个锤一晃，还真想往外开，其实开都是虚势的，刚一说往外开，梁世泰那锤赶忙就抽回来了。梁世泰心想撤回来，齐国远这锤奔着他两个肩头，接着呼又砸下来了。梁世泰心想我就不信他这个锤能有多大劲头呢，他砸下来了我往旁边闪，我拿着锤跟他那锤碰一下，我看看他这个锤到底是怎么样，这么大个是不是当件是空心的啊？空心的这个锤可以有分量。所以梁世泰这回往旁边一闪身，把这一对冰铁亚油锤举起来，照着齐国远的锤头使劲就往下一砸，他想听个响，哎啊噗，这回听着响了，这俩锤头啊都进到齐国远的锤里头去了。齐国远一看，哎，怎么回事？梁世泰说你这什么锤？齐国远说我不跟你说吗，你那个锤。

不好得套到我这锤里头，套进去了吧？李二太一看，你这是假的啊，给饭钱。齐国远这对锤呀、让梁世泰给打漏了，梁世泰这锤头跑齐国远这俩锤里头去了。梁世泰一看，你这是假锤呀、梁世泰心想，这小子肯定是渣菜匠出身，他这假锤糊的跟真的一样，我跟他比划半天愣没看出来啊，你把我唬得够呛。所以梁世泰就说了，假锤不行，给饭钱。齐国远一看这锤头破了，成本的买这木板再加上外边纸再刷油什么的，这也都算钱，咱就折合饭钱不行吗？梁世泰一看，哪有这样的啊，不行。给不给钱？你要不给饭钱，今天我这帮徒弟过来就得把你砸一顿。说着话，他这徒弟们一个个就全过来了，这院里边就有好几个都提着的铁锤，一帮把齐国远就围上了。齐国远往周围一瞧，要坏，我要吃亏，光棍不吃眼前亏呀。齐国远就说了，哎，我说既然这样的话，行了，咱就这么着吧，这锤我就不让你赔了，你就让我上路吧。你上路？吃完了饭不给钱就让你上路吗？哪有这便宜事儿啊？齐国远说，你看我没钱，那你非要钱的话，你说我给你什么？要不我把这马给你留下，我也不能给你留啊，我指这马走路呢，代替我的脚力呀。我们不要你的马，你这马呀要顶一顿饭钱，我们有点不讲理了。来，把他这衣裳给他扒了，扒衣裳。齐国远说，怎么了？扒衣裳？我这衣裳怎么着？我看你小子身上穿着这还这有盔甲，你是哪的？你是军队里的人吗？齐国远说，我齐国远心想，我不能说是瓦岗军的，我要说是瓦岗军的，给瓦岗军丢人呐，吃完饭不给钱，把这盔甲给他撂上。齐国远说，我是那个，我是那边的啊，那边那山上的。哦，梁世泰说，我知道了，你一说那边那山上，你是白马山的，对不对？齐国远一听，顺杆爬吧。啊，对啊，我是白马山的，你是串地龙手底下的。我齐国远心想，他奶奶个孙子，什么叫串地龙啊？啊，串地龙是谁呀、串地龙是辣辣骨。齐国远说，我串地龙啊啊，串地龙，我知道，串地龙那帮匪徒曾经上我们这村里边搅闹过，让我们打得望风而逃，肯定你是串地龙的属下，今天胡一假吹跑这蒙事来了。好吧，既然是串地龙手下的，那今天我们就不客气，把这身盔甲扒掉，扒掉。齐国远心想，扒就扒了吧，啊，把这个锤把往旁边一扔，稀里哐啷，盔甲扒掉了，往旁边一撂。其实你们要这玩意干嘛呀？这盔甲没事能穿着上街上晃荡吗？梁世泰说，你甭管，我们拿它呀去卖去，也顶这饭钱了，这还不行吗？不行，衣裳脱了，这里边衣裳你们还要，你这盔甲不好卖，里边这衣裳啊我们只能卖俩子儿。你这诚心寒碜我，我可是堂堂男子汉，你让我把这衣裳脱了，我怎么见人？你还知道怎么见人呢？腰里没钱就吃饭，你没想想这个吗？这丢不丢人？我好小子，行，非让我脱不可，不脱就砸他，脱不脱？不脱砸。这些徒弟们提着锤就要过来，齐国远一看，好，我脱。齐国远把这衣裳都脱了，上面脱一大光膀子，这裤子留着吧，裤子脱了，裤子，我里边没穿裤子，里边没穿裤子也脱，我们看看。他娘的，好，让你们开开眼。齐国远解开裤腰带，把这裤子给脱下来了，里边穿一裤头，就是小裤衩。行了，这裤衩给他留着，

0: 把裤子脱来撂上。齐桂元光着膀子穿一裤衩，把这东西都撂这儿了。怎么样，让他走吧。
1: 走，
0: 让他走。走走走走走走吧，马给你，便宜你了，给你马还喂料喂草了的。齐国元把这马解下来往旁边一牵，这俩锤杆往鞍桥上一挂，齐国元搬鞍认凳，乘胯坐骑往马鞍子上一坐。齐国元一瞧，这什么玩意儿啊，啊，光着膀子穿一裤衩还骑在马上，丢不丢人？齐国元说，闪开闪开，前面那么人往两边一闪。齐国元马往前走出几步去，齐国元一回头，小子，你们可侮辱了我了啊！把我的衣裳你们都给扒了，你们等着，我非得回来报这仇不可，我非得回来找这脸儿。梁世泰还有他这些徒弟们，大伙都乐了，哈哈哈哈，你不回来吧，我们等着你，越快越好啊！走吧。行。齐国远骑着坐骑上了道，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这匹马往前走，走在这大道上，道边上时而又碰见种地的农民呢。这农民有的扛着锄头下地，一看见齐国远这模样，一看齐国远这扮相，五大三粗的一个大老爷们，光着膀子穿一裤衩骑着匹马，哎呦！这农民就瞅着齐国远，一瞅瞅着老远去。齐国远自个儿也觉得丢人。齐国远心想，他奶奶个孙子，这道上最好别碰见人，哎，越怕碰见人吧，还就老。齐国远心里边是这么盘算的，顺着大道往前走，走着走着越怕见人，一看前面喊话，哎，我说这位壮士，跟您问个道。齐国远一听，他娘的，你没看看我在这干什么呢？我在马后边站着呢，还跟我问道。齐国远马上就回答了，不知道啊，我跟您问道还没说去哪呢，您怎么就说不知道？齐国远说，我哪也不知道。你哪也不知道？哎，我说这位壮士，哎，说着话这个人走过来了。齐国远心想，真是他娘的，我哪都不知道，你还过来干嘛呀？这个人走到齐国远的跟前说话了，哎呦，这不是国远吗？啊，齐国远这才注目往对过一瞧，哟，齐国远一看是谁呀，正是柴少柴子昌，唐国公李渊的门婿。齐国元一看，哎呀，这是磕头的马兄弟呀，贾家楼四十六有弟兄，有他一个呀。齐国元看，我说你怎么来了？柴少说，齐大哥，您这是唱哪出？这是啊，光着膀子穿一裤衩子骑着马，您从哪儿来呀？啊，怎么这样了？哎呦，我说兄弟，哥哥丢了人了，丢了人，先让你看见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您说，这不是吗？前面有一饭店，吃了顿饭，我没饭钱，跟他怎么说也不行，非得扒衣裳。柴少说，岂有此理，有这么不讲理的饭店吗？啊，没有饭钱敢扒衣裳，这咱们得找他算账啊。他就是啊，我当时都想跟他们算账了。我跟你说，前面这村这帮人可他娘的厉害了。围头的那个叫梁世泰，使一对铁锤，听说教了好几百徒弟，都是使铁锤的，到锤窝里头了。他这庄子叫挂锤庄，他这饭店叫挂锤饭店，到这儿跟他比武。你说我那两下子，你也不是不知道，我那对锤吧，跟他三五着两五着，让他给砸漏了。这一砸漏了，他们就更来气了，把衣裳给我扒下来留那儿了。你说这怎么办？我本想回避回避你的，你看没想到。柴少说，我老远的瞅着您呐，我就有点面熟，到近了我一看呢，您躲在旁边，我就觉得奇怪，到跟前我一看才知道是您。哎，咱哥俩这是缘分啊，哎，该着在这见面啊。我说柴少，你怎么走这儿来了？

0: 你这是干什么呀？柴少说，我呀办大事儿呢，您不知道，现在我的老岳父在太原府已经独树大旗了，自称唐王。现在天下杨广维持了不多久了，尽管说我们老岳父跟杨广还有那么点亲戚，很多高人给我老岳父出主意，说此时不举旗更待何时举旗呀。在大家跟他劝说之下，我老岳父最终还是看清形势，大旗举起来了，大唐旗立起来了。那么立起大唐旗之后呢，我们老岳父知道各个地方都有很多地方势力，还有很多怀才不遇的高人。您看我那大旗没，那旗上写的是招贤募武，我这回出来的目的就是招纳贤士，招纳有识之士，招纳武勇之士，只有愿意到太原府为我们老岳父效力的，我们是一概的都欢迎，到那里就给爵位，就给职务。干这个事儿来的，带着赵王来的。谁？赵王。哪个赵王？袁霸呀，袁霸就在那边呢。这一路上有的不服的比武，比武哪个是袁霸的对手啊？一服了就得走，跟着上太原府了。哦，齐国元说，好啊。哎，我说柴少，既然是李元霸来了，待会儿领着他跟我上这饭店得了。干嘛呀？给我找着脸儿，我这人丢的太大了，让他到那饭店跟那梁世泰他们两个比试比试，教训教训他，让他们也知道知道。好好好，过来过来，跟袁霸见见面。齐国远跟着柴少从马背后过来了，转过来之后，这李元霸呢，胯下骑着那一字墨雕板肋赖麒麟，在马上坐着没动，知道自己的姐夫上旁边去了，不知道姐夫干嘛去了。齐国远过来了，柴少冲着李元霸就说，元霸下马，看看恩公的朋友来了。恩公的朋友，李元霸对这恩公俩字印象特深，因为家庭教育从小就告诉他，这秦琼秦叔宝是他们家的恩公，恩公的朋友都不能得罪，所以垂镇四平山的时候，凡属和恩公有关的人插小黄旗的，李元霸都得躲着。今天柴少一说恩公的朋友来了，这李元霸马上游到马上就蹦起来了。哎哎，好好，哎呀，恩公的朋友你好。来到齐国远跟前，李元霸把这眼睛大小眼一瞪，端详半天，体格挺好啊，火力壮，都不穿衣裳。齐国远心想，这是火力壮吗？啊，这已经让人扒了去了，这是。哎，我说赵王千岁，哎，你也挺好。哎，挺好挺好挺好。哎，我瞅着你怎么挺面熟的，
1: 咱俩见过呀。
0: 哦，在哪儿见过？
1: 你忘了？哎，你垂镇四平山的时候曾经碰见过我，我全身盔甲，从头上到脚下插的都是小黄旗儿，插最多那个就是我啊。嘿嘿，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插旗儿插最多那小子。好好好，那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0: 哎呀，齐国远说，甭提了，我们呢是兴兵取武关，所以取东岭关，往前走不远就是东岭关呢，我们就到这儿了。到这儿之后呢，哎，我一半会儿跟你说不明白。齐国远转身跟柴少说，因为他知道李元霸呀有点六根不全，浑浊猛愣，所以跟柴少就讲自个儿的这经历，为什么走到这儿来。柴少一听，合着您是在营里边闯了祸了，闯了祸之后您跑到这儿来了。对，兄弟，第一步你先帮着我把这脸挣回来，行不行？柴少说，这倒没什么呀，走吧，咱们上哪儿？咱还回那饭店。柴少说，行，您就这样去吗？那怎么办呢？那我已经这样了。柴少说，您别忙。柴少马上吩咐手下人， 他出来好几天了，有带的衣服。柴少把自个儿的衣服拿出一套来给齐国远穿上，您先穿上，这样呢我们也有点脸面。哎，好，齐国远让我谢谢。柴少这身块没有齐国远那么大，但是齐国远穿上柴少的衣裳紧绷一点，毕竟是还遮体呀、衣服裤子都穿上了。穿上之后二番上马，柴少也上了马，李元霸带着这支队伍，他这支队伍不多，有一百来人，呼噜呼噜呼噜顺原路又回来了。来到挂炊庄的庄口这儿，刚才那梁世泰呀、还有他这帮徒弟呀、还没离开这儿呢，大家伙正议论呢，说这个小子是串地龙手底下的人。这串地龙是在附近白马山上一股土匪，曾经上这个村子里边捣过乱。由于梁世泰这么一问他，齐国远顺口答应，所以梁世泰认准他就是串地龙手下的人了。正在议论的大伙做准备，说有可能串地龙领着那帮土匪给他报仇，奔咱们这庄子这来，咱们都把兵器随时都放在手内，别到时候抓不着东西。正在那议论这功夫，一看远处有一支队伍来了，梁世泰一瞧，那怎么回事？这徒弟说：“哎，师傅回来了，那小子回来了，穿上衣裳了，肯定把他同伙找来了，是吗？看看。”一会儿的功夫，齐国远来了，来到这饭店门口，一带缰绳，腾就他马上下来，走到了梁世泰的跟前。小子，我刚才走的时候跟你怎么说的？我说一会儿就回来，怎么样？一会儿我回来没有？梁世泰说你回来了，回来了又怎么样呢？我告诉你，我把我的朋友找来了，你把串地龙找来了？去你娘的！什么串地龙？我不认识串地龙。半道上碰见我最至近的朋友啊，这个他一指柴少，这我兄弟。我磕头的把兄弟，那个他一直李元霸，这是我兄弟的小舅子，我连我兄弟带我兄弟的小舅子都找来了，特意要跟你见见面。你不是使锤的吗？看过我兄弟的小舅子吗？他也使锤的，他号称使锤的祖宗，今天你敢不敢跟他较量较量，碰碰锤？梁世泰一看李元霸，根本就没放在心里。李元霸长得瘦小枯干，骑的那个马也不大。梁世泰把这嘴角一撇，哦，这就你兄弟的小舅子，你把他找来跟我较量比锤呀？哎，好吧，让他下来吧，过来。一说这句话，柴少就跟李元霸说了，元霸过去跟他们比比锤，刚才呀、这恩公的朋友被他们给侮辱了，那衣裳你看都给扒下去了，你得给找个脸儿。好，李元霸又打马上下来，提着这对擂鼓瓮金锤，拐着这罗圈腿就过来了，在梁太跟前一站。
2: 小子，你想跟我玩锤呀、你把你那锤拿过来，咱俩比划比划。
0: 梁世泰说：“就你这个身板，就你这个头，我要拿锤跟你比量啊，我就欺负你。这么的吧，他往旁边一指，就这个饭店的掌柜的，这我徒弟，你先跟我徒弟较量较量，怎么样？”
2: 你还有徒弟呢？你过来吧。
0: 他那徒弟刚才没敢跟齐国远比试，一看这个瘦小孤干的瘦孩子，他这徒弟滴溜锤过来了。来，咱们两个较量较量，怎么比试？
2: 哎，你说，随你便，咱是来个简单的呢，还是来个麻烦的？
0: 什么叫简单的？什么叫麻烦的？
2: 简单的就这样，你呀、把那锤拿着，就在我面前这端着。我拿这锤呢，就砸你那锤头，我要是给你砸掉地下，你就算输了。要是麻烦的呢， 咱就一招一式的打。不过麻烦你可有点危险，弄不好我一失手行把你砸死，那还得是人命官司。这掌柜的一听，这瘦孩子你真能吹牛啊啊！就你长的这把骨头，就这身况，还跟我来浅的，你麻烦的，谁把谁砸死啊？你怕我把你砸死吧啊？行了，咱就来个简单的吧，来简单的，来简单的，你把那锤拿好了，端住了，我砸你那锤头，你要能拿得住那就行。行，不过咱这得有说道啊，那给你砸的你要输了怎么办？齐国元说，对啊，刚才咱们说的，你们不是说我该你饭钱吗？要是把你的锤头砸掉地下，你小子这饭钱咱们就不算了。行，这掌柜的说，咱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好，你端好，你该他饭钱。齐国元说，对，我该他饭钱。李元霸说，你端住。哎，我端住了。李元霸把这擂鼓瓮经锤一举啊，啪，一下子俩锤都掉地下了。掌柜的一看，哎呦，心想这小子好大劲儿啊。李元霸说，怎么样，一顿饭钱齐了吧？啊，齐了。这小子还没服，又拿起来了，啊，烫，又掉地下了。端着，我且砸了，小子，我把你一年的饭钱都给你砸出来。
3: 各位听众，
2: 再拿起来，又掉地下。李元霸跟齐国远说，我呀给你砸出一年的饭钱来。这掌柜的捡锤，李元霸就拿锤砸，捡了十来回，砸掉了十来回。最后这掌柜的这锤拿不起来了，为什么？膀子也麻了，手也肿了，浑身上下都难受。李元霸站旁边告诉他，捡起来，捡起来啊。掌柜的说，我捡不起来了，捡不起来了。我问你叫什么呀？掌柜的说，我就这梁家庄的，这徒弟给我丢了老人了啊，就这么一个瘦小子，他拿锤一砸，你就端不住这锤。梁师太过来，闪在旁边，看我的。梁师太瞧了瞧李元霸，哎，我说这位朋友，你把我徒弟这锤给打掉地下了，看着你有点力气，这回咱们两个较量较量
4: 啊，咱俩较量较量。那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梁师太。你叫什么名字？
4: 先别问名字，咱俩先比划比划，比划完了我再告诉你我是谁。
2: 梁师太说，好吧，刚才你打败那个，那是我徒弟。
4: 哦，你还有徒弟？
2: 对，咱们两个要较量，我用我的锤。徒弟，把我的锤抬过来。旁边他的徒弟把他这锤给提了过来了。梁世泰这锤呀，比那梁栋那锤大一圈。梁世泰把这铁锤手中一提，来吧，咱们两个怎么较量？
4: 李元霸说，哎，我说你也有徒弟啊，我告诉你，全天下所有使锤的人都是我徒弟，你要是也教徒弟的话，那论着管我就得叫师爷了，我得管他们叫徒孙。哎，梁志太一听，你这不找我便宜吗？
2: 照这么一说，你称我师傅了。
4: 哎，你不服是吧？你要不服呢，咱俩就较量较量。你说怎么个打法？还像刚才打你徒弟是那么打呀？
2: 梁师太说，不用那样了吧，咱们两个直接较量过过招。
4: 还过招啊？过招这也有复杂的也有简单的。
2: 简单的怎么着？复杂的怎么讲？
4: 复杂的就咱们两个抡起锤来干。抡起锤来干吧，我怕一失手把你砸死。要是简单的呢，这玩意儿输赢见得快。咱俩呀一对三下。
2: 哦，我这个村子里边一共是四家大饭店，从现在开始我说话就算话，你们不管来多少人， 就在这四家饭店吃饭，一律不收钱。

0: 因为不收钱呢，你看你这破地方啊，一年六辈子不定来一回半回的，你不收钱又能怎么着？那不行，那你说怎么着？怎么着？刚才你不服吗？你不服，咱这样，你要是被我打败了，你就管我叫师傅，我就收你这徒弟，带着那帮徒孙儿。嘿，王首长心啜两口唾沫，把这冰铁锤提溜起来，就走到李元霸的面前。梁世泰此时刻感觉特好，胸有成竹。梁世泰从小到这么大，就没碰上一个能打过他的。一个是呢，他涉猎的范围太窄，就在他们这个村子周围百八十里地的。再者说，这梁世泰还是真有把子力气。自幼好练武，向来是以力服人，到现在跟他们会会，这徒弟们当然给师傅吹呀，跟师傅就说。说将来您要见那俩人呢，肯定把他们也打败。您现在呀，就是没有出事，没有显出名来。这梁世泰心里边也这么想的，很信。今儿个站在李元霸的前边，梁世泰心想：你呀是有点劲儿，我那徒弟他也没劲儿。你那锤把他的锤头能给打掉地下。你要跟我可就让你知道知道了。他瞧着李元霸那对擂鼓瓮金锤，长长的，当中间插锤把，这锤头是挺大，但他又想，你这个锤头大，十有八九里边是空心的，就像刚才那小子似的，那锤那么大个，那是拿那纸糊的啊，你这个呢，我跟你碰碰，到底怎么样？梁世泰手中就把这一对冰铁锤掂量了掂量。怎么样，我开打了。李元霸站在那儿，
1: 哎，行，来吧。啊，
0: 梁世泰瞅着心想，这瘦小枯干的这么一个人，我要把你要砸不趴下，我这锤不白练了吗？我这四百斤的盾子不白举了吗？梁世泰把双锤举起，搂头盖顶照着李元霸接锤。呜，这锤砸下来，这李元霸呀，你别看傻了吧唧的，今儿个他还使不心眼儿，使什么心眼儿啊？头一下往上架的时候，李元霸根本一点没使劲儿，轻轻的往上那么一弹，开，一下，梁世泰这个锤开起来了，扛起来了给他。梁世泰心想，这小子劲头也不算太大。他一架我这个锤，我这个锤有感觉呀、再来第二下，接着第二锤，呜，又下来了。李元霸还是轻轻的往上一弹，开，啪，第二下开出来。梁世泰心想，就这两下子啊，就这么大劲儿啊。梁世泰卯足了劲，心想，我这第三锤就把你砸趴下吧。接住了第三锤，哎，呜！这第三锤梁世泰真使上劲了，他使上劲了。李元霸往外开这第三锤的时候也使上劲了。李元霸这一用上劲，这身上的骨头嘎巴嘎巴直响，使劲往上一磕，喊了一声开，就这一下子。梁世泰那锤没了，怎么回事？天外有天呐！我在这个村子里边待着，犹如井中之蛙，见不了多大天地。碰着这么一个瘦小子，我就打不过人家。这是谁呀？梁世泰扑通就跪下了。按照刚才两个人说的，事先有约呀，谁败了谁就是徒弟，谁胜了谁就是师傅啊。梁世泰扑通跪在地下，师傅啊，李元霸说，你不知道我是谁呀、我告诉你，我是太原府的唐国公驾下赵王千岁，号称真正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我叫李元霸，不信你

0: 牌。说着话，由打怀里边把他那真正横勇无敌将的牌掏出来了。感情这又跟柴少出来，柴少告诉他，这玩意儿不能老在脖子上挎着，别让别人看见你是谁。他揣怀里了。他报出名字之后，怕人家不信，把这牌掏出来了，往这一亮。梁世泰一看，哎呦，就手跪下，又磕仨头，站起来了，一回身冲这帮徒弟就说了：“徒弟们，你们都看见没有？别看师傅我败了，知道师傅败在谁手里头了吗？啊，这就是锤震四平山的赵王千岁李元霸，嗯，这就是全天下使锤的祖师爷。”咱们碰见了，师傅今儿个别看败了，败得露脸啊！你们也跟着我一块儿都露脸了，都光彩。这些徒弟们一听，哎呦我的天，感情这就是李元霸，挨个的重新见礼，然后都站起来了。柴少在旁边就走过来了，李元霸给他们挨个介绍：这是姐夫，这是师傅姐夫。什么叫师傅姐夫？柴少在旁边就说：诸位，你们今天既然是已经败在元霸的手下，愿意认元霸为师，那么我们就算是进了一步啊。啊，这位呢是我们的好朋友，是我们家恩公的把兄弟，他叫齐国远。梁世泰这时才明白，不是他叫果园吗？怎么姓齐呀？哦，您姓齐。齐国有人对了，我姓齐。梁世泰说：“没别的，既然今天我师父到这儿了，还有我师父的朋友，我师父的姐夫，后边还有那么多随从，全都上饭店里头。后边的随从上另两个饭店，你们几位主宾跟着我到这个饭店，一起就到这饭店里了。到这个饭店里边重新摆酒宴。”齐国远说：“哎。”咱商量商量，刚才要的我那盔甲衣裳是不是该还我了？这玩意儿还在你们这存着吗？梁世泰说：“哎呀，这事您要不说我忘了，快点把那衣服给人家。”这饭店掌柜的这梁栋马上把齐国远的盔甲衣服都还给他了。齐国远把自己的盔甲衣服换上，身上穿的这身衣裳又退还给了柴少，告诉柴少：“谢谢您了。”在这酒桌又重新坐下，这梁世泰就跟李元霸就说了：“您这是上哪儿去呀？”柴少在旁边讲了：“我们呢，这是在天下行走，招贤纳士。其实我们旗上写的是招贤士纳武士，招贤纳武。今天走到这儿呢，看来你既然是拜了老师了，那么将来太原府有用你们的时候，你们就要够奔太原府，投奔唐国公。”梁世泰说：“那当然了，我师父这三锤就把我教训过来了，今后我就服我师父一个人，别人我是谁也不服。你能不能去吧？不光我去，我这还有500徒弟，这500徒弟都使锤，我这是铁锤队。我带着我铁锤队够奔太原府。好，我们的还要往别的地方去，等着我们转回来的时候找到这儿，带着你们到太原府行吗？”梁世泰说：“可以。”这功夫酒庄一边喝着酒，这齐国远挨着柴少啊，齐国远就跟柴少说：“哎，我说兄弟，这你得想办法呀。”“什么想办法？”“你呀，帮人就帮到底，送人呢送到家。你帮着我呢，把这脸转过来了，扒掉的衣裳呢，人家还回来了，而且都给我见礼了。但是我这事儿没完呐。”柴少说：“怎么还没完呢？”“你不知道啊，齐无远就把自己在营里边怎么偷着跑出来的，要夜探同济镇，没探成，跑到这儿来，怎么就见到他了？一说。”柴少说：“这怎么办？我怎么帮您这忙啊？”“没别的，你呀带着元霸跟着我一块儿回营见秦二哥。你要是到在营中 带着袁霸一见秦二哥，那秦二哥肯定就高兴啊。秦二哥一高兴呢，就把怪罪我这事儿就忘了。最好是你带着袁霸跟着我，帮着秦二哥一起攻打铜旗镇，要把这个铜旗镇拿下来，你再走，那就齐了，你也就等于是救了我了。咱们怎么说是磕头把兄弟，怎么样？给我解解这难处
1: 啊！
0: 柴少帅是这么回事儿。不过我跟您说呀，如果说你这个东岭关这个地方有一位随将，你们打不过他，让我带着袁霸去帮个忙，这还好办。袁霸到那儿肯定能把他这随将给打败或者打死。但是你这是铜旗镇呐、啊，这铜旗镇我可听见说，但里边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说不定有这样或那样的埋伏。这袁霸本来就缺心眼儿，尽管有我跟着他，你说要是帮着你们打阵，倒在阵里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回去跟唐国公怎么交代呀、啊？啊，我这责任大了，这个可不行。齐国院士这样好不好？你就不帮着打铜旗阵，你帮着把我送回去，在秦二哥跟前美言几句，如何？那倒可以。这样，美言几句完了我就走了呢，你好像在二哥面前也没有什么说辞。我把梁世泰给你带去，梁世泰可以和你们一起共同帮打铜旗阵，让他给你帮个忙。哎，这行，那就更好了，最好把他这500铁锤队也带着。行，酒桌上柴少就把事儿跟梁世泰说，把这事儿跟梁世泰一说，梁世泰一听，那没说了，您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让我帮打铜旗镇，那我就打铜旗镇。说实在的，我对大隋朝这个地方官呢非常有气，我们这500徒弟都想争着当兵去，我说不去当兵，一个人要20两银子，你说他们一个个黑不黑呀？啊，这回帮打铜旗镇算我一份。柴少说，这样你呢跟我一块走，待会儿跟着齐将军就到瓦岗军的大营之中去见秦元帅。梁世泰说，行，我告诉徒弟们，现在这村子里边做准备，什么时候用他们，他们就什么时候上阵。好了，他们商定好了这件事之后，这酒宴吃喝完毕，准备奔瓦岗军的大营。那么现在到什么时候了？咱说这齐国远出来吃中午饭，让人家把衣裳扒了，碰上柴少、李元霸再回来再吃这顿饭，可就晚饭了。这就算尽管吃的早一点，这算一天傍晚了。齐国远领着柴少、李元霸，李元霸把他那随从人役都带着，就这样离开了挂锤庄，带着梁世泰就来到瓦岗军的后营门。到在后营门的时候，天就擦黑了，让人往里一禀报。秦琼一听说齐国远回来了，这气就不打一处来。程咬金跟单雄信一听见，也知道了，哎呦，这齐爷怎么一天没露面，天晚了回来了，跑哪儿去了？然后齐国远进帐，齐国远往里边一走，秦琼这才知道，感情柴少和赵王李元霸都来了，带着100来人。柴少这一来，秦琼呢先得以礼相待呀。尽管说都是贾家楼磕头拜把子的弟兄，但是柴少人家是唐公李渊手下的人。贾家楼46友众弟兄全都出来迎接柴少，包括赵王千岁李元霸，带着齐国远、梁世泰。柴少领的这些人呢，在侧帐安排款待他们，主要这几个人物都到在秦琼的大帐之中。到大帐里边，秦琼不算是升帐，就算是弟兄的相聚都坐下了。坐下之后，秦琼就问柴少， 你从哪儿来呀、啊？

柴少一说自己怎么从太原府到这儿来，徐茂公在旁边一听，说照这么说，唐国公李渊现在已经举旗了，他举旗反隋了。柴少说，对，这是大势所趋呀，人心所向啊，值得如此啊。徐茂公说，你这回一来，你怎么碰见了齐国远呢？柴少听到这里，瞧了瞧齐国远，齐国远冲着柴少一挤眼睛，那意思就说，你按照我嘱咐你的那么说。徐茂公和秦琼等人一问柴少是怎么碰见的齐国远，柴少一看齐国远，齐国远冲他一挤眼睛，那意思是说，你就按照我教给你那么说。这一路上啊，齐国远就跟柴少就说了，说你要到在营中啊，还得帮着我，给我遮遮丑。你别说我上饭店里边吃饭，吃完饭没钱，让人家扒的就剩一裤衩了，这回去之后我丢不起这人。柴少说，那我怎么说呢？齐国远就告诉他，你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柴少呢跟秦琼徐茂公等人就说了，说我跟赵王千岁啊，我们这一路上是招募贤士，哎，走着走着就碰上齐大哥了。一碰见他呢，他说呢，他是做梦来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梦。秦琼一听这事儿复杂了啊，这齐国远怎么还做梦来的？秦琼就问齐国远，齐国远，你怎么回事啊？晚上你无令出营，听说你私探同齐镇，结果你又跑了，这叫临阵脱逃，私离殉地，你这脑袋上可顶着罪呢，知道不知道？齐国远说，哎，我说二哥，这个你啊有所不知，我呢昨晚是这么回事，这个单六哥呢，程四哥呢，他们两个人呢喝多了，其实呢我呢也喝了，商量着要夜探同齐镇，他们那个想去探，我出去之后其实我没探。为什么我没探呢？因为昨天晚上啊，我做一梦。做什么梦？我梦见一来一老头，这老头啊站在我床前就跟我说，由此往东，贵人相逢，如若不去，同齐难攻。秦琼一听，什么样老头？反正模模糊糊是白胡子老头，这胡子挺长。我开始还没信，我就又来一觉，结果这老头就又来了，又给我来这套词儿啊，由此往东，贵人相逢，如若不去，同齐难攻。我一想，这个同齐镇正咱们着急的时候啊，就连元帅军师都不知道怎么打这同齐镇的。既然有贵人，那我就走吧，我就往东，我就去了。我去迎贵人去了。哎，你还别说，二哥，你说这玩意儿怪不怪，奇不奇？还真就碰上柴少跟李元霸了。你说这不是又碰见贵人了吗？所以这一碰见贵人，我跟他一说同齐镇的事儿，求他们帮忙，他们说他们不能亲自帮忙，但是赵王千岁有个徒弟，这不就这位吗？梁世泰，他手底下还有500名铁锤兵，能够帮着他们打同齐镇。元帅，你说是不是得给我记一功？秦琼说，我还给你记一功，你这件事做的弄不好，我就得问你个罪。看在柴少和赵王的面上，我就不问你罪，功嘛那是一点没有，充其量也就是将功折罪。哎呀，将功折罪那也行啊啊，只要说是元帅你不怪罪，但是我为咱们西魏营做了一件大事，把贵人给接来了。秦琼心想，齐国远说这话是真的吗？啊，他如果说这话是真的，这不叫齐国远了，赶明管他叫齐半仙儿得了，做一梦就能兑现，碰见贵人。现在是柴少跟李元霸都在这儿，秦琼不好去责怪齐国远。秦琼就问柴少李元霸还要往哪儿去，柴少说了，要带着李元霸各处行走。徐茂公也提出来，能不能把赵王留在这儿帮着我们打同齐镇。
柴少还是对齐国远的那番话，又指出梁世泰在这儿呢，这是赵王的徒弟，而且他有500名铁锤兵，足可以给你们帮个大忙。柴少跟秦琼和徐茂公又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柴少说：“三个二哥，你们知道不知道啊？你们现在在这儿攻打东岭关，想着直逼江都，要捉杨广，但是杨广现在已经下了一道禅位诏书。哦，杨广也看见了，现在全天下一兵四起，到处都要举旗灭隋。咱们在四平山上相聚的时候是18国的王子，现在我想不仅仅是18国，20多国也有了。所谓这20多国都是有军队、有力量、有一方土地的这些个政权。杨广觉得他这大隋江山也做不长了，所以他提出了一个禅位诏书，指出自己呢不是有德之君，背离民心民意，因此让全天下各处举一旗，都想要灭大隋。杨广很愿意脱袍让位，把自己的玉玺让给一位王子，但是现在天下有这么多的王子，光四平山说就有十

今天上午，我们西魏王李密给我们送来一道公文，公文里边讲述了这件事。西魏王李密的意思，让我们尽快的打开东岭关，破了铜旗阵，直捣江都，活擒杨广。那么就不等他的诏书下，也不等八月十五到那去比试了，我们就先把江山社稷拿下来，把玉玺就拿到手了。柴少说：“二哥呀，这件事情恐怕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呀。”秦琼说：“那就看事态怎么发展吧。”柴少说：“既然知道这个事儿，那好，我呢带着赵王，我们还继续要走。我现在保着唐国公，你们保着西魏王，我们的目的是一个，都想要推翻大隋，都想要诛杀杨广。待等着杨广死了之后，玉玺不管是落在谁的手中，然后我们再谈天下统一。”秦琼说：“好吧。”柴少呢说明白了，不能帮着打铜旗阵，那么现在天色已经晚了，留在营中住宿一夜，第二天早晨又请他们吃早饭，然后柴少和李元霸带着随行人员离开了瓦岗军的军营，继续走他们的路程去了。梁世泰呢就留在营内，留在营内干什么？梁世泰等着听吩咐，什么时候要打这铜旗阵，需要他回去调这五百铁锤兵，他什么时候再回去，在营中听用。而且柴少临走的时候跟秦琼、徐茂公交代的明白，说他呀在这个地方是借给你们用的，给你们帮完了忙，将来他得上太原府，这是我们太原府的人。秦琼听明白了。柴少他们走了，齐国远头天晚上在大营之中，我也梦见有一老头，也梦见一个老头，那个老头什么样？程咬金说：“那老头啊，就跟你梦里那老头长得一模样，也一模样。”哎，跟你说什么了？程咬金说：“那老头跟我也说了几句话。”齐彪说：“跟你说的什么？”程咬金说：“那老头跟我说呀，他说齐彪逃跑，性命难保，编个瞎话就算拉倒。”是吗？对了，齐国远说：“四哥呀，你这话我听着这里边有味儿。”程咬金说：“有什么味儿啊？你这是编的。”程咬金说：“你那是真的啊？少跟我来这一套！你四哥我还不明白这个呀啊！我服你，你居然在元帅面前就编这么一梦，还弄出那么几句溜口辙来，这元帅就不怪你了。所以我也给你编几句，是不是这么回事？”齐国远说：“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四哥再别说了。”程咬金说：“好了。”程咬金把齐国远这个心里的事儿给看透了，所以说齐国远在营中暂且待下，送走了柴少、李元霸、秦叔宝，也来不及现在再责怪齐国远擅雄信程咬金了。等于是齐国远给秦叔宝送了这么一个台阶儿，秦琼呢就假装齐国远说的这个梦是真的，就暂且如此。可是秦琼现在心里边最着急的不是他们这件事儿，着急的是什么？着急的是这铜旗阵什么时候能开打，罗成到铜旗阵里边去怎么样了，怎么一点信息都没有呢？其实罗成刚进去两三天，罗成到铜旗阵里边，咱说是那天凌晨四更天刚过，也就是这三位闹腾的时候，罗成进的铜旗阵。他是绕道进了铜旗阵，到在铜旗阵里边先见了三江王杨义臣。这三江王杨义臣六十来岁了，别看六十来岁，这老头好体格，六十来岁了，耳不聋眼不花，而且身体健壮，到现在说一百斤的石锁，一个手拿一个随便耍着玩，满嘴牙三十二个一个没掉，一弹那牙都蹦蹦的，

嚼蹦豆，嘎嘣嘎嘣的。最绝的是这老头，别看60多岁了，头发胡子全是黑的，还不是吃的何首乌，什么都没吃，自然就是那么黑的。这老头眉毛也是黑的，看上去也就像40来岁，能年轻20岁。这个杨义臣可不是一般的人，武术大家啊，有2个儿子，一个杨龙，一个杨虎。这个镇里边当然还有元帅黑如龙，再加上东方伯，东方伯的兄弟东方亮，同时还请来了兴和寺的主持老和尚双枪将丁彦平，这是大隋朝天下一绝。另外还有几位副将，什么大刀洪铎呀，什么铁槊王骁啊，都是在这大帐之中都是得力助手。三江王杨义臣一听说罗成到了，马上吩咐有请，我带来一个喜讯。罗成说什么喜讯？这不是吧，昨晚上瓦岗军在这驻军十了天没敢出兵，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昨晚上派出一个单雄信来，这单雄信单人独骑闯到我们的铜旗阵内，被我们给活捉了。元帅黑如龙啊，那是个急性子，单雄信可能口出不逊，骂了他一顿，他急了，咔嚓把单雄信的脑袋砍下来了。我命令手下人把单雄信的人头挂在我们铜旗阵辕门外百步高官上，写上牌子，告诉他们瓦岗军，你们的五虎将被我们给杀了。杨义臣把这番话说出来之后，罗成一听，当时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您别看罗成跟单雄信平素挺别扭，但是忽然一听说单雄信的人头被砍下来挂在外头去了，这罗成心里想，真的吗？啊，单雄信自个儿一个人单人独骑探阵来了，这怎么回事？是我表哥派他来的，我表哥着急了。你别着急呀，我才刚到这儿啊，你怎么着急派人探阵呢？真要是着急派人探阵，把单雄信派来了，脑袋让人家砍下去了，那单雄信，单雄信，这就谁也不怪呀，这是你寿数已到，天意该饶啊。罗成心里边咯噔一下，表面上还谈笑自若，哦，原来是这样，哎呀，王爷，看来我给您带来了喜讯了。哎，是啊，你这一来，我们就杀了他们一员大将。罗成说，我听说咱们这个镇里边还请来了丁老爷子。是啊，丁彦平，那是我们大隋一绝呀。罗成啊，跟你说吧，我呢就是这个铜旗镇的都总管，我把你请来，把丁老爷子丁彦平请来，想让丁彦平和你一老一少做我的左右副都总管，怎么样？罗成说，哎呀，那我哪担当得起这样的重任呢？哎，罗成，我知道你的本领，现在天下像你这样岁数的人，这条枪你就是第一了。罗成说，哎呦，老王爷您太过奖了，过奖了。不过王爷是这样，要是丁老爷子来了，我得先见见他老人家，您知道吗？他是我的义父啊。哦，感情他是你的义父？罗成说，就是啊。您说我到这儿，到您这儿了，要不先拜见我的干爹老爷子，那不得挑理吗？哦，那好那好那好那好。杨义臣说，我领你去，他的那个大帐离我这儿不远。罗成心里想的是，我呀主动出击，我先见丁彦平。这丁彦平心里边肯定记恨着我的，瓦岗山下长车阵中，我给了他一枪，挑他软肋上了。这个老头究竟想到没想到，那个程咬银就是我办的，我得跟他见了面我就知端倪。他真要猜疑到了，我得想办法把老爷子这个心疑给他解除，不然的话，这铜旗阵内里的事情我就弄不明白。

0: 镇不像长蛇镇。长蛇镇当初罗成往这一来，他爹先给他讲了这长蛇镇怎么打法。铜旗镇罗成不知道，他进来之后就是让他当这个副都总管充其量，也就是管一方阵地。全镇怎么打罗成不知道啊，他知道秦琼那招着急呢，就等着他进来探消息，把这消息给送出去。所以罗成急着先见丁彦平。三江王杨义臣一听到这里，马上领着罗成和罗松就奔丁彦平的大帐来了。丁彦平这老头本来是出家不管闲事了，耐不住三江王杨义臣是左一次右一次到那去请，到那去聘。丁彦平这个人毕竟是武林中人，别看岁数那么大了，还是激情满怀，说是出家落法为僧了，头发是剃了，那个尘缘还未了，所以他老头最后出来了。丁彦平正在自己帐中，三江王杨义臣先进来了。杨义臣这一进来，丁彦平马上站起来，哎呦，王爷，今天您怎么大驾光临？丁老，没别的，我给你带了一个人来，你看看认识不认识啊？说着话，杨义臣一回身，罗成跟罗松两个人就走过来了。罗成抢两步走在前边，干爹您好，走两步到跟前，到丁彦平的跟前，扑通就跪下了，蹦蹦蹦磕了仨响头。丁彦平一看是罗成，当时丁彦平脸上那个表情说不上是一个什么样子，这里边又惊讶又欢喜又怀疑又猜测，混合的一种表情。丁彦平一伸手，罗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从老头儿脸部表情看，对罗成是一种不冷不热的感觉。罗成那机灵鬼透灵奔啊，什么不明白？一看老头这个面部表情，现在就明白。罗成站起来了，干爹，你好啊！好啊，好啊，还没死呢！哎，哎呦，干爹，您这体格怎么能谈这死字啊？您。寿比彭祖，罗成说了句话，寿比彭祖，这彭祖啊是中国历史上据说活的寿命最长的人，彭祖寿活800岁，到底呢能不能活800岁，这玩意儿无从考究了。他一说这句话，丁彦平微微一笑，呵呵，寿比彭祖，我跟彭祖怎么比呀？啊，哎呀，我说不定哪天就死了。人活世上，扛不住别人暗算呐。罗成假装不明白，哎呀，老干爹，谁敢暗算您呢？啊，谁要敢暗算您，您跟我说，我就要他的命，指定要他命。行了，行了，行了，罗成，你什么时候来的？
1: 我刚到啊，刚到这儿。王爷。那个今天这样吧，就让我在这儿啊，跟我干爹在这儿好好的谈谈唠唠。我们爷俩呀，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您有公事，您就回去忙您的，怎么样？杨义臣说：“照这么说也好。你们既然是一父一子，那么你们进，我就回去了。”
0: 这罗松在这站着。罗松无所事事，罗松心想，你们爷俩要谈，这王爷要走，我怎么着？罗成看见罗松了，
1: 哥哥，你也先回去吧，看看王爷安排咱们住在哪个营里头，您就先到营里边收拾收拾。老干爹，这是我大哥，他叫罗松。
0: 哦，知道知道知道知道。这罗松跟丁彦平打完了招呼，跟着三江王杨义臣走了。大帐里边就剩下丁彦平跟罗成两个人了，两人对坐着，丁彦平是一副不冷不热的样子。罗成瞅着丁彦平，
1: 干爹，自从那回在店房里边咱爷俩分手之后，您上瓦岗山了，摆长蛇阵，那个长蛇阵最后怎么样啊？啊，摆得如何呀？

0: 丁燕，别说罗成啊，我那个长蛇阵摆的怎么样？你没听说吗？
1: 没听说呀。
0: 长蛇阵败了，靠山王杨林一败涂地，让秦琼他们打得他落花流水。
1: 哦，感情败了？
0: 那可不，罗成。咱们爷俩当年在店房里边曾经摆上一桌酒席，同桌共饮，今天在这军营之中又见了面了。来人呐，摆上一桌酒席，我跟你好好喝两杯，我要跟你来个酒后吐真言。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43集。东哥离开的时候把据点托付给自己，自己就算是拼上性命也要死守，怎么能不战而退呢？不过任长风刚刚吃过一场大败仗，自知理亏，也不好多说什么。张一揉着下巴仔细地分析着孟寻的话，思前想后，他觉得这样做虽然让人窝火，但是啊，己方目前确实再也找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他长叹了一声说：哎，迫不得已，我们也只能这么做了。张一看向孟寻，再看看急得抓耳挠腮的任长风，目光低垂，呆呆的凝视地面。过了好一会儿，他的眼睛突然一亮，悠悠的说：我刚才说的只是下策，或许还应该有其他的好办法。是吗？什么办法？兵行险招，我想我们应该冒一次险。快说，什么意思？南北交战以来，南红门已经好久没取得一场这么畅快淋漓的大胜了。这次获胜，南红门现在一定在大肆的庆贺。我们现在趁机反杀回去，也一定会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的。南红门做梦也想不到，我们在吃完败仗之后还敢杀他们一个回马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定会取胜。在哪里跌倒，我们再从哪里爬起来，也一定会挽回兄弟们的士气。小寻，你的意思是我们再去打南红门的虹口北据点？没错，但不是我们去，我们去了也没用。现在我们据点外面肯定布满了南红门的眼线，我们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也肯定会被南红门所察觉，失去了出其不意的效果。那是让文东会那边的兄弟去打？不，文东会出现异动，南红门也同样会知道，所以再去偷袭红门据点，人员贵精不贵多，也只有这样才能成功的瞒过南红门的眼线。所以这就需要一批能以一挡十的兄弟了。好啊，小寻呐，你这是要借用文东会的血杀呀？
3: 对，
2: 我敢断言，血杀只要肯派出50人去打虹口据点，就一定会一击成功。
1: 听孟寻这么一说，张一咧了咧嘴，连连的摇头。

他倒不是怀疑血杀的战斗力，而是南红门那边的人员太多了，就算血杀再精锐，也不可能以五十胜几百上千呢。小寻，我看未必啊，南红门那边的人员可不少，而且还有周挺。周挺还有他的手下现在一定不在虹口据点，取得胜利以后，他必然会返回分部去向向问天报喜，请功还有庆贺。而虹口据点里的人肯定还是原来的那些守卫，经过长风一顿猛攻，虽然没拿下据点，但是也让对方的防守人员损失不小，他们上下疲惫，所以我说现在去攻一定能取胜。可是这个周廷如果没有回分部，而是选择留在据点呢？哎呀，如果是那样的话，前去偷袭的血杀人员可就危险了。要不怎么说兵行险招呢？以劣势占优势，不想冒险还想取胜，天下哪有那样的事儿？听完了孟寻的分析，张一也觉得有一定道理，只是风险性也非常高，一个不好就得连累血杀损失数十号的兄弟，这更像一场赌博，胜负只在一线之间的赌博，赢了可以为己方赢得与南红门周旋的空间与余地，输了将使血杀元气大伤，甚至拖累到整个温东会。琢磨了好一会儿，张一轻轻的叹口气，他苦笑着说，只怕温东会那边未必会同意。我和老三的关系很熟，这样我去跟他谈谈，他肯定会帮我们的忙的。始终沉默无语的任长风突然开口说话了，好吧，长风，那就拜托你了。任长风片刻也没敢耽搁，立刻给江森打去电话。北红门这边吃了大败仗，文东会也知道了，本来他们那边啊还想派人过来支援，结果人还没派出去，任长风就已经败退回了北红门据点。接到任长风的电话，江森十分意外，他非常关切地问长风，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啊？任长风摇了摇头，他说，我没事儿，老森呢，我有件事儿想拜托你帮忙。好，什么事儿说吧。把你血杀的兄弟能不能借给我50名？听任长风这么一说，江森愣住了，不明白任长风是什么意思。于是任长风啊，就把孟寻的计划以及分析详详细细的讲了一遍，然后他说，能不能弥补我所造成的损失，也就在此一战了。老孙呐，无论如何你也得帮我这一回，让自己派出50名兄弟去冒险。这简直像是在割江森身上的肉，他是打心眼里头不愿意啊。但现在开口请他帮忙的人是任长风，他又实在不好拒绝。正如任长风说的，他和江森的关系太熟了，虽然属于不同的帮派，但是同在谢文东的身边并肩作战多年，感情深厚，可以说是过命的交情，也算得上。

0: 上是铁杆的兄弟了。江森皱着眉头，良久无语。
1: 老孙呐，这一回算我求你了。
2: 哎呀，长风啊，
0: 我们兄弟之间还谈什么求不求的，是吧？
1: 你开口找我帮忙，我就算豁出命去也得帮你。
0: 我是在想，只派出50名兄弟实在太少了，而且这点人也没取胜的把握。
1: 这样吧，我出100人，由我亲自带队前往，你看怎么样？
2: 老孙，你
1: 谢谢，谢谢老孙了。
2: 哎，你我还客气什么呀？什么时候动手？
1: 越快越好，最好是马上，趁南红门还没反应过来。
2: 好，没问题，我这就行动。
0: 和江森通完电话以后，任长风原本已经冷却的血又沸腾了起来。他走到门口，叫来一名北红门的小弟说：“兄弟，你去给我找一把唐刀来。”任长风可不想坐享其成，他也不想眼睁睁看着江森和血杀的兄弟去冒险，他要再去一次南红门的虹口北据点，与血杀的兄弟共同行动。孟寻看出了任长风的意图，他微微的一笑，明知故问：“长风啊，你要唐刀做什么？”
2: 小寻，我也想去趟虹口。
0: 长风啊，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去了。
1: 我不能只能看着血杀去冒险，而自己什么都不做。
0: 你有你更重要的任务
1: 啊。我
0: 据点受袭，南红门肯定会出人支援，你的任务是阻击前来增援的敌人。同样，为了瞒过南红门的眼线，你带的兄弟也不能太多，最多只能带50号兄弟。其目的也不是为了杀伤对方，只要能阻止南红门援军的速度即可。
1: 好，没问题，这个就交给我。
0: 任长风刚刚吃了一场大败仗，损兵折将，可是北红门非但没有死守，反而主动出击，这确实让南红门万万没想到。孟寻主张用血杀呀，还有另外一层考虑，血杀的人员并不和文东会的帮众同住在据点里边，人员呢是分散在上海各地，让他们去进攻南红门据点，不容易被对方的眼线察觉，成功的几率呢也就提高了。果然，正如孟寻所料想的那样，当江森和100名血杀兄弟纷纷云集到南红门虹口北据点附近的时候，这南红门呢是毫无察觉，据点里面也是一片祥和。南红门帮众直到这个时候还是处在极度的兴奋当中，受伤的兄弟早已经被送到医院了，所剩不多的帮众有部分已经早早的休息，另外一部分则是在据点里边畅饮，隔出好远都能听到据点里的欢笑声。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江森和血杀的兄弟就潜伏在据点一侧的这个小路里边，听着里面不时传出的哄笑，江森的表情阴冷，眼里不时闪烁出金光。他低头看了看手表，这时候已经接近5点，再等下去天色大亮就不好动手了。

想完以后，他从口袋里抽出一条黑色布巾，在手里抖了抖，随后系在鼻子下边。不用说任何话，只看他的动作，血杀众人就知道要动手了。他们纷纷拿出各自的黑巾，和江森一样遮住嘴巴。江森回首，慢慢的从腰里抽出一把闪烁着悠悠的蓝芒的开山刀，同时他转回头对手下兄弟们说：“分成两队，一前一后，动起手来无需留情，最大限度的杀伤敌人。”上，明白，森哥。好，动手了。江森一声令下，百名血杀兄弟自动自觉分成两队，一队跟着江森向据点的正门冲，另一队向据点的后门冲。这两拨人速度都是奇快无比，像是潮水一般分散开来。咱们且说江森率领众人跑在最前边，速度之快好像一根离弦之箭。当站在南红门据点门口的两名守卫发现他的时候，江森已经到了他们两个的近前了。不等那俩人发出叫喊声，他先是一手掐住一个人的腮帮子，另一只手里的开山刀顺势就甩了出去。开山刀在空中化成一道利剑，正中另外那名守卫的喉咙。噗嗤，那名守卫脸上带着茫然，人软绵绵的倒了下去。江森片刻也没停顿，身子滴溜一转，来到被他掐住腮帮子的那名守卫身后，手掌下移，以胳膊肘把那个人的脖子死死的勒住。接着他猛地往回一收，咔嚓，那个人的脖子断了，脑袋不自然的向一旁耷了下去。咱们说着慢，实际上很快，江森手刃这两个人只是火石电光的时间。他推开尸体，快步走到另一具尸体前边，弯腰把开山刀拔出来，随意的再甩了甩刀上的血，大步流星就向据点里边走过去。这个时候南红门没有一丁点的防备，刚进入据点，迎面扑来一阵怪味，酒气、烟味还有汗臭味混合在一起，让人作呕。江森忍不住皱起眉头，举目一瞧，嘿嘿，好嘛，大厅里边大约聚集了二三十号南红门的帮众，大多都是席地而坐，地上摆的东西可不少，又是酒瓶子，又是小菜，还有扑克牌等等等等，但就是没武器。看罢以后，江森嘴角挑起来，给我杀。他的话音不当，顷刻就变成了人间地狱。只见场内刀光闪烁，血溅喷射，惨叫声，濒临死亡的哀嚎声响成一片，到处都是血，到处都是要命的刀锋，血腥的味道压过了一切。大厅内的混乱很快就惊动了一楼走廊两侧房间里的人们，随着房门打开的声音，有十多号浑身赤裸、只穿着内裤的南红门帮众从各个房间走出来，一个一个打着哈欠，不满的嘟囔：“哎，闹什么闹啊？都他妈折腾一晚上了，还没闹够！”可是当他们看清楚大厅里的状况，嘟囔声戛然而止，众人脸上的睡意全无，取而代之的是茫然、惊讶和骇然。没等他们彻底反应过来，突然听身后走廊里传来一阵密集又急促的脚步声，他们急忙扭回头观瞧，只见一群黑人突然从走廊后边窜了出来，在他们手里都提着明晃晃的开山刀，这是从后门攻进来的那对血杀人员。南红门帮众既然是在准备充足的情况下，那都不是血杀的对手，何况现在他们

0: 毫无准备，这手里边甚至连武器都没有。这边血杀人员冲到近前以后，就如同下山觅食的猛虎，把开山刀挥舞起来，遇人便砍，逢人就杀，只把南红门帮众杀的是哭爹喊娘，四处乱窜。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44集。从后门冲进来的血杀就如同下山觅食的猛虎，把开山刀挥舞起来，遇人就砍，逢人就杀，把南红门帮众杀的哭爹喊娘，四处乱窜。时间不长啊，这屠杀的场面就由走廊扩大到各处的房间。由于是一楼，窗户上边都安着栏杆，可怜南红门帮众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了。当江森他们把大厅清理干净之后，另一波血杀人员也把各房间里的南红门人员清洗的一个不剩，双方汇合到一处。江森点点头，直接上楼上一指，上。哗，血杀的兄弟马不停蹄又冲上楼去了。刚到二楼，就碰上几十号衣衫不整的南红门帮众，这些人有拿刀的，有拿棍子的，还有拎着皮带的，看样子是想下楼查看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在楼梯口冷然碰上一帮黑面人，他们显然是很意外，脸上的表情大多都是茫然和诧异。他们在诧异，可血杀的人没闲着，举刀就砍，与之站在一处。几十号南红门帮众在以江森为首的100名血杀兄弟的冲击下，连5分钟都没挺住就倒了一地，死者和失去战斗力的伤者几乎就铺满了二楼的楼梯口了。直到这个时候，这镇守据点的南红门头目才反应过来，知道己方受到敌人的偷袭了，而且来的还是很厉害的敌人。他第一时间给分部打去电话，向上边告急。他的电话刚刚打完，江森等人就到了。这名南红门的头目倒也强悍，面对血杀众人并无惧色，还想上前比划几下，结果被江森一个重踢正中胸口，坐在地上半晌没起来。随后冲上前来的血杀兄弟不由分说把他按在地上捆了一个结结实实。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这是一场典型的血杀风格的闪电战，从开始到结束前后的时间加在一起不到20分钟，让任长风大败、北红门损失惨重的南红门，红门北据点就这么被血杀顺利的打了下来。最后血杀清理战场的时候，南红门这边死了20多号，伤者那就出乎了南红门高层的预料。由于形势紧着，车里的南红门帮众吓得连连怪叫，抱头鼠窜的从车里就蹦了出来。这辛丑气的呀，牙根儿直痒痒。他急匆匆走下车以后，再找扔汽油瓶的人，哪儿还有人家的踪影？坐车走，一波靠步行。可是还没等他出发呢，肖芳那边又打来电话，直接告诉他据点不用去增援了，立刻回撤。回撤！听了萧芳的命令，辛丑一肚子莫名其妙。萧大哥，我们为什么撤？据点那边不是已经告急了吗？
2: 是啊，是告急了。

可是你在搞什么鬼？为什么迟迟没赶过去？现在据点已经被对方打了下来，里面的兄弟都完蛋了，北红门和文东会也都派人过去了。你现在再去据点支援，去支援谁呀？别说这些废话，赶快撤回来，我们从长计议。对萧芳的命令，辛丑不敢含糊，对萧芳的责骂，他也不敢反驳。无奈之下呀，只好传下命令，全体人员返回分部。他坐在车里头，这个辛丑是憋了一肚子火。哎呀，这场仗打的可真是够窝火的，别说连手都没动，就连像个样的敌人都没看见，就这么窝窝囊囊的撤了回去。逆境当中，孟寻的头脑还有策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记兵行险招的回马枪直杀的南红门方寸大乱，也彻底打乱了南红门接下来的一系列的计划。任长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打下来的红口据点，就这样被孟寻轻描淡写的夺了下来，这也是谋略的可怕之处。得到这处红门北据点，对北红门来说可以说是至关重要，不仅拥有了和南红门周旋的余地，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补充人力的时间。这一战过后啊，任长风对张一和孟寻，哼，那是彻底的心服口服了，尤其是对后者。更重要的是，这一战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北红门和文东会普通帮众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也使双方对彼此更加了解和尊敬。文东会这边佩服北红门高层的用计谋略，而北红门更是感激文东会在己方的危难之时出手鼎力相助。直到北红门和文东会把红口据点形势稳定了以后，张一才给谢文东打去电话，把上海这边发生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讲述了一遍。听着张一的讲述，谢文东先是吃惊，随后转为忧虑和哀伤，最后脸上又露出喜色。等张一讲完之后，他长吁一口气，喃喃地说：“这仗打的可真是……”话到一半，他又顿住，不知该如何表达了。如果说这仗打得精彩，可是己方的兄弟们伤亡又那么惨重，就连欧阳洛那样的高级干部都阵亡了。如果说打得失败，而己方又占领了南红门两处重要据点，使自己这边的势力在上海一下子扩张到了两个区，可以说没有任长风的失策，就没有孟寻的完胜。想不到我离开之后，上海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仅仅为了一处据点伤亡了这么多兄弟。既然已经这样，就不能让兄弟们的血白流。四处据点两个区域，一定要想办法守住，寸土不让。我这边还有些事情，但是最多三天的时间我就能返回上海。张兄，你要帮我坚持三天。是，东哥。张一答应的很干脆，可是这心里边啊也是暗暗的发愁。守四处据点两个区怎么守？己方在上海的兄弟损失惨重，必须得从后边再重新的抽调人员过来，但是这个需要时间呢。可是南红门

0: 会给己方这个时间吗？
1: 嘿，这南红门呐，当然是不会给北红门喘息的机会的。凌晨一战过后，当天的夜晚深夜，南红门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了，而且还是倾巢而出的反击。南红门双管齐下，分成两路，分别袭击北红门在虹口的两处据点。张一和孟寻沉着应对，再一次借用文东会的力量，让其帮忙坚守虹口北据点，而北红门则是集中力量死守虹口区中部的几方据点。这一战，南北红门以及文东会把目前为止能够用上的人力都用上了。孟寻有意和南红门打混战，尽量的把战线向外边拉，使争斗的区域扩大。如此一来，双方交战的中心就不仅局限在两处据点，而是变成全市范围内的大混战。由于规模太大，争斗没有持续多久，就在警方的干预下草草结束。可是双方为此付出的代价都不小，伤者不计其数，各区的大小医院几乎被三个社团的伤员占满了，警局派出所的拘留室更是人满为患，叫骂连天，真是好不热闹。打乱战固然是让北红门的据点暂时摆脱了被攻陷的危机，但是所造成的人力减员也是十分严重的。南红门人员众多，那即便是折损一些帮众也伤不到元气，但是北红门就不一样了，连续的人员伤亡使其帮众人数锐减，实力呢也大不如前。T 市谢文东现在正忙于处理红武集团的各项紧要事务，他现在啊不管不知道啊，现在管上了才发现，南北红门文东会在晚上进行的一场大混战，谢文东也从刘波那儿有所了解。他呢先是问了一下敌我双方的损失情况，然后暗暗吸了一口气，他就问刘伯，老刘啊，你说以我们目前在上海的状况，能顶得住南红门吗？刘伯苦笑着说，嘿，东哥，对策略方面的事情我是外行，踱步。一旁的格桑、袁天仲、楚伯等人都是互相看看，他们都知道上海那边的情况不乐观，可是他们更想不出应对之策，只能眼巴巴的看着谢文东，心里边啊干着急。就在这个时候，办公室里的电话呀突然就响了。由于思绪被打断，谢文东皱了皱眉，走到办公桌前按下免提，说什么事儿。电话是他秘书打来的，他说，东哥，红武集团那边打来电话，要不要接进来？电话接到房间以后，谢文东直接就问门副总，这回又有什么事儿啊？谢先生你好，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来了一位名叫保罗·纳洛科的外国人，自称是啊高盛集团的高级顾问，想和谢先生见面会谈，不知道谢先生啊您要不要见见这个人。门福成和谢文东并不熟悉，也就是最近几天才有了频繁的接触，虽然他对谢文东管理公司业务方面的能力嗤之以鼻，不过对他的态度却是极为尊敬，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大老板实际上就是这个毫不起眼的年轻人。高盛集团听起来倒是有些耳熟，是个什么样的企业啊？这个谢先生啊，那是美国数一数二

0: 这儿的大投行啊，也就是投资银行。哦，那么那个保罗·纳洛科找我有什么事儿啊？这个谢先生他没说，只是要求和你见面。好吧，你安排人送他过来。啊，是谢先生。
1: 门福成答应一声，把电话就给挂断了。谢文东心里边奇怪，自己和高盛八竿子都打不着啊，不知道他们的人过来找自己干什么呢？琢磨了一会儿，谢文东也没琢磨出个所以然来。他甩甩头，漫步走到办公室的落地窗前边，凝视窗外。久久无语。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0: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45集。谢文东啊，他就奇怪了，自己和高盛集团八竿子也打不着。不知道他们的人来找自己干什么呢？琢磨了好一会儿，他也没琢磨出个所以然来，甩了甩头，漫步走到办公室的落地窗前，凝视窗外，久久。

0: 今天晚上就能赶到。另外通知那边的堂口，立刻订机票，能订多少就订多少，千万可不能得罪。谢文东仰面就笑了，他略微点点头，并没有多说什么。这位保罗40岁出头，个子不高，皮肤白净，戴着金丝眼镜，头发整整齐齐的向后梳理，看起来斯文考究，典型的生意人。不过他的脸上却带着浓浓的傲气，眼角眉梢当中自然流露出轻视之意，显然没把在场的众人放在眼里，包括谢文东在内。
1: 这下就是谢先生吧？
0: 没错，我是。保罗先生请坐。这位保罗也不客气，晃身坐到谢文东对面的椅子上，看着对方那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谢文东差点气笑了。他问着，听说保罗先生是高盛集团的顾问？
1: 对，是金融顾问。
0: 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谢文东，谢文东接过来，只是扫了两眼就随便的扔在办公桌上，笑着问他，不知保罗先生找我有何贵干呢？
1: 我这次过来见谢先生，主要是代表高盛集团和谢先生商量一件事情的。
0: 什么事啊？说来听听。
1: 关于东亚银行的事情，东亚银行目前的规模已经不小，但却是一个封闭型的银行，不知道谢先生有没有考虑过让东亚银行上市呢？
0: 谢文东暗暗的皱眉，自己上不上市和高盛有什么关系啊？似乎看出谢文东的疑问，保罗微微的一笑说，
1: 高盛集团想和谢先生的东亚银行进行融资，换句话说，就是高盛集团想等东亚银行上市之后，收购东亚银行50%的股份。至于收购金额这方面，谢先生尽管放心，高盛集团的出价绝对会远远的高出市值。
0: 保罗还想继续说下去，谢文东摆了摆手，把他的话给打断。保罗先生，我想你有些误会，多机会甚至难有生存的空间。难道谢先生想让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银行逐渐走向灭亡吗？一旁的门福成一边听一边点着头。一个正常的企业想要做大做强上市，那是必经之路。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谢文东那么排斥上市？红武集团是这样，东亚银行也是这样。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笑了。上市对一个企业来说确实是有极大的好处，他也曾经考虑过这一点，可是思前想后，还是觉得按照传统的形式来发展最为稳固，也最为保险，尤其是在他争夺鸿天集团股份的这件事情，更是

是体会到上市企业远远没有家族企业那么坚不可摧。他抽出香烟点着，慢悠悠地抽了一口，才柔声说：我很感谢保罗先生的关心，也很感谢贵集团对东亚银行的看重。不过在上市与否这个问题上没有商量的余地。想不到谢文东的态度这么坚决。保罗皱着眉头沉默良久，随后他无奈地耸了耸肩说：既然谢先生噎着，800亿美金收购东亚银行50%的股份，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啊！天下去哪儿找这样的好事儿啊？他张大嘴巴，眼睛瞪得溜圆，呆呆的看着谢文东，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不过谢文东的话却险些让他当场气晕过去。谢文东慢条斯理的含笑说：800亿美元，这个数目是不小了，不过对不起，我暂时还没有那个意愿。如果谢先生嫌少，具体的数额我们还可以再商量。不用再商量了，即便是你在800亿后边再加个零，我也不会把东亚银行的股份卖出去。这个时候这保罗呀真是有些急了，他直勾勾的看着谢文东，想看明白他是真心的不肯，还是有意的抬高身价。但是在谢文东笑眯眯的脸上，他什么都看不出来。他脸色沉下来，语气也变得冷冰冰的。他说：谢先生，如果你冥顽不化，不想寻求合作，而按照目前的模式继续发展下去，那将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谢先生旗下的鸿武集团总经理的死仅仅是开始，而远远不是结束。一旦等血腥的序幕被拉开，谢先生即使想结束，恐怕也由不得你。听完这话，在场众人无不脸色大变。众人做梦也没想到这个保罗竟然会提到王海龙，他们一直都以为王海龙的死肯定和南红门脱不开干系，但是现在看来事情似乎并非表面上那么简单。谢文东脸上的表情依旧，不过眼睛却猛然间闪现出了骇人的金光，那对突然之间亮得吓人的眼睛让保罗忍不住机灵灵打个冷战，脸上不自觉地流露出骇然。关于王海龙的死因，只有谢文东考虑的最多，也只有他在心里怀疑过究竟是不是南红门所为。现在听了保罗的话，他终于算是找到了一丝线索。谢文东脸上的笑容逐渐加深，但是给人的感觉却更加的阴森冷酷。保罗的表情开始变得不自然起来，他强装镇定站起身来，他说：既然谢先生不打算和高盛集团合作，那我就告辞了。没有我的允许，谁都别想离开这儿。听到谢文东的话，格桑闷哼一声，甩开两条大长腿，跨步挡在门。

0: 前，同时端起拳头用力的握了握，关节爆出一连串的脆响声。保罗的个子并不高，在格桑面前就显得更小了。看着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挡住自己的去路，保罗吓了一跳，急忙转回头，面带怒色就问谢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哼哼哼，在话没有说清楚之前，保罗先生恐怕哪儿都去不了。说清楚什么？谢文东眼中的金光更盛，他缓缓的从椅子上边站起来，同时解开衣扣，从肋下抽出了他的那把银枪。他柔声说：“我想知道我的总经理是被谁所害。”看到明晃晃的手枪，保罗的身子一震，他急吸两口气，又镇静下来。他不相信谢文东在光天化日之下能把自己这个高盛集团的高层怎么着，他的傲气重新浮现在脸上，摇头冷笑。他说：“如果谢先生想用这种不友好的方式让我开口，那么我做不到。”谢文东笑眯眯地走到他的近前，毫无预兆对着他的大腿就是一枪，砰！枪声就在办公室里边响了，回音久久不断。近距离射击，子弹直接就打穿了保罗的腿肚子。保罗哪儿受过这个呀？他嗷的怪叫一声，随后仰面倒地，整个人躺在地上，抱着大腿缩成一团，疼得满地打滚儿。这谢文东啊，一脚就把他的胸口给踩住了，同时抓起他的头发向上猛地一提，牙关咬得咯咯作响，一字一顿冷声就问他：“操你妈的，我再问你一句，是谁把我的总经理害死了？”这谢文东啊，很少有发怒的时候，动怒骂人的时候就更少了。他这个时候的模样，大家伙了，这以前从没见过。即便是久在他身边的格桑和袁天仲也是吓了一跳啊。至于门福成，这个时候瘫坐在沙发上，看着受伤的保罗以及满脸狰狞的谢文东，他的脑袋当中嗡嗡作响，一片空白，整个人已经傻了。谢文东啊，他是真急了。王海龙是红武集团的负责人，也是他最看重的人才之一。他的遇害让谢文东的心都在滴血呀。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他被害的线索，他能放过吗？
1: 他不是我杀的。
0: 这保罗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呀就流出来了，他惊恐万分的看着谢文东。
2: 废话，那你说，到底是谁做的？
1: 我，据我所知，应该是死神联盟。
2: 死神联盟，
0: 谢文东目光幽深，咬了一下自己的嘴唇。他也怀疑过死神联盟， 他怀疑过，可是根据袁华的所说，死神联盟只是把自己的东亚银行视为潜在威胁，但是王海龙，他是红武集团的负责人，杀他干什么呀？这一点谢文东想不明白。见谢文东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这位保罗以为谢文东没有听说过死神联盟这个组织，他又急忙解释，他说死神联盟是一个极端邪恶又狠毒的组织，他的幕后首脑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上市的大型私人银行只有两家，其一就是罗斯柴尔德银行，其二就是谢先生的东亚银行。谢先生执意不肯让东亚银行上市，会被认为是效仿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模式，而且以东亚银行发展的势头上看，也是全力向外扩张的，这势必会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产生冲突，所以他控制的死神联盟才会对谢先生下手。这位保罗说的有一部分是实话，罗斯柴尔德银行虽然差不多成立了200年，但始终是一个封闭型银行，其银行的高层也全部是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组成，也正是因为他一直没有上市，所以不用每年公布财务报表，使外界对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实际资产一无所知，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也只能是通过推测去判断。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46集。谢文东眼睛眨也不眨的盯着保罗，过了良久以后，他的目光才渐渐的恢复成原来的柔和，这也让保罗长出了一口气，仿佛压在心头上的一块大石头突然消失了似的。谢文东轻轻的敲打额头，脸上的表情随之缓和下来，他就问，死神联盟为什么不找上东亚银行，而去对付一个毫不相关的人？保罗有气无力地说，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也许他们是没从东亚银行身上找到下手的机会，所以就把目标锁定在了红武集团。毕竟红武集团也是谢先生旗下的产业，一直以来都是大力资助东亚银行的，红武集团一旦受到重创，东亚银行肯定也会受到波及。谢文东暗暗点头，如果是这么说，倒也是合情合理。由于事先得到袁华的通知，自己早就提高警惕，并且让克里斯和杰克把李小云以及东亚银行的高层人员重点保护起来，敌方在安哥拉那边的势力，再加上杰克培训出来的大批战斗人员，死神联盟确实很难找到下手的机会。谢文东又在心里边暗叹口气，自己算来算去，却偏偏算漏了红武集团，没想到对方会把枪口对准王海龙。他低头看了看保罗受伤的腿肚子，然后挺直腰身说，送保罗先生去医院。这时候立刻有两名北红门小弟走上前来，把躺在地上的保罗架着往外走。离出办公室房门的时候，谢文东微微的一笑，他说，保罗先生，刚才我有些冲动，对你造成的伤害我很抱歉，也很遗憾。听完这话， 保罗气得想破口大骂，他费力的扭回头看看谢文东，再瞧瞧他手里拎着的手枪，心中一颤，到了嘴边的狠话又不争气的咽了下去。等保罗被带走之后，谢文东转头看向坐在沙发上还愣愣发呆的门福成。门副总，你还有事吗？
1: 啊，没事了。哎，谢先生，那我也告辞了。
0: 门副总，慢走。
1: 哎，是。
0: 敢打伤保罗，就有使自己脱身的把握。而且在调查死神联盟这件事情上，政治部会全力倾向他的。办公室里面没有外人，谢文东这才坐回到椅子上边，双手交叉，拖着下巴，默默的沉思起来。最让他头疼的是对方太神秘，他们既然害了海龙，也总得付出一些代价。
1: 文东，你想对他们下手？
2: 是，只是我找不到死神联盟，也不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企业有哪些，所以给你打电话，想问问你清不清楚情况。
1: 哦，是这样。
2: 罗斯柴尔德的重心一直都放在欧美，所以由他控股的大集团或者是企业大多数也在欧美，对于亚洲他们涉及的并不多。据我所知，他们在亚洲唯一的办事处就设在香港，名字叫荷兰银行罗斯柴尔德。不过这个办事处只是挂着罗斯柴尔德的名头罢了，实际上主要股份还是掌握在荷兰银行的手里，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并不大。在香港有办事处，
0: 谢文东的眼睛突然一亮。
2: 那如果是这样，我应该可以从那个办事处找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吧？
1: 你肯定找不到，我说过了。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办事处的关联并不大，想从中找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那就更不可能了。
2: 小云呢？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1: 嗯，
2: 除非你能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美的实体企业下手，只有这样才能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利益造成直接伤害。不过这么做的风险性非常高，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美的影响力啊，比你想象中要大得多。在欧美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交手，占到便宜的可能性基本没有。文东啊，你可要三思啊，至少在你没有足够的实力之前，你不应该这么做。
0: 李小云深知谢文东的性格，如果直接劝阻他根本不可能，还不如讲明其中的利害关系，让他自己去考虑。
2: 那依你的意思呢？
1: 依我看呢，暂时不要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交手，我们现在也没有那个实力跟他们抗衡。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快速的积累财富，增强实力，也只有这样
0: 才有机会

0: 和他们一较长短，而且等到我们的实力足够强盛的时候，就可以进军欧美地区。到那个时候，自然会有人主动找上咱们，与我们联手对付罗斯柴尔德家族。
1: 哦，是吗？
0: 是啊，比如说摩根家族，他是靠罗斯柴尔德家族起家的，但后来呢又背叛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现在已经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只要我们的实力够强，那些大金融家族才会把我们视为合作伙伴，而不像现在的高盛那样赤裸裸的直接和我们谈并购。安格拉的油田能为我们带来极大的财富，但是问题太慢了，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把石油都开发出来卖出去。文东，这财富的积累是急不得的，我们目前所抓住的机遇已经很好了，而且我相信在非洲还有更多的机遇等着咱们呢。李小云的话让谢文东的心情敞亮了许多，他微微一笑说，看起来我现在只能做出忍让了。文东啊，虽然这种感觉会让人很难受，但是总比做无谓的牺牲要强啊。我明白了，小云呐，多谢你了，这么客气干什么？现在我对公司的前景反而越来越有信心了。文东，你要知道，可不是任何一家新兴的企业都会被罗斯柴尔德家族给盯上的，这正说明了我们有极大的潜力，甚至将来会有可能直接威胁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体系。那这么说，我应该感到荣幸才对。李小云也笑了。和李小云通过电话以后，谢文东把为王海龙报仇的心思暂时的压了下去，也暂时放弃了与死神联盟罗斯柴尔德家族拼个鱼死网破的意图。他并不是一个死钻牛角尖刚愎自用的人，如果别人给他的建议有十足的道理，他还是会认真的去接受的。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两天以后，玉超抵达 T 市。玉超啊，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连带着带来一帮东兴集团的高层人员。虽然他接管了红武集团，但是东兴集团的那边也是要管。他一个人根本就忙不过来。玉超的到来使谢文东终于脱离了苦海，把手头红武集团的各项工作统统塞给玉超。最后他只是语重心长的说了一句，老玉啊，红武集团和东兴集团就全都交给你了，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至于该增多多少薪水，你就自己看着加吧，你认为应该加多少就加多少，我不过问。玉超抱着谢文东硬塞给自己的那沓厚厚的等待审批等待签字的文件，只能发出了一声无奈的苦笑。上海南北红门之间激烈的争斗还在继续着。第一天，南红门的进攻总算被孟寻的打乱战

勉强的应付过去。可是到了第二天，北红门这边已经再也没有实力去跟南红门乱战，只能联合文东会做全面的防守。文东会这边在人员上没有出现过大损失，比较整齐，加上有白家从中大力协助，南红门的主攻目标不在这边，所以防守起来十分轻松。但是北红门两处据点的情况却十分的危急，虽然文东会已经派过来大批的兄弟帮忙防御，但是仍有招架不住全力冲击的那种危险。南红门对北红门的两处据点那个进攻可以说是如同潮水一般，一轮接着一轮，连续不断，根本就不给北红门喘息的机会，就连向问天都亲自上阵在后边督战。南红门帮众更是豁出性命的向前冲杀，表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任长风此时早已经顶上去跟南红门拼命了，坐镇滩口的张一和孟寻对眼前的形势都是一筹莫展，站在窗户前边向外观望，只见南红门的车队把己方的据点围成了一个大圈，车辆之间密密麻麻都是南红门的人了。张一站在窗台前边咽了一口唾沫，随后又悠悠的叹口气，他转回身看向孟寻，一边摇头一边问他：小寻呢？你现在现在还有什么对策吗？张兄，我现在只能指望下面的兄弟再坚持十分钟。什么？十分钟？再过十分钟，南红门就进攻了半个小时了，警方也差不多该到了。张一默然了，指望警方，这叫什么策略啊？警方来了确实能把南红门逼退，可是警方一走，南红门的进攻还会展开，到时候己方的形势依旧被动。他连连的摇头说：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呀。实在不行啊，咱们只能放弃一个据点，集中人力坚守一处，再不行我们就把两处据点都放弃，到文东会那儿避难。张兄，车到山前必有路，总是会有办法的。张一看看孟寻，心里边啊就嘀咕：你还真乐观呢。这一点孟寻和谢文东倒有些相像，都有那种泰山压顶面不改色的气度。张一说：可是东哥让我们死守两处据点，我们如果撤退怎么向东哥交代啊？孟寻挑起眉毛，他说：以目前的形势来看，坚持不撤就只有死路一条，除非有意想不到的转机发生。什么样的转机啊？说。我说张兄，什么样的转机？我怎么知道？不过东哥那么聪明，安排我们死守，又想让我们守得住，他应该在暗中做些安排。孟寻不是谢文东肚子里的蛔虫，谢文东会怎么做他也不清楚。之所以这么说，既是在安慰张一，也是在安慰他自己。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47集。孟寻不是谢文东肚子里的蛔虫，谢文东会怎么做他也不清楚。之所以他会那么说，既是在安慰张一，也是在安慰他自己。张一咧了咧嘴，本想问孟寻，如果东哥暗中没安排怎么办，可是话到嘴边他又咽了回去。据点大门，这里和据点里面的寂静截然相反，南北红门双方的主要人力都集中在此，两方的帮众挥动着手中的武器，正做着你死我活的拼杀。任长风就在人群当中已经杀得浑身是血，就连新换的唐刀也都砍成了锯齿状。南红门那边久攻不下也都急了，周挺、纳伟轮番上阵，都把吃奶的力气使了出来。不知又战了多久，任长风突然觉得己方阵营一阵大乱，他扭头一瞧，只见一名身材小巧灵活的南红门青年手持两把匕首冲进己方阵营，已有几名兄弟受伤倒地。不看到这个青年还好点，可是一看到他以后，任长风的眼睛都红了。他极怒的咆哮一声，提刀就冲了上去。这名南红门的青年正是让任长风吃过大亏的新仇，可以说杜家还有新海都是交代在这个人的手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任长风冲到近前以后，招呼也不打，抡刀就砍。这记重刀，任长风使出了浑身的力气，刀锋破风，发出了尖笑声。刀没到呢，已经让新丑机灵灵打个冷战。他不敢大意，急忙抽身闪到一旁，咔嚓，任长风这一刀正劈在水泥地面，弹出了一团的火星子。辛丑看得清楚，他暗暗心惊，脸上顿时就露出了杀机。他向任长风的身前边靠，手里的匕首也顺势刺向任长风的左右胸口。任长风不躲不闪，他手腕一翻，使刀刃向上由下而上的挑了出去。他这是不要命的打法，就算对方把他胸口刺穿，他这一刀啊也足以把对方的肚子给豁开。打起仗来啊，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像任长风这样不要命的。辛丑暗暗皱眉，放弃进攻，抽身全力后退。他退，任长风则进，一刀挑空，他双手持刀用力向前一递，刀尖直刺辛丑的喉咙。辛丑的身子那是异常灵活的，见唐刀刺过来，他不慌不乱，就是下伏避开锋芒，匕首呢反滑向任长风的双腿。除了对阵唐寅，任长风啊还从来没有碰见过这么难缠的对手。他深吸口气，舌尖顶住上牙膛，腾的一声凌空跳起来，同时双脚齐出，恶狠狠地踢上辛丑的脑袋瓜子。而辛丑呢嘿嘿的怪笑一声，借着身材小巧灵活的优势轻松地闪开。可还没等他继续出招进攻，周围北红门的帮众已经反应过来，同一时间有五把片刀从各个不同的地方向他劈砍过来。辛丑见再也没有便宜可占，他的身子在地上一滚，连窜再跳的跑回己方的阵营。这任长风呢气的是哇哇直叫啊， 抡刀就想去追。可就在这个时候，南红门的后方突然传出了高喊声，齐齐跑回己方的车队旁边，找到向问天，异口同声的就问向大哥，为什么要把我们撤回来？这北红门已经不行了，估计再打个把小时就能把据点给攻下来。说话间，他们俩见向问天的脸色不对劲儿，不自觉的停止质问，对视一眼，然后小心翼翼的问，嘿，向大哥，出什么事了？向问天晃了晃手里的手机，眉头深锁，他声音低沉的说，刚刚分部那边打电话告急，说是遭到敌人的大规模偷袭。
1: 什么？
0: 周挺和纳伟听完以后眼睛睁大了，下巴差点掉下来，分部又遭遇偷袭了？谁干的呀？周挺第一反应是摇头，他急声说，不可能啊，这北红门和文东会现在都已经被咱们压得不敢露头，怎么可能还有余力去偷袭分部啊？何况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咱们的严密监视之下，派出人员，我们的眼线肯定会发现呢。
1: 向大哥，没错呀，这不会是北红门耍的什么花招吗？
0: 不会，因为打来电话的是小芳，这次南红门进攻北红门的据点，向问天亲自带人出战，不过他还是谨慎的在分部啊布置了安排，并且留下萧芳镇守，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北红门故技重施来偷袭己方的分部。可让人意外的是啊，即便是有萧芳坐镇的分部还是打来了告急电话，可想而知来袭的敌人他们的实力是多么的可怕，数量也绝对不在少数。向问天、周挺还有纳维等南红门的高层都想不明白，偷袭己方分部的这对敌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可奇怪归奇怪啊，不过分部遇袭，萧芳被困，他们不能不管。向问天没有做过多的考虑，当机立断，立刻派纳伟和辛丑二人带领一队南红门帮众迅速返回据点，前去增援。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这次偷袭南红门分部的人呢，说多不多，说少呢也不少，不超过200人，但是却大有来头。为首的一位正是被谢文东率先派遣回上海的楚伯，而随他一起作战的人呢，则是那些被谢文东安置在望月阁接受训练长达1年之久的文东会兄弟。这批文东会兄弟差不多有500多人，在望月阁里边直接由长老按照门徒的要求进行训练，一年下来，无论是体能、反应以及身手的能力，都是突飞猛进，非常人可比。这次为了应付上海之危，谢文东在无奈之下把这批精锐人员抽调出来，不过由于时间紧迫，机票有限，第一批从四川赶到上海的人员并不多，只来了100多号。但是在楚伯的带领下，这100多号人的战斗力也不可小觑。再加上事出突然，直接南红门留守的这些帮众啊，就被杀得溃不成军了。当萧芳亲自出来指挥作战的时候，南红门这边已经损失极大，萧芳不同于张一、孟寻的

地方就在于他不是单纯的智囊，而是难得的全能型的人才。除了头脑智谋过人以外，统帅力以及自身的身手都是十分厉害。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这双方的实力差距实在是太大，萧方亲自出战也是难以扭转大局。经过一番激烈的恶战，最终他被迫带领手下人员退回分部的楼顶，做出破釜沉舟的死守架势。楚伯带人做了三次冲锋，结果在南护门帮众拼死抵御下都是无功而返。楚伯灵机一动，他也不再强攻了，改为效仿谢文东当初使用过的方法，用火攻。他刚要派出人去收集易燃的材料的时候，暗组的刘波打来电话，通知他马上撤退，南红门的大批援军已经在返回分部的路上。这个时候啊，楚伯已经杀得兴起，根本就不在乎南红门的援军。虽然得到了刘波的通知，但是丝毫没有撤走的意思。他还是让人从分部里找来一堆木质的桌椅，还有木板，以及无数的文件纸张，随后把东西统统的都搬到一楼，一把火就点着了。没有汽油之类的东西辅佐，这火势着的虽然慢，但是依然很旺盛。等一楼的火已经着起来的时候，楚伯这才兴高采烈的带领兄弟们撤出南红门分部。可是他这边刚刚撤退出来，带领援军赶过来支援的纳伟和辛丑也到了。碰面之后，纳伟看看红彤彤一片的分部一楼，再看看楚伯等人，一切都明白了。他嗷的怪叫一声，抡刀就向楚伯等人冲杀过来。见状，楚伯冷笑出声，跨步上前顶住纳伟，与之站在一处。楚伯跟随屈清亭学艺许久，身手自然不差，但吃亏的地方在于战斗的次数少，实战经验不足。即便是这样，仍然与纳伟打了一个半斤八两。一旁观战的辛丑按耐不住，空手上前与纳伟合战楚伯。他一上来，哎呀，这纳伟呀就感觉心烦，他放不开手脚，仗啊也越打越别扭。他感觉辛丑啊不像是来帮自己的，倒像是来帮对方的。他气得怒吼一声，虚晃两刀，退出圈外，不再打了，把楚伯让给了辛丑。这辛丑啊，要的就是这个。把纳伟挤走之后，他这才开始使出真本事，对楚伯开始疾风暴雨般的抢攻。他身法灵活，上窜下跳，左旋右转，配合快如闪电的出招，这进攻非常犀利。刚开始啊，楚伯并不适应辛丑的打法，好在他底子厚，场面上虽然被动，手忙脚乱的应付，但是并没有吃亏。逐渐呢，楚伯的心情啊稳定了下来，见招拆招，见势解势。虽然伤不到对方，但是辛丑想把他拿下也不大容易。两个人的争斗随之变得焦灼起来。纳伟暗皱眉头，随即向身后的南红门帮众一挥手说：“都给我上！”南红门帮众在纳伟的带领下直向文东会众人扑过去，双方也由单挑改成了大混战。可是混战刚刚展开啊，街道尽头就传来急促的警报声，众人心惊，纷纷停手，扭头一瞧，嘿嘿，来的不是警察，倒是消防车。楚伯见状向后

急退几步，看着辛丑冷笑着说：“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下次再战。”说完话，他再不停顿，带领文东会兄弟向街道的另一边跑过去。辛丑并不认识楚伯，在他看来，楚伯只是谢文东手下一名无名的小卒，自己和他打了半天都没拿下，脸面实在是挂不住。现在他见楚伯要跑，他不肯放过，他说：“小子，要跑先留下命来。”说着话，他倒提双匕首就要追下去。纳维抢先一步把他拉住了：“你疯了，不要再打了，别给向大哥添麻烦。”辛丑看看纳维，心里边特别的不是滋味，自己和他抢什么功啊？啊，还不如把那个小子让给纳维，现在倒好，丢脸的反倒变成自己了。随着消防队的到来，使双方的争斗草草结束，也让楚伯在南红门分部放的那把火没来得及变成燎原之势，就被扑灭在萌芽当中。但是楚伯发动的这次偷袭却不是没有效果，甚至可以说直接挽救了北红门岌岌可危的据点。向问天分出纳韦、辛丑以及一部分南红门帮众回援分部，使北红门这边的压力大减，也让任长风、张一、孟寻等人终于得到了喘息之机。当向问天再次发动进攻的时候，威力和强度已经小了许多，北红门的形势也不像刚才那么吃紧了。这个晚上，就在双方的打打停停当中，不知不觉的度过去。等到第三天头上的时候，北红门从其他地方抽调到上海的援军赶到，另外在望月阁受训的500文东会兄弟也基本到齐。至此，北红门总算是度过了最难熬的危机，南红门也错过了打败北红门和文东会的最佳时机。随着人力的补充，北红门的底气自然也就足了。孟寻向任长风提议，应该马上对南红门的势力实施反击。反击？任长风听完以后就笑了，他最喜欢听到的就是这个，而且又是孟寻的建议，肯定错不了。他连考虑都没考虑，当即就点头同意。他说：“孟先生，你说怎么打，什么时候打，我都听你的。”任长风对孟寻那是彻底的服了气了，连称呼也由小孟变成了孟先生。孟寻就笑了，他说：“打肯定是要打，但是在打之前呢，我们得先做好一件事儿。您说吧，什么事儿？”联合上海当地黑帮，邀请他们和我们一起动手。这个呢，也是东哥一贯的主张，减少我们自己的损失，尽可能多的让无关紧要的人去做炮灰。孟寻的提议虽然是好，但是啊，任长风的心里边他没底儿，他就问：“那些本地社团肯听我们的指挥吗？”以前或许不会，但现在肯定会。如此劣势的局面，我们都能成功的扭转，渡过难关，天意如此，大势所趋，由不得他们不服从咱们。孟先生，那万一有人反对呢？如果是那样，长风啊，你就用你的唐刀

须长得也美，都快到肚脐眼了，条条透风，是根根露肉，锃明刷亮。尤其这个道长，这俩眼睛放出两道寒光来。再往老道身后看，就是春宝遇上那个小子，五十来岁，细高挑，刀条的脸，尖下壳，一对小眼睛锃明刷亮，嬉皮笑脸，倒背着双手也出来了。春宝一回身，压低声音跟窦尔敦说：“老西呀、啊，就是见老道先后见老家伙可厉害了，就是他卖兵器。”知道了。还没等窦尔敦上官元英说话呢，就见这个老道迈步下了台阶：“无量天尊，哈哈哈哈，欢迎！”欢迎啊，窦大侠，上官大侠，真想不到你们真来了，真是闭关生辉。里边请，里边请吧。人家笑容可掬，相当客气，你再有火也得压下去。窦尔敦一抱拳：“窦某来的鲁莽，望仙长恕罪。”哎呀，您太客气了，里边请。进了屋了，往屋里看，青堂瓦舍，屋里是锃明刷亮，干干净净，整齐严肃。分宾主落座之后，小老道献茶。那老道坐着，偷兵器那个人背着手站在老道身后，笑呵呵盯着窦尔敦和上官元英，一句话也不说。那窦尔敦不能不说话呀：“仙长，我们来您是知道的，我打算……哎，别说了，别说了，这事儿不怪窦大侠，也不怪上官老剑客，怪只怪我这个兄弟，他没事净捅娄子。你说你心闷，你溜达我不反对，怎么溜达到店房里边去了？怎么没事偷人家兵器，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都跟我说了，我把他痛责了一顿。窦大侠，你们可千万原谅。过来。身后那主过来了：“哥，混账东西，还不当面向窦大侠、上官老英雄赔礼吗？”这人嬉皮笑脸，一躬扫地：“哎，二位啊，不怪旁的，怪我天生的顽皮。老小孩小小孩，别看我五十来岁了，蹦蹦跳跳的还没定性，说实话，那嗓子就是我喊的。我说西花院出了事儿了，结果你们上了当了。你们一走，我进了屋了，我看拿点什么好呢，我就把你们二位的兵器给偷出来了。实质上我偷这有什么用啊？还是那句话，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因为啊，我们听说了五月初五要在泰山召开贺号带花的盛会，又听说您要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哎呀，我们心里头非常非常高兴，举双手赞成。话又说回来了，哎，我又不了解窦大侠究竟有多高的本事，也不了解上官大侠有多高的武艺，我想试探试探，这不试探完了吗？哎，把你们请来跟我哥见上一面，我要不练这个戏法。

0: 不能来呀、啊，是不是呢？所以这叫抛砖引玉。哎，果然窦大侠光临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我也全供出来了。任打任罚，窦大侠您随便吧。
1: 窦尔敦一看，你说这玩意儿可气不？
0: 他说的柔中带刚，凭意思，不是瞎话。你说你能把他怎么地？那个老道还是不错的，凭这口气他是哥俩、啊、
1: 窦尔敦一笑，老先生您太客气了，窦某不才初入江湖，我什么也不是，我怎好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呢？那是有人抬爱我，我倒是无非想试一试，我深知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特别是山东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高人辈出啊，不用问，二位就是了不起的高人，让我受益匪浅，这个小玩笑嘛已经开完了，敢问二位尊姓大名，能不能把我们的兵器赏给我？
0: 这我说了不算了，得听我哥的。
1: 说完了一转身又站到老道的背后，老道点了点头，窦大侠果然是侠客之风，说出话来那么顺耳。窦大侠您这不来了吗？您的兵器自然要给您。
2: 来人取过兵器，
1: 里间还有人呢。出来两名老道，一个手里头抱着三节棍，一个给拎着十三节葫芦鞭，交给这老道。老道接过来，往前一递：“窦大侠，您看看是您的兵器吧？”哎呀，多谢道长！窦尔敦伸手刚要接，老道这手又撤回去了。
0: 哈哈哈哈哈！且慢，窦大侠，您别着急。
1: 窦尔敦把脸往下一沉，心说话想干什么？出尔反尔，拿我们开玩笑吗？但是他心里这么想，嘴没说出来。就听老道说：“窦大侠，闻名不如见面呐，这兵器肯定是你们的，贫道肯定要归还，说话得算数。自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窦大侠继承铜头铁罗汉，那肯定是有两下子，小道不才，想在窦大侠台前领教领教，不知可赏脸否？窦尔敦一听啊，来了，这还听不出来吗？这老道软中带硬，诚心叫号，要看看自己这两下子如何如之何。换句话说，打败了兵器就不给你，你就拿不走。窦尔敦一想，罢罢罢，只有比武较量。
0: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1: 中了三撞，又压下去了。心里说话：“哎呀，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看这老道的外表。”多忠厚，说出话来多好听，但是做的这个事儿不怎么样，真是口蜜腹剑呐！世界上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呢？平白无故戏耍我们，偷了我们的兵器，又跑到街上去叫卖，又把我们像耍猴似的领到这儿来，嘴上说有错还不还给我们兵器，这简直是软刀子扎人呐、啊！

道敦呢锻炼的真不善，最后把火压了一压，满面陪笑，县长能否把名姓赐下来，您究竟是哪一位呀？只要您报通名姓，比试高低，小可愿奉陪。好好啊，既然这样呢，小道也只好报名了。但我们是无名少姓之辈，说与不说都是一样的。贫道复姓公孙，我叫公孙超。他用手一指身后站他兄弟，这是我的通胞贤弟，名叫公孙燕。我们还有个哥哥叫公孙良，我哥哥有个绰号，人称不倒翁，我人称火龙道长，我这兄弟人称赛方硕。老道不报名还得罢了，这一报名，上官元英机灵灵打一冷战，闹了半天，这就是著名的鲁东三绝呀。要提起他们哥仨来，那是赫赫有名，在武林之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听说这哥仨乃世外的高人，很少跟别的事儿参与，显着性情古怪，十分的骄傲。没想到是他们把兵器给偷来了，不知道我们哥俩哪一点把他们给得罪了，今天呢可遇到喇子上了，替窦尔敦捏着一把汗。窦尔敦听说过没有？听说过，那还是老师海静跟他介绍过，说将来你到了山东，有些人你千万注意，其中也提到了鲁东三绝。没想到在这地方相遇了，但是窦尔敦不像上官元英那么吃惊，也就稍微迟愣了一下。失敬失敬，原来是江湖上有名的前辈，恕窦某眼拙，这厢有礼了。哎呦，不敢当不敢当，窦大侠您太客气了。那么现在我通报了名姓了，能否求您赐教呢？当然可以。有道是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窦某愿在台前讨教。好，痛快痛快，贤弟呀，在做好准备，马上开始，咱们要跟窦大侠上官老英雄学几招。明白，这就去准备。那准备去了，他们又坐了一会儿，这公孙燕从外边进来了。这公孙燕呢，就是偷兵器那个细高挑，嬉皮笑脸，摇头晃脑。二哥都准备好了？那好，窦大侠上官老英雄行吧，请请。说着话出了贺轩，赶奔后院。这紫金观呢，这庙可不小啊。他们等来到后院一看，就是一愣。愣什么呢？除了院落宽阔之外，再一看，这就是练武的地方。靠着墙根密摆刀枪架子，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硬弓铁锁石盾子是应有尽有。这还不说，他们往这个道上一看，准备的真特殊啊。从这院的口往里走，正中央是宽阔的走道，能有5尺多宽吧。但是在这个走道上摆着8块青砖，这青砖呢都是小面着地，就是立着

地上放着，每块砖之间的距离是五尺远，正好是一步。在八块砖的前边，离着五尺远，空中悬着一个罗圈。这罗圈啊，您看过杂技吗？哎，钻圈，就是那个意思，在空中悬着，离地能有八尺高。罗圈的下边有三把尖刀，刀尖都朝上，那意思如果钻这罗圈没钻利索掉下来，噗就扎个透心凉。旁边还放着不少青砖，有十几名中年的道士，短衣襟小打扮，在旁边伺候着。可几位小弟兄啊，没见过。石宽心说：“这干嘛呀？练什么技巧？摆地方有什么用？”小哥四个是嘀嘀咕咕。再看公孙弟兄，满面春风，十分得意，来到第一块青砖的前边，停神站住。窦大侠，我甭介绍，你也看出来了，这乃是我们弟兄练功的场所，无非是活动活动筋骨而已。窦大侠，咱没比之前，最好都活动活动筋骨。小道不才，我先在这上面过去，要求一步走一块砖，八步走八块砖，然后腾身而起，从这罗圈穿过去，还得摔不着，然后到对面的月台。窦尔敦点了点头，仙长请，哈哈哈哈。再看这哥俩，把长大的衣服款掉，里边短衣襟小打扮。别看公孙超身体高大，勒完之后显得苗条多了，他是虚然飘摆，桨身一纵，噌跳上头块砖，就像那小燕子一样，啪啪啪啪啪啪，连走了八步，迈过八块砖。那砖不带倒的，你别看没倒，你仔细瞅一瞅，每一块砖都劈裂了，说明人家脚上有多大的功夫。在最后一块砖的时候，就见公孙超脚尖点砖，腾身而起，噌，头朝前，脚朝后，两只胳膊往后一顺，跟那个小燕子一抿翅膀似的，从罗圈穿过，然后使了个鹞子大翻身，双腿轻轻落地，气不长出，是面不更色。各位啊，我可献丑了啊。第二个是他兄弟公孙燕，再看公孙燕毫不介意，摇头晃屁股，吩咐老道重新换砖，因为这砖劈裂了，不能使用了，挪到旁边去，又换了八块新砖，距离跟前者是相似的。再看公孙燕飞身已经跳到头块砖上，紧跟着一晃脑袋，说了声走，撑撑撑撑撑撑撑，踩过八块砖，再看这砖照样劈裂，说明人家腿上有独到的功夫。到了最后这一块，舌尖一顶上牙膛，脚尖一点，这砖头是腾身而起，跟他二哥一样从罗圈穿过，双腿轻飘飘落地，是生息皆无，就像没发生任何事儿一样。窦大侠请吧。

这叫什么？这叫下马威，给对方来了个刺儿。练武的讲这个，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你怎么样？你不侠客吗？你想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那好啊，你露两手，我们开开眼吧。这玩意可真要命，没两下子当众出丑，叫人将军就给僵住了。上官元英过来了，兄弟慢，老哥哥我先丑啊，我先活动活动筋骨。我说仙长，二位，咱说实话啊，我可没练过，旁人练我看过，今儿个我试试新鲜，不一定练得好，求二位可别见笑啊。诸位换好了，上官元英是腾身而起，啪啪啪啪啪啪啪，卖了这八块砖。但是人们发现八块砖仅坏了三块，那五块纹丝儿没动，说明上官元英的脚上功夫不如人家。其实这玩意儿也不奇怪，俗话说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可你在家老练这个，这叫长项，拿这个去将别人的军，这也不算什么特殊。相反的，对方别的有长处，这方面不行，肯定不如他们。就像有的人呢，本来没什么文化，没事在家里老查字典，找这个一难字儿，查明白这个字儿怎么读怎么解释，遇上有学问的人就考人家。哎，我说张老师王老师，有字儿我不认的，您看这念什么，一下把对方僵住了。他拿人家取笑，你连这字儿都不认的，其实他一点文化都没有。这要以自己之长取别人之短，这玩意儿他本身就是小人的行为。这两位就是这样，他们天天练，有什么奇怪的？上官元英忙里忙外，哪练过这个呀？所以没踩坏砖也不新鲜。至于钻这罗圈，老英雄是腾身而起，钻的也不那么利索，最后跨过碰了罗圈一下子，这罗圈一动坏了，下边有三把刀啊，钻不利索，掉下去就得扎透膛，轻者也得受伤。上官元英就是这样，胯骨一碰这罗圈，头朝下栽下去了，肉八尺高，虽然不算高也不算矮。道尔敦小弟兄在后头看着啊，道尔敦心急翻个，再想抢救来不及了。铁罗汉记住，老哥哥，还得说上官元英那是侠客，不愧是天池派当家的，遇上这种险境，凭着原来的功底儿，再看他在空中使了个云里翻，啪一个跟头，把自己甩出去六尺多远，双腿落地，既没扎着也没摔着，只是那个罗圈来回晃动，不像人家钻得干净。上官元英也出了一脑门子汗呢，老头子自己解嘲，哈哈哈哈，好险好险呐，好悬没扎了糖葫芦。我说二位啊，千万别见笑，老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今儿个落的是丢人现眼。其实这俩人心里头清楚，暗挑大拇指罢了，不愧是云南的高人，有两下子，要我们遇上这个情况还就毁了。老爷子不必客气，

0: 佩服佩服，这就不善。那你说说什么呢？上官元英站到月台上，回头看窦敦，心说：兄弟，你要再栽了，咱就出不去这座庙了，丢人现眼呐！我算个什么？主要是你呀。单说窦敦早都收拾好了，把三节棍交给富春宝，抬胳膊抬腿活动活动，等着老道把砖重新换好。窦敦心中暗想：好嘛，今天是将我们这军呐、啊，无论如何自己不能丢人。想到这儿，屏息凝神，舌尖一顶上牙膛，练的是达摩老祖《易筋经》啊！再看他腾身而起，脚尖落到砖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再看窦敦脚下这八块砖，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全都碎了。就这一招，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真没想到铁罗汉窦敦脚上的功夫能这么深奥。公孙超看看公孙燕，公孙燕瞅瞅他二哥，那嘴都张多大。当窦敦在最后一块砖上腾身而起的时候，跟他们都不一样，他们是头朝前脚朝后。窦敦心说：我要跟你们一样就不新鲜了，我得变个方式。他是腿朝前头朝后，这招叫老太太钻被窝，唰从罗圈就窜过去了，干净利落，一点没碰着，身形轻飘飘落在月台之上。就这一下不要紧，院里的大老道、小老道、半大老道以及四小上官元英等人稍微迟愣一下，紧跟着是喝彩声就响起来：好好好功夫，好啊！当然了，四小给老师捧场，喊的声音比别人都响亮，有公孙弟兄也挑起大指：好，的确是好。窦大侠，哎呀，真没想到你这功夫是十分了得呀，佩服佩服。来呀、啊、来，撤下去撤下去。老道七手八脚把院里的碎砖罗圈全都搬运走了，扫的是干干净净。上官元英心里说：难怪我兄弟成名，你说整天跟他在一起，他什么时候练的功呢？都没发现。哎呀，相比之下我可差的多呀。哎，替兄弟高兴。由于窦尔敦这一招，整个把自己丢人的事儿就掩盖过去了。再看公孙弟兄赞美之后，老道说话了：窦大侠，今儿我算开了眼了，咱们明白人啊，不说糊涂话，我们哥仨天天练这功夫，您呢平常很少练，别看您平常不练，但是一鸣惊人，比我们常练的人还要高的多的多。方才我说佩服，这是发自内心的。不过窦大侠，还是那句话，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方才我们呢就是活动活动筋骨，现在该唱正常戏了，贫道不才，打算领教领教您的拳术，窦大侠肯赏脸否？在下奉陪。好，如此说来，窦大侠请今朝吧。公孙超先会斗窦敦， 窦尔敦也不客气了，准知道不把他们赢了，不叫他们服气，出不了这座庙。所以这窦尔敦亮开门户等待厮杀。公孙超晃动双臂，眼睛盯着窦尔敦，心说姓窦的，别看你刚才练得不错，交上手你未必能行。再看呢，两臂一晃，首先发起进攻，照窦尔敦的顶梁便是一掌，唰，挂着风就下来了。窦尔敦看官定势，封住门户，眼神盯着他的手，一看掌下来了，不早也不晚，上步闪身，嗨，探三指一掐他的腕子，这叫鹰爪力呀、啊，逮上就够呛。公孙超赶紧把正手撤回来，现左臂使了个丹凤朝阳，猛扣窦尔敦的太阳穴，掌上挂风就到了。铁罗汉往下一搓身，老道一掌歇空，窦尔敦开始进行反攻，两个人就斗在一处。这一打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50回合未分胜负。上官元英和四小在旁边看着，急得额头上就冒了汗了，心中说，哎呀，老天爷睁眼呐，保佑我兄弟别打败仗啊。这是玩这劲儿，其实窦尔敦心里头有底，不慌不忙。那么窦尔敦有信心把对方赢了吗？当然有，但他没那么做，他要等待时机。80回合过去了，老道有点着急了，
1: 心说行哎，这姓窦的，
0: 就凭我不是你的对手，
1: 哎呀，真气死人家。
0: 他越着急招数越散乱，现出慌张来了。窦尔敦心说，机会来了，何不现决意将他降服。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3: 陈家洛奔回阁老府，翻墙进去，找到瑞芳，说：我哥哥此刻一定在新园子里忙碌不堪，我待会儿再去找他。瑞姑，你有什么心愿没有？跟我说，一定给你办到。瑞芳说道：我的心愿只是求你平平安安将来娶一房好媳妇儿，生个多乖乖的关关宝宝。哈哈哈，那怕不大容易。哎，情画与诗两个呢，你去叫来给我见见。情画和与诗是陈家洛小时候服侍他的小丫头。瑞芳说，与诗已在前年过世了，情画还在这里，我去叫他来。他出去不一会儿，情画已经先奔上楼来。陈家洛见她亭亭玉立，已经是个俊俏的大姑娘，但儿时憨态还依稀留存。他见了陈家洛脸一红，叫了一声三观，眼眶就红了。陈家洛说道，你长大了。雨师怎么死的？情话凄然说道，跳海死的。啊，干嘛跳海？情话四下望了一下，低声说，二老爷要收他做小，他不肯。陈家洛嗯了一声，我们姐妹的事也不必瞒你，雨师和府里的家人尽忠很好，两个人尽力攒钱，想把雨师的身价银子积攒起来，求太太答应他赎身，就和尽忠做夫妻。哪知道 二老爷看中了他，

0: 一天喝醉了酒，把他叫进房去。第二天，雨师哭哭啼啼地对我说，他对不起晋忠。我劝他，咱们命苦，给人糟蹋了有什么法子？哪知他想不开，夜里偷偷地跳了海。晋忠抱着他尸身哭了一场，在府门前的石狮子上一头撞死了。陈家洛听得目眦欲裂，叫道，想不到我哥哥竟是这样的人。雨师的坟在哪里？你带我去看看。在宣德门边，等天明了我带三官去。现在就去。这时府门还没开，怎么出得去啊？陈家洛微微一笑，伸左手搂住了他腰。秦化羞得满脸通红，正要说话，身体忽如腾云驾雾一般从窗子里飞了出去，站在屋瓦之上。陈家洛带着他在屋顶上奔驰，不一会儿已经到了宣德门畔。秦化隔了半天才定了定神，吃惊地说，三官，你学会了仙法？
1: 呵呵呵，你怕不怕？
0: 秦化微笑不答，将陈家洛领到雨师的坟边，
1: 一抛黄土埋香掩玉。陈家洛想起了旧时情谊，不禁凄然，在坟前作了三个揖。
0: 秦化哭了起来，三官，要是你在家里，二老爷也不敢做这样的事。
1: 陈家洛默然点头，抬头见明月西沉，繁星闪烁。陈家洛说，我们回去吧，我有要紧事要赶回杭州。两个人再回陈府，陈家洛正要越窗而出，秦化说，
0: 三官，我求你一件事。
1: 好，你说吧。
0: 让我再服侍你一次，我给你梳头。
1: 陈家洛微一沉吟，好吧，坐了下来。秦化喜滋滋地出去，不一会儿捧了一个银盆进来，盆中两只细瓷碗，一碗桂花白木耳百合汤，另一碗是四片糯米芡糖藕，放在他的面前。陈家洛离家十年，日处大漠穷荒之中，这般江南富贵之家的滋味，今日重尝，恍如隔世。他用银匙舀了一口汤喝，秦化已经将他的辫子打开，抹上头油，用梳子梳理。他把糖藕中的糯米球一颗颗用筷子顶出来，自己吃一颗，在秦化嘴里边塞一颗。秦化笑道，
0: 你还是这个老脾气。
1: 等辫子编好，他点心也已经吃完了。秦化说，
0: 哎，你怎么长衣也不穿，着了凉怎么办？
1: 陈家洛心里暗笑，难道我还是十年前那个弱不禁风的公子哥吗？秦化出去拿来了一件天青色狐皱长衫，
0: 这是二老爷的，大着点，将就穿一穿吧。
1: 帮着他把长袖套上身，扶下身去，将长袖扣子一粒粒扣好。陈家洛见他眼泪一滴滴地落在长衫下摆，也觉心酸，把身边的几锭金子都取出来放在他手里，你拿去给你爹爹，叫他把你赎身回去，你好好嫁个人家。我去了。双足一顿从窗中跳了出去。陈家洛收拾起柔情哀思，纵马奔驰回到杭州，来到马善君的家里，见大伙儿正围着石双英在谈论。石双英忙过来行礼，我在京里探知，
0: 皇帝已经来到江南，连日连夜赶来，哪知道众位哥哥已经和皇帝见过面，动过手了。陈家洛说道：“十二哥这次辛苦了，还打听着什么消息吗？”“
2: 我一听到皇帝老儿南来，知道是大事，没能再顾到别的。”
0: 陈家洛见他形容憔悴，料知他这几日中一定连夜赶路，疲劳万分。
2: 好，快去好好的睡一觉，咱们再谈。
0: 石双英答应了出去，回头对骆宾说：“
2: 四嫂，你那匹白马真快，你放心，一路我照料得很好。”
1: 骆宾笑道：“
3: 多谢你了。”
0: 石双英停步：“
2: 哦，我在道上见到了这马的旧主韩文冲。”“
3: 怎么，他又想来夺马？”“
2: 他没见到我，我在扬州客店里见到他和镇远镖局的几名镖头在一起，听到他们在骂咱们红花会，就去偷听。他们骂咱们下作，使蒙汗药杀死了姓童的那个小子。”
0: 徐天红和周启听到这儿相对一笑，周启忍不住插嘴：“
3: 那天饶了他们不杀，这几个家伙还在背地里骂人，真不知道好歹。”
0: 徐天红问：“这一次镇远镖局在干什么了？”“
2: 哦，我听了半天琢磨出来，他们是从北京护送一批御赐的珍物到海宁陈阁老府。”
0: 他转过头来对陈家洛说：“
2: 那是总舵主府上的东西，我通知了江宁的翼舵主，叫他们暗中保护。”
0: 陈家洛笑道：“哈哈，多谢你，这一次咱们可和镇远镖局联起手来了。”
2: 石双英说：“他们总镖头这次亲自出马，可见对这只镖看重得紧。”
0: 陈家洛、吴晨、赵半山、周仲英等听得威震和硕，王维阳也来了，不约而同的啊了一声。周仲英说：“
4: 王老镖头十多年前就不亲自走镖了，这倒是一件稀罕事儿。总舵主，你府上的面子可真不小啊。”
2: 石双英说：“我也觉得奇怪，后来又听着他们护送的除了总舵主府上的珍物之外，还有一对玉瓶。”
0: 陈家洛很奇怪：“玉瓶？”“
2: 是啊，那是回部的珍物。这一次赵会西征，回部虽然打了个胜仗，但清兵势大，久打下去总是不行的，所以还是送了这对玉瓶来求和。”
0: 大家一听回部打了胜仗，都十分兴奋，忙问端详。
2: 石双英说：“听说赵会的大军因为军粮给咱们劫了，连着几天没有吃饱饭，只好退兵，半路上中了回人的伏兵，折了两三千人。”
0: 群雄鼓掌叫好。周启悄声对徐天红说：“
3: 要是霍启同姐姐知道这是你的计策，一定感激你得很。”
0: 徐天红笑着低声说：“
2: 哼，这是你叫我想的法儿。”
0: 石双英又说：“
2: 赵慧等着军粮一到，又会再攻，这仗可没打完呢。回部的求和使者到了北京，朝臣不敢做主，叫人送到江南来，请皇帝发落。王维阳这老儿自己出马，我想就是为了这对玉瓶。”
0: 陈家洛说：“莫说一对玉瓶，就算再多的奇珍异宝，皇帝也不会答应讲和。”
2: 石双英说：“我听镖局的人说，要是答应求和，当然是把玉瓶收下了，否则就得交还，因此玉瓶可不能有半点损伤。”
0: 陈家洛向徐天红使了个眼色，两个人相携走进西头的偏厅。
2: 陈家洛说：“七哥，昨晚我见到了皇帝，
0: 他说三天之后就回北京，回京之前定要把四哥杀了。”
3: 徐天红吃了一惊：“
0: 啊，咱们既然知道四哥给监在提督李可秀的内衙，
4: 现下情势危急，那便马上动手。
2: 陈家洛说，皇帝或许还没回到杭州，高手侍卫都跟着他，咱们救人较为容易。
4: 徐天宏说，皇帝不在杭州。
2: 陈家洛说起乾隆在海宁观潮要修海棠，却不提祭坟之事。
4: 徐天宏把桌子上的笔砚纸张搬来搬去，东放一件西摆一件，沉思不语。陈家洛知道他是在筹划救人的方略，于是静坐一旁，不去打乱他的思路。过了半晌，徐天宏说，总舵主，咱们力强，对方力弱，可以强攻。
2: 陈家洛点头称是。
4: 两个人商量已定，回到厅上召集群雄发令。陈家洛双掌一击，朗声说道，咱们马上动手去救文四当家。
2: 群雄巨哥大喜。
4: 陈家洛说，十三哥，你率领300名会水的弟兄预备船只，咱们一得手，大伙儿坐船退回太湖。蒋四根接令去了。马大挺，马兄弟，你收拾细软，将新燕和这里弟兄们的家眷先送上船。
2: 马大挺也接令去了。
4: 十二哥，你太过累了，也上船去休息，其余众位哥哥随我去攻打提督府，相救文四哥。现下请七哥布置进攻，大伙儿听他分派。
2: 徐天宏说道，四嫂，你于4时整到提督府东头的兴隆炮仗店放火，然后赶到提督府西门会齐大伙儿进攻。
4: 骆兵接令去了。马大哥，你派人把兴隆炮仗店的老板伙计全都请，每人挑100斤油，背一口大货。
3: 周启一听就笑了，哎呦，又有货子又有油，炒菜吗？
4: 徐天宏说，我自有用处。师弟，你率领100名弟兄扮作泥水木匠，各推一辆手车，车里装满石灰。
2: 群雄听徐天宏分派都觉得好笑，但是呢也都应命了。
4: 徐天宏又说，马大哥，你扮作清兵的军官，率领300名绿营弟兄在外巡逻，不许闲杂人等走近，不许提督府的人出外报讯。
2: 义父和孟大哥、安大哥，你们从南墙攻进去，总舵主、道长和我从西墙攻入，三哥、五哥、六哥从北墙攻入。
3: 他分派已定，将预定的计谋详细说了，群雄俱赞妙计。
2: 马善军立刻分头派人拿了银子出去采办用品，召集人马。
3: 红花会在杭州势力极大，一时三刻之间都预备好了。
2: 群雄赶着吃饭，摩拳擦掌，只待厮杀。
3: 饱餐已毕，个人乔装改扮，暗藏兵刃，分批向提督府进发。
4: 陈家洛对徐天宏说，孙子兵法说，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你既用火攻、水攻，还有油攻、石灰攻，瞧这李可秀还能抵挡？
3: 正说话间，只听得噼啪啦轰隆之声大作，火光冲天而起，原来是炮仗店起火了。
4: 骆兵在炮仗店一放火，硫磺硝石爆炸开来，附近居民纷纷逃窜，顿时大乱。看提督府的时候呢，却是毫无动静。他站在墙边等候，不一会儿，只见提督府高墙边上几百名兵士一排站开，弯弓搭箭，戒备森严。另有几十名兵丁拿了水桶在墙头守候，竟不出来救火。混乱中，只见几百名卖柴的乡民拥将过来，眼见火起，似乎很是惊乱，把挑着的稻草一担担乱丢在地。
2: 提督府中出来一名军官大骂，
3: 混蛋，柴草丢在这儿岂不危险，快挑走，举起马鞭子乱打。
2: 众乡民四散奔逃，
3: 忙乱中锣声大作，

0: 10辆水龙陆续赶到。这个时候提督府外稻草已经烧着了，渐次延烧过来，叫喊声中周琦所率领的100名假难民也都到了，就在地上支起了大火，把油倒在火里，用硬柴来生火煮了起来。李可秀站在墙头观看火势，见外面人众来得古怪，派参将曾图南出去查看。曾图南走到难民身旁喝问：你们干什么？周琦笑道：
1: 我们炒菜吃，你不见吗？
0: 曾图南骂道：混账王八羔子，快滚快滚！正争吵间，马善军已经率领绿营兵丁赶到了，私下里把提督府啊团团围住，驱散闲杂人众。曾图南叫道：带兵的是哪一位大人？快请过来，轰走这些奸民。话没说完，周琦已经用木勺子舀起一勺滚油向他脸上浇去。曾图南头脸一阵奇痛，摔倒在地，随从兵丁大惊，忙扶起了，向府内逃去。墙头清兵看得明白，乱箭就射了下来。红花会众兄弟躲在柴草手车之后，弩箭一只也射他们不到。这个时候油已经煮滚了，魏春华督率水龙队把热油倒进水龙，向墙头射去。清兵出其不意，无不烫的头面手臂全是水泡，一阵大乱，纷纷从墙头跌下。李可秀知道是红花会聚众劫狱啊，忙派人出外求救，亲率兵将在墙头抵御。哪知道派出去的人都被马善军带领的绿营兄弟给截住了。李可秀眼见火头越烧越近，只急的是双脚乱跳。这个时候滚油已经浇完，改浇冷水，张进督率人众把生石灰呀一包一包一块一块的就扔进了鼠内，水龙喷上冷水一淋，石灰烧得沸腾翻滚，清兵东逃西窜。陈家洛大喊：冲啊！众兄弟一鼓作气四面涌进府去，100名假难民却仍在府外烧水。清兵各挺刀枪迎战，张进挥动狼牙棒横扫直砸，两旁杨承协和魏忠华各率会众猛冲过来，清兵且战且退，成千官兵挤在演武场上，被红花会会众分成一堆一堆的围攻。徐天红用红花会切口高声传令，会众突然四下散开，人从中推出几十架水龙，沸滚的开水大鼓射出，清兵给烫的无处奔逃，有的滚地哭喊，有的朝人丛中乱挤。徐天红叫道：水龙暂停！向清兵喝道：要性命的快抛下兵器趴在地下！不让清兵稍有犹豫，随即叫道：放水！几十股沸水又向清兵阵中冲去，清兵一阵大乱，都趴下地来。李可秀正惶其间，忽见一名少年从外挺剑奔进，拉住他的手就走，叫道：弟弟快走！正是穿了男装的李元直。陈家洛、吴晨等人已经在提督府内内外外寻了一遍，洛兵不见丈夫影踪，随手抓住一名清兵，用刀背在他的肩上乱打喝问。那清兵只是求饶，看样子真的不知道文泰来监禁之所。忽然一个蒙面人斜刺里跃出，挺剑向洛兵刺来，洛兵右手短刀一格，左手长刀还了他一刀，那个人举剑一挡，哑着嗓子说：要见你丈夫就跟我来。洛兵一呆，那个人回头就走。洛兵叫道：你说什么？跟着追去。张进、周琦怕他有闪失，随后也赶了过去。那个蒙面人转弯抹角直向后院奔去，洛兵、周琦、张进在后边紧紧跟着。洛兵不住地叫：你是谁？蒙面人不答应。穿过几个月亮门，已经到了花园了。

尽是死尸，像是吴臣等来找寻的时候所杀的。那个人跑到一座花坛旁边，绕坛转了一圈，连拍四下手掌，在花坛下边。一言未了，忽见李可秀妇女奔进园来，后面常氏双侠紧追不舍。那蒙面人越到常氏双侠面前，举剑一挡，李氏妇女乘机跃上墙头，常伯志飞抓挥出去，蒙面人挺剑挡过飞抓，身子往后一跃。常氏兄弟接战的时候，素来是互相呼应，兄弟二人四掌四腿就如同一个人一样。常伯志飞抓出手，常贺志早料到敌人的退路，那个人往后一退，刚好被常贺志左掌反手一扫，打在了肩上。常氏双侠紧追李可秀妇女，被蒙面人举剑一挡，妇女二人跳上了墙头。常伯志飞抓挥出，蒙面人挺剑挡过飞抓，身子往后一跃，刚好被常贺志左掌反手一扫，打在肩上，顿时跌出去几步。骆宾大叫：“五哥六哥，且莫伤他！”常氏双侠一愣，那个人已经从花园门里穿了出去。骆宾把此人的奇怪举动向常氏双侠简略一说，双侠看那花坛，见没有什么特异之处，正在思索。张晋早已经不耐烦了，大叫大嚷：“四哥，四哥，你在哪儿？咱们救你来啦！”挥动点钢狼牙棒，把花坛上的花盆啊，啪啪啪啪一阵乱打。常和志忽然发现，一只碎花盆底下似有古怪，跳过去一看，见是一个铁环，用力一拉，只听得咔咔声响，花坛慢慢移开，露出一块大石板来。常氏双侠、张晋、骆宾四个人合力抬那个石板，但竟如生铁铸成的一般，纹丝不动。骆宾大叫：“大哥，大哥，你在下面吗？”他伏耳在石板上静听，下面声息全无。徐天红看那石板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退后几步想再看那花坛，日光威胁，忽见那石板的右上角隐隐的画着一个太极八卦图，忙跳上石板，用单拐头在太极图中心一摁，并没有动静，又用力一摁，忽然觉得脚下晃动，急忙跳开，石板突然陷落，骆宾

甬道尽头现出一扇铁门，徐天红取出火绒火石打亮了，往铁门上一照，果然又找到一个太极八卦图，用单拐在太极图中连摁两摁，叫道：“大家让在一旁。”群雄缩在甬道的两侧，提防铁门中又有暗器射出来。这次暗器倒没有，只听着铁门呢哒哒哒哒连声，铁门缓缓上升。等铁门离地几尺，群雄已经看得明白，这个铁门有两尺多厚，少说也有千斤之重。骆宾不等铁门升平，一矮身子从铁门下边钻进去了。徐天红叫道：“四嫂，且慢！”叫声刚出口，他已经钻了进去。张进、周启接着也进去了。群雄正要跟进，魏春华从外边奔进来，对陈家洛说：“总舵主，那将军已经被他溜了出去，弟兄们没截住，咱们快动手，怕他就会调救兵来。”陈家洛说：“你去帮助马大哥多备弓箭，别让救兵进来。”魏春华接令去了。陈家洛和吴晨等也都从铁门下边进去，只见里面又是一条甬道。众人这个时候救人之心越急，顾不到什么机关暗器啊，就一个劲儿的往里冲。走了几丈，甬道似乎又到了尽头。张进骂道：“王八羔子，这么多机关！”等赶到尽头，原来甬道忽然转了个弯儿。群雄转过弯来，眼前是一扇小门。张进一棒撞去，小门应手而开。突然眼前一亮，门后是一间小屋，屋子里明晃晃的点着几只巨烛，中间椅子上一个人按剑独坐。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正是活手判官张召仲。张召仲的身后是一张床，骆宾看得明白，床上睡着的正是他日思夜想的丈夫。文泰来听得脚步响，回头一看，见爱妻奔了进来，宛如梦中。他手脚上都是镣铐，一动不得，只啊了一声。骆宾三把飞刀嗖嗖嗖朝张召仲飞去，也不理他如何迎战躲避，直向床前扑去。张召仲左手自右向左一横，将三把飞刀都抄在手里了，右手在座椅的机关上一摁，一张铁网唰突然从空中降下，把文泰来一张床恰恰罩在里面，夫妻两个人眼睁睁的无法亲近。陈家洛叫道：“大伙儿齐上，先结果这奸贼！”话声未毕，万底匕首一翻，柔身直上，当胸向他刺去。吴晨、赵半山、周仲英都知道张召仲的武功高强啊，这个时候事在紧急，也谈不上什么单打独斗的好汉行径了。三个人各出兵器，把他就围在了该心。活手判官凝神接战，和四个人拆了几招，百忙中凝臂剑还递出招去。陈家洛把匕首往怀里一揣，双手展开擒拿法，直扑张召仲的前胸。他想敌人攻势自有吴晨等人带他接住，双掌有攻无守，连环进击。张召仲武艺再高，怎么抵得住这四个人合力进攻啊？他又退了两步，斗士本小，此时背心已然贴在了墙上。吴晨大喜，剑走中弓，当胸直刺。同时周仲英、陈家洛和赵半山也同时攻到。张召仲左手摁墙，右手挺剑拒敌。吴晨一剑快似一剑，奋威急刺，眼见就要把他钉在墙上，哪知道扑的一声，墙上突然出现一扇小门，张召仲快如闪电般钻了进去，小门又刷的一下关上了。四个人吃了一惊，吴晨顿足大骂，陈家洛送到文泰来的面前。这个时候张进、周启、骆宾各举兵刃猛砍猛砸，照着文泰来的铁网子。突然

0: 头顶的声音呢响动，一块铁板落了下来，哗啦，刚好把文泰来隔在里边。陈家洛赶紧把骆宾和周琦往后一拉，这两个人才没有被铁板砸中。张静举起狼牙棒往铁板上猛打，铮铮连声，火花四溅。徐天红细细查看墙上有没有开启铁板的机关，找到了一个太极八卦图形，用力摁，但显然张兆仲已经在里边做了手脚，连摁十几下都没有动静。杨成协站在最后，守在甬道的转角以防外敌，忽听的外边是咔咔连声，铁锁搅动，叫了一声不好，猛然窜出。徐天红等人仍不死心，在斗室里边找寻开启铁板的机关。骆宾扶着铁板哀叫，大哥大哥呀。忽听杨成协在甬道中连声猛吼，声音非常的惶急。赵半山和周仲英忙奔出来，不一会儿只听着赵半山大叫，大家快出来快出来。众人急忙奔出，只有骆宾仍是恋恋不舍，手扶铁板不肯离去。周琦走到转角，见骆宾不走，回头用力把他拉着出来。只见杨成协呀，双手托住那重达千斤的铁闸，已经是满头大汗了。周仲英抛去大刀，起过身去，蹲下来用力向上拖住。陈家洛见情势危急，叫道，咱们先出去再想办法。群雄从闸下钻出，扬州两个人使尽了全力，那个铁闸仍然是一寸一寸的缓缓下落。张晋一躬身子奔到闸下，我来顶住，用驼背驮住千斤闸。杨成协和周仲英向外窜出，杨成协拾起他丢在地下的钢鞭竖在闸下，叫道，师弟快出来。张晋往地下一趴，铁闸往下就落，仗着钢鞭这么一支，落势稍错，杨成协已经揪住张晋的肩膀给提了出来，咔嚓一声，钢鞭已经被铁闸压断了，又是嘣的一声大响，铁闸打在地上，灰尘扬起，势极猛恶。杨成协、张晋都是力已用尽了，坐倒在地。甬道中脚步急速，常鹤志奔了进来。宗斗宗，外面鱼鳞军打落，我们要不要借挡？徐天红说，打硬仗不利，咱们退吧。陈家洛说，好，大家退出去。赵半山和周仲英在铁闸机关上又摁又拉，弄了半天始终是纹丝不动，听得陈家洛下令只得向外奔出。在花园里忽然看见一个艳装少妇，神色仓皇，正自东躲西闪。陈家洛说，拿下。周琦一把拖住拉了出去。到提督府外，陈家洛以红花会的切口叫道，马上退却，大伙到武林门外聚集。众人齐声应令，各路人马向北退去。群雄功败垂成，在路上纷纷议论。出得城来，陈家洛叫道，到城北山里煮饭吃了，再商善策。周琦所率的会众正带有大批货子，另有几十名会众采办米粮菜肴，在树林里边煮起饭来。众人大骂张兆仲十恶不赦，大家又猜那蒙面人不知是谁。正谈论间，忽然林子外边传来我武为扬，我武为扬的趟子声。杨成协说，镇远镖局的镖到了。骆宾骂道，镇远镖局罪大恶极，那姓童的虽然给杀了，仍不能消我心头之恨，这一次算他运气，保了总舵主家里的东西，否则不去夺来才怪呢。徐天红把陈家洛拉在一旁，咱们今天这一闹，说不定皇帝心慌，提早害了四哥。陈家洛皱着眉说，这一招时不可不防啊。徐天红说，目前 别无他法，只能抢他的玉瓶。陈家洛不解，嗯，玉瓶不错，刚才十二弟说回部送了一对玉瓶来求和，就由镇远镖局护送，皇帝既然已经派出大军西征，讲和是一定不肯的，不讲和就得还他们的玉瓶，否则岂不失信于天下。皇帝老儿最爱戴高帽，要面子，这种事情是很有顾忌的。
1: 那咱们拿到玉瓶就去对他说，你动四哥一根毫毛，咱们就打碎玉瓶。
0: 徐天侯说，正是，就算不能用玉瓶换四哥，至少也可以多拖的几日，这对回部穆老英雄也有好处啊。
1: 啊，好，咱们就斗斗这威震和硕的王维阳。
0: 威震和硕王维阳今年69岁，自从30岁起出来闯道走镖，以一把八卦刀，一对八卦掌，打遍江北绿林无敌手。他本来想到明年70大庆的时候封刀收山，得个福寿全归，哪知道今年奉赵惠将军之命护送回部圣物可兰经，却出了乱子，不但圣物被劫，还死伤多名得力的镖头。这一次奉命护送玉瓶，兵部指名要他亲自出马。王维阳年纪虽老，功夫可没搁下，知道这一次差事事关重大，不敢轻忽，从各处镖局啊调来了6名好手，朝廷还派了4名大内的侍卫，20名御林军护送，回人的使者也一起南来，一路上是戒备森严，哎，倒也平安无事。这一天快到午牌时分，到一座大镇，离杭州城已经不到10里路了，大伙儿走进一家大饭铺，点了菜，此去人烟稠密，已经保得定没有乱子，众人兴高采烈，都在谈论到了杭州以后啊如何好好的玩乐。正说的口沫横飞，忽然门外一声马嘶，声音清越，韩文冲听得特别刺耳，忙抢出门去，只见自己那匹爱马从门外缓缓走过，马上却堆满了硬柴，粮居竟被故作富柴的牲口。韩文冲是又疼又气又是欢喜，他一跃而出，伸手就要去拉马缰，马后边跟着一个乡下人，在马屁股上打了一鞭，随即跳上马背，坐在柴上。韩文冲一下没拉住，那个马已经跃出去几丈，马背上那个人叫了一声哎呦，似乎坐得不稳，摇摇欲坠。韩文冲不舍，发步急追，那马转了个弯，跑到树林子里边去了。韩文冲哪还管什么御林莫入的借条啊，一直就追了进去。众镖头见他追赶一个乡民也不在意，镖头汪浩天笑道，韩大哥想他那匹白马想疯了，路上一见到毛色稍微白净的马匹啊，就要追上去瞧个明白。明儿个回家呀，见到韩大嫂一身细皮白肉，怕也会疑心是他的马，一跳就这么。众人乐得哈哈大笑，正取笑间，店小二一连声的招呼，哎呦，张大爷，哎呦，您这边请，这边请，今儿个怎么有空出来散心呢？
1: 一个富商模样的人走了进来，身穿蓝长衫纱马褂，后边跟着4个家人，有的捧水烟袋，有的挎食盒，气派豪阔。那张老爷坐定，店小二连忙泡茶，
0: 张老爷，这是虎跑的泉水，昨儿去挑来的，您尝尝这明前的龙井。
1: 张老爷嗯了一声，一口杭州。

0: 的官话，你给来几块牛肉肉，一碗虾爆扇，三斤陈臊。店小二应了下去，一会儿酒香扑鼻端了出来。王维阳说，
1: 韩老弟怎么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呀？
0: 胖子手孙老三正要回答，忽然门外踢踏踢踏拖鞋皮响，走进一个矮小的汉子，后面跟着一个大姑娘，一个壮年汉子，三个人都是走江湖的打扮。那个矮子做了一个四方衣，说道，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在下流落江湖，有一点小玩意儿供各位酒后一笑，玩得好请各位随意赏赐，玩得不好多多包涵。然后就拿起桌上一只茶杯，把脑袋上那个毡帽摘下来往上面一盖，喊了一声变，张帽一接，哎，茶杯竟然不见了。他扬了扬张帽，帽子里边并没有茶杯。众人明知道戏法都是假的，可是竟然看不出他的手法和门道。那个张老爷看得有趣，站起身来走进去看。那个矮子笑道，哎，这位老爷的鼻烟壶可不可以借来一用啊？张老爷笑嘻嘻的把手里边的鼻烟壶递给了他。矮子把鼻烟壶在张帽底下一放，揭开的时候又已经不见了。张老爷的一个家人笑道，哎呦，这个鼻烟壶可贵重得很呢，别砸坏了。那个矮子说，哎，请管家摸摸你的口袋。那个家人伸手一摸，那个鼻烟壶啊居然从他的袋子里边掏了出来。这一来啊，不但张老爷和他的家人大感惊讶，众镖师和御前侍卫也觉得出奇，纷纷围拢来看他变戏法。张老爷噌把左手食指上一个翡翠扳指给吞了下来，递给了矮子。你倒再变变看。矮子接过来放在桌上，盖上毡帽，吹了一口气，喝道，东变西变，乱七八糟，阎王不怕，性命难逃。手一指，揭开毡帽，那个扳指果然不见了。众人哗然叫好。矮子说，老爷你摸摸你的口袋里。张老一伸手，竟然从自己的袋里边摸了出来，目瞪口呆，连叫，哎，好戏法，好戏法。这时候店门外陆陆续续走进几十个人来，有的是行旅商人，有的是公差打扮，有的是统兵军官，这一群人围着看变戏法也走进来。一个军官骂道，
2: 他妈的，江湖上的人骗钱又狗屁稀奇，老子给个东西你敢不敢点呢？
0: 随手往桌子上一拍，众人一看是一角文书，封皮上写着集成北京兵部王大人的字样，下面写的是浙江水陆提督李的官衔。那矮子直陪笑，哎呦，总爷您莫见怪，小人胡乱混口饭吃，官府的要紧文书小人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动啊。那张老爷看不过那军官的气焰，就说，变戏法玩玩也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就变他一变。一转头对家人说，拿不了银子出来。家人从行囊里边取出了一锭银子，张老爷接过放在桌上，对矮子说，你变得好，这银子就是你的。矮子见了银子，转身和那个大姑娘咬了几句耳朵，对军官说，小人大了胆子变个戏法，请总爷多多包涵。然后把毡帽一举往文书上一盖，喝道，快变快变，玉皇大帝到，太白金星哇哇叫。他胡言乱语，东指西指，突然指着盛放玉瓶的皮盒喝道，进去进去，孙悟空一根毫毛钻进盒去不见了。把毡帽一揭，哎，那个文书果然不见了。那军官骂道，哈哈哈哈，鬼儿子倒真有一下子啊。那个矮子向张老爷请

0: 安，笑道：“嘿嘿，多谢老爷赏赐。”把那一锭银子就取了，交给站在他身后的大姑娘，众人不住的喝彩叫好。那个军官说：“好了，把文书拿来。”矮子笑道：“嘿嘿，在这个皮盒之中，请总爷打开一看。”此言一出，镖行的众人都吓坏了。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从今天开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小店里热闹非凡，变戏法的矮子愣是把那个军官的文书给变没了。军官说：“好了，把文书拿来。”矮子笑道：“哎，在这个皮盒之中，请总爷打开一看。”此言一出啊，镖行众人都吓了一跳。那只皮盒上贴着皇宫内府的封条，谁敢揭开啊？那个军官走过去就要伸手摸这个皮盒，镖头汪浩天说：“喂，总爷，这是皇宫的宝物啊，可不能动。”那个军官说：“开啥子玩笑啊！”还是伸手过去。御前侍卫马敬霞说：“谁跟你开玩笑了？走开去！”那个军官见他穿着侍卫的服色，官阶比他大得多，不敢顶撞，躬身说：“死死，请大人把文书还我。”马敬霞向矮子喝道：“你别玩鬼花样了啊，快把文书还他。”矮子说：“哎呦，文书真的在这个盒子里呢，大人要是不信，请打开来一瞧便知。”那个军官恼了，一拳打在矮子的肩头，喝道：“不要啰嗦，快拿出来。”那个大姑娘也火了：“有话好说，你干嘛打人呢？”军官骂着：“混账王八蛋，老子的公文你也敢拿来开玩笑了。”
2: 张老爷看不过去了：“总爷，别动粗嘛。”对矮子说：“你快把文书变还给这位总爷。”
0: 矮子愁眉苦脸地说：“哎呦，我不敢骗你老爷，那个文书真的是在这个皮盒子里，小人变不回来了。”
2: 张老爷走过两步，对马敬霞说：“大人贵姓啊？”“
0: 姓马。”“市井小人做事没有分寸，马大人高抬贵手，把文书还了给他吧。”“
2: 哎，这是皇家的御封，不是皇上有旨，谁敢打开呀？”
0: 张老爷皱起眉头，很敢为难。那个军官说了：“
3: 你不把文书还我，耽误了要紧的公事，就是杀头的罪名。哎，弟兄们，你们倒给我评评这个理看看嘛。”
0: 王维阳是几十年的老江湖了，见今天这个事儿透着古怪，心想这个事情的关键是在那个矮子，于是一伸手向矮子的左肩膀抓去。矮子身子一缩，躲了开去，大叫：“大官爷饶了我吧。”王维阳见他身手便捷，更是犯疑，正要追过去，几十名军官士兵已经和众镖头及御前侍卫吵成一团。汪浩天把皮盒抱在怀里，两名镖头站在他的身旁护卫。马敬霞噌拔出腰刀，在桌子上一砍：“啊，谁敢啰嗦，快退开。”那个军官也拔出刀来：“
3: 你不还我，反正我也没得命，今儿个给你拼喽。弟兄们，大伙上啊！”
0: 说着就扑了上去，和马敬霞交起手来。王维阳连声喝止，哪里喝得住啊？其余的军官士兵也都抄起了兵刃，涌了过来，势成群殴。正混乱间，门外又涌进一批人来，有人大叫：“
2: 什么人在这捣乱呢？都给我拿下！”
0: 那些官兵给他话声中的威势所慑，都停了手。马敬霞喘了一口气，

见几十名官兵拥着一位青年大官走了进来，他认得那是皇上第一宠爱的福康安，现任满洲正白旗满洲都统、北京九门提督兼御林军统领，忙上前去请安。其余几名御前侍卫也都过来行礼。那大官说：“你们在这里乱什么？”马金霞说：“回统领大人，是他们在这里无理取闹。”就把经过的情形说了一遍。那大官说：“变戏法的人呢？那矮子本来躲得远远的，这个时候过来叩头。”那大官说：“这件事倒也古怪，你们都跟我到杭州去，我要好好的查一查。”马金霞说：“是，任凭统领大人英断。”那个大官一回头：“走吧。”出门上马，他手下的官兵把镖行人众和闹事的军官连同那个回人使者都带了走。王维阳本来见有蹊跷，忽见御林军统领福康安到来，心中大喜。马敬霞对那个大官说：“福大人，这是镇远镖局的总镖头王维阳。”王维阳过去请了一个安，大官从头至脚打量他一番，哼了一声说：“走吧。”一行人到的杭州城内，王维阳等跟着御林军官兵来到李西湖孤山一座大公馆里。王维阳暗想，这一定是统领大人歇马之处了，他是皇上跟前第一得宠的红人，怪不得有这么大的势派。众人走进内厅，那大官对马敬霞说：“各位稍坐一会儿。”马敬霞说：“大人请便。”那大官径自进里边去了。过了半晌，一名御林军的军官出来，把闹事的军官、变戏法的张老爷和他的家人都传了进去。汪浩天说：“嘿，刚才闹事的时候他真有点担心呢，只怕这些个军官弄坏了玉瓶，我呀瞧他们的路道不正。”马金霞说：“这几个人武功好得出奇，不像是寻常的军官，幸亏遇上了福大人，否则呀说不定还得出点岔子。”王维阳说：“这福大人内功深湛，一位贵胄公子能有这般功力真不容易啊。”马敬霞问：“怎么，福大人武功好？你怎么知道的呀？”“从他的眼神看来，他武功一定甚为了得。不过皇室宗族的爷们儿武功好得很多，也不算稀奇呀。”正说话间，一个军官出来：“传镇远镖局王维阳。”王维阳站起身来，跟着他进去了。穿过了两个院子，来到后厅，只见福康安坐在中间，改穿全身工服，罩着一件黄马褂，帽垂花翎，更具威势。面前放了一张公案，两旁许多御林军的人员伺候着，变戏法的矮子、张老爷等都跪在左边。王维阳一进去，两旁公差军官一起大喝：“跪下！”到此地步，王维阳不得不跪。福康安喝道：“你便是王维阳吗？”王维阳说：“小人王维阳。听说你有个外号叫威震和硕，那是江湖上朋友们胡乱说的。”福康安冷冷地说：“皇上和我都在北京，那么你的威把皇上和我都震倒了？”王维阳陡然一惊，连连叩头：“小人不敢，小人马上把这个外号废了。”福康安喝道：“

0: 好大的胆子，拿下！两旁官兵拥上来，把他带了下去。王维阳空有一身武艺，不敢反抗。接着，马敬霞、汪浩天等侍卫刁头一个一个传进来，一个一个的拿下。最后，连烫子手等也都拿下了，分别上了手铐，给监禁起来。一名军官双手捧着皮盒，走到了福康安的案前，一膝半跪，举盒过顶，笑道：“回福统领，玉屏待到。”福康安哈哈大笑，走下座来。跪在地下的张老爷、矮子等一干人众也都站了起来，大笑不已呀。福康安向矮子说：“七哥，你真不枉了‘五诸葛’三个字啊！原来呀，扮演变戏法的是徐天红，跟在他后边的是周启和安建刚，扮张老爷的是单军，扮福康安的是陈家洛，扮闹事军官的是常鹤志和孟建雄等一干人，扮张老爷家人和店小二的都是马善军的手下。”徐天红定下了计策之后，想到镖师中韩文冲认得红花会人众，于是由赵半山扮作香农，骑了骆宾的白马，把他引到松林当中，常伯志出来一帮手，两个顿时将他拿住。徐天红变戏法啊，全是串通好了的假把戏。那个毡帽一共有一模一样的两顶，一顶把茶杯等物一照，拿了起来交给周启。等到众人的目光都注视桌上，徐天红早已经取过另一顶毡帽来东翻西弄，其中自然是空空如也。张老爷和家人身上所藏鼻烟壶和扳指都各有一对，徐天红拿出一只，他们自己袋里又拿出一只来，别人哪里知道啊。至于皮盒之中自然没有文书变进去，只是这么一闹，陈家洛进来的时候，众镖头和侍卫已经给搅得头昏眼花，已经没有余地再起疑心了。徐天红预定计策，只叫陈家洛办一个大官，哪知道啊，阴错阳差，他相貌竟和福康安十分相似，几个侍卫自行上来请安行礼，这个计策更加是天衣无缝了。陈家洛撕去封皮，打开皮盒，一阵宝光耀眼，只见盒中一对一尺二寸高的羊脂白玉瓶，晶莹柔和，光洁无比，皮儿上画着一个美人儿。这个美人儿长辫子、小帽子，做回人的少女装束，美艳无匹，光彩逼人，秋波流汇，樱口欲动，就像要从画里边走下来一样。众人围观玉屏，无不啧啧赞赏。魏春华说了：“哎呀，西域回疆竟有如此高明的画师。”骆宾说：“我见到霍青桐妹妹，只道她这人才已经是天下无双了，哪知道屏上画的这个人更美。”周启说：“那是画出来的，你倒真的有这般美女。”骆宾说：“诶，画师如不见真人，我瞧他也想不出这般好看的容貌。”徐天红说：“哎，我们请那位回人使者前来一问便知。”回人使者见到陈家洛，只道是跪胄重臣，恭恭敬敬的行了礼。陈家洛说：“贵使远来辛苦，请问尊姓大名？”使者说：“下使蔡别兴，不知官人是何称呼？”陈家洛微笑未答。徐天红插嘴说：“ 这位是浙江水陆提督李军门。陈家洛和群雄一愣，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陈家洛说：穆卓伦穆老英雄可好？凯白星说：多谢军门相询，我们族长好。请问贵使，屏上所绘美人是何等样人？不知是古人还是今人，还是出于画师的意象？凯别星说：那是毕族最出名的画师司英所绘，这对玉瓶本属穆老英雄的三小姐卡斯利所有，画中美人就是她的肖像。周启不禁插嘴：那么她是霍青桐姑娘的妹妹？凯别星一惊：这姑娘你认得翠羽黄山吗？有过一面之缘。陈家洛想问霍青桐的近况，脸上微微一红，正要开口，忽然马善军从外边匆匆进来，低声地说：李可秀领了3000官兵过这边来了，恐怕是来对付咱们的。陈家洛点了点头，对凯别星说：贵使请下去休息，咱们再谈。凯别星打了一躬：请问军门，这对玉瓶如何处置？陈家洛说：另有安排。孟建雄把凯别星领了下去。陈家洛说：各位哥哥，咱们只好先退出杭州，眼下四哥尚未救出，跟清兵接硬仗没有好处。骆兵恨恨不已，叫道：李可秀关住大哥，咱们先杀了他的小老婆，总舵主你许不许？陈家洛不明白：小老婆？是啊，咱们在提督府拿住那个妖娆的女人就是李可秀的小老婆。群雄知道她想念丈夫，心头烦躁，拿这个女人出气，都不禁微笑。徐天红说：总舵主你写封信给李可秀好不好？陈家洛会意：好极。提起笔来就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李军门勋见，今臣游湖邂逅令宠，知为军门所爱，故特邀驾，仅此奉闻。红花会会主陈家洛拜上。陈家洛说：九哥请你送去给李可秀，八哥请你跟随九哥之后接应。杨卫两个人接令去了。陈家洛说：李可秀如宠爱他的小妾，或许不敢轻举妄动，但是若有皇命，他即使心有所忌也不得不遵旨而行。七哥你瞧怎么办呢？徐天红说：咱们本来想劫了玉瓶跟皇帝讲讲买卖，哪知道这对玉瓶如此珍贵美丽，料想皇帝见了一定爱不释手，那么他答应回部的合意也大有可能。咱们取了玉瓶，岂不是误了穆老英雄的大事啊？倘若因此而兵连祸结，生灵涂炭，也是不妥呀。陈家洛皱着眉头：话是不错，可是咱们辛辛苦苦得来的玉瓶就此送还他不成？徐天红说：我盘算的一条计策，总舵主您瞧成不成？当下就把计谋说了出来。周启当即叫道：太不光明正大，我不喜欢。周仲英说：哎，请总舵主吩咐，女孩子家不要多嘴。周启不想了，低声唠叨着：这不缺德吗？陈家洛沉思了片刻：既要不误回部合意，又要相救四哥，七哥你的这条计策两者兼顾，大可用得。七哥你去跟那使者说吧。转头对周启笑道：七哥对待好朋友
1: 可绝无半分缺德，周姑娘不必担心。
0: 周启一笑，心里说，我才不担这个心呢。
1: 徐天红去见凯别星，说道，我引你去见皇上。孟建雄捧了皮盒，盒子里的这个玉瓶啊已经取出了一个，封条还贴着呢。凯杰星并不知情啊。三个人来到巡抚的府前，孟建雄把皮盒交给使者，向巡抚府一指，你自己去吧。两个人进回孤山马家，途中遇见杨春学和魏春华，他们说李可秀接到信以后又惊又怒，收兵回去了。申牌时分，门房递进一张帖子来，说有一个武官来拜会总舵主。帖子上写的是后学曾图南顿首。马山君笑道，齐当家，你的计谋多半成了，这个曾参将是李可秀的亲信。陈家洛说，九哥，请你去见他吧。魏春华来到了客厅，见椅子上坐着一个身材魁梧的武官，满脸是被滚油烫起的伤泡，认得今天在提督府曾经交过手的。魏春华说，曾将军要见帝当家，不知有何见教啊？曾图南说，我奉李军门差遣，想见贵会陈总舵主，商量一件要事。
2: 哦，
1: 帝当家现下没空，曾将军对我说也是一样。
0: 曾图南心想，我是朝廷命官呐，来这儿见你们这些江湖草莽已经是屈尊了，居然他还搭架子不见，
1: 心头就冒火。
0: 可是既然是有求而来，只得强抑怒气。
2: 军门刚才收到陈总舵主的信，得知他如夫人在贵会这里，盼望陈舵主放他回去，军门自然另有一番心意。
0: 啊，这个好办，我想我们陈当家无有不允。
2: 还有第二件事，那是关于回部玉瓶的。
0: 魏春华嗯了一声，并不搭腔。
1: 曾福南接着说，
2: 回部派人送了一对玉瓶求和，皇上打开皮盒却见少了一个，天颜很是震怒，一问使者说，曾有一位青年军官问过他话，那人自称是浙江水陆提督李可秀，皇上把李军门叫去询问，李军门自然是莫名其妙啊。幸亏皇上圣命，知道李军门绝不会做这等事，其中必有别情，所以倒也没有怪罪。
0: 魏春华轻描淡写的说，那很好啊。
1: 曾书南说，
2: 然而皇上说这事要着落在李军门身上，限他3天之内将失去的玉瓶找到呈上，这个就很为难了。
1: 魏春华说，找不到怕要革职查办吧。
0: 其实呢，不做官也很清闲呢，不过若是满门抄斩就苦恼些喽。
1: 曾图南只得不理他的嘲讽，接着说，咱们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兄弟今日特地来求贵会交还玉瓶。
0: 曾图南来到红花会，由魏春华接待。
1: 曾图南代表李可秀表示，只要红花会把他小老婆送回，自然另有一番心意，并且提出要求红花会把另一只玉瓶交还。
0: 魏春华听了仍是
1: 不动声色，淡淡的说：“玉瓶什么的，我们倒没听说过。不过李居门既然遇上了这么个难题，曾将军又亲自光降，咱们帮忙找找也未无不可啊。过这个一年半载，或许会有点头绪，也说不定。”曾突南武艺虽然并不怎么高，但是精明强干，很干练，也很会办事，知道跟这些江湖汉子打交道越爽快越有结果，就说：“
2: 李军门说他对贵会陈总舵主慕名已久，只可惜一直没有机会交结亲近，今日贸然来求两件大事，无功不受禄，心中也是过意不去，所以陈总舵主有什么意思，请不客气的吩咐下来。”
1: 魏春华说：“曾将军十分爽快，那再好没有了。我们陈总当家的意思，第一件，我们红花会今天得罪了李军门，要请他大度包容，既往不咎。”
2: 这是理所当然之事，兄弟可以拍胸膛担保，军门以后绝不至因这件事跟贵会为难。那么第二件呢？
1: 我们四当家文泰来关在提督府，曾将军是知道的喽。曾突南嗯了一声，他是侵犯，李军门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将他释放，这个我们是明白的。可是陈总当家的想念他的紧，今晚想见他一见。曾突南沉吟半晌，
2: 这件事十分重大，兄弟不敢做主，要回去问过军门再来回话。陈总舵主可还有什么吩咐吗？
1: 没有了。曾突南告辞回去了。过了一个时辰又来求见，仍是魏春华接见。曾突南说：“
2: 军门说道，文四爷所犯的案子重大之极，本来是绝不能让人探监的。不过陈总舵主既然答应交还玉瓶，军门也只得拼着脑袋不要让陈总舵主一见。但是有两件小事要请陈总舵主浮云才好。
1: 那请曾将军说出来听听。”
2: 好。第一，这是军门为了结交朋友才舍命答应的事，要是给人知道了，那可是天大的祸事啊。
1: 李军门要陈总当家答应此事，绝不可泄露一字半句，是不是啊？
2: 正是。
1: 这件事我代我们当家的答应了。
2: 第二件探监只能陈总舵主一个人去。
1: 哈哈哈哈哈！李军门当然怕我们乘机劫牢了，好吧，这件事我也答应了。探监是陈总当家一个人去，我可没有答应不劫牢啊。
2: 魏大哥是英雄好汉，千金一诺，兄弟这就去回报。今天请陈总舵主到提督府来便了。
1: 陈总当家与文四当家见面，那张兆仲若是在一旁，这件事自然瞒不住了，与李军门只怕大大的不便吧。
2: 魏大哥此言有理，让军门借故请开他便是。
1: 好，我们在江湖上混饭吃，道义为先，只要李军门遵守今日所约之事，他的如夫人和玉瓶着落在我们身上送还。曾突南起身作了一个揖：“
2: 兄弟先此谢谢。”
1: 群雄等曾突南走了之后，聚在大厅中等候陈家洛调兵遣将相救文泰来。 陈家洛说：“七哥，还是听你分派吧。”徐天红只是沉吟不语。过了半晌，说道：“现下把张兆仲那个扎手的家伙调开了，总舵主又可以到里面相机行事，劫牢当然容易得多。可是李可秀一定也防到了这一招，须得先推算他怎样应付，然后给他来个出其不意。”陈家洛说：“正是。”杨成协说：“我想他一定要调集重兵包围地牢出口，说不定再请大内的高手侍卫协助，只放总舵主一个人进去，也只放总舵主一个人出来。”常和志说：“我们得在提督府外接引，以防鬼儿子们对总舵主不礼呀。”徐天红说：“接应当然是要的，只是我想李可秀不敢对总舵主怎么样，因为他的小老婆和玉萍还在咱们这儿。”大家谈了一会儿，都觉得眼前的局面已经比今天上午有利，一则已经知道地牢的地形和机关，再则陈家洛可以在牢内里应外合，只是李可秀的防备却也一定比上午更周到，单凭硬攻未必成功。吴臣叫道：“
2: 今日就决个生死存亡，这一口气再也憋不住了。”
1: 陈家洛忽然说：“有了，
0: 七哥，我去见四哥的时候，穿上宽大的披风，头戴风帽面罩，只装作不愿给人发现面目。”
1: 徐天红已经知道他的意思了。“
0: 不，那是得一人失一人，绝非善策。”
2: 吴臣说：“总舵主，你把话说完。”
0: 陈家洛说：“我进了地牢之后，和四哥换过装束，让他出来，看守的人只道是我，你们在外接应，一举把四哥救出去。”
2: 吴臣说：“那么你呢？”“皇帝和我特别有缘，等他们发现已经调包，自然会放我出来。”
0: 魏春华说：“总督主这法子确是一条妙计，但是你是一会之主，绝不能轻易涉险，这件事让我去做。”
1: 一时之间群雄纷纷自荐。
0: 杨成协说：“
2: 总督主去做此事总是不妥。”
0: 陈家洛说：“各位有所不知，皇帝曾和我击掌为誓，我们两人绝不互相加害。”于是就把昨天晚上在海棠边两人起誓的情形说了一遍。徐天红说：“
2: 哎呀，皇帝老儿阴险狠毒，说话未必算数。”
1: 陈家洛执意要这么办。徐天红说：“
0: 既然如此，咱们来个两全之计。总舵主这条金蝉脱壳之计本是十分高明，只是稍微冒险了一点，我想咱们还是照做。不过等四哥一救出，咱们立即攻进地牢接应总舵主出来。”
1: 群雄都觉得首领涉险，心中不安，但实在也别无他法，只得都答应了。骆宾走到了陈家洛的面前，施下礼去：“
3: 总舵主，你这番情谊，我们夫妻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
1: 说到这儿，眼圈又红了。陈家洛还了一揖：“
2: 四嫂，快别这样，咱们兄弟情同骨肉，怎么说得上报答二字的？”
1: 当下布置已毕，陈家洛披上黑色的大氅，领子翻起来，一顶风帽低低的垂下，与魏春华两个人径投提督府来。此时已近黄昏，天边明星出现。到得提督府外，一个人迎过来低声说：“
4: 是陈总舵主。”
1: 魏春华点了点头，那个人说：“请跟我来。”

0: 这位请留步。魏春华站定了，望着陈家洛跟着那个人进了提督府。暮色苍茫中，群鸦归巢，喧噪不已。魏春华的心中砰砰乱跳，不知道总舵主此去吉凶如何。不一会儿，红花会众兄弟都已经乔装改扮，疏疏落落的到来，散在提督府四周待机而动。陈家洛进入府门，只见满府都是兵将，手执兵刃，严阵以待。经过了三个院子，那个人把他引到一间厢房之中，说道：“请稍宽坐。”然后走了出去。不一会儿，李可秀走了进来，拱手说道：“幸会，幸会。”陈家洛揭开大敞，露出脸来，笑道：“前日湖上一会，不意今日再逢。”李可秀说：“现在就请去见那犯人，请随我来。”两个人刚刚走到门口，忽然看见一名亲随气急败坏地奔了过来，说：“皇上驾到，将军快出去接驾。”李可秀吃了一惊，对陈家洛说：“只好请阁下在此稍候。”陈家洛见他的神色不像是作假，点了点头，回身坐下。李可秀急忙奔出去，只见满衙门都是御前侍卫，乾隆已经走了进来。李可秀忙跪下叩见。乾隆说：“
1: 你预备一间密室，我要亲审文泰来。”
0: 李可秀迎接乾隆进了自己的书房，御前侍卫在书房的前后左右各间房中都部署得密密层层，屋顶上也都有侍卫守望。乾隆对白振说：“
1: 我有机密大事要问这犯人，不许有人听见。”
0: 白振说：“是是。”退了出去。不一会儿，四名侍卫抬了一个担架进来，文泰来带着手铐脚镣睡在担架之上，侍卫躬身退出，书房中只剩下文泰来和乾隆两个人，一时静寂无声。文泰来此时外伤未愈，神志却极清醒，躺着对谁也不加理会。乾隆问他：“
1: 你身上的伤全好了吧？”
0: 文泰来睁眼一看，吃了一惊，坐起身来。他随老当家于万庭进宫之时，曾经和乾隆见过一面，此时忽然在杭州相遇，自然是大出意外了。他哼了一声，冷冷地说：“
1: 还死不了。”
0: 乾隆说：“
1: 我要他们请你去北京，本来是有一点事情和你商量，哪知起了误会，我已经责罚过他们了，你不必再介意。”
0: 文泰来听他言语说得漂亮，怒气上升，又哼了一声。乾隆说道：“
1: 那一次你与你们姓于的首领来见我，咱们本要记忆大事，哪知他回去之后竟一病不起，可惜可惜呀。”
0: 文泰来说：“
1: 要是于老当家不死，恐怕他今日也被锁在这里了。”哈哈哈哈哈哈！哎，你们江湖汉子性子耿直，肚里有什么话就说什么。我问你一句话，你老实回答了，我马上放你回去。嗯，你放我？哈哈哈哈！你当我是三岁的小孩？我知道你不杀我，天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到今天还不下手，就是想问问我。
0: 乾隆笑道：“那你也未免太多疑了。”他站起身来，走近两步，问道：“
1: 你那姓于的首领，后来和我说话，

桀骜相救，就说他没有说你是皇帝，是前朝皇帝和皇太后的儿子，你的身世谁人不知，有什么好说的？乾隆吁了一口气，那一天他深夜来见我，你可知是为了什么吗？余老当家说他曾经帮过你一个大忙，最近我们红花会经费短缺，他来向你要300万两银子，哪知你非但不给，反而把我捉拿在此。哼，有朝一日我脱却灾难，定要把你这忘恩负义之事全部抖了出去。乾隆哈哈大笑，心中一宽，偷眼看他的脸色，见他气愤异常，似乎不是在作假，心中半信半疑，说道，既然如此，我只好把你杀了，否则放了你出去，不免败坏我的声名。谁叫你不早杀呀？你杀了我，饭也吃得下，觉也睡得着，见到皇太后也不用心里怀着鬼胎了。乾隆肃然变色，问道，皇太后怎么了？你自己明白。乾隆阴森森地说，那么你全知道了？全知道那也不见得，余老当家说皇太后知道，他帮过你的忙，曾经要你好好报答，可是你却舍不得300万两银子。你有金山银山，300万两银子只不过是拔根毫毛，可偏偏这么小气。乾隆的心里又是一宽，嘿嘿的笑了几声，摸出手帕来擦去额上的汗珠。他在室中来回踱步，心神稍定，笑道，你在皇帝面前丝毫不惧，居然不怕死在眼前，倒真是一条硬汉子。你有什么放不下的事，不妨说给我听，等你死了之后，我差人去办。我怕什么？谅你也不敢马上杀我。不敢？你要杀我，不过是怕你的秘密泄露，可是你一杀我，哈哈，你的秘密就保不住了。难道死人会说话？文泰来不理，自言自语，我一死，就有人打开那封信，就会拿证物公布于天下，那个时候皇帝就要大遭而特遭了。乾隆提问，什么信？余老当家当时先把你的事情详详细细的写在一封信里，用火漆密封了，连带两件极重要的证物放在一位朋友那里，然后我们两个人才进宫来见你。你们怕有什么不测？当然了，我们怎么信得过你？余老当家对他的朋友说，要是我们两个人忽然死了，就请他拆开那信，照着信中的吩咐去办。若是我们之中还有一个人活在世上，千万不可拆开。现在余老当家已经去世了，只怕你不敢杀我吧。乾隆不禁连连搓手，焦急之情见于颜色。文泰来说，这信和那两件证明，你用300万两银子去收买，多半还值得吧。银子我本来是要给的，我还要放你出去。那么你写一封信给你的朋友，要他拿那封信和那两件东西来，我马上放人支银子。哈哈哈哈，我把这个朋友的名字告诉了你，好让你又派侍卫去杀他捉他。老实说，在这里我很舒服。

0: 这生这世我是不想出去了，吃定了你一世，咱们俩是同归于尽的命，要是我先死你也活不长久。乾隆咬着嘴唇一声不响，凝思应付之策。过了一会儿说道，你不肯写信那也好，给你两天期限，后天晚上再来问你，要是仍然这般倔强，只好杀你。我杀你不会让人知道，你朋友知道你仍然活着，退一步说，就算不杀你，难道不会弯曲你的眼睛，割掉你的舌头，斩断你的双手？你在这两天中好好的想一想。说完推门走出书房，大踏步向外走出，众侍卫在后面跟随保护，李可秀跟到府外跪下相送。乾隆一走，文泰来由提督府亲兵抬入地牢，沿路来去都由张召仲仗剑护送。刚回地牢，一名亲兵对张召仲说，李将军有封信给张大人。张召仲接信一看，出地牢去了。文泰来躺在床上想念娇妻良友，此时必定仍在穷志竭力营救，然而朝廷事大，皇帝亲临，实在非同小可，别要朋友们因救自己而有损折，那么即使获救也是此心终生难安了。正自思潮起伏，忽闻闸门响动，不一会儿进来一个人。文泰来只道他是张召仲，一眼都不去望他。那个人走到床前轻声地说，四哥，我瞧你来了。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从今天开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乾隆皇帝审问完文泰来，把他送回地牢，张召仲被李可秀叫走，文泰来独自在牢中。忽然一个人走到床前轻声地说，四哥，我瞧你来了。文泰来一惊，睁眼一看，竟是总舵主陈家洛。黄河渡头，陈家洛率众来救他，未能相会，今日上午才亲见风采，危急之中只是隔着铁网看了几眼，见他意气深重，临事镇定，早已经心服了。此刻牢中重会，不由得惊喜交集，忙挺腰坐起，总舵主。陈家洛微笑点头，从怀中拿出两把钢锉，就来锉他手上的手铐，用力锉了几锉，手铐上只起了几条纹路，钢锉却磨损了。原来这手铐是用西洋的红毛钢铸成，寻常的钢锉奈何他不得。这一招大出陈家洛意料之外，心中一急，手劲儿加大，再错着几错，啪的一声，钢错竟然折断了。忙换过一把钢错，再错，错了半天，两个人满头大汗，手铐却仍是纹丝不动。陈家洛又从怀里边捞出钻子、起子、锤子、诸般铁器，可是不论如何对付，手铐总是解脱不开。文泰来说，众舵主，这副脚镣手铐只有宝刀宝剑才削得断。陈家洛想起黄河渡口夜斗张召仲，他一把凝碧剑将自己勾践盾牌与吴臣长剑全都削断，忙问张召仲 是不是整天都守着你？
2: 是的，他和我寸步不离，刚才不知有什么要紧事才出去。
0: 好，咱们等他回来夺他的宝剑。说完把钢锉等物丢在床底。
2: 文泰来说，我能否出去难以预料，皇帝要杀我灭口，怕我泄露秘密。郑舵主，我把秘密跟你说了，那么不论我是死是活，都不会耽搁咱们的大事。
0: 陈家洛说，好，四哥你说。
2: 那天晚上我随于老当家进宫，见了皇帝，乾隆当然大感惊诧。于老当家说，浙江海宁陈家一位老太太叫我来的，他拿了一封信出来，皇帝看后脸色大变，叫我在寝宫外等候。他们两个密谈了大约一个时辰，于老当家才出来。他在路上告诉我，皇帝是汉人，是你的哥哥。
0: 陈家洛大吃一惊，说不出话来，半晌才说，
2: 那绝不能够，我哥哥还在海宁。问他来说，于老当家说，当年前朝的雍正皇帝生了个女儿，恰好令堂老太太同一天生了个儿子，雍正命人将孩子抱去瞧瞧，还出来的时候却已经掉成个女孩，那个男孩子便是当今的乾隆皇帝。
0: 话没说完，忽然甬道中传来脚步之声，陈家洛忙在床角一引，进来的是一名亲兵。他不见陈家洛，很是诧异，就问，红花会的陈当家呢？
3: 陈家洛从隐身处出来，什么事？
0: 张召仲大人回来了，李将军留他不住，请你快出去。
3: 陈家洛说，
0: 好。左手一探，已经点中他的通骨穴，那个亲兵一声不出倒在地下，陈家洛随手把他拖入床底。
2: 文泰来说，张召仲就要来到，详情已经不及细说了。于老当家知道皇帝是汉人，就去劝他反满复汉，恢复汉家山河，把满人尽都赶出关去，他仍然做他的皇帝。皇帝似乎颇有点动心，不过他说这件事是真是假还不能完全确定，要于老当家把两件证物拿给他看看再定大计。哪知于老当家回去就一病不起，他一命要你做总舵主。他对我说，这是咱们汉家光复的良机，皇帝是你哥哥，要是他不肯反满复汉，大家就拥你为主。
0: 这一番话把陈家洛听得愣愣的，说不出话来。回想在湖上初见乾隆，后来又见他在自己父母的墓前哭拜，再想到他对自己的情谊，其中却有不少特异而耐人寻味之处。难道皇帝真是自己父母所生？也只有如此，他手提春晖爱日的匾额才说得通啊。
2: 文泰来又说，雍正怎样用女孩钓了你的哥哥，经过情形据说你令堂老太太详详细细写在一封信里，此外还有几种重要的证物，于老当家都交给令师天池怪侠元老前辈保管。
0: 哦，今年夏天常氏双侠来看我师父，就是奉义父之命送这些东西来的。
2: 不错，这是最机密的大事，所以连你也不让知道。元老前辈也只知是要紧非常的物件，到底是什么他并不清楚。于老当家临终时遗命，等你就任总舵主后开启信件，共图大局。 哪知我失手就擒，险些耽误了要事。总舵主，今日如果救我不出，你赶快到回江去见你师父，千万不可因我一人的生死安危而误光复大业。文泰来说完这番话，欣慰之情溢于言表。他正想继续说，忽听得甬道中又有脚步声，忙做了个手势，陈家洛躲入了床底。文泰来上身已出床外，半个身子跌在地上一动不动。张兆仲走进屋来，地牢内一灯如豆，朦胧中见文泰来上半身跌在地上似乎已死，大吃一惊，纵上前来，在他背上轻轻一推，文泰来全然不动。张兆仲更惊，一把将他拉起，伸手要探他的鼻息，文泰来突然纵起向他扑去，双手连铐子横扫而至。张兆仲出其不意，正想倒退呢，忽然小腹上气海穴一麻，知道床底下伏有敌人，已经中了暗算。他怒吼一声，窜出两步，双掌一错，护身迎敌，一面竭力凝定呼吸，闭住穴道。陈家洛见他被点中穴道居然不倒，也自惊骇，急忙从床底上跃出来，双掌如风，霎时之间呢，已经向他的面门连打了七八拳。张兆仲不敢还手，唯恐一动手松了劲儿，穴道顿时阻塞，他脸上连中了七八拳，脚下不住的倒退。陈家洛飞起一脚向他的右腰踢去，张兆仲再向左一臂，只觉得神庭穴一阵酸麻，又被对方打中了穴道。这个时候再也支持不住，全身瘫软，跌倒在地。陈家洛在他身上一摸，哪知道竟然没有凝碧剑，十分失望，搜他的身边，从衣袋里边摸出一张纸来，灯下展开来一看，这是李可秀给他的一个便条，请他携着凝碧剑出去，有一位贵官要借来一看。陈家洛知道这是李可秀把他调开的借口，不料他放心不下，走出去一会儿又回来监视，想是看剑还没完，所以就没有带来。陈家洛再搜他的身上，触手之间高兴地跳了起来。文泰来见他喜容满面，忙问怎么。陈家洛手一扬，抛起了一串钥匙，在靠料上一试，应手而开。文泰来顿时羁绊，双手双脚活动了一会儿，陈家洛已经把身上的大氅和风帽除了下来。你快穿上出去，你呢，我在这里耽搁一下，你快出去。文泰来明白了他的意思，总舵主，你的好意我万分感激，可是绝不能这样。四哥，你有所不知，我留在这里并无危险。于是他把和乾隆击掌为誓的经过略略说了。文泰来说，此事万万不可。僵持了一会儿，陈家洛知道他绝不会答应，灵机一动，那么咱们两个人冒险出去，你穿他的衣服。说着向张兆仲一指。文泰来高兴了，妙极了，你怎么不早说呀。两个人把张兆仲的衣服剥下和文泰来换过，又把脚镣手铐套在张兆仲的身上锁住。陈家洛把钥匙放在口袋里，任你有通天本领，这一次再不能跟咱们为难了吧。张兆仲极怒欲狂，眼中似要喷血，苦于说不出话。两个人轻轻地走了出来，过了闸门，穿过甬道，从石级上来，突然眼前大亮，只见满园中都是火把，几十名兵士手执长矛，亮晃晃的矛头对准了地牢的出口，远处又有几百名兵士弯弓搭箭，向着地牢口瞄准。李可秀右手高举，双目凝视，只要他右手往下一挥，矛剑

0: 奇葩，陈家洛和文泰来武艺再高，却也无法逃得性命。陈家洛退后一步，低声问文泰来：“你伤势怎样？能冲出去吗？”文泰来苦笑一下：“不成啊，我腿上不灵便。总舵主，你一人走吧，莫管我。那么，你冒充一下张昭仲试试看。”文泰来把帽子拉低，压在眉眼，大模大样的走了出去。李可秀见张兆仲和陈家洛一起出来，心中暗暗叫苦。直到张兆仲已经把陈家洛擒住，转头对李元直说：“你去把剑还给张兆仲，和他东拉西扯说几句话，让红花会的总舵主逃走。”李元直双手托着凝碧剑走到地牢的出口，把剑拖到文泰来的跟前，故意处在两个人之间，说道：“张师叔，你的宝剑。”他的手肘轻轻的在陈家洛身上一推，文泰来哼了一声，伸手接剑。李元直在火光下看得清楚，惊叫一声：“文泰来，你想逃？”双手一缩，右手握住剑柄，拔剑出鞘，向他当胸刺到。文泰来一侧身，左掌一翻，伸十中两指夹住剑身，右手快如闪电向他太阳穴猛击过去。李元直一惊，退后一步，哪知道剑身被文泰来的双指夹住，竟然动弹不了，急忙松手直窜出去，左肩上已经被文泰来五指一扶，只感到奇痛彻骨，大叫一声：“妈呀！”蹲了下来。陈家洛向外奔了两步，回头一看，文泰来已经被众亲兵团团围住，只见凝碧剑白光飞舞，矛头纷纷落地。李可秀大叫：“你再不住手，要放箭了！”文泰来一用力，腿上的旧伤忽然又崩裂了，血流如注，直到无力冲出重围，他就喊：“总舵主，接住剑，你快出去！”把凝碧剑向陈家洛扔去，忽然肩头一疼，手一软，那柄剑只扔出去几尺就落在地下，原来他的肩头已经中了一箭。陈家洛窜出几步，向李可秀喝道：“快别放箭！”李可秀手一挥，众亲兵不再射箭，十几把长矛分别指住了陈家洛和文泰来。陈家洛说：“快请医生给文四当家的医伤，我去了。”昂然向外走出。众亲兵事先受了李可秀之命，假意呐喊追逐，并不真的阻拦。陈家洛跃上墙头，只见内外又是三层弓箭手和长矛手，心中暗暗发愁，对方如此戒备，今后相救文泰来那是更加难了。刚出提督府，魏春华和骆冰已经迎了上来，陈家洛苦苦笑着摇摇头。此时东方已现微明，群雄心怀郁愤，齐回孤山马宅休息。睡不到两个时辰，个人均怀心事，哪里再睡得着啊，又急在厅上商议。陈家洛向魏春华说：“九哥，你把玉萍和李可秀的小老婆给他送去，咱们不可失信于人。”魏春华答应了出去。马大廷走进厅来说：“总舵主，张兆仲有一封信给你。”陈家洛说：“张兆仲写信给我？”这倒奇了，不知他说些什么。拆开信来一看，但见满纸激愤之言，则他行诡暗算，非英雄好汉之所为，约他单打独斗，分个胜负，时间和地点由他决定。陈家洛说：“哼，那个家伙想报昨晚之仇，哼，单打独斗，难道怕了你不成？”他提起笔来，附了一封信，就说 仅如所约，明日午时在阁岭出阳台相见。如约，一人助拳，不是英雄。正要差人送去，徐天鸿说：“咱们须得在两天内救出四哥。”张召仲之曰：“延迟几天怎么样？不要因此而误了正事啊。”陈家洛说：“甚是。今日是二十，那就约定23:50。”当下另写一信，命人送去提督府。赵半山说：“这个家伙宝剑锋利，总舵主别和他比兵刃，在拳脚上总不至于输他。”吴臣说：“就怕他要比剑，这个贼子。”想起黄河渡口薛剑之仇，恨恨不已。周正英说：“总舵主，你别见怪，我有句话要说。”“哦，周老前辈，尽管指教。怎么跟小侄客气起来了？”“总舵主的武功我是领教过的，那却是高明之极。不过那张召仲功力深厚，咱们都斗过他，不是我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总舵主虽不至输给他，但要胜他恐也不易，咱们须得筹一个必胜之策。”“是的，周老前辈说的不错，要胜他确实没有把握。不过他既约我决斗，如不赴约，岂不为人耻笑？只好竭力一拼，胜负在所不计了。”常伯志说：“鬼儿子，我们先去把他的剑偷来，杀杀他的威风。”张晋叫道：“咱们一个个先去找他打架，就算胜他不了，也叫他这两天当中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总舵主好好的休息两天，精神力气就胜过他了。”秦雄大笑，觉得他这个主意倒也颇有道理。正议论之间，马家一名庄丁过来对马善军说：“老爷，那王维阳老头子仍旧不肯吃饭，只是大骂。”徐天鸿心念一动：“哎，我这里有一条变装刺虎之计，便是从实际的念头中画出来的，各位瞧着是否使得。”他把计策一说，众人无不拍掌大笑。吴臣连说：“妙计妙计。”周启笑着不住的摇头，对徐天鸿扁了扁嘴。陈家洛笑道：“周姑娘又在笑七哥不够光明磊落了。不过对付小人也不必禁用君子之道。孟大哥，你去跟那威震和硕说去吧。”王威阳在齐鲁燕赵之地纵横40年，无往而不利，哪知一到江南就遭此挫折。他大叫大嚷，定要见御林军统领评理。正在吵闹，室门开处进来一个中年汉子，身穿御林军军官服色，却是孟建雄。他的精明干练不让魏春华。他走进室来，漫不为礼，大咧咧地往椅子上一坐：“你就是威震和硕吗？”王威阳见他傲慢无礼，心中有气：“不错，这外号是江湖朋友们送的。既然福统领听着不顺耳，赶明儿我便告江湖朋友把这个外号撤了就是。”孟建雄冷冷地说：“福统领是皇亲国戚，才不来你们这江湖上的这一套呢。那么我好好给朝廷保镖护送宝物来航，路上没有出一点岔子，干嘛把我老头子不明不白的扣在这儿？”“你真的要知道？”“当然了。”“哼，只怕你年纪老了，受不起这个惊吓。”
1: 王维阳最恨别人说他年纪大不中用，当下前运内力，伸掌 在桌子角上一拍，咔，木屑纷飞，桌角竟被他拍了下来。
2: 我王维阳年纪虽老，雄心犹在，上刀山下油锅，皱一皱眉头的不算好汉，怕什么惊吓？
1: 嗯，呵呵，王老头倒真还有两下子啊。江湖上有两句话，说什么宁碰阎王莫碰老王，宁挨三枪莫遇一张，是吗？
2: 那是黑道上给我老头子脸上贴金的话。
1: 干嘛老王要放在一张的上面？难道老王的武功本领要盖过那位姓张的不成？王维阳恍然大悟，豁地站起，跨上一步，大声地说：“啊，是活手判官要抻量老夫斤两来着！我老糊涂了，没有想到这一招。”
0: 孟建雄对王维阳说：“为什么把老王放在一张的前头？难道老王的本领比姓张的强吗？”听到这儿，王维阳恍然大悟，忽地站了起来，跨上一步，大声地说：“啊，是活手判官要抻量老夫斤两来着！我老糊涂了，没有想到这一招。”孟建雄说：“张大人是我上司，你总知道吧？”“
2: 我知道，张大人是在御林军。”“
0: 你认识他老人家吧？”“
2: 我们虽然同在北京武林一脉，但他是官，我是民，我久仰他英名，可惜没有福气相识。”“
0: 我们张大人对你的名字也是听得多了，现在他也在杭州，他说在北京的时候，天子脚下为了一点虚名而伤和气，闹出来不好看，眼前既然都在外乡，张大人有三件事要和王老英雄相商，只要你金言一诺，马上就可以出去。”“
2: 哼，我是给你们御林军扣着，有什么事还不是凭你们说，何必要我答应？”“
0: 嘿嘿，这些事很容易办呢，老镖头何必动怒呢？”“
2: 活手判官要我怎样？”“
0: 第一件，请老镖头把威震和硕的外号撤了。”“
2: 第二件呢？”“
0: 请你把镇远镖局收了。”“
2: 啊，我这镇远镖局开了30多年，没毁在黑道朋友手里，张大人却要我收山。”“嗯，好。第三件呢？”“
0: 第三件呢，请王老镖头便请武林同道宣告宁碰阎王莫碰老王，宁挨三枪莫遇一张，这句话可得倒过来说。”王维阳一听啊，怒气冲天，叫了起来：“
2: 啊，我和张兆仲无冤不仇，他何以如此欺人太甚？”“
0: 你享名40年，剑好也就该收了，一山不能藏二虎，难道这个道理你也不懂？”“
2: 哦，原来他是要折辱我这老头，好叫他四海扬名。哼，要是我不答应呢，他是不是把我扣在这儿不放？好，我认了命，他假公济私，只怕难逃天下悠悠之口。”“
0: 哎，张大人是英雄豪杰，岂肯做这等事？他约你今日午时在狮子峰上 权剑相会。要是老王厉害，三个条款不必再提，否则的话，就请王老镖头答应这三件事。
1: 好，就是这么办。我老头40年的名儿卖在活手判官手里也不冤了。
0: 张大人说，这件事给皇上知道了可不大稳便，王老镖头要是敢呢，那就单刀赴会，若是心虚胆怯要请朋友助拳帮阵，张大人说也就不必比了。
1: 王威阳气得哇哇大叫，我老头就是埋骨荒山也是单刀双掌前来领教。
0: 那么你写封信，我好带去回复张大人。说罢拿过纸墨笔砚。
1: 王卫阳啊，气得双手发抖，写了一封短信，信上是这么写的：张召仲大人应见，你之所言所为未免欺人太甚，今日5时便在狮子峰相会，如我败于你手，由你处置便了。王维阳起。
3: 王维阳说，
2: 请教老哥尊姓大名，待会儿也要领教。
0: 他是连孟建雄也迁怒在内了。孟建雄说，哎，我是后生晚辈，见名不足挂齿，说过单打独斗，待会儿我也不去狮子峰，若讲人多，镇远镖局可不能跟御林军比呢。连声冷笑，转身走出，带上了门。红花会知道王维阳畏惧官府，不敢擅逃，所以只随便把门带上，否则呀，就凭他这一身武功，身上又没有镣铐，几扇木门怎么能把他关得住呢？铁琵琶韩文冲那天追马中了埋伏，被扣了起来，这天上午被人带到另一间小室中监禁，自存这一番落入红花会之手，只怕再没有幸免。正在胡思乱想，忽听得隔壁有人大叫大骂，一听声音竟然是总镖头王维阳，但听他大骂张召仲后生小子目中无人。韩文冲大为奇怪，正待叫问，室门开处进来两个人，说道，请韩大爷到厅上说话。进得厅来，见左边椅子上坐着三个人，上首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其次一人白须飘然，一个人身材矮小，都是在干粮道上见过的。韩文冲羞愧无已，一言不发，做了一个揖，坐在椅子上。陈家洛说，
4: 韩大哥，咱们在甘肃一会，不料今日又在此地相逢，哈哈，可说是十分有缘了。
0: 韩文冲隔了半晌说，
2: 在下那个时候答应从此封刀归隐，可是王总镖头非要我走这一趟镖不可，一则是却不过朋友之情，再则知道这是公子府上的珍宝，想来公子不会责怪，所以。
0: 徐天红厉声说道，韩朋友，咱们在江湖上讲究的是信义二字，你言而无信，自己瞧着怎么办呢？
1: 韩文冲一横心答道，我既落入你们之手，还有什么说的，要杀要剐。
0: 陈家洛说，哎，韩大哥快别这样说，王总镖头这一次可给张召仲欺负得狠了，这姓张的狐假虎威，王老英雄威震和硕，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侮辱，说什么也要斗一斗这活手判官。
4: 咱们武林一脉大家都很气愤，何况王总镖头还保了设下的镖，兄弟可不能袖手不理。不知韩大哥跟张兆仲交情怎样啊？
2: 在北京见过几次，咱们贵贱有别，他又自恃武功高强，不大瞧得起我们，谈不上什么交情。
4: 昭啊，你看看这信。就把王维阳所写的那封信递给他看。韩文冲本想总镖头向来敬畏官府，绝不至和张兆仲翻脸，只是他成名已久，性子刚烈，张兆仲当真仗势欺人，这口气也是咽不下去。刚才亲耳听得他破口大骂，又见着信认得是王维阳的笔迹，再不怀疑，就说
2: 既然如此，我想见总镖头商量一下对付的方策。陈家洛说，现在时候不早，这信想请韩大哥先送去给张兆仲，回来再见王老英雄，如何？
4: 他虽然是商量的口吻，韩文冲也只得答应。
3: 陈家洛高声叫道，十二哥你出来。
4: 石双英从内堂出来，陈家洛给他和韩文冲引荐了。
3: 这位石兄弟陪你去监赵仲，韩大哥，你不明白张兆仲如何削了王老英雄的面子，这事说来话长，现在不及细谈。见了张兆仲之后，你可说这位石兄弟是贵局镖师，一切由他来说。
4: 韩文冲疑心又起，踌躇不应。
3: 陈家洛说，韩大哥觉得有什么不对吗？
2: 韩文冲忙说，没有，我遵照公子的吩咐就是。
4: 徐天红知道他怀疑，只怕坏事，就说
3: 请等片刻，
4: 转身入内拿了一壶酒，一只酒杯出来，斟的酒送到韩文冲的面前。
3: 刚才小弟言语多有冲撞，这里给韩大哥赔罪，请干此杯，就算不再见怪。
2: 韩文冲说，好说好说，
4: 举杯一饮而尽，说道，
2: 陈公子我去了。
3: 陈家洛拱了拱手，天牢了。
4: 韩文冲拿了信转身下堂，徐天红忽然惊叫了一声，哎呀，不好了，韩大哥，我弄错了，刚才那杯酒里有毒。
1: 众人全都吃了一惊，韩文冲脸上变色，转过头来。
2: 徐天红说，哎呀，真是对不起，这酒里下了毒，本来是净暗器用的，下人不知道拿来了给我，刮才我一闻气味才知道，可是韩大哥已经喝了一杯，糟糕糟糕，哎，快拿解药来。
3: 一名庄丁说，解药在东城宅子里。
2: 徐天红骂道，糊涂东西，快骑马去拿。
3: 那个庄丁答应了出去。徐天红对韩文冲说，哎呀，小弟疏忽，实在是该死，请韩大哥先送这封信去，只要一切听我们十兄弟的话行事，回来吃的解药一点都没事。
4: 韩文冲知道他是故意下毒逼自己就范，如果遵照红花会的吩咐，回来就有解药可服，否则的话这条命就算送了。他向徐天红狠狠地瞪了一眼，一语不发，转身就走。石双英跟了出去。
3: 等两个人走出去，周仲英皱着眉头说，
2: 我瞧韩文冲的为人也不是极坏，红儿，你下毒这一招做得太不光明。
3: 义父，这酒里没有毒。
2: 没有毒？
3: 是啊。
4: 他随手倒了一杯酒，咕咚喝下去了。
3: 我怕他在张兆仲的面前坏咱们的事，所以吓吓他，回头再给他喝一杯酒，他就当没事了。
2: 众人是大笑不已呀。
4: 张兆仲接到陈家洛的复信，约他在葛岭比武，心头的怒气渐平，
0: 他和陈家洛交过几次手，知道十之八九。

0: 酒可以取胜，一雪昨日之耻。他正坐在文泰来的身旁监视，牢门一开，进来一名亲兵，张大人有客，递上了一张名帖。张召仲一看，大红帖子上写的是威震和硕王威阳顿首九个字，顿时有气。哼，拜客的名帖之上哪有把自己的外号也写上之理。对那个亲兵说，你去对客人说，我有公务在身，不能见客，请他留下地址，改日再拜。那亲兵去了一会儿又说，客人不肯走，有封信在这儿。张召仲拆开一看，又是生气又是纳闷，心里想，自己和这个老头素无纠葛，为什么约我比武啊？对亲兵说，
1: 你对李局门说，我要会客，请他派人来替我看守。
0: 等看守文泰来的四名侍卫来到，张召仲换上长袍子来到了客厅。他认识韩文冲，举手招呼，
1: 王总镖头没来吗？
0: 韩文冲说，张大人，我给你引荐，这是咱们镖局子的石镖头，王总镖头有几句话要他对你说。张召仲把王维阳的信在桌上一扔，
1: 王总镖头的威名我是久仰的了，我和他素来没有牵连，怎说得上欺人太甚四个字啊？恐怕其中有什么误会。
0: 石双英冷冷地说，
1: 王总镖头是武林领袖，武林中出了败类，不管和他有没有牵连，他都得伸手管上一管，否则叫什么威震和硕呢？
0: 张召仲大怒，站起身来，
1: 王维阳说我是武林败类，我什么地方丢了武林的脸，倒要领教。
0: 石双英说，
1: 王总镖头有几件事要问张大人。第一件，咱们学武之人，不论哪一家哪一派，最痛恨的是欺尊灭长。张大人是武当派高手，听说不但和同门师兄翻了脸，还想贪功去捉拿师兄，可有这件事啊？
0: 张召仲怒道，我们师兄弟的事用不着外人来管。
1: 第二件，咱们在江湖上混，不论白道黑道，官府绿林，讲究的是信义为先，你和红花会无冤无仇，为了升官发财去捉拿奔雷手文泰来，欺骗铁胆庄的小孩，将他害死，你问心可安？
0: 张召仲大怒，
1: 我识君之路，忠君之事，这跟你们镇远镖局又有什么干系？你打不过红花会，自己逃走也就是了，何以陷害别人，是用金蝉脱壳之计，叫镇远镖局顶缸，害得我们死伤了不少镖头伙计。
0: 张召仲和韩文冲都怦然心动啊，原来王维阳最气不过的是这件事。
1: 石双英冷冷地说，其余的事我们也不问了，这三件事你说怎么办？嗯，
0: 说着双目一翻，凛然生威。张召仲被他如审犯人一般问了一通，再也按捺不住，抢上一步叫道，
1: 好小子，你活得不耐烦了，到太岁头上动土，
0: 当场就要动武。石双英站起身来，退后一步，
1: 怎么威震和硕找你比武，你怕了不敢，想和我动手是不是？
0: 张召仲喝道，谁说不敢？他要今天午时在狮子峰分个高下，不去的不是好汉。
1: 石双英说，你要是不去，今后也别想在武林里混了。王总镖头说，你如果还有一点骨气，那么就一个人去， 我们镖局子里绝不会有第二个人在场。
2: 王维阳，浪得虚名，这糟老头子，难道我还怕他用得着什么帮手？
1: 我们王总镖头不善说话，待会儿相见是拳脚刀枪上见功夫，你要张口骂人，不妨现在骂个痛快。
0: 张兆仲是个拙于言辞之人，给他气得说不出话来。
1: 史双英说，好，就这样，怕你还得腾点功夫出来操练一下武艺，料理一些后事。
2: 呵，这个张兆仲啊，双眼冒火，反手一掌快如闪电，石双英身子急闪，竟然没有躲开，给他打中了左肩，跌出几步。
0: 张兆仲出手迅捷以急，一掌把石双英打跌，跟着纵了过去，左拳猛击他的胸膛。石双英施展太极拳中的揽雀尾，把他这一拳粘至门外。张兆仲见他也是内家功夫，愣了一愣。哎，就在这一瞬之间，石双英又退出几步，喝道，
1: 好，你不敢会王总镖头，那么咱们就在这儿见个高下。
0: 双掌一错，只觉得右臂隐隐酸麻，几乎提不起来。张兆仲喝道，
2: 你不是我的对手，你去对王维阳说，我五十准到。
0: 石双英冷笑一声，转身就走，韩文冲跟了出去。
1: 当两个人口角相争之时啊，
0: 韩文冲总是惦记着自己服了毒药，只觉得浑身上下呀不舒服，只盼着石双英快点说完，好回去服药解毒。但到两个人动手，他已经急得脸色苍白，满头大汗。
1: 好容易赶回孤山马宅，石双英说，他答应五十准到。
0: 韩文冲似乎腹痛如绞，坐倒在椅子上。
1: 徐天红倒了杯酒说，这是解药，韩大哥喝吧。韩文冲忙伸手去接，
0: 周仲英一伸手夺了过来，一仰脖子喝了下去。韩文冲愕然不解，
1: 周仲英笑道，哈哈哈哈，这个玩笑开得够了，韩大哥，你压根儿就没有喝毒酒，他是跟你闹着玩的，天红，快过来赔罪。
0: 许天红笑嘻嘻的过来作了一个揖，请韩大哥不要见怪，跟着解释明白。韩文冲虽然不高兴，但怀恨之念已经释然。孟建雄又进去见王维阳，双手叉腰，气焰嚣张的用手一指，冷笑两声，
1: 呵呵，张大人答应了，你现在就去吧。哎，张大人不爱别人婆婆妈妈的啊，你要有什么话现在快说，待会儿在狮子峰只是拳脚兵刃上分高下，你多啰嗦张大人是不听的啊，哀求讨饶也未必管用，你要是懊悔害怕，现在说也还来得及。
2: 王维阳忽地站了起来，啊，我这条老命今天不想要了，大踏步走了出去。
0: 孟建雄手一挥，一名庄丁把王维阳的紫金八卦刀和镖囊捧了上来。
1: 王维阳伸手接了，气呼呼的一把白胡子吹得笔直的扬起来。
0: 韩文冲站在门口说，王总镖头此去还请加以小心。
1: 王维阳问，你都知道了？
0: 韩文冲点了点头，我见过了张兆仲。
2: 他骂我什么？
0: 嗨，小人之言，王总镖头不必计较。
2: 你说不妨。
0: 他骂你赵老头子浪得虚名。
1: 王维阳哼了一声，哼，是不是浪得虚名现在还不知道呢，我如有不测，韩老弟，镖局子和我家里的事都要请你料理了。
0: 韩文冲说，总镖头武功精湛，谅那张兆仲不是敌手，我在这里静候好音。
2: 王维阳随着带路的庄丁往狮子峰单刀赴会去了。
3: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4: 上文书说到，赶考举子被堵在卢沟桥外，元将拉连叠报话，连胜48元将。就在这阵儿，来个干巴老头，齐头全毛驴儿，自报是胡大海的家人老大。他气拉连叠报话，叠报话急了，一锤就把全毛驴儿给砸塌垮了。这老头可不干了，哎呀，你欺负我没人是不是？给我赔礼！一伸手，噌，在怀里抽出一把短剑。这剑呢不太长，别看短，冷森森，夺人耳目，光闪闪，寒气逼人。这是把宝剑，可以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扬风断草，吹毛利刃。什么剑？秋风落叶扫。只见老人手擎短剑，往后一闪身，丁字步这么一站，大家再一瞧啊，好吓人！老头变样，腰也不塌了，背也不驼了，腮帮子也鼓起来了，大眼皮也撩起来了，暗目一瞪，唰，放出两道光来，把拿连叠爆花吓一跳。这个老妖精哎，这么一会儿怎么都藏起来了？你是何人？哼，拿连叠爆花，你甭管是谁，赔我的驴，我要你的命！脚尖点地，腰眼叠进，舌尖舔砂糖吃掌，旱地八风，噌，平地窜起七八尺高，这宝剑唰就过来了。哎呀，这个快呀！拿连叠爆花吓坏了。急忙往旁一闪身，啊，这人怎么像猴子窜得这么高啊？朱元璋也吓一跳啊，哎，二哥，这谁呀？他们听你的啊？你不知道这谁呀？胡大海乐，这人谁呀？这人可了不得，在大元朝是赫赫有名啊，家住京西静海县，别号人称通背猿猴，姓吴名真，老义士。通背猿猴吴真呐、不但武艺高强，侠肝义胆，专门啊济困扶危，杀富济贫，好打抱不平啊。老人这一辈子高来高去，到处走，专管人间不平事。他怎么来的？前文书说过，刘伯温到在了新赵庄，叫常玉春跟他进京城，到五科场去赶考，把他送到京城外，俩人分手了。上哪去啊？刘伯温呢就到静海县去找老义士通背猿猴吴真去了，跟吴真说，老人家呀、你得帮忙啊，这帮年轻人到京城很危险，你要不出头别人不行。老头说，好，那我去吧。就这么收拾收拾，人就来了。正好今天是8月15啊，他呢是从静海县来的，也要进张义门，走到这儿离远就听见了杀声震耳，鼓响如雷。他离开树林往外一瞧，正是谁呢？拿连叠爆花连胜48阵，常玉春上阵了。没想到常玉春战马受惊走了。老头一看，我得出头了。他刚走不远，你说胡大海眼睛多尖，他一眼就看见，他认识，认识吗？太认识了啊！吴真来了，这老头甭问，准是到这儿给我们帮忙的。故此他在这装模作样，愣说吴真是他的家人。你说糟践人吗？老义士那是老前辈呀、吴真真就捧场，来到了疆场，看了看拿连叠爆花，我告诉你啊，你赶快让条道，让这边人走比什么都强，要不然今天老头要你的命。这是拿连叠爆花心里没底，哎呀，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瓢碗呀，就这干巴老头像干巴枣似的， 是个宝剑，我叫不上名字，但是韩

最好。哎呀，一说金朝峰都知道，那老英雄啊，老侠客呀，是清真贵教，管这个老筛子够辈分的。哎呀，对呀，有知道的可不是吗？那不说呢，你别胡大海能力不怎么样，净好朋友，他大师哥康茂才花刀匠，这又来一个，哎，不对呀，你老岳父姓金，你大舅哥他叫吴真呢，通背猿猴，哦，老义士可不是怎么的？那怎么表哥表哥呢？大伙弄糊涂了，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真的假的，胡大海蒙着说呗，反正。再看老义士吴真，那是人家刘伯温请出来的，不为名不为利，就是好打抱不平啊，要解救这帮年轻人，故此来到当场，耳目烁烁放光。哎，那那些冒话，现在你走，留你条命，不然，看到没有，叫你卸下右轨，老东西，我就不信你不怕打。嗨，往下一砸，哪知道啊，吴真个矮，他要骑在马上，往下砸的夜叉探海大探身，他是锤也下来了。再看吴真呢，蹭一闪身，人没影了。你别忘了，外号通臂猿猴啊，身形特快，那可真是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闪展腾挪，绵软巧，五锤没砸着。吴真说：“真是给你脸不要脸，一把一把往下撕，我给你个全脸，你不要是不？要你命！哎呀，老东西，打！”吴真这回急了，往上一窜，手中宝剑，嘿，擦擦擦，就这么几下突，什么动静？擦楞，把左手锤头削掉了，擦楞，右手锤头削掉了，噗一声，脑袋掉了，一剑削三手，又叫削三头。那林蝶爆发，这匹马要跑，前文我说了，这是宝马良驹，叫赛鹿铁爆花，驮着死尸刚跑，哎，别跑啊！老人赶紧在靴底蹭蹭血迹，往怀里一穿，噌，一动身，两只小脚不压本儿，来到马后丘上，把死尸啪一推，一片腿儿走了，眨眼之间是踪迹皆无啊！大家愣在这儿，怎么？那人蝶爆发死了？哎呀，快冲啊！对呀，杀呀！各举刀枪是冲过卢沟桥，前边呢还是援军的连营呢。你别看主帅死了，还有偏将、副将、都督、平章啊，呼往上一围，怎奈五科场的这帮年轻人呢，一个个如下山猛虎，出水蛟龙啊！一场混战，胡大海一边打一边喊：“哎，我的诸位啊，可都到这儿了，爹死妈嫁人，个人顾个人呐、啊，谁有能耐谁跑啊！哎呀，来吧，来吧！”就这样，杀了一宿，又杀了到第二天的中午，战一天一夜，到最后啊。一百单八辆铁叉车上来了，也被赶考举子砸个乱七八糟。要不是那林蝶爆花死，还不至于有主将，他一死就完了，妥妥再叫人来不及了。可是就在这阵儿，城中的援军要到的时候，变天了，乌云滚滚的，哧溜溜闪，嘎啦一声雷呀，紧跟着哇下去。瓢泼大雨啊，一场大雨啊，对面都不见人呐、啊，像搬倒天河相仿，像从天上往下倒水一样，哇哇的，一个浇成水滴呀、啊！不管你是援军还是港口举子，想要走都寸步难行。那朱元璋啊，眼睛睁不开，手中的枪上下几个划了，也不知道往哪儿跑队，分不清东西南北了。一口气干出30多里地，是觉得头重脚轻，浑身都疼，实在受不了。这是什么时候？第二天的二更天呢？两天了。

0: 朱元璋想，我先歇下，我等一等，等着我的弟兄们。就这样甩灯下马，把缰绳往旁边一拴，靠在树这往这一坐，再也起不来了，就觉得浑身骨节都疼啊，也说不清哪难受，这一靠就昏过去了。为什么？又饿又累，刚才呀、啊、那有精神支柱啊，在那绷着呢，一泄劲儿全完了。等他再醒过的时候，是第二天的晌午，睁眼一看，朱元璋没吓死，怎么？战马和兵刃、盔甲全丢了。因为下雨的时候，他把盔甲摘下来啊，包包挂在鞍桥上。因为旷野荒郊，也没合计有人拿走，结果全丢尽，自己身上是分文皆无啊。往四外看看，甭说是哥们弟兄啊，港口举子一个也见不着，是什么地方呢？哎呀天哪，可糟了。是啊，吃饭要饭钱，住店要店钱，分文皆无，又没有脚力，寸步难行，我上哪去？朱元璋有点难受了，想我这么多年呢，别看大伙说名声挺大，我寄人篱下，都是朋友帮助我吃喝。进五科场之前，在老韩家住了二年多，可把老韩家搅坏了。我和二哥都在人家，现在上哪去？没有地方存身。哎呀，怎么办呢？朱元璋现在发烧了，为什么呢？累的一身汗，叫暴雨浇的。你这么说吧，那阵没有体温计，要测着体温，最少得有39.7度，强挣扎走几步，河沟捧了口水，我上哪去？哎，还有一家亲戚，好的时候想不起来人家，困难想起来，就是安徽的滁州，我有个舅舅叫郭光清。想当初我在濠州当官的时候，有人给我送信，说我舅舅做买卖发财了，叫我去一趟，我没去。听说我姐姐重阳姑13岁送给人家当童养媳，成亲不到10年丈夫死了，有个儿子叫李文忠，也到我舅舅家去了。我姐姐守寡，带着外甥住在我舅舅家，现在穷了没用去，找我舅舅。可此地距离滁州路途遥远，什么时候能到？哎，天哪，可惜我生在三光之下，不但不能干一番事业，连吃饭钱都没有，这可怎么办？走吧，要饭吧，讨饭要饭，晚上住破庙，白天呢找没人地方要点吃的，或者是到庄子地点裸点什么吃。大道不敢走，为什么？他建设至正皇帝，大闹五科场，州城府县河路码头画影图形抓他呢，他敢去吗？一走就是2多月呀，衣服破烂不堪，这病始终也没好，就仗着体格壮凑合走呢。天已经冷到11月了，是啊，8月15走了2个月，不11月了，天气挺冷，身上没衣，肚上为食，又发高烧，是越走越走不动。天色将晚，又下起蒙蒙细雨啊，安徽一带阴雨天呐，那才糟糕呢，特别凉，他冻得实在受不了了，抬头一看，嘿，天无绝人之路，前面是破庙，破庙墙壁已经堆了，看这意思没有人，我到里边暖和暖和，就这么推庙门进来，来到正殿一瞧，那泥胎呀，胳膊腿都断了，甭管怎么地下堆草，看这意思是要饭的，哎，在那歇的地方，许是吧。哪知道啊，他刚一迈庙门，眼前一发花，扑通就摔倒了，昏过去了。就在这阵儿，有两个要饭的手里拎着黄瓷瓦罐，拿着打狗灶条，要进庙里头啊热点吃的。哎，看见朱元璋了，哟，这又穷哥们儿还有气儿，哎，不是饿的就是病的，我说咱管不管？别的，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把他弄进去呗。行行，来来来，我黄瓷瓦罐送在了 庙里头把它周起来，往稻草上一放，可能是又冷又饿，热点吃，搬块石头，燎点火，把剩这个破饽饽、破饼子、汤啊，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把朱元璋周起来，撬开牙齿，哎，朋友，熊哥们，凑我吃点啊，一勺一勺喂。朱元璋是又冷又饿，昏过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明白过来了。有人往嘴里喂东西，他知道往咽。哎呀，这东西怎么这么香，这么好吃，什么呢？一会儿功夫，人脸儿要的东西，他都吃到肚里了，出点汗，精神点了。哎呀，一看面前两个人都在二十六七岁，衣服虽然破乱，但是都挺精神。俩说：“哟哟，缓解过来了。”这位穷哥们儿怎么样？好点了吧？哎呀，是不是我把你们东西给吃了？是啊。哎呀，你们喂我什么呢？怎么这么香啊？哎呀，这东西好呢，什么东西啊？珍珠翡翠博玉汤啊！我告诉你，皇上吃的我们都给你了，是吗？那你们吃什么不要紧，我们比你还强，还不至于像饿你这样。哎，穷哥们儿，好点了吧？我就是冷。哎，我这破庙给披上点，别的你哎，没事没事，看着你是有病了。哎，我穷哥们儿，你不是本地人，是哪的人？哦，在下是亳州人。亳州住什么地方？我住在钟离乡。小地方呢？小地方叫孤庄村。耶，贵姓？我姓朱啊。我打人知道不道？有个叫朱元璋的。哎，你问他干嘛？嗨，我们俩要不是朱元璋啊，绝不能闹今天结果，哪能要了饭了呢？朱元璋啊，他可把我们坑苦了啊。朱元璋就是一愣。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回书说到，朱元璋饥寒交迫，昏倒在破庙内，多亏两个要饭的把他救了，给他喂点儿讨来的汤汤水水，朱元璋缓醒过来，是千恩万谢。是啊，别看一碗饭一口水，这是活命之恩呐。看看眼前两个要饭的和自己岁数差不多，心想我沦落到今天是因为大闹五科场，马踏良心线，大战两天两夜没吃没喝，再用暴雨浇了一下子，又丢了马匹兵刃，着急上火病倒了，手里没钱，再有病又走了两个多月，我才穷的到这样。这两小伙子体格这么壮，干嘛不挣钱呢？怎么也要饭呢？二位哥哥，你们怎么也住这破庙坛啊？嗨，俩说别提了，我们要不叫朱元璋啊，也不至于落这个地步。把朱元璋吓一跳，心想这俩人我不认识。哎，你们认识朱元璋吗？不认识。有亲戚吗？没有。有仇吗？也没有。那你们受穷怎么能怪朱元璋呢？嗨，别提了，我们是滁州人，我们东家姓郭，我们奴随主姓，我叫郭福，他叫郭禄。我们东家有个外甥叫朱元璋，三年前呢在亳州当官，还是挺大个官，也不怎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人就没了。我们东家急得要命，不但东家着急，朱元璋的姐姐和外甥啊也住在我们东家。哎呦，这个表小姐天天哭兄弟啊，逼得没办法，派人四处找，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前不久得了个信儿，有个赶车的说朱元璋啊住在了亳州的韩家寨。就这么，我们老东家给我们两个拿着银子到韩家寨去找朱元璋，到那一问呢，嘿嘿，白去了。听说朱元璋进京赶考去了，我们往回来走的半道遇见强盗， 把钱给我们收走了，衣服也扒光了，我们两个要饭了，走一路要一路啊，就这么好不容易才来到这儿。这离滁州近了，外边下雨，我们两个想备备雨，把这剩吃的打扫打扫好回家。哦，朱元璋点点头，你们东家是不是叫郭光清啊？对呀、啊、你们家表小姐是不是叫重阳姑？对，还有表小姐有一个孩子叫李文忠，对不对？哎，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呢？哎呀，郭福郭禄啊，买进遇见卖进的了，我就是朱元璋啊。啊，你是表少爷？哎，一点都不错。哎呦，表少爷你好，我们两个给你磕头了。表少爷，刚才言语有些冲撞，你可原谅。哎，不算事儿，是是是，你们俩不找我哪能遭这个罪呢？哎呦，表少爷你有病，你看你烧得红头张脸的，怎么办？外边下着雨，你又有病，这么办？你呀在庙里等着，我们两个跑步到滁州，准备几套衣服，再弄辆车把你接回去，好不好？朱元璋点点头。为什么？他知道自己病挺重，头重脚轻，外边下雨，走道的困难，尤其是刚才呀、啊、喝了点折罗，浑身有汗，外边再叫雨浇一下子，病更重了。好，既然这样，你们俩费心，我再等着。可别走啊，我们可算找到你了，即使我们两个要饭找到你，我们也值得。别动别动，我们走了。郭福郭禄走了，朱元璋往坡庙里一坐，是越坐越冷，身上披着郭福的破棉袄也不洗。他一看呢、啊、神像后边避风，他把这堆草啊抱着来到神像后，往地下一铺，往这一靠，破棉袄一披，哎，风小多了，也暖和点了。等着吧，等人的滋味是最难。本来走的时间不大，他觉得可长了。就这功夫，就听外边痛痛痛，稀里呼啦稀里呼啦，跟砸夯一样啊，进了不少人。有个人说话指胡马，大嗓门啊，哎，快进来进来进来，还热里暖和啊，来来来来来来来，嗯，怎么这么动静？朱元璋啊，现身往外边一看，嚯，外边进来十个大小伙子，这十个人呢、啊，也不知道怎么凑到一块儿，个头高矮那块儿都一般大，都身高丁丈，头一个变脸朱梅呀、啊。也就带个十八九岁，最大不超过二十，后边个花花脸的、黑脸的、白脸的、黄脸的、红脸的，特别是前边啊，变脸朱梅这个可能是个小头，青布棉袄、青布裤子打着补丁，头上戴个破毡帽，肩上有个小兜子，这边呢拎着个干脸口袋，哎，来来来，进来进来，夸。往神像台这一放，那个呢也是手里拿个干粮袋，也往里放。这十个大个把干粮往这一放，哎呀高兴，你看外边下雨啊，人家可一点不觉得冷，怎么体格好啊。哎，我说诸位，我师父教我本事了，你们知道吗？我告诉他这本事才高呢，是吗？你练练我们看看，你瞧着啊，我师父说了，我这招练好将来天下无敌，你们瞧着啊。哎，只见他把胳膊一伸，往这一站，哎，这叫一条扁担，随后啪一翻身，扁担一条，好不好？咱们好好，太好太好太好太好了。那个过来了，黑大个，我师父教我了，你看着啊，瞧着啊，左手放上边，右手放下边，看着、哦，这叫老虎大张嘴，嗨，这叫张嘴大老虎，你们说好不好？好，真好。朱元璋一看，哈哈，插着鼻子气外，真是师父不明弟子愚啊。哦， 一条扁担，扁担一条，老大。

0: 张嘴，张嘴大老虎，什么招啊？这不误人子弟吗？这能教出功夫啊？胡闹！再看呢，另一个过来了，哼，你们这四招好，不如我的。我师父说了，我这招要练个三年五年呢，我能打遍天下无敌手。你们瞧着，朱文章想，大概这个能耐大了。只见这个大个子，把眼睛一合，手往下一放，原地转圈，嘴里念着：“鬼车转，鬼车转，天下英雄打一半。”朱元璋一看，可气乐了，这纯属是二百五缺心眼儿啊！这还打一半呢，他们在那鬼车转，我扑呲笑出声来了，赖我是贼，就凭我偷包偷饺子。哎呀，诸位诸位，你们认错人了，我不是贼，我没偷你们东西，偷了没偷？你在后边坐着，哎，前边太冷，我在后边避避风。胡说，不对，赔饺子，赔饼，拿包子，快点，你拿不拿？你拿不拿？揍你！哎，这别，我确实没拿。见脸出没的过来了，怎么你不赔啊？这么吧，比比武吧，你要能把我打败了，你就不用赔了，打不过你都得赔。朱元璋一想，一会儿我舅舅来接我，你说我到人地面打架，这是什么事儿啊？一看这几个人愣愣呵呵的，缺心眼儿，我也缺心眼儿啊。哎呀，几位，我打不过你们，东西我也没拿，我不赔，我也不跟你们打，那不行，要不就赔饺子，要不就得跟我们打打。哎，我打不过你们，打不过也得打。朱元璋一想，还叫他缠住了，那就试试呗。那好，你们是一块上呢。来了，微微一闪身，这个手扒捧没费劲，把他手脖子叼住了。嗯，这个手啊一推他就不起来了。朱元璋说：“哎，起来再来啊。”
1: 不起来了，起来还得趴下，费事，我在这趴着吧。
0: 这有意思，哎，起来起来起来，行哎，有两下子，行，这么办吧，每天我们的包子、馒头、饺子都分你份儿，好，就这两下子，我们服了。就在这阵儿，门口有人喊：“表少爷，表少爷，你看谁来了？”朱元璋抬头一看，哟，从外边进来四个人，前边两人是家人郭福、郭禄，接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长得很漂亮，十七八岁，中等身材，头戴白缎子的软罗帽，迎门高打散茶紫竹叶鬓边的碗口大红绒球，身穿月白缎的短靠，外披着斗篷，白脸重眉朗目，鼻直口发，一看认识谁呀、啊？正是他的外甥李文忠。几年没见，个子长高了，身后跟个老者，年纪五旬已过，头戴古铜色员外巾，迎门安宽美玉，后边是宝蓝色的飘带，身穿古铜色对花员外长，白护领，白水袖，腰系丝绦，青中衣儿，后底的斧子履，外边披着斗篷，往脸上看，慈眉善目，花白胡须，老人见老了，正是他的舅父郭光清啊。舅父你好，生儿给你磕头了。郭光清看着朱元璋眼泪下了，为什么呢？因为老朱家就剩这么一个了。朱元璋的母亲是郭光清的姐姐，他的父亲是郭光清的姐夫，现在朱元璋的父母和三个哥哥都不在了，老朱家就剩这么一个，郭光清怎么能不难过呢？孩子，哎，找不着你，我急得睡不好，吃不香啊！孩子，这么多年你上哪儿去了？老人家一言难尽呐、啊，我没能给您问安，我不孝。别说这个，回来就好，快到家去。就这阵儿，李文忠过来了。舅舅，我给你磕头了，我妈可惦着你呢，我也盼你回来。哎，好孩子，长高了。哎，你长这么大，没穿舅舅一个布丝儿，没吃舅舅一口东西，我真。

说这个，我在这什么都有啊，用不着啊。这阵的十个大个傻了，为什么呢？十个大个的师傅太可爱了，走起来起来，你叫什么名？我叫贺二愣，他叫范永年，那个叫高石。不长，马踏良心剑，现在官府到处都抓你呢。从今天起，你改名吧，你就叫朱四。帮我做买卖，我在城里啊有好几家买卖呢。你到哪家都行，好不好？朱元璋一想，我想我的哥们弟兄见不着，那么先做买卖吧。从现在起，朱元璋啊当老客了。郭光兴最大的买卖是光兴号，朱元璋白天在光兴号做买卖，晚上教李文忠练功。一晃一年多了，朱元璋心长草了，心想我这身功夫。

0: 不错，是不是？给大家唱首歌曲啊，
1: 来首歌，
0: 您听啊，我唱歌纯是业余，咱是一点搞笑啊，给大家唱一首午夜香吻，喜欢嗨贝的大家随着节奏一起嗨贝一下，在这温馨浪漫夜晚保持好你们的情绪，大家随着节奏，还有外国的好朋友们，
1: 对
0: OK， 三百的人给高兴这么的地，把一首午夜香吻带给你们，掌声热烈，我再给大家翻两跟头，148节，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东北老娘们带眼瘾。
1: 看，有请音乐，
0: 有请音乐，不吝啬。

86斤啊，我这体重。

0: 得行得行，走了。
1: 走着。
0: 大家挺高兴，少说给家边得捡点绝活。你看我搭档胖子糊的跟猪羔成精，今天让你就卖了卖了，是不是？
1: 行，
0: 把你所有的绝活拿来，废话少说，喊他妈在这边给 go。
1: 我说两句，这半天就听你说了。
0: 就这样，我都跟他过够勾去了，我呀啊，我这辈子跟他呀，我真是我生的伟大，我活的憋屈呀，我呀。你笑，我跟他结婚的时候，他家那成穷了，穷到啥程度上？耗子进屋转三圈，都得含着眼泪出去呀！这音乐老师，年轻时候，那跟你说，手风琴拉的咔咔的。有一天喝点小酒，回家拉一个多点，没拉出声来，这家给我气的咔咔俩大嘴巴子，打醒酒了。我说你喝点小酒，你抱暖气骗你拉啥你？现老远了嘛，上农村去过春节。年年我过春节啊，回我们那拉拉屯那地方过年去。到农村过年了，那老亲少友那好容易回来了，找吃饭呢。那家吃你有多大酒量，喝多是呗，往死往死喝，喝多了掉猪圈里去了，搂猪睡觉呢，敢睡觉还敢说话，媳妇儿的还不脱毛衣呢。别说话一天，不让人笑话死了都。
1: 这一天可能编了，是不是？
0: 给咱来一个，来一个。
1: 给来点八戒之歌。
0: 行。
1: 每天我基本都坐着拉。
0: 今天高兴趴地下拉。
1: 那我就站着拉啊。这么的，给我拿吧。
0: 我给你拿话筒啊，把这八戒之歌奉献给好朋友们。有请我们的 DJ 普林斯。嘿。

你是不是人呢你啊，你对得起大伙的掌声吗？他给拉一股了，他给拉一股，拉就都拉完的啊，你拉一股了干啥？别说话。一般有的看过猪八戒那里头那进行曲是这么拉的，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

0: 噔哒哒哒噔哒噔，对，你给这鼓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打，给这个给拉了，这不是人呢，你多哎，你多了都来了，就差那一鼓了啦，啊，出人咋能这样呢？闭了个瞎肚脐子眼睛，瞅着你，
1: 怎么的？
0: 我一天我跟你俩的拉上。拉上他怎么的？
1: 我这不是说是给大家补上吗？我也没说不拉。
0: 早干啥了啊？
1: 我给大家补上，我说这早上怎么
0: 拉
1: 吧？这不拉的吗？

0: 别称号，众王侯你就列在最前茅，皇宫内我给你把房子造。
1: 几室几厅啊？
0: 多室多厅，
1: 整个别墅呗。
0: 四

0: 只要有猪肉粉条，别的我都不挑啊。
1: 说话间特别的公宴已备好，饭菜可口，保你没个挑。他王爷太后的旨意已传到，你老的膳食要特调。他说你黏饽饽是顿顿不能少，切糕豆包粘火勺，一盆饭菜下清亮，一个菜也不能

吃的那猪肉炖粉条啊，今天我一定要放开量体灶，那粉条猪肉，猪肉粉条，粉条猪肉，猪肉炖粉条啊。

0: 州道啊，可就是啊，咱们娘俩总也见不着啊。
1: 想吃都吃不着啊，
0: 这什么好玩意儿？

0: 条，粉条，猪肉，猪肉，粉条。
1: 啊、
0: 老娘我会吧会吧，一块熬吧。啊啊啊啊！
1: 叫声老娘，我实在吃不了。

0: 地不好，在朝中除了皇上他们谁能吃得着，你言说有朝一日生活好，365日你天天猪肉炖粉条，你还说把它吃个饱，难道说这么几天你就吃腻了？
1: 妈呀，瞧着，
0: 哎，
1: 我给你。

0: 猪肉的肥膘，
1: 有我还一个劲儿的冒啊，
0: 四口粉嚼在嘴里，
1: 一个劲儿的直滚

0: 也别占盆，省下剩了长了毛。
1: 是，
2: 儿啊，多吃多吃。见儿吃饱，娘说好。对娘时时会会，娘就睡得着。过几日娘再给你亲自溜炒，外加猪肉炖粉条，宽粉细粉一块熬啊。
0: 老娘一走，我肚子要挤爆啊！小太监，快问御医有没有特效药啊？什么利特灵啊、舒胃宁啊、利珠德乐、胃舒平，都给我找来，我马上想。

0: 眉清目秀，嘴唇像个红樱桃啊。范仲华，我生来性情有爱好，不合我的情意呀、啊，媳妇是不能要啊。不知道你有啥特长，手头还巧不巧啊？
1: 今日我们学会做菜一道，
0: 啥菜啊？
1: 学会了独特的手艺，猪肉炖粉条。
2: 谁呀？这是
3: 咋的了？
2: 你干啥呀？王爷，王爷没头呢，你说话贱不呲咧的。
3: 我这光不得讨你喜欢，温柔的吗？
0: 温柔
1: 哟，王爷
0: 哟，这是要揽活啊？
3: 跟你这种人在一起，啥感情都没有了，这不得做戏吗？人我现在是个大家闺秀，特别温柔那种。
2: 等会儿，咱看看咱俩唱的名字，我说。他就是金枝玉叶，名字就叫金阿娇，对吧？
3: 对呀、
2: 啊。你们家那金枝玉叶就这样了？
3: 这不是王

0: 那上是不能用光啊，啊不能用光。
1: 啥呀？不对，你一句都没说对。听着，小根蒜是一个一个，只能说是味道好。四老牙是一根一根，只能说是不用热水焯。新麻菜是一颗一颗，只能生吃不能用火烤。金针蘑是一朵一朵，只能生吃不能用锅熬。哎，不能用锅熬。
0: 哎呀妈呀，都是一些小野菜啊。
1: 癞蛤蟆上树梢，不是一个林子的鸟啊。我不喜欢你，咱们小白菜再见。
0: 原帅之女呀、啊。

0: 子长了，
1: 很味道。
0: 我爱在沙滩上光着身子撩啊，情不自禁，我唱起那莲花落，越唱眼睛越发吵。
2: 娘啊，这皇宫我实在是待不了了。不行，我得走。
3: 太监，取笔墨来。
0: 不会写字有圆圈锁带好，再说回哦，可千万别吃猪肉炖粉那条，只要老娘你身体好，范中华虽然我在乡村啊，我也把乡烧啊，我写好书信。

0: 吃，受苦也不少，为何贪恋破瓦寒窑，百思不解，我的热泪掉啊，范中华的恩德我记呀，找太监参与我劝道，派人除修破寒窑，
1: 范中华从此别了母，落叶归根回寒窑，好心不愿出好报，母子之情甚切。
2: 进入跟咱们现场的观众还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又见面了啊！给大家还是老规矩，表演那么东北的特色民间二人转。常言说得好，宁舍一顿饭不舍东北二人转，二人转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多才多艺，哎，在这里边能看出来精品歌舞综合性的一种艺术。接下来我就把一个小快板先分享给大家，哎，这就是四块板，我就用拨打，没有十年八年功夫你打不了。
3: 说的是那个天为宝盖地为石，人好比羊是三斤，混水鱼混了这个一石，少两晌混了那个两晌少一石，阎王爷好比这个打鱼汉，小鬼好比勾鱼时勾着老弟，老弟去勾着那个年轻弟，他就不敢误食。夜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提不提，阎王爷叫谁这个三更死，谁也留到那五更时，这就叫人生一世非同小可，那个养育之恩报不齐，父母的恩情他就太善重，打爹骂娘五雷劈，这个一岁两岁娘怀抱，三四岁上没把娘离，那个五六岁上贪玩耍，七岁八岁上学他就念书去，念书念到了十八九岁，那个对象结婚成为夫妻，人不过二十不定性，这个二十五六岁有力气，人过了三十永远改，四十五十啊长了胡须，那个人过六十花甲子，这个七十不死修来的，人活八十天增寿，那个活到九十古今稀，活到了一百多岁赖了吧唧还不死，不用问他跟这个阎王爷他们两家一定有亲戚，说的是这个人生一世非同小可，气是清风又是泥，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迷，这个人间历来没见害，遇见时而死不知，那个猛虎不在当倒卧，困龙也有丧天时，那个悬崖勒马是收钢板，这个船到江心不露池，龙卧在沙滩被鱼虾戏，虎离深山被犬欺，这个配的狸猫的就欢如虎，落配的凤凰不入鸡，那个有朝一日凌云志，放着凤来即使鸡，劝在座老少死人能得六块板，现如今国家的新形势，不管多少金银当不了你，火化厂里头爬烟头去，这就叫吃肚子东西才算得，穿不得绫罗才算衣，那个养老送终是儿女，白头到老才是夫妻，这个上得台来给在座三老四少说一段大实话的小快板，说的不好意见提，那个我在台上恭恭敬敬深实一礼做个揖，你们鼓不鼓掌我都没挑的。
2: 我也给大家唱首歌，把一首

0: 大家比较熟悉的啊，江涛演唱的一首《愚公移山》，送给今天的好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掌声告诉我想听吗？谢谢。赵永耀，
1: 想起来是亲吻，想起来是笑谈。

0: 哎呀，现在哈，看看我们这二人转多火。这话说回来了，二人转火了，你可要知道二人转演员是多辛苦啊，是不是？
1: 那，
0: 哎呀，你唱的也得好，演的呢还得出色，
1: 必须的。
0: 嗯，
1: 对，还得有功夫。
0: 对，
1: 装啥像啥，你看一个装老头，一个装老太太。
0: 嗯，
1: 哎。最近有一种就又是演法，你知道吗？
0: 啥演法呀、啊？
1: 就男的演女的，哎呀，那家演的都这感觉，
0: 嗯，
1: 死鬼讨厌！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大伙儿看看，光望就有点男不男女不女的了哈。人家那叫啥？那叫反串艺术。
1: 啊，我说这句，但有的吧，他太投入了，不行。
0: 咋的呢？
1: 回家都管自己媳妇叫老公了都。
0: 现在这瞎扯，有那么严重吗？
1: 有那么严重？有的都演到这程度。
2: 对我还不是太熟悉，自我介绍一下吧。我的家乡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是人类，我姓孙，叫孙小明，我的英文名字就是施文孙西遥小孟阳明，我今年30岁，属马的，属公马的。因为我这个演员可能是比较有点另类，跟他们别人不太一样。因为我的演员不会说什么，不会像一般的演员站在舞台上跟好朋友说什么太多的华丽语言。哎呀，好朋友啊，我祝你们抬头见喜，低头能捡大钱。朋友，你听，那是人话吗？捡钱你高兴了，丢钱你多憋屈啊，丢钱呀、啊，对吗，朋友？哎，我去。因为我这个演员不瞒朋友说，我现在发现了，我们沈阳电视台的现在这些演员，我不瞒朋友说，都精神病。我比他们强点儿，因为我吃药了，我刚吃完药。但是我不瞒朋友说，我不会说什么，因为我是农村人。但是小明呢，站在这个小小的舞台上，能够仅代表我爹、代表我妈、代表我的生产厂家站在舞台上，问了一声朋友们。吉祥。我非常感谢大家能给小明这么多热情的掌声。其实我不瞒朋友说，我这一晃啊，我溜达2年了。我从咱们沈阳，哎呦我去，我一直溜达到哈尔滨，我在咱们哈尔滨又溜达回来了。真是的，朋友，你看我的衣服跟去年的也不一样了。我不瞒朋友说，我这件衣服就是我去年在沈阳地下街相中的那件。哎呦我去，我当时我都那么野货了，我都野货了，我当时我就相中那件衣服了吗？我说多少钱，完他就说卖我了吗？我说我不买，我就那么溜达，我就跑了吗？哎妈呀，这几个大小伙子拿棒子就那么撵我呀，我在前面跑他就撵我，我说你别跑，我说你别撵我，他说不行我就撵你，我说你别撵我，我都怀孕了。哎我去，我撵的累弯弯的了，我不瞒朋友说都给我累吐了，胆都吐出来了，洗吧洗吧又让我塞回去了。哎我去，我不瞒什么朋友说，没有办法了，后来这几个小子把刀都架到我脖子上了，说什么就让我买这件衣服，我说我买了吧，我把这件衣服就买了。朋友你看我穿这件衣服漂亮吗？哎呦我去，我不瞒朋友说，我就穿这件衣服，我在大街上一走老招风了。哎呀，我这在大街上我这么一溜达，当时有几个富婆就相中我了，说啥要包我，但是我没干。这富婆比我大5岁，大5岁，其实大5岁也不算她，但是我一打听比我妈大5岁，妈大5岁，我就没干嘛。但那富婆比较苗条，哎呦我去，

0: 体重就100斤，100斤，其实100斤属于苗条淑女型的，但是我仔细筹划，宰一条大腿就100斤呢。哎呀妈，当时我真受不了了。受不了，我就抓着我害怕，这几个富婆，哎呦我就给我送哪儿去了？给我送四平精神病院去了。他说我有精神病，我哪有精神病啊？我说你别送我，我都刚吃完药，你怎么还能说我有精神病呢？哎呀妈，我就跑，完那几个人说啥都给我押到四平精神病院去了。往精神病院里一进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精神病，拿了一把小刀，小刀呢？拿把小刀，戳戳戳戳，正磨刀呢。我跟你说朋友，这都是经验呢。下一回你看到精神病磨刀，你别跑，你要跑他就撵你。我也不明白呀，妈呀，当时我那心呐，都突突的。我说我心里搁心里琢磨，我说妈，这精神病杀人他也不赔呀，不是他也不偿命啊。我说跑吧，我就在前面跑，精神病拿小菜刀，你站那，我说别点，他说来，你站那，就唰唰就这满精神病院撵我呀。朋友，你说我点多背呀？精神病院那么多个活胡同，就那么一个屎胡同，我钻进去了。我当时我咕咚我就跪那了，我说苍天大地，今天我死定了。这精神病跑到我爸俩说句话，差点没把我气死了，把菜刀别打扔地了，哥们儿来起来，该你撵我了，他跑了。哎，我这真事，甭你说我命大不？我不瞒朋友说，真事的，我没事，我看完报纸，拎着报纸我就往前走，走着走着我就碰到他们主持人郭旺了。我一心想出国呀，我当时我就问郭旺，我说郭老师，我想出国，我想上外国去溜达溜达。郭老师说，你想去哪？你就不如你去咱们最近的国家吧，离咱们最近就一江之隔，你去朝鲜吗？我说怎么去呀？他说就一江之隔，你游泳过去就行啊。我当时我说啊行好的，晚上我拖吧我就趴河套里我就游上了。哎我去，我啪啪啪，你看怎么样，行不啊？哎我去，我媳妇儿，
1: 你有病啊，
0: 别说话，我媳妇儿，
1: 你去
0: 别说话，我媳妇儿，
1: 能
0: 别说话，我媳妇儿，
1: 行，你能不能别胡说八道的？
0: 怎么的？
1: 上台介绍明白的啊、哦！别说我是你媳妇儿，知道不？再说了，我也不是媳妇儿啊。
0: 那你是什么玩意？你说话，你到底是什么玩意？你是什么玩意？你到底是什么玩意？
1: 我告诉你，我不是娃了。
0: 我看你就不是个娃了。
1: 人家我是姑娘啊。
0: 什么玩意？
1: 姑娘。
0: 什么完了没吃着？你跟我俩嘟囔。
1: 我告诉你，就我吧，还没结婚呢，知道吗？
0: 啊，没结婚。
1: 我还没结婚呢啊。
0: 老妹儿没结婚，有小孩没呢？
1: 你废话，什么都不懂啊！没结婚没有小孩啊？
0: 不对呀。
1: 啊？
0: 俺家猪没结婚，一年好几窝羔呢。
1: 你废话呢？他是猪，我是人。
0: 妈呀，你连猪都不如啊！哎呀，
1: 不你玩我呢你、啊、
0: 我玩你怎么的，我不瞒朋友说，现在们什么沈阳电视台这些演员全帅上、
1: 啊、
0: 我不瞒朋友说，这里边我的文化水平最高。
1: 有文化？
0: 哎呦我去，我真是的，我是咱们嘎咕屯北屯的。我不瞒朋友说，我给好朋友唱了句英语二人转、
1: 哦、
0: 简单的，注意了朋友，冷静一下，
1: 英语二人转。
0: ABCD EFG 呀、啊H I J K L M N O P Q。Good morning, teacher。Good morning, teacher。你觉得英语说“亲爱的”怎么说吗？
1: 怎么说
0: ？Sit down, please。
1: 哦。
0: Sit down, please。

0: 你知道英语你的名字叫什么吗？
1: 我的名字叫什么？
0: 英语你的名字就叫 dog。
1: dog。行吧 ，dog 那是狗。
0: 妈呀，你怎么懂英文呢？
1: 玩我的是吗？
0: 这事儿我怎么没发现呢？但是我开句玩笑，我不瞒朋友说，我不但英语说得好，我朝鲜语说得也特别好，朝鲜语。
1: 那为什么呢？
0: 因为抗美援朝我就去了嘛。俺家我爸，真事儿的。
1: 那我考一考你。妈妈用朝鲜语怎么说？
0: 啊 ，money。
1: 哦，爸爸呢？
0: 啊，巴吉。
1: 哦，爷爷呢？
0: 啊，巴吉他爹。
1: 太爷呢？
0: 啊，巴吉他爹的爹爹。怎么的呢？
1: 你有病啊！你怎么像变态似的？那天，你有病啊你啊！
0: 你跟我说什么呢？
1: 我说你变态咋的？
0: 干什么说我变态？
1: 我就说你变态。
0: 干什么侮辱的人格？干什么当着全国的好朋友面，当着电视机前的好朋友面，你侮辱我的人格？说我变态？
1: 就说你变态了。
0: 我不瞒朋友说，你别说我变态，现场的好朋友可以做一下证实。朋友，你感觉我是爷们儿的，掌声有多少？感觉我是女人的呢，掌声有多少？那你们感觉我是不男不女的呢？
1: 掌声证明了你是变态，知道吗？
0: 朋友，我让你看看，我是爷们儿，我是真正的爷们儿、啊。你真瞧不起我，我让你看看我的功夫。
1: 哎呀，就你这事还……
0: 我让你看看你靠边啊，靠边，别蹬你身上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去，你太有爷们样了，谢谢。
2: 如今笑贫不笑娼，管他品质臭与香，感情真假一边去，我傍个大款把府降。我一见你就笑，因为你天天兜里有钞票。如果你没了钱，咱们两个就玩完。
3: 哎，宝贝儿。
2: 哎呀，你怎么才来嘛？
3: 大姐呀，刚刚走了5分钟，还慢呢。那你要再嫌我慢，那可真是吃冰棍拉冰棍，我没话了。
2: 那人家不是像你想的心急火燎的吗？
3: 小样，宝贝，其实我要一会儿看不着你呀，也有点刺挠。
2: 啥呀？
3: 心呗。正经玩呀。
2: 亲爱的，你说咱们俩现在上哪儿去玩啊？
4: 个风水嘛，被称为地穴之最。风水之地可以简单的概括为藏风之地，得水之所。这个藏书中讲得好啊，藏者成生气也，气成风是散，借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那么后世呢，又将风水学无限扩大化了，不仅仅限于墓葬的地脉穴位，而且逐渐的引为堪舆之术。堪舆者，天地也。说白了呢，那就是分析天地人三者之间关系的一门学问。但是今天我只向在座的教授和老师说一说风水术中的一个分支，天星风水。那古代帝王贵族对死后之事那是非常看重的，生前享受到的待遇那死后也要继续拥有。不仅是这样，他们还认为天下兴亡那都发于龙脉，所以

0: 都要设置在风水宝地。雍正皇帝曾经将帝陵精辟地概述过，他说：“乾坤聚秀之区，阴阳汇合之所呀。龙穴沙水，无美不收，行事礼器，逐级先辈呀。山脉水法，条理祥明，均为上级之长啊。”啊，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但无疑这是对地灵择地的最直接、最形象、最生动的描述了。但是他只说了一半，古人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不仅要山脉水法，还要日月星辰。从上古时代起，人们就经常观看天象，研究星辰的变化，用来推测祸福吉凶。在选择风水宝地的时候，也会加入天文学的精髓。天地之相去八万四千里啊，人之心甚相去八寸四分呐、啊。人体金木水火土上应五天星元，又有24星对应天下山川地理，星有美恶，地有凶吉呀。凡是上吉之让，必定与天上的日月星辰相呼应，而以星月流转来定穴的青鸟之术，那便是风水中最难掌握的天星风水呀。天有24宿，日有24时，年有24节气，故风水站起来说：“哎呀，好啊，胡同志说得太好了，哈哈，哎呀，老天爷开眼呐，总算给我们派来你这么个人才呀。在新疆的大沙漠中，时隔千年，甚至是几千年，沧海桑田呐、啊，那以前的绿洲和城市都变成了茫茫的沙海，山脉河流都已经消失不见了。我们如果想找到那些古丝绸之路上的陵墓，依靠天星风水之术，那是最简洁最有效的途径了。好啊，好啊，我宣布你们两位从现在起正式加入我们的考古工作组了。听到这儿，郝爱国也过来和我们热烈的握手，而且对刚才的不近人情表示歉意。哎呀，哎呀，对不起呀、啊，对不起呀、啊，哎呀，我们这种知识分子啊，也禁不住那沙漠中残酷环境的考验，进去之后用不了两天你就得往回兵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啊。我做绅士状跟他握手致意，我想对方既然是美国人，我得跟人家说英文呢、啊。你好，怎么说来着？好像是，hello， 杨小姐微微一笑，
1: 胡先生，我会说中文，咱们还是用中国话交谈吧。您今后叫我雪莉杨就可以了。
0: 哎呦，没想到他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哎，没有半点美国口音。至于美国口音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也没个概念，反正我就觉得这人跟中

国人没区别。雪莉杨又和胖子握了握手，然后提出了一个疑问：王凯旋先生是和胡先生一起来的，胡先生的本事很大，指挥过部队，哼哼地说：“新疆算什么？当年老爷我去新疆沙漠剿过匪，在尼雅绿洲那儿杀的土匪是屁滚尿流，还亲手打死了匪首。你们瞧瞧，这就是战利品。”说完了，胖子掏出了那块贴身玉佩，在大伙儿的眼前一晃：“见识过吗？你们？”我在旁边直咧嘴，心想：“这白痴啊，你怎么连瞎话都说不圆呢？你把你爹那辈的英雄事迹怎么安在你头上了？还什么去新疆剿匪？剿匪那会儿您还穿开裆裤呢。你说你吃过新疆羊肉串还差不多。哎呀，事到如今，看来我只能耍赖了。如果不带胖子，我也不去，估计他们最后只能妥协。”然而没有人反驳。陈教授和雪莉杨的大金牙也曾经看过胖子的玉佩，以他的老道也瞧不出这玉的来历，他在这方面上不如陈教授等人识货，毕竟大金牙是倒腾玩意儿的，陈教授呢，浸淫西域古文化研究长达数十年。雪莉杨的父亲和他是好友，雪莉杨自幼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对西域历史等事物那也是半个专家呀，所以他们俩人一看就瞧出门道来了。陈教授认为这一块玉至少那是有1500年至2000年的历史，上面刻的文字是鬼洞文，鬼洞那是古时西域的一个少数民族，现在这个民族早已经灭绝了。据敦煌出土的一些典籍上记载，精绝国的女王那就是鬼存在过的线索，只有一些古老文献中的零星的记载。传说精绝女王是西域的第一美人呢，她就像天上的太阳，他的出现让群星和月亮黯然失色。雪莉杨的父亲就是为了寻找这位女王的陵寝，中美学者一共5个人组成了探险队，携带着顶尖的装备进入了沙海深处，一去不回的。这次行动，一是对沙漠中的古墓进行现场评估和勘察，二也是想碰碰运气，看能否找到那5名探险家的遗体，好好的进行安葬。雪莉杨想买胖子手中的玉佩，我和胖子认为奇货可居，咬死了不卖，暗中合计能宰他对美金呢。我们加入了这支由学者、摄影师组成的探险队，我呢混上了领队，胖子呢混上了副队长，去沙漠的事儿就这么敲定了。胡同志，哎，醒醒啊！教授找你商量一点事啊，过来一下，哎。我向车窗外看了看，天还是亮的，也不知道是几点，都睡糊涂了。披上了衣服，就跟着郝爱国到了戈壁。陈教授和雪莉杨正在看地图，见我进来，就招呼我坐下。郝爱。

0: 爱国给我倒了一杯热水，我问他们有什么事。陈教授说：“咱们明天早上啊，就能到西安了。啊，这个接上我的三个学生啊，那人员就都到齐了。啊，你是咱们的队长，想跟你提前商量一下路线问题。”
1: 雪莉杨也在旁边说：“是的，胡先生，我和教授商量计划，从波斯腾湖出发，向南寻找古孔雀河的河道，然后经古孔雀河河道进入沙漠的深处，沿独兹河南下寻找精绝古城的遗迹。我们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0: 我心里头觉着好笑，这些知识分子和有钱的人纸上谈兵，异想天开。你们这么走，那等于就是在沙漠戈壁中兜圈子。哪有人敢在沙漠里走之字形的路线呢？就算不渴死、不饿死、不晒死，到最后你也得累死。不过我一直认为他们这些人属于钱多了烧的，吃饱了撑的，好好的日子不过，非得去沙漠里遭罪，指定用不了两三天就哭着喊着就得要回去。什么路线，并不重要，回去之后把钱给我，那最重要。我对雪莉杨说：“
2: 杨大小姐啊，我虽然是领队，但是对于行进路线的安排，我没有资格参与决定。你们确定好了路线和目标，我呢，负责把大伙领到地方。换句话说，您的掌柜的干活，我们的苦力的干活的。”
0: 话一出口，我倒有兴趣了。这次在火车上的谈话之后，我隐隐约约的觉得他们这些人决心很大，不见得进了沙漠几天就想往回跑。
2: 在西安见到了我们考古队的其余成员，那都是陈教授带的学生，相貌朴实的萨蒂鹏，个子高高的楚健，还有个女学员叫叶一新，加上先前的五个人，一共八个人到达了新疆。我联络了以前在部队的一个战友刘刚，他是晋江部队359旅的后代，在新疆土生土长，但是他和当地人也不太熟，想找个熟悉沙漠地理的当地的向导很不容易。最后终于通过刘刚的朋友找到了一位做牲口生意的老人，想找个熟悉沙漠地理的当地向导很不容易。最后终于通过刘刚的朋友找到了一位做牲口生意的老人。老人的名字已经没人喊了，人们都称安利满，你要是不给我们当向导，我们就找警察，把你的骆驼和毛驴都没收了，让你做不成生意。
0: 雪莉杨又告诉他：“只要你来做我们的向导，你所有的牲口，我出双倍的价钱买下来。等从沙漠中回来之后，这些牲口还是你的，钱也是你的。”
2: 安利满老汉无奈，只得答应了下来，但是他提出了一个要求：驱车嘛，驱车嘛，不要开。胡大不喜欢机器嘛，啊，骆驼嘛，多多的带啊。胡大喜欢骆驼，喜欢。
0: 在这个环节上，
3: 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我的安将。

0: 嘛，你要吃也是可以的。不过胡大认为这些嘛，还是应该留给骆驼吃的嘛。
1: 阿里曼老汉告诉我们大家，向西南出发，沿孔雀河向西走一段，直到找到向南的古河道。博斯腾可以译为站立之意。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因为有三道湖心山屹立于湖中，古代也曾称这个湖为鱼海，是中国第一大内陆的淡水湖，孔雀河就是从这里发源，流向塔克拉玛干的深处。在我们经过湖边的时候，放眼眺望，广阔深蓝的蓝色的湖水让人目眩，不经意间产生了一种仿佛已经走到了天地尽头的错觉。动身之后的两天，教授的三个学生兴致极高，他们都很年轻，平生头一次进入沙漠，觉得既新鲜又好玩。一会儿学着安利满老汉指挥骆驼的口哨声，一会儿又你追我赶的打闹着唱歌着。我的心里头也跃跃欲试，恨不能跟他们一起折腾折腾。不过我身为考古队的领队，还得严肃一点才行啊。想到这儿，我指了指骑在骆驼背上的身子，尽量使自己的形象坚毅伟岸一些。初始的这一段路程，按照安利满老汉的话说，根本那就不算是沙漠。孔雀河的这一段古河道是河流改道前就存在的，有些地段的河床并未完全干涸，周围的沙子也很浅，到处都有零星的小型湖泊和海子，水面上偶尔还游动着一小群红嘴鸥和赤嘴潜鸟。沿着孔雀河的河湾，有一小块一小块的绿洲，生长着沙枣、胡杨和一些灌木。等过了这条河湾，那就算是真正进入沙漠了。孔雀河改道向东南，往那边是楼兰、罗布泊、丹雅，我们则向着西南行进，进入了黑沙漠。安利满老人说，黑沙漠是胡大惩罚贪婪的异教徒而产生的。沙漠中掩埋了无数的城池和财宝，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从黑沙漠里把他们带出来，哪怕你只拿了一枚金币，他就会在沙漠中迷失路程，让风沙永远的把你埋在里面，再也别想出来。这是一片流动性很大的沙漠，大风吹动沙丘，地貌一天一个样，没有任何特征。古河道早就不见踪影了，多亏有了安利满，那些被黄沙埋住了大半截，只漏了半个屋顶的古堡、房顶、塔楼，被狂风吹成倾斜，与地面成30度夹角的胡杨，沙漠中几株小小的梭梭，都逃不过安利满老汉的眼睛。这些东西连起来就串成了一条线，他告诉我们，孔雀河的古河道

0: 漠中奔跑。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历经了上千年，早已经枯死了。树干被风沙吹得都快平贴到地上了，但是他仍然没有倒下。早上的第一缕阳光从东方的地平线升起来了，映红了天边的云团。大漠中那些此起彼伏的沙丘笼罩上了一层霞光，干枯的胡杨和波纹状的黄沙都被映成了金红色，浓重的色彩在天地间构成了一幅壮丽的画卷。众人为了避开中午的烈日，连夜赶路，正走得困乏，见了这种景色都不禁精神为之一振。雪莉杨赞叹说：哎呀，沙漠太美了，上帝呀，上帝呀，你们看，你们看那棵胡杨啊，那简直就是一条沙漠中金色的神龙。然后他取出相机，连按快门，希望把这绝美的景色保留下来。在大家被美景所醉的时候，我发现安里扬老汉盯着东边的朝阳在出神，脸上隐隐约约的出现了一丝不安。我走过去问他：“老爷子，怎么了？是不是要变天了？”因为在内地，我也听说过朝霞不出门，晚霞行万里的话，早上火红的云霞不是什么好兆头。这已经是我们出发的第五天了，进入黑沙漠的第三天了。前面是西叶古城的遗迹，我们本来是预计明天抵达的，但是安里曼老汉说这次的风暴会很大，筑了沙墙也挡不住，如果不赶到西叶城遗迹，我们都会被活埋在沙漠里。我听他这么说，我知道这事儿不是闹着玩的，这里离西叶古城遗迹还有多半天的路程，路上万一出点什么事耽误了，那可就麻烦了，而且走了整整一夜，大家伙都累坏了，那几个老弱妇孺能不能坚持住还不好说呢。我跳上了沙漠背，想招呼大伙儿快走，却见安里曼老汉慢慢悠悠的从骆驼上下来，取出了一张毯子，不紧不慢的铺在黄沙上，睡在上面，双眼微闭，神色虔诚。他张开双手伸向天空，然后又捂住了自己的脸，大声的念诵着。他这是在向珍珠祷告，这是每天早晨必做的功课。我见他如此气定神闲，以为他说晚上起大风暴的事儿没有多严重，也就随之放松下来了，便去和胖子、雪莉杨等人一起观看大漠的美景。谁想到安里曼祷告完了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他身体好像拧紧了的发条，三下两下就卷起了毯子，他像弹簧一样窜上了骆驼，然后打了个长长的口哨。
1: 快快的跑吧，跑完了就要被埋进黑沙子了。
0: 他喊完了，催动胯下的大骆驼当先跑起来了。我大骂了一声：这他妈的死老头子，这么紧急的情况，他刚才还有闲心慢吞吞的祷告，他现在要跑得这么快。我当下招呼众人动身，骆驼们也赶到了天空中。

0: 危险的信号，就像疯了似的，甩开了四只大蹄子，在沙漠中狂奔起来。平时坐着骆驼行走，黄红悠悠的，觉得挺有趣。但是他一旦跑起来，就颠簸的厉害。我们紧紧的趴在骆驼的背上，生怕一个抓不稳被骆驼甩下来。我想喊前边的安利满慢一些，却根本来不及张嘴，也没有办法张嘴，一张嘴就灌进一口沙子。我只能不停的左顾右盼。我数着驼峰上的人数，一直跑到了中午。骆驼们矫健善走，这个时候也累得大汗淋漓了，不得不缓下来。好在没有人掉队。安利满人，大家赶紧趁这个时候吃几口干粮，多喝点水，不要担心水喝光了。西叶城的遗迹下面可以找到地下的水脉，清水在那里将得到补充。吃饱喝足，让骆驼稍微养养脚力，好在已经不远了。不过还是马上就接着跑，要不然就来不及了。大伙儿取出了囊和干肉，胡乱的吃了几口。我和胖子担心这些知识分子，接着挨着个的问他们有没有什么事。陈教授年岁不小了，被骆驼颠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年纪最轻的女学生叶一心哇哇的吐了几口，他们俩只喝了点水，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去。最要病的是郝爱国了，他的深度的近视眼镜掉了，他什么都看不清楚了，他急得团团转。多亏研究生萨蒂鹏也是近视眼，他有一副备用的近视镜，他们的度数还差不多，这才解了郝爱国的燃眉之急。雪莉杨和另一个大高个子学员楚健倒没什么，特别是雪莉杨，也许是他那个热爱冒险的父亲的遗传因子吧，也有可能他在美国长大有关系。他有很强的冒险精神，他的身体素质很好，一夜没睡，又在沙漠中奔跑了大半日，也不见他如何的疲惫，他依然是神采奕奕，忙着帮安利满老汉给骆驼的背上的物资加固着。一阵微风吹过了沙丘，卷起了一缕缕的。安利满老汉大叫：“
1: 哎呀，先锋来了吗？不要再歇了吗？真主保佑吗？咱们这么多人赶快逃命吧。”
0: 考古队的城已经顾不得骆驼的体力了，我们吆喝着催动着骆驼奔跑。刚刚还是晴朗的天空好像一瞬间就暗下来了，那风来得太快，被风卷到空中的细沙越来越多，四周笼罩在铺天盖地的沙尘中，能见度也越来越低。混乱中，我又暗中清点了一遍队伍的人数，加上我，一共八个人。谁掉队了？风越刮越凶了，狂沙肆虐，到处是一片暗黄色，我看不清是谁掉队了。不过骆驼刚下沙丘才百十米，现在回去找人还来得及。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位美国的杨大小姐，要是她没了，那我们的钱那可就泡汤了。不过随即我打消了这种念头，刚才的想法有点自私。美国人的命固然金贵，咱们中国人的命也不是拿盐粒换来的，不能让任何人掉队。在我身边的就是胖子，也是我唯一能够辨认出来的人。

0: 我想跟他说话，但是风沙很猛，张不开嘴。我骑在骆驼上，打着手势对他比划，让他截住跑在前边的安利满老汉。就这么一耽搁，二十峰大骆驼又跑出了数十米远。我来不及确认胖子有没有领会我的意思，我一翻身就从狂奔的骆驼背上翻起来。骆驼们踩在沙漠中的足印已经被风沙吹得模糊了，马上就消失了。我往回时的方向顶着风跑，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就像纸片一样，每一步都身不由己，我随时都会被狂风卷走。我的耳朵里除了风声什么都听不到。踉踉跄跄地跑出了近200米，最后我们在刚才休整的沙丘梁上找到了地上躺着的一个人，那个人的身体已经被沙子覆盖了一半，不知道是死是活。我急忙赶过去把他从荒沙里给拉出来了，原来是陈教授。他刚才的情况就不太好，可能是大家上骆驼逃命的时候匆忙中他被骆驼给颠下来了。陈教授还活着，只是吓得说不出话来了。他见我来了，一激动就晕过去了。这个时候的风沙虽然恶猛，但是我知道这只是沙漠大风暴的前奏，真正猛烈的暴风随时可能会到来，一刻也不能拖延。我把他抱在背上，转身一看，刚被我踩出的一串脚印还能辨认。哦，老天爷保佑啊，胖子，你务必要拦住安利满那个跑的比兔子还快的老家伙呀。我想背着陈教授走下沙丘，没想到背后的风太大，迈出的第一步就没站立住，两个人一块就滚下了沙坡。昏黄的风沙里有人把我扶起来，原来胖子搞懂了我的意思，用力猛扎骆驼的屁股，他赶上了前边的安利满，把他从驼峰上扑下来。驼群见头驼停了，其余的也就停住了脚步，只有屁股受伤的那只发了疯似的朝前跑，马上消失在茫茫的风沙里。也就是多亏他们没跑出太远，不然根本就找不回来。这功夫谁也无法开口说话，只能是搭手势，能领会就领会，看不明白跟着做就行。众人准备重新爬上骆驼逃命，好像是骆驼们也吓坏了，都不会跑了，任凭安利满老汉怎么抽打也不听指挥，他们排成了一溜蹲在地上，把头埋进了沙里。我们一路上见过不少骆驼的白骨，死亡的时候他们都保留着这样的姿势，好像是罪人在接受惩罚。安利满说这些都是被胡大的黑风沙吓坏了的骆驼，他们知道风沙马上就回来，跑也没有用，干脆就跪在地上等死了。这种情况突然出现，我们束手无策，难道都等着被黄沙活埋吗？那滋味可不太好受。正当一筹莫展的时候，雪莉杨一拉我的胳膊，指着西边示意让我们看那边。只见在漫天的风沙中，一个巨大的白影朝我们跑来，离得已经很近了，但是风声太大，谁也没有听到。我下意识的把驼背上的运动步枪取了下来， 这种小口径运动步枪是我们准备对付狼群的。所有的人都顾不上风沙了，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团白影子上。究竟那是什么东西？不像是人呢。白色的影子像魔鬼一样，一瞬间就到了我们身边。那是一峰比普通骆驼大上两倍的骆驼，它的背上只长了一个驼峰，全身雪白，在黑沙中分外的醒目。野骆驼！认识这种骆驼的几个人，在心里头同时都叫了一声。寻常的骆驼与野骆驼，除了体型大小有差别之外，它们最大的不同就是，人饲养的骆驼的背上有两个驼峰，而野骆驼背上只有一个。隔着风镜，我仿佛都能看到安利曼老汉那双眼睛放出了光芒。那是一道死中得活的喜悦之光。安利曼兴奋地挥动着双臂，赞美着真神胡大。他跪在地上的骆驼们，也好像受到了某种召唤，把埋进沙子里的头又抬起来了。我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凭直觉理解住他们的举动。我们还有求生的机会，跟着这匹雪白的野骆驼跑就行。它是沙漠中的动物，它应该知道哪儿可以躲避胡大的黑风沙。我马上对其余的人打了个手势，让大伙爬上了驼背，跟上前边的白骆驼跑。骆驼们低着头，跑得嘴里都快吐白沫了。他使出了剩下的体力，紧紧地跟着前边的白骆驼，穿过了一大片沙山。沙漠的地势在这里忽然拔高了，白骆驼的身影一闪，这一窜就不见了。我暗想，不好，他跑没影了，我们可就麻烦了。眼见周围越来越暗，已经分不清天空和大地。再过一两分钟，那吞噬生命的黑色沙暴就要来了。还没等我们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坐下的骆驼纷纷转向，绕过了这块高耸的沙山。我向左右一看，那块沙地上竟然有一段残破的城墙，下面有个夯土的大堡垒。原来这里是一座小小的古城的遗迹，大部分建筑都被黄沙埋住了一多半，有的房屋已经倒塌了，只有那段坚固的城墙高耸出来。风吹日晒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月了，早已经变成了和沙漠一样的颜色。从远处看，只会认为是座大沙丘，不从侧面转进来，永远也不会发现这座古堡的。那风全身雪白的野骆驼，原来是跑进了这里头避难了，只不过古城的断壁残垣挡住了视线，看不到他跑到哪儿去了。城墙就像是一道高高的防沙墙，若说能够凭借它挡住这罕见的大沙暴，用安利满老汉的话讲，那就要看胡大的旨意了吗？总之，在这种情况下，有地方躲，那已经就是老天开眼了。考古队的队员们劫后余生，人人都是脸色发黄，看不清是被吓得脸色发黄，还是一脸的黄沙。众人下了骆驼， 安利满指挥勒特们在墙边趴好，然后带领着一众人等陆续从一间大屋的破房顶下去。古城虽然有城墙遮风，但是那些城墙有些地方断开了，这么多年来有大量的沙子被吹进城里边，破损的房屋中积满了细沙，足有2米多厚。我们进去避难的这间大屋子可能是类似衙门或者是市政厅那样的设施，比较高大，纵然是这样仍然得猫着腰，稍稍一抬头就会碰到上面的木梁。叶一新、郝爱国等等体格不好的人进去就躺在地上了，拿出了水壶就喝，其余的人帮手把陈教授扶了进来。陈教授的神志已经恢复了，只是双腿发软。胖子长出了一口大气：“
1: 哎呦，哎呦，我的个娘哎，哎呦，哎呦，咱们这条命啊，那，哎呦，算是捡回来了，哎。”
0: 安利满进屋之后，立刻跪倒在地。黑地狱来的魔鬼刮起了黑风暴。感谢胡大，感谢他派来的吉祥白骆驼，救我们远离灾祸和噩梦。安利满老汉说，丹峰白骆驼是沙漠中最神奇的精灵。成吉思汗、西夏王、李元昊等人都有白骆驼，不过那些都是两个驼峰的，虽然罕见，但并不算神奇。如果队伍中哪怕有一个胡大不喜欢的人，咱们都不会见到白骆驼。看来咱们这些人都是被真主眷顾的虔诚的信徒啊！从此以后，彼此要像亲兄弟一样，打断骨头连着筋。安利满拍着胸口保证：“
1: 如果再有危险，咱也不会撇下大家自己逃命了吗？”
0: 我心里头暗骂：“奶奶的，感情你这老头先前就没拿我们当回事儿啊！”我说一出事，你他娘的就跑得比肚子还快。说话间，外边的大风暴已经来了，狂风怒号，刮得天摇地动。我们在古城遗迹里也不免心惊，万一风沙把房子的这种干草……我探出身，随手拔了一些，取出固体燃料，点了一小堆火，给大伙取暖。黑漆漆的谷被火光照亮了。
2: 叶一心突然跳起来，头一下撞到了房梁，差点被磕晕，还怕死是吗？
0: 叶一心的眼睛也进了沙子，他捂着撞到屋顶的头，道歉说：“
2: 对不起，郝老师，我就是没想到这屋里会有死人，我思想准备不充分的，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
0: 我听说过一个秘方，眯了眼，马上吐口唾沫就能好。这招我以前百试百灵，于是我赶紧吐了一大口唾沫，眯眼的感觉立刻减轻了，流出了不少眼泪。但是，眼睛已经能睁开了。睁开眼睛一看，就吓了我一大跳。原来我刚才的那口唾沫刚好吐在了雪莉杨的头顶上。他是个爱干净的人，就算是在沙漠中日夜兼程，也保持着良好的卫生习惯。他正在不停地揉眼睛，混乱之中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头顶上被人吐了一口唾沫。我只好装作什么事儿都没有的样子，急忙从便携地址包里取出了手电筒， 往墙边。

0: 是有具人类的尸骨。沙漠中气候干燥异常，看不出死了多久了，只剩下了一副白骨，被黄沙埋住了一半，大部分还露在外边，冷眼一看还真的挺吓人的，怪不得吓得叶一心跳那么高了。这个时候其余的人也陆续睁开了眼睛，拿出了水壶，用清水为几个迷得严重的人冲洗。我告诉众人不用担心，就是一具人骨，不知道死了多少年了，等咱们吃些东西稍稍休息一会儿，挖个坑把它埋了就是。风暴吗？咱们多亏了跟着他才幸免于难呢。这片沙漠不同于有楼兰遗迹雅丹奇观的半沙漠半戈壁，人们进着西边的黑沙漠，只敢沿孔雀河的古河道的路线，一点都不敢偏离。凭咱们自己，那根本是不可能找到这座城堡的废墟的。但是沙漠中的动物们就不一样了，这座废城肯定是胡大赐给沙漠中的动物们的避难所。咱们是没看见，那些破房断墙后边说不定藏着多少避难的沙狼、黄羊、沙豹。这会儿天正在刮着大沙暴，地上的动物们都吓坏了，谁也顾不上谁了。等沙暴过去，也许就会发现狼和黄羊都躲在一间屋子里，那个时候狼就该呲出牙了，是黄羊的也就该伸出头上的脚了。听说这些破房屋中还藏着不少避难的野兽，叶以心等几个胆子小的人都有些紧张，安利满也担心躲在破城墙后边的骆驼们，他要冒着沙暴出去把骆驼们拴住。看来这场大沙暴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停，还不知道要在这间大屋中耗上多久。于是我让胖子与楚健两个人也跟他一起出去，顺便把吃的东西和燃料、睡袋都搬进来。我们三个人戴上了风镜，用头巾裹住口鼻耳朵，从屋顶上的破洞翻出来。过了两根烟的功夫，他们仨就回来了，身上全是沙土。胖子把头巾和风镜扯掉，一屁股坐倒在地。
1: 哎呦，哎呦，这个风刮的呀，哎呀，要不是我们三个人互相拉着，这都把我们刮天上去了。哎，不过呀，那老爷子没蒙咱们，咱们路过一堵破墙的时候啊，那后边藏着六七只黄羊啊。嘿，等会儿风小点，我拿枪打两只，咱们吃顿新鲜肉。嘿，这几天净吃肉干了，都吃烦了。
0: 安利满闻听此言表示坚决不同意。
1: 不可以不可以的嘛，你一开枪的嘛，那个枪声嘛，就把藏在城里的野兽嘛都吓跑了，他们跑出去就会被活活的埋在魔鬼的黑沙暴里的嘛。啊，咱们和那些动物们一样的嘛，都是胡大的开恩才能来这里躲藏嘛，你们不可以这样的，不可以。
0: 胖子说，得了啊，您赶紧打住啊，我不是就这么一说吗，就招出您这么多话来。
1: 行，
0: 我呀，我接着吃肉干行不行啊？哎，不会连肉干都不让我们吃吧？啊！
2: 说完了，从包里取出肉干、罐头、白酒，分给众人吃喝。
0: 在大沙漠中亡命奔逃了多半天，现在被沙漠困在这无名古城的废墟里，除了胖子和安里满老汉之外，其余的人都没有心情吃东西。我关心陈教授，就属他岁数大，在沙漠里

0: 缺医少药，可别出点什么意外。我拿着装白酒的皮囊，走到了陈教授的身边，劝他喝两口酒，解解乏。雪莉杨和郝爱国扶着陈教授坐起来。学生们除了轮到去屋顶破洞旁放哨的楚剑以外，也都关切地围在了陈教授。
1: 哎，今天多亏了胡老弟了，没有你，这把老骨头非让沙暴给活埋了呀。
0: 我安慰了他几句，说我不能白拿杨大小姐的那份美金呢、啊。这些都是我分内的事儿，您老要是觉得身体不适，咱们就尽早回去啊，还来得及。要是过了西叶古城，那就是黑沙漠的中心地带了，那环境比这儿要残酷得多。到那个时候后悔，那就来不及了。陈教授摇了摇头，他表示坚决要走下去。大伙儿不用担心，这种罕见的大沙暴百年不遇，不会经常有的。咱们既然躲过，那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吃完了东西，轮到了萨地鹏去接替楚剑放哨了。我和胖子去收拾墙角那具遇难者的人骨，就那样把它摆在那儿，屋里的人也不舒服。睡觉之前先把这具人骨埋了比较好。现在这么恶劣的天气，不可能埋到外边，只能就地挖开沙子。挖了没几下，工兵铲就碰到了石头。我觉得有些奇怪，这屋子挺高的，几百上千年吹进来的黄沙堆积的越来越高，怎么挖了几下就是石头了？拨开沙土，那石头黑乎乎的，再往两侧挖，却没有石头。郝爱国等人见了也凑过来帮忙，一齐动手挖了半米多深，细细的黄沙中竟然露出一个黑色石像的人头。这人头足有常人的两个脑袋加起来那么大，眼睛是橄榄形，长长的，在脸部的五官中比例太大了，显得不协调。头顶了呀，郝爱国戴上了近视镜，仔细的端详。
2: 哎呀，还真是的。新疆出土过一处千棺坟，那个墓里也有和这一模一样的石人，眼睛非常突出，异于常人，这应该是叫巨铜石像。
0: 在新疆天山、阿勒泰、和田河流域以及蒙古草原的各地都发现过这种巨铜石像。关于石像的由来已不可考证了，曾经有学者指出，这应该是蒙古人崇拜的某个神灵。根据史册记载，忽必烈在西域沙漠中有一处秘密的行宫，称为香宫。最早这种石人的雕像就供奉在香宫里面，后来又过了一些年，随着几座年代更为久远的古墓和遗迹被发现，也从中发现了巨铜石人像，这就推翻了香宫的假设。有人说这是古突厥人遗留下来的，到最后也没有个确切的说法，就成了考古史上众多的不解之谜中的一个。考古队中的几个学生从来没有见过巨铜石像，掏出笔来在本子上又记又画，商量着要把下面的沙子挖光。看着石人的全身，郝爱国给他们讲了一些相关

真是，说今天大伙儿都累了，先休息吧，明天等沙暴停了，咱们清理一下这大屋中的沙子，看有没有什么发现。我换了个地方，挖开了黄沙，把那具遇难者的尸体给埋了。他身上没有任何能证明他身份和来历的东西，连个简易的墓碑都没法给他做。哎，好好在家待着多好啊，上沙漠里折腾什么，就在这儿安息吧。我看了看表，已经是傍晚时分了，外边的黑沙暴依然未停，反而越来越猛，说不定还会刮上整整的一夜。除了放哨的萨迪彭，其余的人都用细沙子揉了揉脚，躺进睡袋里休息了。这是跟安利满学的，在沙漠里水是金子，洗脚只能用细沙子了。我找到在房顶破洞下的萨迪彭，让他先去睡一会儿，我来替他放哨。我坐在墙角，把运动气步枪抱在怀里，以防突然有野兽窜进来伤人。一边抽烟，一边听着外边的风声。一想到陈教授他们还要接着往沙漠深处走，就让人头疼。谁知道那黑沙漠的深处潜藏着多少危险和陷阱啊！今天遇到这样的大沙暴，而队员们没有出现伤亡，这绝对可以算是奇迹了。我想得出了神，一只接一只的吸着烟，也不知过了多久。外边的天已经黑了，风声还是那么大，像是无数的魔鬼在嚎哭。不是有沙子落进屋顶的窟窿，这风要是再不停啊，怕是前边的破城墙就要被沙子吞没了。这个时候我发现雪莉杨醒了，他见我坐在墙角放哨，就走过来。看他那意思是想跟我说话。平时我很少跟他交谈，主要是因为他跟胖子两个人不太对付，互相看着都不顺眼，所以除了必要的交流，我们不怎么跟他说话。哎，说枪了啊，他要是扣我们点钱，那不是也够我们受的吗？出于礼貌，我跟他打了个招呼。雪莉杨走过来问：“胡先生，你也去睡会儿吧，我替你。两个小时。”我说：“不用了，等会儿我叫胖子替我的岗。看过一些小报，上面说有三个探险家也是来这儿探险，后来失踪了。隔了很久以后，人们在沙漠的边缘找到了他们的尸体。这三个人都是脱水死亡的。奇怪的是，他们的水壶里还装着多半壶的饮用水。类似的事情数不胜数，我们人类对沙漠的了解太少了。沙漠中的动植物种类很多，有些属于未经发现的物种，咱们尽力找也就是了，就算找不着也不用太过自责。雪莉杨点了点头，他说：“胡先生，你说的很有道理，不过我始终坚信我父亲他们找到了精绝古城，因为自从他在沙漠里失踪之后，我不止一次的梦到一个黑漆漆的大洞，洞口悬着一具大棺材，棺材上刻满了鬼洞纹，还缠了很多很多的大铁链子，棺材上面还趴着……”也不敢说出反驳他的话来，只是安慰了他几句，岔开了话题，问他那精绝国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父亲和陈教授是多年的好朋友，他们年轻的时候是同学，都很痴迷西域的古文化。1948年，我父亲和家里人去了美国。文革之后，他才再次回到了中国。他在美国的时候，曾经买下了一批文物，都是19世纪早期欧洲探险家们在新疆沙漠里挖掘出来的珍贵文物。那些欧洲探险家曾在尼亚绿洲附近发现了一处古城的遗迹。据考证，遗迹和文物都是汉代的，有一些线索推测，那里很可能就是西域36国中最强盛的精绝国的遗迹。而我父亲和陈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推断尼雅遗迹只不过是精绝国的一个附属城，真正的精绝主城应该在尼雅的北面，资读暗河的下游。我父亲就是希望在有生之年亲自找到精绝古城的遗迹，他才冒险组织探险队进入沙漠的。关于这个曾经无比辉煌的古城，现存的记载并不多。精绝国是当时西域各小国联盟的首领，那些小国家现在看也不过是贸易线路上自然形成的大小不一的若干城市。一个小城也与一国自居，而这些小国中最强大的就是精绝。精绝人以鬼洞族为主，还混杂了少数其他民族。精绝国最后一任女王死亡之后，这个城市就在沙海中消失了，是毁于自然灾难还是毁于战争都无从得知了，就像是这个国家根本不曾存在过一样。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有一位英国探险家，他带领探险队进入了塔克拉玛干去探险，最后只有他一个人活着走出来。他的神智已经彻底的丧失了，但是相机里的几张照片和日记本却证实了精绝古城的存在。后来也有人曾经想按这条路线去寻找，可是随后就爆发了二战，直到最近这3-4年，各个探险队才有机会进入沙漠寻找宝藏和遗迹。雪莉杨取出了一个小包给我看，我接过了，打开，里面是一张发黄的黑白的老照片和一本写满了英文的古旧的日记簿。照片的画面非常的模糊，隐隐约约的还可以辨别出拍摄的是一座在沙漠中的城市。中间立着幸存了下来，走到近处一看，原来在石人的眼睛上趴着一只大蚂蚁，有一个指关节那么大，身体乌黑，尾巴呈血红色，被气灯的光线一晃就闪出一丝微弱的光芒，从远处看就如同石人的眼睛在闪光。我见是只蚂蚁，就顺手一弹，把它弹在地上，踩上一脚，耳中只听嘎巴一声轻响，踩了个稀烂。稍稍觉得古怪的是，这只大蚂蚁的身体比起普通的蚂蚁可硬多了。我看了看四周，破屋里到处漏风，不知道这只蚂蚁是从哪儿爬进来的。雪莉杨走过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没什么，就是有只蚂蚁让我踩死了。我把正在熟睡的胖子叫起来，让他去放哨，然后往火堆里添了一些固体燃料，让火烧得更旺，把气灯熄了，便钻进睡袋里睡觉。身体疲倦，很快就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9点多了。身边的风暴刮了整整的一夜，

字未停，只是比先前的锋利小了很多了。这场魔鬼般的杀报终于要结束了。古城遗迹又有了一大截儿，陷入了皇上风势减弱，出去照看躲在城墙下边的骆驼。我从包里取出一些干粮，边吃边去看他们挖土。这次跟随考古队进沙漠，除了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大型的古墓，也是想和这些专家学者们学一些考古方面的经验。他们怕损坏石人身上的雕刻，只用工兵铲挖开周围的沙子，然后用平铲和刷子一点一点的清理，挖开一部分，清理一部分，同时还要做各种记录。陈教授见我醒了，就对我点了点头，打了个招呼。看来他的身体已经没问题了。他告诉我，现在这次就是让学生们练练手，增加一些实习的经验。理论知识的学习虽然重要，但是考古这行现场实习呢，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在现场多看多接触多动手，才能有直观的感受，结合起理论来，那就会快得很多了。没过多一会儿，学生们就清理到了石像的底座。我是头一次见这种巨铜石人像的。这个石像身穿胡服，双臂下垂，身体上雕刻了很多的花纹，似乎是某种密宗经文。据陈教授说，这些文字始终没有被破解。不过随着最近几年考古研究领域的拓展，专家们认为这应该是某种符号或者是暗号，记载了一些远古宗教方面的信息。至于为什么会把这些符号雕刻在石人的身上，也许是和祭祀有关，但是相关的文献、壁画、历史记录等资料完全没有。到现在这些也不过就是推测。这个时候，安利柏冒着风沙从屋顶的破洞中跳了回来，告诉众人，沙暴很快就过去了，用不了半个小时天就会放晴了，全凭真主保佑，沙子已经快吞没外边的城墙了，如果再多刮两个小时，咱们今天就要被活埋在这儿了。本来众人还有些担心，虽然见风势小了，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停。有了安利满这番话，就彻底的把悬着的心放下了。学生们专心的听着陈教授讲课，我在火堆上煮了一壶茶，准备让大家喝完了就动身上路。茶刚刚煮沸，围着巨铜石人像的几个人突然齐声尖叫，都向后跳了开来。有人喊：“啊，怎么这么多大蚂蚁呀？”有的人喊：“哎呦，哎呦，这边也有！”我急忙去看，只见石人脚下的沙土隆起了一个大包，就像喷泉一样，涌出无数只的大蚂蚁。有人用铲子去拍，一下就拍死上百只，但是同时又从沙子里冒出了上千只，密密麻麻的，瞧得人头皮发紧。开始以为是他们挖沙子挖开了蚂蚁窝，但马上就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地面上出现了十几个大洞，越来越多的蚂蚁从中爬出来，每一只都是漆黑的身体，红色的尾巴，红黑相间，如决堤的潮水一样不计其数。潘里班只看了一眼，扭头就往外跑，胖子等人还想用工兵铲去拍，就在一瞬间，蚂蚁已经多到无从下手的地步了。雪莉杨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去过的地方多，见闻也广，只

0: 他焦急地对着众人喊：“大伙快从屋顶爬出去！这是沙漠行军雨，走慢一点就被啃成骨头架子！快！”
1: 数以万计的沙漠行军蚁已经堆满了半间屋子，地下还在源源不断地爬出更多。不仅是地下，房梁上、墙壁里，到处都在爬，往外爬。陈教授、叶一新几个人被这骇人的情形惊得双腿软了，哪里还走得了半步？别说那几个知识分子，就连我和胖子这样都全身发抖，这些沙漠行军蚁太可怕了，说不定屋中原来的那具人骨就是他们的杰作，怪不得一点皮肉都没剩下。我努力的让自己冷静下来，一看周围的人，发现安利满这个老家伙又是自己顾自己先逃出去了。这个老油条，他看见危险就跑，他昨天还信誓旦旦的要和我们同甘共苦呢。看着工兵铲的拍打已经阻止不住潮水一般的沙漠行军雨，我一脚踢翻了正在煮茶的火堆，把半铁罐子的固体燃料全倒了出去，在屋中形成了一道火墙。碰到火墙的蚁群立刻就被烧焦了，稍稍挡住了沙漠行军蚁的前进的势头。这些沙漠行军蚁

0: 多的地方都冒出了一片片的沙漠行军蚁，有些动物稍微跑得慢了，立刻就被沙漠行军蚁覆盖了。沙漠行军蚁的口中含有大量的蚁酸，成千上万只一起咬噬，那就是大象都承受不住的。一些沙狼、黄羊纷纷倒地，沙漠行军蚁过后，他们就剩下了一堆白骨。这城中的沙漠行军蚁的数量何止千万，仿佛整个古城就是一个巨大的蚁巢。我们被困在屋顶上，只能挥动工兵铲把爬上来的行军蚁扫落。远处的城墙下，安利满正在忙着解开拴住骆驼的绳索。我把步枪扔给了胖子，打他帽子。胖子举起了步枪，毫不迟疑地对准安利满扣动的扳机，砰！安利满的皮帽子被子弹击飞了，吓得他一缩脖子，回过头来看着屋顶上的人。我对他大喊，
1: 老头，你要是再跑，第二枪就打你的屁股。
0: 安利满连连摆手，他示意不跑了。但是屋下已经布满了沙漠行军蚁，我们暂时下不去，在屋顶上也不是办法。正没理会处，却见一堵破墙轰然倒塌，一只羔羊般的大蚂蚁从里面爬出来。这是一只蚁后，它身上长着六对透明的大翅膀，可能是由于沙暴的袭击惊动了藏在蚁穴深处的蚁后，脚当做了燃烧弹，从屋顶上砸向下面的蚁后。这招竟然收到了奇效，火借风势把那巨大的蚁后身体包围，蚁后吃痛，挣扎着在沙子上滚动，越滚火烧得越大。这种压缩燃料，只要一点就能燃烧十几分钟，何况这多半桶，足有一公斤左右。火越烧越大，四周的沙漠行军蚁都炸了营，奋不顾身地冲向了蚁后，希望凭借着数量将火焰扑灭。我见机会来了，对大伙一招手，我拎着工兵铲当先跳下了破屋，把零散的沙漠行军蚁驱散。大个子楚剑背了陈教授、郝爱国、叶以新等人互相搀扶着，胖子断后，一行人都从突破口冲了出去。这个时候，安利满已经把受到惊吓的骆驼群控制住了，似的海水一样沸腾着从地下蜂拥而出。不过害他，我不愿意就此跟他闹翻，于是我拦住了胖子，不让他继续说了。我对安利满说，咱们在沙漠中一同见到了吉祥的白骆驼，又逃脱了沙漠行军蚁的围攻，我想这都是胡大的旨意。他老人家认为咱们就是兄弟，都是虔诚的信徒，所以我们都相信你。背叛朋友和兄弟的人，我想胡大会惩罚他的。安利满连声称是，
2: 赞美二老，胡大是唯一的真神，咱们嘛，啊，都是丁浩、丁浩的朋友和兄弟们，啊，真主是一定会保佑咱们的嘛。
0: 这场不大不小、有惊无险的插曲，就算是结束了。谁知道过了西夜古城，沙海深处还有什么麻烦在等待着我？

我还是得想办法劝陈教授他们回去。我们离西叶古城的遗迹还有不到半天的路程，风已经停了，火球一样的太阳悬挂在半空。在沙漠里行军，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自身足够的水分。白天赶路本来就是大忌，但是我们的水还很充足，到了西叶城就可以补充清水了，所以就顶着似火的骄阳在沙漠中前进。白天的沙漠另有一番景色，在上古时代，喜马拉雅山的造山运动形成了塔里木盆地，整个新疆的地形就像是一个大碗，碗中盛着一碗金黄色的沙子，而我们这九个人，19匹骆驼组成的驼队实在是太过渺小了，它的比例还不如这碗金沙子中一粒沙子的万分之一。大漠茫茫，没有边际，要不是身后长长的足印，甚至都感觉不到自己是在不停的前进。真是佩服那些独自一个人进入沙漠戈壁滩的探险家，也许只有孤独地行走在天地之间，他们才会体验到生命的真正的意义。佩服归佩服，我这辈子真不打算这么干，还是集体生活适合我。萨蒂鹏等人好奇心很强，边走边让雪莉杨说沙漠行军蚁的事情。雪莉杨以前并没有亲眼见过，他只是见过沙漠行军蚁洗劫过的村庄，日夜沙丘下边都是被黄沙吞没的古代的城市。他引领着众人走上最高的一个大沙山，指着南面告诉大家，那里就是咱们的中间站，西叶古城的遗址啊。我举起了望远镜向南方望去，沙漠腹地的一片绿洲尽收眼底。沙漠中的绿洲就像是装点在黄金盘子上的绿宝石，远远看去，一座黑色的城池遗址耸立其中。西叶城的遗址保存得相当好，这座城的年代也比较晚，一直到唐末才毁于战火，遗弃至今。19世纪初，德国探险家们发现了这儿，把遗迹里的大部分壁画和雕像等有艺术价值的文物掠夺一空。沙漠中只剩下了这座空城，最古老的孔雀和古道到此为止了。由于城中从古到今一年四季都有地下水脉通过，这里就成了沙漠中旅人的一处重要的补给点了。驼队下了大沙山，向着绿洲前进。安利满和我商量，到了西叶城多歇两天再进黑沙漠，进去了就不容易回头了。这些天骆驼们受了惊吓，又驮着大批的物资，非得好好的养足了脚力才能再次出发。此言正合我意啊，我巴不得多停几天，好找借口劝考古队打道回府。你也别找什么精绝古城，

0: 经我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了，再往沙漠深处走啊，早晚得出大事啊，到那个时候，那恐怕就不会像先前几次那么幸运了。我放慢了骆驼的脚步，跟陈教授并骑而行。我对他说：“
1: 教授啊，咱们进了西野城，休息个三天五六天再出发，怎么样啊？”安利满说呀，说这个骆驼们都给累坏了，要不让他们歇够了啊，咱们就只能走着走了，就得改开十一号了。
0: 陈教授听得不解，什么十一号啊，怎么开呀？
1: 您怎么连十一号都不知道啊？就是拿两条腿走路啊，啊，这不就是十一号吗？
0: 陈教授大笑：“胡老弟呀、啊，你呀、啊，哪来这么多新鲜词儿啊？真有意思。哎呀，好吧。”咱们就在这边好好的休整几天啊，我也正想好好的考察考察这座名城遗迹呢。
2: 在沙山上，看离绿洲不远，却足足走了三个小时才到。城墙是用黑色的石头砌成的，有些地方已经塌陷风化了，损毁得十分严重，只有当中的主城造得颇为坚固，还依稀可见当年的辉煌的气象。一些油井工人、探险队、地质勘探队路过此处，都是在主城中留宿，用石头把门挡住，就不用担心狼群的袭击了。自从70年代中期，内蒙、新疆、西藏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狼活动，大规模的狼群已经完全绝迹了，只剩下一些三五成群或是独自行动的孤狼，那都不足为患。何况我们人多，又带着枪，自然不用担心有狼。这个时候正值风季，这里除了我们再也没有别的人来，便在主城中找了一间宽阔的屋子，点燃了萤火，吃饭煮茶。我和安利满两个人找到了城中的古井，据说几千年来这口井就没有干过。安利满说这是胡大的神迹，我对此不置可否，用皮桶打上了一桶井水。井很深，放了几十米的长绳才听见落水的声音。拎出来之后，我先喝了一口，冰凉冰凉的，沁人心脾。在沙漠中被毒太阳晒的火气顿时消失，心里头真有说不出来的舒服和受用。把19峰骆驼都安置在井旁，一一饮得饱了，又取出盐巴、豆饼给他们吃，随后拎起了两大桶井水，回到了考古队员们休息的屋子。这些人都累透了，倒在地上呼呼大睡，有的人嘴里还咬着半块饼，吃着吃着就睡着了。我没惊动他们，这几天也够他们受的了。烧开了一大锅水，这才把陈教授等人挨个叫醒，逼着他们用热水烫脚，然后把脚上的泡都挑破了。这一切都忙

睡觉，昏昏沉沉地睡了整整的一天一夜，疲劳的身体终于恢复过来了。晚上，大伙儿围坐在一起，听胖子吹牛。晚上，大伙儿围坐在一起，听胖子吹牛。胖子口若悬河，给众人讲东北老林子里物产多么丰富，山珍野味多么多么好吃。哪像这沙漠呀，除了沙子就是沙子，风又大，大只黄羊吃一口都能吃出一嘴的沙粒子。特别是大小兴安岭，什么好吃的都有。自古就有这么一个说法，棒打狍子瓢舀鱼，上你就能砸死一只狍子。哎，在河里头用瓢你下喽，你都能里边。天上明月如画，繁星似锦，照得大地一片银光。我给胖子点上了一根烟，我劝他多让着点儿啊。胖子说，我当然不能跟他一般见识，他美国人不懂事儿，咱不能不懂啊。何况他又是个女流之辈，哼，要是男的呀，早把他脑袋拧起来当球踢。我笑着说，没错没错，你是什么人呢啊？您撒泡尿都能把洋灰地给滋出个大坑，您呐可得啊，务必大人有大量啊，可别把那位小姐的脑袋拧下来，要不咱那工钱找谁要去啊？20000美子，那不是小数目啊。说笑了几句，我抬头吐了个烟圈，只见天空中巨门星、左福星、右弼星三星闪耀，排列成一个正三角，中心太阳星、太阴星并线。啊，好一组前甲金吉星啊！以前从来没有仔细研究过天星风水，只是为了到考古队混些钱，才硬着头皮看了若干遍。此时一看，风水秘术中天字卷的内容马上就在脑海里浮现出来了。我连忙跑回屋，拿了罗盘，又登上了城楼的顶端，对照天空的星宿。这处吉星笼罩之地就在城中的古井处，这是我第一次实践天星风水，心里没底儿，不过多半不会看错。我们家这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那可不是俗物啊。那么就是说，在地下水脉的附近，必定会有古墓吗？墓葬倒是有报水这么一说，不过是否离得也太近了？不管怎么说，这是个重大发现，我得把这件事情告诉考古队，最好他们在这儿发现点什么，有所收获，那大概就不会非要去进那个什么黑沙漠了。听我这么一说，陈教授大喜，他带着学生们兴冲冲地赶到了井边，张罗着要下去瞧瞧。这口井的井栏和脚锁都是后来重新装的，以前的早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毁坏了。我和雪莉杨商量了一下，井很深，可以做个双扣安全锁，把人吊下去看看里边究竟有什么东西。那只能是我下去了，下边虽然有水脉，还是不敢

快戴上了防毒面具，手电、哨子、工兵铲、匕首。我暗中还藏了黑驴蹄子和摸金符。我伸手试了试绳索的坚固的程度，商量好了联络的办法。如果用手电筒向上晃三圈，上边的人看见了就会停住，不再放声。第二次向上晃手电筒，那就是要往上拉了。为了预防发生意外，有这口井才有的歇称。这个时候忽然有一阵凉风吹过来，我急忙用手电筒去照，见那井壁上有一道石门。我对准了头顶，又吹哨又晃手电筒。这儿离井口还不算远，只有十五六米深，只要大声说话，上边的人就能听见。他们接到了信号，马上停止再放绳子。我刚好就悬在石门靠下一点的地方，冷风就是从这个石门的缝隙中吹出来的。我用手一推，我感觉这石门很厚，没有石锁石栓，缝隙虽然大，然而却推不动，需要撬棍才能打开。我见进不去，就又发出了第二次信号，让他们把我拉上去。我把井下的情况详细的说了一遍，陈教授称奇不已。他说：“这很奇怪呀，这也许不是陵墓吧？下井里头捞你去。”这次我们做了一条绳梯。这样在石门打开之后，谁想下去就可以从绳梯爬下去。最后决定下去的人有陈教授、雪莉杨、萨蒂鹏和我四个人，胖子等人留在上面。依然是我先下去，用撬棍撬动石门。看来这道门以前经常开闭，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大的缝隙。不过最近几百年可能没有开启过，在绳梯上使不上劲儿，为了开这道门着实费力翻力气。石门后边是砖石结构的甬道，宽敞工整，里面黑漆漆的，深不可测。我招呼上边的人让他们下来，一个一个的把那三个人拉进了甬道。雪莉杨分给了众人一种药片，说是能够预防缺氧，然后再戴上防毒面具往里面走，就会万无一失。四个人向里面走了，却绝不轻松。地上是累累的白骨啊，都找不到能够下去。陈教授对众人说：“看来这里是一间举行祭祀的重要死者的所在。这是古时候估墓的风俗。这些个人都是罪犯，绑在沙漠中活活的渴死。”被完全风干之后才摆到这里，然后宰杀动物的鲜血淋到这些干尸的身上。咱们找一找看，我觉得这里边应该有一间墓室的。我们转了一圈，四处查看，四面都是石壁，敲击了几下，显然都是实心的，后面不会有什么别的空间。还是雪莉杨细心细，他发现石室的地板有问题。我把地上的碎骨头都拨开，地面上露出了一块也是带有浮雕的大石板，两端还有两个拉环。我照，随后扔进去一只冷烟花，把下面照得通明。只见地面下是一间和上面差不多大的墓室，中间

边摆放着一口四方形的棺木，说是棺材，但是和内地的差别也太大了一点儿。没有任何的装饰花纹，也不是长方形，和精绝国有关的。我最想看的东西，倒是值钱的陪葬品。这口棺材不小，说不定里边有什么好东西呢。虽然当着教授他们不能拿走，但是也能开开眼呐。我现在感觉是个贵族的墓，就比黑风口那座将军的墓奢华。但是陈教授在看墓室的壁画，他没有理会中间的棺木，我只好耐着性子等待。只听陈教授给郝爱国他们讲评这些壁画。这前面几幅画说明墓主生前是孤墨的王子。孤墨是精绝的属国，备受欺压，每年都献去大批的财宝、牛羊、奴隶。他曾经去向精绝女王请求给他的臣民自由，一连去了三次，都没有见到女王的面。这幅画呢，大概是说他不甘心，勇敢的王子是太阳战神的化身，他独自潜入了精绝，想刺杀邪恶的女王，却发现了一个大秘密。我听着听着也被教授的话吸引了，我很好奇那究竟是什么秘密。我走过去和雪莉杨等人一起倾听着教授的解说。陈教授走到下一幅壁画旁边，他仔细地看了很久，他接着说，啊，那这个意思可就很古怪了。你们看，这画上的王子躲在角落里窥探，精绝女王的脸在所有的壁画中都是蒙着面纱。这张画中女王只有背影，她一手揭起了面纱，对面的一个人好像是奴隶之类的，就变成了一团影子，华丽而又传神。叙说的是孤墨国王子生平的重大事迹，虽然没有文字的注释，但是特征非常鲜明。我一边听雪莉杨对壁画的解析，一边仔细的观看。确实如他所言，壁画中的人物、服饰、建筑、神态都惟妙惟肖。如果对西域文化有所了解，可以通过画中的这些信息大致掌握画中所记录的事件的背景。只听雪莉杨继续说，教授，您刚才所说的这幅壁画是所有壁画中最难理解的一幅了。画中女王揭开了始终罩在脸上的面纱，她对面的一个人物就变成了虚线。这所有的壁画中的人物都是写实的，唯独见到精绝女王正脸的人就变成了虚线，他只画了一个隐隐约约的轮廓。从这个仅有的轮廓上，我们看不出这个人物的身份，只能够推测这个虚线的人物是个奴隶或者是刺客之类的人，也就是女王想要除掉的一个敌人。

0: 扑到儿跟前呐、
1: 你可拉倒吧，我都要下汤锅了，我都。
0: 原只想求老爷做主，我能回家转。

娘母亲儿的娘赏都愿意给儿

俺爹儿嫂，遇见少人不答应，走村串屯，我当有郎。

有神陪伴，稻草铺盖暖又雪，求老爷你快将我儿放。

霜客是满面，挥钗声声唤，去要百家饭呐、就去会张欢呐、到此时好比那鸭子吃酱肝，直播难会玩。

0: 结肝肠断。
1: 在一旁跪下我这堂堂无耻男呐，哎呀我的贤妻呀，
2: 贤妻。
1: 叫贤妻莫忧愁，黄泉路途远，好邀请我做事，对起苍天呐、啊。起死后我天天烧香，常祝愿呐、
0: 啊。天谁能含笑送你出营盘，临死前再让我看你一眼。

手牵连，一君。

天

别让我在九泉之下天挂牵，两军阵前要放冷箭，上阵之前你就莫叹，走路小心绊马索，走大路最好走。

鞋穿，出汗时可千万别坐冲锋岗，酒醉别我那滴水烟，小心。

草庐前，渴了还能喝口清泉水，饿了还能把野菜挽，没事是你山上

娘，两军阵前我保你平安，没事儿是你常回去把我看，别做了。

0: 们讲呢，当时的乱世枭雄们对待皇帝的三种态度和做法。第一种呢，是董卓的，叫做废立，就把现任皇帝废掉，然后再立一个皇帝。第二种呢，是袁绍的，叫另立，就在现任皇帝之外，他另外再立一个皇帝，当这个没有得逞，未遂。第三种呢，是袁术的做法，叫自立，就自己当皇帝，失败。那么这三种态度和做法，他们共同的问题是成本高，风险大，效益低。相比较而言，曹操就高明多了。曹操他不换皇帝，他利用这个现成的皇帝，而且把这个皇帝客客气气的供奉起来，利用皇帝这张牌来号令天下，号召诸侯。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实这个说法呢是可以讨论的。曹操本人和曹操集团的人从来没有说过挟天子以令诸侯。
1: 在何去何从一集中，易中天先生告诉我们，曹操的谋士毛玠曾经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封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续军资。曹操采纳了谋士毛玠的建议，并予以实施。也就是说，曹操的路线和策略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而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
0: 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说法是人家说曹操的，是马以讨不停。可是袁绍手下其他的谋士不赞成，说这个皇帝现在是个废物啊，这么一个废物你把他接到我们这来干什么呢？你是朝拜他呢还是不朝拜他呢？你是请示他呢还是不请示他呢？那你肯定要朝拜要请示吗？而是我现在把他弄来以后，大事儿小事儿我都要去跟皇帝请示，皇帝万一意见和我们不一样怎么办呢？我是听他的呢还是不听他的呢？我听他的那显得我们没分量，我不听他的。

0: 的，
1: 那我不又是违法吗？
0: 啊，不不是，算了算了。
1: 袁绍怎么想呢？袁绍一想，这现任皇帝那是董卓扶起来的，而且董卓要废立皇帝的时候，我袁绍是不干的，我现在又去尊奉他，那我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吗？那当然，我现在也不可能把我主张的那个皇帝再扶起来，那个已经被
2: 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建议，想方设法把皇帝从洛阳接到了自己的根据地，
1: 完全按照啊汉官威仪啊大汉王朝的礼仪，中规中矩的来供奉这个皇帝，而且安排皇帝生活的时候呢，做得非常的周到和细心，很像一个大管家的样子。最让皇帝感动的是什么呢？是曹操啊，送来了大量的急需的生活用品。你要知道，这个皇帝他是个逃难的，他可能脸盆都没有。曹操把所有这些东西都送来了，然后上了一份奏折，叫做《上杂物书》。这《上杂物书》怎么说呢？说陛下，现在臣献上来的都是当年先帝赐给臣祖父和父亲的御用的器皿。这些器皿臣的祖父和臣的父亲放在家里从来就没敢用过，那是先帝的恩泽，我们是供奉在家里的，现在臣觉得应该还给皇上。这一手是做得非常漂亮的。我们知道啊，做人情的诀窍在什么地方？做人情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让对方觉得你在做人情，不要让对方觉得欠了你的。我们很多人不会做人情，那钱也没少花，他老提醒人家，你看我送了你什么东西啊。那么在这个时候，皇帝已经是跟叫花子差不多，有人给他他就很感谢了，当然他还得摆个架子，对不对？那么其他的军阀有没有送东西的？有，叫做孝敬。但是你再孝敬，那也是我孝敬的，这东西还是我的。曹操说，这东西都不是我的，这东西本来就是皇上的，现在我是还给皇上，我是还东西，不是送东西。这样表面上看着曹操一点人情都没有，皇帝用起来当之无愧，理直气壮。你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心理感觉？汉献帝虽然是个傀儡皇帝，他不是糊涂人啊，他是明白人啊，他马上就明白了曹操的这样一份用心。当然这个时候我估计汉献帝是从好的方面去理解的。怎么理解的？大大的忠诚，这是天底下最难得的忠诚啊。看来我们汉家的这个国运恐怕是要倚仗曹某人，这我猜测的啊。我觉得这个猜测还是合逻辑的，他会产生这样一种感动和这样一种想法。
2: 曹操的殷勤让汉献帝十分感动，他任命曹操为大将军。这虽然是虚衔，但曹操得到了一面在当时看来是正义的旗帜。做事情失出，
1: 洛阳已经被董卓毁掉了，也不能住在许县，许县那个地方不好啊，地势很低很潮湿啊，我们皇上住那不舒服，应该把它移到增城来啊，就是移到袁绍的地盘来，准备和曹操呢共享这一张王牌。曹操听了以后肚子里好笑，我到手的肥肉说分一口给你，有这么好的事儿吗？那嘴巴上不能这样说啊。

0: 于是曹操用皇帝的名义下到诏书，一本正经的教训那袁绍一番，说袁绍啊，这个你确实兵多将广，你也确实实力雄厚，那么正流离失所的时候怎么没见你来擒王呢？怎么一天到晚看见你不是发展自己的势力，就是攻击别人呢？你对大汉王朝的忠心何在呀？袁绍也清楚这个东西就曹操写的，那不会是皇帝写的，但是是皇帝的名义盖着皇帝的印发出来，只好写一封检讨书。你说这不是政治上他又吃了一亏吗？曹操抢先一步把皇帝从洛阳迎奉到许县以后，大家才恍然大悟，说曹操没有吃任何亏啊，他得到了很多的头衔，得到了很多的封地，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戴，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一面在当时看来是正义的旗帜。曹操现在干什么事儿都显得理直气壮了，至少是显得，他动不动都可以用皇帝的名义来下命令来出兵，他师出有名了，他堂堂正正了。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曹操奉天子之后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政治上永远正确的这样一个不败之地，而所有的政敌呢，政治上先不正确了。因此在这一点上，曹操所有的敌人政治上矮了一头，以恤君之，一条是争奉天子，一条是这个发展实力，对不对？沮授的建议是什么呢？挟天子而令诸侯，恤士马以讨不停，也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仔细一咂摸，这两条建议的格调是不一样的。毛玠的建议比沮授的建议格调高得多，高在哪里呢？他是奉天子，不是挟天子。奉是尊奉，是维护；挟是挟持，是利用。这岂可同日而语啊？所以格调上，曹操就高了一招。即便我们退一万步说，就算曹操的想法和袁绍一样，或者说毛玠的意思和沮授一样，也是利用现任皇帝，那你先把这个牌拿到手，他在策略上也高了一招啊。王牌只有一张，谁抢先拿到手，谁就是王。可惜袁绍不听。
1: 曹操抢在袁绍的前面，将皇帝迁到了自己的地盘，就可以利用皇帝这张牌来发展自己的力量。
0: 建议皇帝呢任命袁绍做太尉，太尉呢是位居三公，是当时名义上的三军总司令。谁知道袁绍不干，跳起来了。什么？我袁绍做太尉，他曹操做大将军。那我上朝的时候站班排队，我不是排在他后边，哪有这个道理的？曹操是什么玩意？曹操这个人，我跟你们讲，他曹操这个人都死了好几回了，这都是我袁绍救他的，现在他倒爬到我头上来撒尿了，他想干什么？袁绍说了这样一句很重要，他难道想挟天子以令我吗？是原文呢，袁绍这个话说的是一点意思都没有。

0: 你要知道，当时就是大将军也好，什么太尉也好，司徒也好，老实说那都叫做徒有虚名。因为当时天下已经分崩离析，每个地方的都是地方军阀在把持着的，这朝廷的号令出去啊，那反正这是叫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就那感觉。第一，曹操很明白现在是收拾人心。
1: 提到曹操把皇帝先到许县后大权独揽，要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历史上的曹操他的真实想法是这样的，
0: 我们现在也无法确切的知道曹操本人当时的想法，但是可以肯定一点，就曹操的智囊团是主张奉天子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曹操的谋士荀彧。曹操前期五大谋士：荀彧、郭嘉、荀攸、贾诩、陈豫。第一个就是荀彧。荀彧跟曹操也有一番对话。荀彧啊，他谈到这样两个观点。他说第一点，当今之事，维护汉室，保卫皇帝，就是一面正义的旗帜。第二点，将军您一贯正义，董卓造乱的时候，是将军您最先举起了正义的旗帜，叫首倡义兵。关东联军停滞不前的时候，是将军您最先出兵去攻打董卓。皇上颠沛流离的时候，是将军您派去了使节。皇帝回到洛阳的时候，是将军您把他接到了富庶的许县。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将军您一贯就是维护王室、维护皇帝的，您的心无时无刻不在皇帝的身上。那么这个时候，你应该趁这个机会，赶紧把迎奉天子这件事情完成。如果等到将来我们这个国家真的四分五裂，天底下的人都有了，正义以招揽英雄。荀彧说呀，尊奉哥小丑跳梁，成不了气候。那么我们比较一下荀彧的这段话和沮授的那段话，也是叫做高下立现。六年，也就是汉献帝建安元年的时候，曹操这个人嘛，还是讲义的，或者是这个时候曹操还是装着讲义的。荀彧和毛玠提出奉天子以令不臣这个口号，他们两个人的想法是要通过尊奉现任皇帝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国家分裂。这两个人的心思我们可以肯定，但不能说这就是曹操的心思。曹操这个时候的心思呢，我们只能说他是可能是赞成这个观点，但是这个说法他也给曹操带了一个紧箍咒，就是曹操不敢太膨胀自己的个人野心。尤其是荀彧的话，刚刚完成一个转变，就是由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将领转变为一个政治成熟的乱世英雄。我个人

的观点是，这个时候的曹操还不是奸雄，是英雄。他还是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国家分裂的。为了这一点，他要维护。但是你要说曹操这个时候是一点个人野心都没有，这个恐怕也不实事求是。据一条不太可靠的史料是这样说的，说当时有一个太史令，那就是王朝的史官了，叫做王立的，就老去跟这个皇汉献帝说，说天命是要跟忠臣，但是天道微妙，天机不可泄露，还是少说一点吧。那么这一条材料我认为是不太可靠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如果就有人说是魏要取代汉，我总觉得不太可能。但是你说曹操这个时候一丁点这个心思都没有，恐怕也很难讲。总而言之呢，就是曹操这个把皇帝接到他的地盘里面，自己位居三公以后，随着他的这个实力的强大，随着他敌人的逐渐的消亡，他的野心也是开始在膨胀。估计呢，曹操后来变得越来越专横，越来越跋扈，越来越霸道，越来越不把皇帝当皇帝。于是终于发生了一代诏案件。这个事情的案发的时间是建安五年的正月。挑头的人就是汉献帝的岳父董承。据说呢，董承呢仿制，而且也有历史学家提出质疑。那么我觉得至少这个事情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形同虚设的皇帝他还是管用的。当时这些人爱要做什么事情，他都要打皇帝的旗号。在朝的像曹操这样人，他就逼着皇帝下达对自己有利的诏书。那些反对曹操的人呢，只好宣称自己有皇帝的密诏。那反正是曹操手上拿的是公开的诏书，反对派手上拿的是秘密的诏书，每个人都说我得到了皇帝的授权，可见那个皇帝还是有用的。第二个说明呢，这个曹操这个时候野心是开始膨胀了，对这个皇帝的侍奉和尊崇呢，已经开始变得言不由衷。那么这个过程是完全曹操有计划有预

0: 那么既然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够很清楚的把它坐实了，我们也不能够很清楚的，他至少第一个有面子，第二个他比较名正言顺呢。结果是什么样呢？是官位是国家的，人才是自己的，曹操做了一笔大大合算的买卖。现在我们知道，曹操把现任皇帝弄到他的地盘上以后，他就获得了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源，他的本钱翻倍的增长，于是他一只手高高地举起，维护王室，保卫皇帝，这一面在当时看来是正义的旗帜，另一只手从背后悄悄地拔出了刀子，而且出手极快，他要用这把刀荡平四海，一统九州，实现他九合诸侯统一中国的理想。那么曹操他顺利吗？请看下集鬼使神差。
1: 百家讲坛易中天品三国，主讲人易中天。
2: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这是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正史记录，野史传说，小说演绎，戏剧编排，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评点，不同作品有不同的描述，是非真假众说纷纭，成败得失一斗成真。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站在平民立场，通过现代视角运用三维结构，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在本集节目中，易中天教授将就几个大家熟悉的三国人物和三国故事，为您梳理三国历史的多重形象，画龙点睛品三国，继往开来说三分。曹操迎奉天子迁都许县以后，拥有了最大的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源，于是他一手举起奉天子的旗帜，一手拔出征讨天下的刀子，试图以此号令诸侯荡平四海，一统九州。这当然并不容易，也不可能十分顺利。在这个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曹操好几次差一点就全军覆没，死于非命。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能够化险为夷，转败为胜呢？又是谁鬼使神差般的来到他的身边，给了他关键性的帮助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我们精彩品三国之鬼使神差。
0: 在前面的讲座里面呢，我们讲到汉献帝建安元年，也就是公元196年，对于曹操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呢，他做了两件大事，一个是奉天子，第二个是屯田。第一件事情呢，使他获得了政治上的优势，第二件事情使他获得了经济上的丰收。他现在有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正义的旗帜，另外又有了丰足的粮草，他可以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那么他顺利吗？事情一开始叫做出奇的顺利。汉献帝建安二年，也就是公元197年的正月，曹操南征张绣。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呢，张绣

0: 算是实力比较弱的，吃柿子捡软的捏，先拿张绣开刀，结果怎么样？曹操的军队开到宛城的时候，张绣举手投降，这是一个意外的胜利啊！这个人他是喜欢美女的，他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搂草打兔子啊，除了占领这个城池获得政治上的胜利以外，顺手牵羊也得弄几个女人回去。他一眼看见这张绣的婶婶这么漂亮，哈哈笑了，这让张绣觉得很没面子，很屈辱。另一件事情呢，他就是和这个张绣的贴身侍卫胡车儿套近乎。就曹操除了喜欢美女以外，他也喜欢人才，对吧？哎，一看胡车儿这是个人才啊，又送钱又送礼又请客又吃饭，这让张绣感到紧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要谋杀我呀？于是张绣突然反叛，这个反叛是在曹操措手不及的时候发生的，结果打得曹操落花流水，丢盔卸甲。曹操的长子曹昂，这是曹操最忠义的接班人，牺牲了。曹操这个最贴身的爱将典韦牺牲了，还搭上了一个侄子叫曹安民，曹操自己也差一点人头落地。所以这个人得意啊，不要忘形，得意的时候还是把尾巴夹起来好。曹操这个人是夹不住的，他一得意他就忘形，果然吃了亏吧。
1: 那么通连胡术，于是司徒王允联合吕布在朝堂上刺杀了董卓。董卓旧部李傕、郭汜见主帅身亡，心灰意冷，准备解散队伍逃跑。在路上遇见贾诩，贾诩为他们出谋划策，结果却给国家带来了灾祸。
0: 当时董卓的旧部李傕和郭汜这两个人准备解散了部队就回老家去，抄小路回到老家，算了不干了。路上碰到贾诩，贾诩说二位将军到哪里去啊，然后说你看这个董大帅都死于非命了，咱还回西北去吧。唉，贾诩说就你们两个这样就想回西北去，你们的部队呢？解散呢？你们这两个人部队都没有了，是个什么将军呢？告你吧，路上一个亭长就能把你们捉拿归案，你们这是找死去了。这两个说那你说怎么办呢？贾诩很简单呐，收拾旧部杀回长安为董太师报仇，你杀回去成功了，奉国家以令天下，啊，这个和奉天子以令不臣，挟天子以令诸侯都是如出一辙的这个话。那你杀回长安去成功了以后，你把皇帝当个宝贝抓在手上，奉号令天下。不成功了，你再走也不迟啊！你干嘛现在就跑回去啊？那两个想是啊，我们干嘛现在就解除武装，灰溜溜的回去？那杀回去，那两个杀回去了，一塌糊涂。啊，这贾诩干的好事，那么这两个家伙回到长安以后，祸乱国家，祸乱人民，啊，屠杀大臣，贾诩自己都觉得这事儿是不是干错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哎，贾诩倒利用这个关系做了些好事，啊，比方这两个豺狼要杀杀谁的时候，贾诩说拦一拦啊，也做了点好事。等到这个汉献帝被接回洛阳的时候，

0: 来就想，这个地方呢我就不能再待了，我不能再在朝廷待下去，走吧。他就辞去了官职出来了，出来了七转八转的，最后就到了张绣这儿。张绣对他呢奉若上宾，言听计从。那么张绣想反叛曹操的时候呢，贾诩就跟他设计了，就说你去跟曹操说，说我们的部队呢要移防啊，就是部队啊我要调动一下，防区要变一下，问曹操可不可以。曹操说可以啊，曹操那个时候得意洋洋嘛，又然后又跟曹操说，说我们这个军队的这个运输车比较小，很多东西装不下，能不能允许我们的战士把盔甲和武器都随身携带啊，我们盔甲呢就穿身上了，武器呢就拿在手上，这以免我这个搬运起来比较困难，行不行。曹操这个时候风花雪月啊，啊可以可以可以啊，于是这个张绣的部队就穿着军装扛着武器开着战车堂而皇之的从曹操的军营前走过，突然掉过头来冲进曹营，那当然是杀了曹操一个措手不及，贾诩干的事情。那么这一次对于曹操来说呢，那是一个惨败了，但是曹操没有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这是曹操了不起的地方。他甚至没有追究主张接受张绣投降的那些人，换了别人，比方说袁绍啊或者袁术啊，他肯定要追究，是当时是张绣要假投降，他肯定现在要说张绣是假投降了啊。张绣当时假投降是谁主张赞成的？曹操没有，自己做检讨。他把部队召集起来给将领们说，这一次是我错了，而且我知道我错在哪里了。我接受张绣投降的时候，我应该扣他一个儿子在我军营里做人质，我没做这件事，我错了，我下回不会再错了。那这个应该说是曹操了不起的地方。
1: 曹操为什么会在南征张绣的战役中失利？根据易中天先生的分析，曹操是得意忘形，做了两件不该做的事，结果导致了投降的张绣突然反叛，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这是曹操不够成熟的表现。但是曹操没有推卸责任，而是主动做检讨，承认了错误。那么在接下来和张绣的几次较量中，曹操变得成熟了吗？
0: 但是一个人要成熟也没那么快，曹操也一样。那所以到了第二次，也就是汉献帝建安二年的11月，曹操再次南征张绣的时候，就把张绣打了个落花流水。曹操这一次虽然是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啊，不骄傲了，不翘尾巴了，取得了胜利了，不等于他下次还要胜利。那么到了第三次汉献帝建安三年的时候，4月份，曹操三征张绣，这次又差点栽个大跟头。当时曹操的军师叫做荀攸，我讲过了，荀攸是曹操前期五大谋士之一，他当时的官职叫做军师祭酒。军师祭酒这个官职呢是曹操发明的，相当于现在的参谋，随军作战参谋。荀攸就建议曹操不要打张绣，他说张绣上次被您打到壤城以后，他就和刘表结成了联盟，由刘表呢提供粮草，而刘表这个人呢，他是不会当真给张绣提供粮草的，所以张绣和

0: 将军万万不可追，你追必败。张绣说不会啦，这曹操已经逃跑了，我们不乘胜追击啊。他说追，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被曹操打得大败，丢盔卸甲灰溜溜的回来了。刚刚坐下一口水还没喝呢，贾诩说将军赶快再追，大胜而归。这回来以后，张绣就对这个贾诩佩服的五体投地了，一定是他后院失火，朝中出事，所以他是撤退不是溃退，他是有计划的撤军，因此以曹公之英明必亲自断后。将军您虽然是英勇善战，实话实说，论打仗比曹公那还差一点，所以将军这样追上去以后遇到亲自。
1: 三国演义中所占的篇幅并不多，远远比不上同样神机妙算的诸葛亮，但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我们知道在真实的三国历史上，贾诩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那么贾诩预料曹操撤退是事出有因，他的预料正确吗？
0: 正确。曹操之所以撤军，是他得到了一份紧急情报，说袁绍的谋士田丰向袁绍建议，趁着曹操打张绣的时候，赶快突袭许都，把那皇帝给我抢回来。那这个皇帝比张绣重要多了，所以曹操赶快撤军。所以这一仗呢，应该说是曹操和张绣打了个平手，打了个平手。但是曹操这回没有骄傲，他又向他的军师祭酒荀攸做检讨，说不听先生之言以至于此。而袁绍呢，袁绍没有接受田丰的建议，他没有去偷袭许都，所以对于曹操来说，这是一场虚惊。尽管如此，曹操还是总结经验，奖励那些给自己提意见的人，感谢那些劝阻他不要打这一仗的人。这就是曹操后来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每打一仗，打败了检讨自己，打胜了感谢别人。后来曹操去征乌桓的时候，也是打胜了仗的，但是是险胜。当时他从乌桓撤军的时候，天寒地冻，军中没有一粒粮食，一滴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虽然我打胜了。后来曹操又发布褒奖令，说我曹操南征北战取得了这么多胜利，难道都是我的功劳吗？是诸位的功劳啊，有了成绩归功于别人，有了错误责备自己，尽管检讨的不到位。这在那个时代就是了不起的度量。而且正因为曹操的这种大度和这种胸襟，他才吸引了那么多的人才，他才取得了那么多胜利，而且以至于在建安四年十一月，那个投降了他又背叛了他又和他打了三仗的那个张绣主动来投降了，真的投降是贾诩的主意。当时是曹操和袁绍

这两大集团在着陆中原。因此曹操集团和袁绍集团都要争取中坚力量，争取第三种力量，因此他们也都在争取张绣。这一回袁绍的人倒是来得早啊，袁绍派了一个使节来见张绣，说你赶快投到我们这边来吧，这个政治斗争你可别站错了队啊，张绣队是没有好下场的啊，我们袁大人如何如何啊。张绣还没有回话，这贾诩马上站起来说了，哈哈，麻烦使节大人回去告诉你们袁将军啊，就说我们主公说了，你袁本初连自己的兄弟都不能容忍，还能容忍我们吗？就把袁绍的这个使节打发回去了。这张绣一听脸都吓白了，说先生啊，你这么一点面子不讲就把袁绍的人打发走了，我们怎么办呢？贾诩说这个事情很好办呢。张绣说怎么办呢？贾诩说投靠曹操啊。张绣说亏你想得出，说你又不是不知道，不是上回按你的那个计策我们都反叛过一次曹操了，我们去投降曹操，合着曹操现在又这么弱，我们去投他干什么？贾诩说告诉你，这正是我们要投降曹操的原因。第一，曹操现在奉天子以令不臣，在政治上有优势，投靠曹操对我们来说有理。第二，曹操现在实力比袁绍要弱，我们这么一点人马送到袁绍那里，他叫做年三十的凉菜，有我们过年，没我们他也过年。而曹操现在跟袁绍作对，他实力又不够，我们送上门去那叫雪中送炭呐，这叫做有利。第三，据我看来曹操这个人胸怀大志，他要成就的是王霸之业，像这样的人不会计较个人恩怨，他一定是把大局放在个人恩怨之上，他一定需要我们这样一个反叛过他的人去投靠他，这叫做有安全。将军你放心的去投降吧。张绣想来想去，反正也没有什么别的出路了，那就投降曹操吧。哎呀，果然一听说张绣来投降，曹操是极其热情的去迎接他，拉住张绣的手，问长问短，问寒问暖，亲热的不能再亲热，只字不提宛城反叛之事，当下摆下酒宴盛情款待，而且立即约为婚姻，我们做个儿女亲家吧，给予极高的信任和款待。从此张绣成为曹操帐下一员战将，贾诩成为曹操幕中一位谋臣。而且曹操终其一生给予张绣的奖赏从来就是超过其他人的，张绣最后是封到了2000户，而曹操的其他的那些人可能遭了报。时间是在八年之后的曹操征乌桓的时候，张绣莫名其妙的死了，有

0: 材料说是张绣投降曹操以后呢，其实心里头还是忐忑不安的，尤其是见了曹丕，因为曹丕的哥哥曹昂是在他反叛的时候牺牲的嘛，所以他总想讨好一下曹丕，就请曹丕吃饭。曹丕突然翻脸说，你杀了我哥哥，你还有脸请我吃饭？张绣自杀啊，这是一个不一定可靠的材料。那么张绣的儿子张全倒确确实实是被曹丕杀了的，时间在20年以后。这个时候呢，张绣的儿子张全呢卷入了一个谋反案，叫魏讽谋反案。那么这个案子现在也说不清楚了，因为这个案子株连的人非常之多，张全是其中的之一。那么张全是不是参加了这个谋反啊？有各种可能，可能是张全呢因为父亲被曹丕逼死了以后走投无路，他参加了谋反。第二个呢，举的关系那是始终都很好。曹操对于说，我们觉得段将军对先生非常好啊，先生为什么还要走呢？贾诩说呀，你们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你们只看到段将军对我客气，你们没看到段将军他为什么对我客气呢？他是怕我，他知道我贾某人的声望和谋略都在他之上，所以他非常清楚，像他这样从敌人的阵营里投降过来又谋略过人的人对于曹操意味着什么。那既是利用对象，也一定同时是防范对象。所以贾诩投降曹操以后呢，为人处事变得非常的低调，轻易不出谋划策，也不结交朋友，是个聪明人。贾诩做的这件事儿也真是个聪明事儿。贾诩让张绣投降曹操是在建安4年11月，就在这一年的春天，袁绍集结了10万精锐部队向许都方向开进，意在发动一场歼灭曹操的战争。而曹操的部队也已经开到了官渡，一场决定当时中国命运前途的战争即将打响，这就是有名的官渡之战。这是一场怎样的战争呢？请看下集《一决雌雄》。
1: 百家讲坛，易中天品三国，主讲人易中天。
2: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这是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正史记录，野史传说，小说演绎，戏剧编排，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评点，不同作品有不同的描述，是非真假众说纷纭，成败得失一斗情深。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站在平民立场，通过现代视角运用三维结构，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在本集节目中，易中天教授将就几个大家熟悉的三国人物和三国故事，为您梳理三国历史的多重形象，画龙点睛品三国，继往开来说三分。

0: 从公元190年到公元200年，经过近10年的诸侯混战，形成了势力最强的两大集团，这就是曹操集团和袁绍集团。袁绍获得了益州、青州、并州、幽州四州的土地，雄踞北方。曹操的势力西达关中，东到兖州、豫州、徐州，控制了黄河以南、淮汉以北的大。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 这个时候驻守白马的是刘焉，刘焉有3000人。这样打到建安5年4月的时候，刘焉顶不住了，给曹操写了一封鸡毛信求援。曹操也知道刘焉顶不住，决定增援白马。这个时候曹操的一个谋士叫做荀攸的，就跟曹操说，咱不打白马，我们打延津。曹操马上就明白过来了，什么意思呢？声东击西，现在我不是白马吃紧吗？我们不打白马，我们打延津，做出一副要包抄袁绍后路的这样一个架势，袁绍一定会上当受骗，增援延津。曹操马上采纳了荀攸的这个建议，率领一支部队大张旗鼓的向延津方向挺进。请注意啊，他这个进军呢是大张旗鼓，故意让袁绍的侦察兵知道。于是袁绍的侦察兵马上回去报告，果然袁绍上当受骗，派出人马增援延津。但是曹操走到半路的时候啊，曹操下令部队原地休息，然后派一支轻骑兵抄小路，直扑白马。为首的将军就是关羽。
0: 在这里还有一段插曲，公元199年末，当曹操正部署和袁绍作战时，刘备起兵反抗曹操，并积极与袁绍联系，打算合力夹攻曹操。曹操亲自率领精兵攻打刘备，一举占领了沛县，收复了徐州。刘备全军溃败，带领少数兵马逃往河北，投奔到了袁绍的帐下。关羽无力抵抗，投降了曹操。
1: 那么关羽投降曹操以后呢，曹操对他非常的好。那么关羽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为曹操立下汗马功劳以后再回去找他哥哥刘备。那么关羽还有其他将领呢，带着这支轻骑兵扑到白马，颜良措手不及，被关羽力斩马下。这个时候袁绍才发现是上当了，中了调虎离山啊，中了这个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然后派刘备和文丑转过来拦截曹操。而曹操也很清楚，白马这个地方虽然解围了，但是这个地方不能再守，袁绍一定会反扑过来，而且我们白马一定守不住，而且袁绍一旦得到了白马以后，他一定要拿白马的老百姓出气，要屠城。因此曹操决定带着白马的老百姓沿着黄河往延津走。这个我们读《三国演义》的人

至少是刘备打败仗了以后走的时候要带上老百姓的，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曹操撤退的时候也是带老百姓的。那么曹操带着这么多老百白马的老百姓往延津走，当然是走得很慢，结果呢撞上了刘备和文丑的军队。当时情况是怎么样的？是曹操有500-600个骑兵啊，来到了延津东南面的一个山坡上，正准备休息。这哨兵向曹操报告说，报告，前面来了几百个骑兵啊。曹操说知道了。过一会哨兵又报告说，来了1000个骑兵，步兵数都数不清。曹操别报了，然后下命令下马原地休息。这将领就不懂了，说敌人都扑过来了，我们应该上马准备啊，我们怎么下马原地休息呢？再说我们从白马运过来那些辎重啊，就是那些粮食啊、布匹啊、七七八八的东西啊，都在路上呢，我们起码要把这些东西都运回军营去，再准备迎战吧。啊，曹操就说不要管，曹操你不要管，你们都跟我下马，坐在地上休息。这又是曹操的一计。什么计呢？诱敌之计。果然呢，这个刘备和文丑带着骑兵冲过来以后，看到一地的东西，这都是好东西啊，所以骑兵就开始犹豫，犹豫了一阵以后呢，都抵挡不住这个诱惑，就全部都下马来去捡那些东西，抢那些宝贝啊。这个时候曹操一声令下，上马，冲锋号吹起来，战鼓擂起来，杀声喊起来。这个战争打完了以后呢，曹操心里很明白，自己骑臣妾嘛，是打不赢嘛，我们就应该前进啊。于是袁绍就进军官渡，但是袁绍不知道曹操这个决策啊是很务实的。因为曹操知道，这个时候我如果在白马和延津和袁绍对抗的话，我是不合算的，我宁肯往后退一步。退一步有什么好处呢？拉长了敌方的补给线。我们看一下地图就知道，这个许都在这儿，官渡在这儿，邺城在这儿，黎阳在这儿，白马在这儿，在这儿打仗，曹操的补给线长；在这儿进行战争，袁绍的补给线长。所以曹操叫做敌进我退。但是退到官渡呢，曹操也无路可退了，于是袁绍就在官渡这个地方砸起了营垒。曹操于是他制造了一个机器，叫做发石机啊，这个机器什么样子我现在也描绘不出来，反正呢它能够把这个这么大一颗石头啊，像炮一样的这样打过去，有发明了这么个机器，做了一批这个机器，然后把这个大石头啊，一个石头一个石头的往圆营里面发射，这样相持了几个月，双方是不分胜负，但是都很疲劳。有一天从许都运军粮的车子开进了曹操的军营，曹操呢去劳军，他们的手说，弟兄们辛苦了，请大家再给我15天的时间。

只要十五天，十五天以后我再也不让你们这么辛苦了。也就是说十五日之内要结束战争，曹操他有这个把握吗？没有。实际想法是曹操不想打了，他准备在十五日之内撤军，不打了，太累了，受不了了。他写了一封信给留守在许都的荀彧。

0: 你没有退路了，只能顶住。那么曹操又去征求贾诩的意见。贾诩说呀，曹公啊，你有四个方面比袁绍强，你的智慧超过袁绍，勇敢超过袁绍，用人超过袁绍，决断超过袁绍，你有四个方面超过袁绍，为什么打了半年还不能胜利呢？根本原因是你总想万无一失，你顾虑太多了。只要你下定决心，集中兵力，一定能够胜利。贾诩和荀彧的意见是对的，战争是一种风险极大的事情，尤其是在冷兵器时代，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在战争中做到万无一失是很困难的，这就需要主帅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的胜负往往决定于主帅的意志是否坚强，而最后的胜利也往往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1: 在官渡之战的第二个阶段，曹袁双方相持不下，各有损耗，曹军粮草将尽，士卒疲乏，曹操几乎失去了坚守的信心，他开始顶不住了，心生撤军的想法。那么此时已经军心动摇的曹操会撤军吗？还会有什么机遇等待着曹操呢？
0: 机遇说来就来，由于三件事情的发生，战争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转折阶段。第一件事情，刘备开溜，不是很重要。为什么？第一个呢，这个袁绍父子对刘备呢，还是蛮客气的啊。根据史书上的记载啊，非常的敬重。第二呢，就算这一回袁绍脸上不好看，这个刘备他也是能够忍受的，因为刘备这个人他一向都是在投靠这个投靠那个，是不是 啊他曾经投靠公孙瓒啊，打袁绍啊，后来又投靠这个陶谦打曹操，后来又投靠曹操啊打吕布啊，现在又投靠袁绍啊打曹操，他都换了多少回了，这个脸色难看一点他能忍住啊？我觉得他恐怕就是那个海轮上的耗子，最先知道这个船能不能会不会翻。他政治上很敏感，他可能已经预料到袁绍要失败了，所以他溜之乎也。这个事儿当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征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许攸叛逃。许攸叛逃的原因呢，有三个说法。第一个说法呢，说是许攸贪财，袁绍不能满足他，所以他投奔曹操。第二个说法呢，说是许攸的家人为非作歹，被留守在邺城的沈佩下了大狱，所以许攸叛逃。第三种说法呢，是许攸向袁绍建议，我们现在应该抄小路到许都去把天子劫持了，袁绍不采纳他的建议，所以叛逃。其实这三种这个说法呢是可以统一起来的，那就是许攸发现他在袁绍这里计谋也不能得到使用，他的欲望也不能得到满足，那么他绝对不能待下去，他投奔曹操。而许攸这个人是很重要的，

他是袁绍最早的谋士，掌握了大量的军事机密，而且他这个人是非常聪明的，有很多主意的人。他一投奔曹操，曹操拍手大笑，五事既已，哈哈，这下我这个事儿好弄了。许攸一投奔曹操，马上就跟曹操出了一个主意，火烧乌巢。这个乌巢在哪里呢？乌巢在这里。乌巢这个地方啊，是袁绍的囤积军粮的地方，是个粮库。许攸给曹操出主意，派骑兵突袭乌巢，一把火把袁绍的军粮烧他个干净呢，是有勇有谋。当时袁绍这边得到曹操奇袭乌巢的消息以后，张合就向袁绍提出来，必须立即增援乌巢，如果我们把乌巢丢了，我们连退路都没有了，我们肯定是一败涂地。但是袁绍手下一个谋士叫做郭图的不赞成，郭图说我们现在应该去打官渡，我们一打官渡，那曹操他走到一半他就会回来救官渡，乌巢之围啊，不解自救啊。袁绍哎，觉得郭图这个办法好，就采纳郭图的办法，派一支很不怎么样的军队啊，派轻兵去救援乌巢，派重兵去攻打官渡。张合说主公这样不行，官渡这个地方是曹操的大本营，我们哪里是一会儿功夫能够拿下来的，能够拿下来我早拿下来了呀，我们打了这么久就因为他拿不下来嘛，救乌巢吧。袁绍说不不，就这样打官渡，结果怎么样呢？乌巢失守，军粮全部烧光，而官渡打不下来。那么这个结果就证明郭图的这个主意出错了，对不对？那郭图就很紧张，紧张以后他干什么事啊？他跑到袁绍那去打小报告，说主公啊，张贺听说我们丢了乌巢，他幸灾乐祸耶，他说证明他正确耶。郭图拿准了袁绍这个家伙死要面子，袁绍马上起了疑心。张贺一看这下子完了，前方失利，后院失火，走投无路，和他部下高览一合计，算了，咱投降吧。把战车一烧，举起旗帜投降曹操，并降了刘邦啊。好了，刘备开溜，袁绍失了外援，许攸叛逃，袁绍丢了智囊，张贺反水，袁绍折了臂膀，三件事情都证明袁绍大势已去，战争迅速进入第四阶段，决胜阶段。这个阶段就简单了，就是曹操按照贾诩的这个建议集中兵力进行反攻，而袁绍这边已经军心大乱，不堪一击。袁绍本人带着他的长子袁谭跳上马，掉头就往北跑，什么都顾不上了，稀里哗啦的这场战争就结束了。曹操来到袁绍的大帐里面，发现袁绍的大帐里面放着图书珍宝，

0: 古玩。你说你出去行军打仗，你带这些东西干什么？干什么？摆谱。袁绍总认为自己名士风流，他儒将风度，他走到哪儿都把这个书啊啊什么珍宝古玩呢、啊、都带着啊，弄个架子架着擦得干干净净的、啊、风度好极了。结果呢，全部变成了曹操的战利品。这件事情是在建安五年的十月，这一仗以后，袁绍集团一蹶不振。
1: 官渡之战以曹操的全面胜利而宣告结束，曹操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击败了袁绍的十万大军。这一战是曹操最终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当时中国最繁荣、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奠定了他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而失败了的袁绍最终的下场和命运又将怎样呢？
0: 建安七年五月，袁绍发病呕血而死。建安九月，袁绍的接班人袁尚被曹操击败。建安十年，袁绍的长子袁谭被曹操所杀。建安十二年九月，辽东太守公孙康谋杀了袁绍的接班人袁尚和袁绍的二儿子袁熙，把这两个的人头送到了曹操的帐下，从此袁氏集团灭亡。袁尚和袁熙之死呢，还有两个小插曲。当时啊，这俩小子跑到了公孙康的那个地方，辽东太守公孙康那个地方，大家都说要打一架。曹操说用不着，等着吧，公孙康会把这两个人的人头给我送来的。他就说为什么呢？曹操说很简单，他们这两伙人根本就是同床异梦，也真的是在酒宴上，公孙康设了一个鸿门宴，把这俩小子抓起来捆起来扔地上。这两个人说哎呀，这地上是冷啊，十一月嘛，冬天嘛，这地上冰凉的，能不能给个垫子给我们坐一坐？公孙康不说哎呀，你们两个，所有这些都根源于官渡之战。官渡之战以后，打鼓从不同的方向出发，曹操救援东边我们就打西边，曹操救援西边那我们就打东边，反正让他疲于奔命，我们以逸待劳，这样用不了三个月程。事实证明田丰是正确的。于是朋友们到，
1: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这是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正史记录，野史传说，小说演绎，戏剧编排。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评点，不同作品有不同的描述，是非真假众说纷纭，成败得失一斗情深。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站在平民立场，通过现代视角运用三维结构，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在本集节目中，易中天教授讲究几个大家熟悉的三国人物和三国故事。
2: 说一个长得实在是苦年有青年，还有女儿还有男，各行各业的大老板，还有出差的采买员，有红星我长得磕碜扭地难看，唱好

在座的叔叔大爷婶子大娘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他们多包涵，有红星台上我深识大礼把药碗怎么鼓不鼓掌没意见，朋友们中午好。有不少没拍的，有活儿，这个不好我就换一个，来点掌声，我给朋友。

0: 那俩我俩一去啊，真是把名往上一写呀，700多人剧场登登满员呐。哎呀，我俩那小帽一唱，就听噼里啪啦的，
1: 都往里边挤呀，
0: 哎呀，都往出撩啊，啊，撩完了我一瞅，怎么样？就。

0: 谢谢。
1: 哎，声不太好唱，说句良心话，因为啥呢？来到咱们桂芳宝地，这地方不像说一般的地方，这地方真是藏龙卧虎，卧虎藏龙之地。不卖点力气是吧？临走老少爷们都说了，说这俩小子唱的不咋地，不卖力气，是不是？这玩意你卖点力气，老少爷们临走说了，说这俩孩子唱的不咋地，挺使劲啊，就好了，是吧？再说两句是吧？二人转就这形式是吧？说啥咱就说他爹。去年呢，我上他家串门去，啊，他爹呀，隔人在家。我找他唱戏去，他爹说话有个毛病。
2: 什么毛病啊？
1: 好结巴，哎，一整就挂不上档。朋友们，来点掌声，我给你瞧瞧怎么样？啊，哎，我一进院呢，他爹在搁院里，搁那嘎子啊扫荡院子去。我说，哎，老王大叔啊，
2: 哎，
1: 我来找你家小凤子唱戏来了。你猜他爹咋说的？
2: 咋说的？
1: 下面我这小小的爹，嗯，
3: 哎呀，这不是红，嗯，红，你玩呢？
2: 怎么的了？
1: 你看你往那一站，像死人似的，败家玩意儿。你不得灵，你看我磕不上来的时候，你搁后边给我颠一下子。
2: 哎呀，你也没告诉我呀。
1: 没告诉你，这点你还不懂，败家玩意儿。你爹的毛病你还不知道？
2: 啊，
1: 你真败家，就是，哎呀，你这么红，打倒了。
2: 啥时候打呀？
1: 你败家玩意儿刚出来就怼回去了，你搁着这，你这。别打早，别打晚喽，知道不？哎，要出来没出来前，完了你打，哎，不就出来了？
2: 啊！
1: 哎呀，这么红，行吗？我说是，大叔，我来找小凤子唱戏来了。哎呀，这你来晚了，这我们家小凤子跟董家那俩小子去打篮球去了。哎呀，我一听说打篮球没在家呀，那我说走吧，说你。别走啊，咱哎爷俩吧，你败家伙还打连中了你还呀？你看我磕我碰上边的打
2: 啊？
1: 那你看我们家小凤子吧，就是没在家，咱俩吧，下两盘棋。我一听说下棋呀、啊，哎，我说话呢。这败家伙，这可咋整呢？我一听说下棋，那肯定下不。为啥呢？他爹在我们黑龙江省象棋协会那都有一号，那要说下，那肯定下不住。
4: 就像我，
2: 嗯，
1: 我拿起试，
4: 我就是你爹，
1: 啊，嘁哩咔嚓，嘁哩咔嚓，我一下子就把你爹的象让我试掉了。
2: 啊，
1: 这回我拿起试，
4: 那我是你爹。
2: 这么贴我没听出来就骂我呢？
1: 小丫头岁数小，给道就上。
2: 不怎么人、
1: 哎。行了，哎，说两句。
2: 说两句笑话。
1: 这回呢，咱俩就直接开始把正戏唱起来。
2: 对了。
1: 咱俩今天唱的是《朱九红鼻架》。
2: 对了。
1: 不大好唱的戏，中间还有轱辘做戏，是吧？
2: 对。嗯嗯嗯。

0: 我的良兄
1: 上了楼，
0: 我们二人呢坐在一起呀、啊，
1: 正在把书念，
0: 就好像坐在一起呀、啊，
1: 来个春秋啊，
0: 我照着我的良兄啊，
1: 出了一把，
0: 差点儿给我呀闪下楼，立下了祝酒红，咱俩儿子切不表，
1: 再表表。
2: 好戏别给唱瞎了，
0: 分包赶紧，
2: 分包赶紧。
0: 这回你去我妈，
2: 我去你妈。
0: 哎，你打扮上老太太样，
2: 装个老太太。
0: 哎，
2: 啊，那我
0: 这回让他去我妈，我去他的姑娘，看他除了像不像我的妈。
2: 像你妈得打扮打扮，不能这身是吧？朋友们一瞅这衣裳啊，现在不得多了，我姥姥那边给我留下的。那可不带大劲
0: 儿。你就说那个旧社会在找那人哈，兜里在这嘎达缝的，完了还得盖上。
2: 那对，你不别人给我摸个心呢，那你不得藏起来吗？哎，还一点眼力劲没有接上啊，可狠了。妈呀，他掐我！
3: 你别瞅了，
2: 不是他咋还搞打鸡窝去了呢？
3: 怎么了？
2: 怎么了？嗯呐，好了也不晓得吧。还有渣呢，那笑啥呀？那真事儿，妈呀，这没有这玩意儿成啥了？对吧？现在还不像，是不？哎。这还没到时候。哎，对了，我大哥那行还等着扒他揪子呢。你说你妈什么体型？
3: 你这样穿的衣服，大棉的。
2: 啊、哦，
0: 哎。我妈呀，弯过腿儿。
2: 弯。
0: 就是最早的人呐，活太累了，跟现在人没说句话，我们看看。
2: 说话也不累呀、啊。
0: 再说。
2: 咋说也不漏。
0: 满脸还得净纸，
2: 你是不是管姑娘要孩子呢？
0: 怎么的呀？
2: 那这光着脸，你让我出纸？
0: 那还不行啊！那去我妈就得带纸啊！
2: 掌声上来，我就可以整一把。净纸，
0: 净纸，
2: 我能捏。

0: 这个人叫不怨我。这你们那是固定资金，他我这是流动财产呢。
1: 接着点。
0: 哎，对了，你还找帮我呀？

了更不可留，留来留去写下。

的门槛，我慢待别人可不要紧，慢了待了我的良心，那可不妥当。上前拉开了眉双扇，

0: 的娘，我要让我的妈妈楼上落座呀，就哄我一旁打量我的娘。只见她金花银花拿两朵，怀里头抱着一些，
1: 是谁家的女儿要配夫郎啊？马家大轿来到咱的府啊！
0: 哎

听我的妈妈心中常还高山大树念和我的两兄情一场，妈妈

0: 咱不该许亲不给放进天亮啊，你跟那马公子天上一对地下一双，你们两个成婚后一年以后生下一个小儿郎，到你的怀中就把那个妈妈叫
1: 到我的怀中啊，怀我
0: 叫老娘啊。马公子有钱，家里有钱有势多好啊，娘家摆啥玩意儿。
2: 六横文天娥来了气，叫一声我的妈妈听中唱，良家花轿来到此，女儿上轿带花堂，马家花轿来到此，你和马家前妻带花堂啊。
1: 我太太一听气出一点屁，一点气叫声丫头听气象啊，
0: 这丫头骗子，你跟那马公子把我接到他家去，把我供在他们家的祖先堂，
1: 就是个人来种草啊，梁家书童跑上楼房啊。
0: 见着小姐
2: 书童
0: 里尊上小姐听气象，
2: 书童
0: 梁山拜他身一死，尸首埋在那是楼房啊。
2: 书童从我的

将你去探望啊，狠心爹娘不放心，今日两兄为我深夜死。

0: 把琴撑，一头一进啊就呦呦呦
1: 叫一声，妈的丫儿啊你要是听好啊。

还是白腿蛋三寸的小金莲，就有白婆婆。手拿起来，前世的掌纸木头的方盘呢，就在右手紧握酒红啊，哭哭啼啼的走出上

0: 碗了面呐，扑通我撞得好，好嘞，来个把大批评。
1: 谢谢谢谢啊，哎，一段这个祝酒红鼻架唱完了啊，这戏虽然说不大，但是呢，演员呢特别，我们这位小姐说句良心话，唱得好来不说，戏做得好，这演员呢你就得具备这个条件，是吧？哎，该乐的时候逗大家哈哈一乐，特别进入剧情，特别苦戏，眼泪刷刷的，这事儿这说良心话。朋友们，接下来来点掌声，再给朋友们，来点京评歌舞段，怎么样，朋友们？够不够意思？卖点力气啊！我先来一段。接下来呢，我给朋友们唱一段京剧。啊，那得再高。
2: 媳妇儿，来。
1: 哎，我给朋友们来一段京剧，唱的什么呢？唱一段这京剧啊，这说良心话，什么这个甘露寺，这男的唱腔，我不愿小丑，我就愿小丑，我就愿小女的唱腔。
2: 你才骚啊！
1: 谁骚我？真有意思。接下来给朋友们唱一段京剧《苏三起解》，模仿段女的唱腔。

我给朋友们唱出什么呢？咱们别光乐，我给朋友们来一段什么歌呢？给你来一段伤感歌曲。

唱一段流浪歌。这首歌好唱啊，戏不好做。有那么一句话，男儿有泪不轻弹。你看红星唱这歌能不能把眼泪唱出来，如果真要能把眼泪唱出来，朋友们别忘了伸出你们抓钱健康长寿的双手给红星鼓鼓掌加加油行不？谢谢啊。哎，我把汗擦的，别拿汗当眼泪啊。来吧，给我起唱出我心中。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上文书说到武松打虎一举成名，被众猎户让进景阳村，老百姓啊全出动，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像观看天神一般，把武松让进村子。先到老孙家大户，老孙家是本地大财主，大院摊，房间也多，他又是本地的里正，有大事小情的都得找他，所以猎户老百姓头面人物以及那个山村的屯不错二大褂子都来了，迎接武松，让武松上堂居中而坐，打来洗脸水漱口水，拿来最好的香皂毛巾，有人给沏水，有人给做饭，还有人给烫酒，大家围拢过来，交头接耳，全都羡慕的不得了啊。这孙李正一看，走，往外边去，走出去，漱口了，把打虎的英雄给熏之短半，出去，把老百姓撵院去，屋里都是屯不错。再看李正一躬到地，好汉英雄，您是真了不起呀！我代表这一方的老百姓，太感谢您了。您是我们本地的府神呢，没您我们不定得遭多大的害。再者一说，老虎不出，县太爷也不答应。